0: 雨。今天最高温度30度，明天最低温度26度。
1: 昨天，我国的强降雨范围向东收缩，浙江成为了强降雨的中心，局地出现了大暴雨。今天，华东一带的强降雨将会基本结束，明天，吉林、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明显的降雨。受冷空气和白海豚残余环流共同影响，南方地区降雨范围广，强降雨分布较为分散。气象卫星监测显示，这两天，安徽中部、江苏南部、浙江东部和北部、江西中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湖州和嘉兴、江苏苏州、广东广州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昨天，台风残余环流继续东移，强降雨范围随之向东收缩，浙江成为强降雨中心，局地出现大暴雨。今天，台风残余环流东移出海，华东一带强降雨将基本结束。随后，残余环流将在高空槽的引导下东移北上，明天将给吉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带来明显降雨。气象专家提醒，江南、华南等地仍有降雨天气，公众要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警惕持续降雨或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2: 14号，无锡宜兴遭遇了罕见的强降雨。作为此次暴雨的中心区域，截止到14号的下午4时，胡富镇的降雨量达到了248.8毫米，为建站以来的极值。暴雨过后的恢复工作正在加紧推进。
3: 当地对银湖村和社区两处主要收烟区域进行重点清淤，优先开展路面清理作业，力争一周内完成全部清淤工作，同时持续密切跟踪气象变化。无锡市也启动了大面积应急救助方案，房屋财产受损的居民可申请救助补偿。
4: 我们如果观察没什么太大问题的话，明天会先转移一部分就是低洼地区，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什么风险的群众优先回家，包括房屋可能有受损，然后还有进水的这些情况，我们都是进行了一个排查，然后目前我们也已经设置了点位，进行一个保险公司一个驻点的赔偿。
3: 受暴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宜兴市丁蜀镇多片区出现严重积水，当地第一时间转移被困群众处理城市积水。昨天上午，丁蜀镇镇区积水已基本消退，居民生活、道路交通逐步恢复正常。
5: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宜兴市丁蜀镇的湖渎社区。那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的一个低洼地带，昨天的淹水深度是一度超过了1.2米。那当时在一层的居民楼是基本上全部被淹没，当地政府也是第一时间转移了所有的被困群众。那随着一整晚的抽水作业，那现在可以看到，在我们居民楼里的积水是已经基本被排除干净，而转移的群众也开始陆续的回到了家中。现在呢，我们的消防部门正在对路面的积水进行最后的抽水作业。
6: 积水消退以后，我们的重点工作是做好环境消杀。目前已准备好600瓶消毒药品，陆续分发到各个村社区，也组织了各村卫生室医务人员对居民进行消杀培训，争取在退水后第一时间完成消杀工作，筑牢居民防疫屏障。
3: 昨天，随着低窝东移入海，全省强降雨逐步减弱，转为分散性阵雨，但南通等沿江地区强降雨仍在持续，需注意防范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及强对流次生灾害。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相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已于昨天12点把针对江苏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0: 14号的强降雨也造成了无锡市区的部分路段积水严重。傍晚呢，一些市民经过西湖西路附近的时候，发现路上横放着一辆电瓶车，原本以为是车坏了，走近才发现这辆车横在了排水井盖的旁边，是为了避免车辆和行人掉入井中。旁边呢还坐着一位工人提醒路人。市民陈女士拍下了当时的照片，上传到了网上，网友们纷纷点赞。
7: 然后侧边的时候看到那边有一个窨井盖其实是打开的，然后那个老人坐在那里其实是守护着那一块，看到的时候特别感动。
8: 在雨中守护井盖的工人叫王乃明，是无锡市市政和园林局养护单位的工人。当天下午5点多，他按照单位的部署巡查西湖西路附近的道路状况，发现该路段存在大面积积水，于是打开井盖排水。由于当时正在巡查，没有携带相关警示牌，王乃明就将自己的电瓶车停在井上，提醒过往行人和车辆注意安全。他一直守到晚上10点多，水退了才离开。
9: 像这个井盖开着了嘛，开着以后呢，这个对这个行人

0: 行人啊，就是有轿车，还有是那个电瓶车都有安全隐患。后来我正好就把这个电瓶车没有当时就把它放在这里，放在这里嘛，我人就住在那边，就提醒人家，叫人家注意安全。
1: 王乃明守护井盖的一幕被路过的市民拍下，上传到网上，获得大家的点赞。据了解，无锡市政部门累计出动4000多人次，在风雨中守护着城市的平安。
2: 14号的夜间，太湖沿岸的江苏苏州部分区县迎来了强降雨，河湖水位进一步的上涨。目前太湖的水位情况如何？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那向着我手指的方向啊，再向前呢，大约10多公里的位置啊，就是太湖。那刚才来的时候呢，我们也特意去太湖边看了一下，太湖水的上涨啊，还是明显可见的。那大家现在看到的画面中间的位置呢，是处在太湖的东岸。那现在的水位呢上涨很明显，大家现在所看到的露营的帐篷，那有两排，那其中呢有一排呢已经是在水中了，而且呢附近的居民告诉我啊，之前些天的时候呢，太湖的水位的位置呢大概是在水草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大家看到的，但是现在整个的位置呢已经是移到了更靠近岸边的这样的一个水位线的位置，所以呢上涨的是，也是比较快的。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太浦河啊，它是下泄上游来水和太湖水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一个流域，这样的一个通道。那我们现在看这个水文站的实时的这样的一个水位的话，已经是4.53米，这样的一个高度啊，其实是很高的。它不仅呢是超过了警戒线，而且也是超过了保证水位。而且就在这两天呢，这个站点的水位啊，也是2度的刷新了历史的极值。那大家再看我身边。现在呢，太浦河的这个河水啊，是已经漫过了这一侧的这样的一个堤坝。那专业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这个堤坝呢叫做挡墙压顶，它其实呢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太浦河的这个堤坝。那在我身边的这一片呢，才是太浦河的这个堤坝。那现在从这个挡墙压顶呢到这个堤岸呢，大概还有1.5米的这样的一个富余的这样的一个高度，也就意味着河水如果继续上涨的话，超过1.5米。那河水就将漫过堤坝。其实从昨天开始啊，夜里面开始，苏州呢是降雨呢，到现在为止呢是明显的减弱了。能够看得出来呢，我们整个过来的路上啊，其实积水呢都已经消退的差不多了。但是呢，现在的河网的整个的水位还是比较高的。下游的水位呢，在今天呢其实是有所下降。所以呢，现在在太浦河的整个的我们观察，包括工作人员的介绍啊，现在的水流的下泄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啊是有所增加的。那昨天的时候呢，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呢是提前启动了洪水防御的3级的应急响应呢，提前的调度沿江沿海的泵站呀，加大排水力度，也是预降太湖啊及河网的水位，那增加太湖的调蓄的这个库容，那也是把台风影响期啊这样的一个充分的发挥太湖调蓄洪水的作用，也是等到整个河网的水位呢下降之后呢，外排太湖的洪水。那现在呢，当地呢也是在根据应急响应啊，也是安排了工作人员24小时值守，那实时的监测水情水位的变化。那同时呢，按照2公里一组人的配备，那24小时的巡堤查血。那虽然今天啊，苏州的降雨呢有所减弱，但是河水的水位呢还是维持在高位，所以像太浦河这样的一个水位啊，持续高位的情况啊，可能还要维持几天的时间，大家也不能掉以轻心。
4: 受到连续强降雨的影响，东韶溪、杭嘉湖平原、河网等流域的主要的江河代表站的水位普遍是超过了警戒水位，部分超过了保证水位。浙江省防止决定于14号晚上的8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5: 受低涡切变和偏东气流共同影响，14号起，浙江省出现大范围对流性天气，其中最极端降雨出现在太湖南岸、织里、南浔等地，相继出现1小时150毫米以上暴雨。强降雨影响下，东调溪流域平遥水文站水位最高达7.69米，杭嘉湖东部平原嘉兴水文站水位最高达2.73米，均突破历史最高纪录。截至昨天下午4点，浙江省仍有48座大中型水库超汛线。
6: 13号台风刚过，江河底水较高，杭嘉湖地区地势平缓，落差小，水流慢。依据当前水利工程调度情况，东调溪流域平遥水文站预计3天内降至保证水位，杭嘉湖东部平原嘉兴水文站预计5天内降至保证水位。
5: 浙江省水利厅气象局昨天早上7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预警，象山县、宁海县、三门县、临海市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

0: 预警。浙江省自然资源厅、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预报，湖州市吴兴区、德清县、长兴县等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很高，为红色预警。这两天，绍兴湖州部分城镇出现内涝积水，武义永嘉部分地区出现山体滑坡。在余杭青山村，强降雨导致多处山体塌方，村干部迅速行动，紧急转移安置群众300余人。昨天，良渚博物院、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等临时关闭，暂停所有参观和活动。专家提醒，接下来强降雨落区将向南转移，浙中南地区需高度警惕小流域山洪、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浙江台报道。
1: 受到暴雨的影响，湖州市吴兴区的织里镇多处低洼的路段出现了大面积的积水，部分路口通行受阻。当地多个部门的干部迅速行动，下沉一线，持续开启了排水作业，不间断地值守易涝的点位，全力保障群众的出行安全。
2: 8月15日上午，在织里镇织里北路和中华西路交叉口，这里地势低洼，商铺林立，附近的积水大多汇聚于此，深水处已没过膝盖。这几天，当地镇村干部坚守路口，有序引导行人和车辆尽快安全撤离。路口处的织里镇卫生院织里分院也受到积水倒灌影响，当日暂停接诊。工作人员引导居民前往周边的医院，同时做好清理工作。
3: 水退下之后，我们现在还要评估整个情况，等到各方面条件成熟，然后仪器设备都要检修一遍，检修好之后，我们还要进行物品的消杀呀，就是院感方面我们还要采取一些措施，之后我们会恢复正常运营。
2: 距离这里1公里不到的中华西路和真贝路交叉口，同样也是积水较重路段，由于提前进行了交通疏导，道路没有出现交通拥堵。当地干部和市政人员积极调配水泵，将路面积水持续排入地下管网。在大河社区辖区内，这里的路面积水基本在上午完成了抽排，但工作人员仍不间断巡查各个易涝点位，严防积水反复。
4: 水量最多的时候，人没过膝盖，差不多有50公分左右。我们开始用我们社区现有的那个抽水泵抽水排水。我们就是哪里有险情，哪里比较危急，我们要第一时间去处置。
2: 目前，全镇各级干部持续分片巡查各类风险点位，密切监测水位动态，稳步推进排涝清淤、交通疏导、隐患排查等各项防汛处置工作。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整体处置情况良好。浙江台报道。
5: 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浙江长兴县14号起是多处出现了内涝。在贾浦镇长坪村，30多名党员干部组成了突击队，连夜开展了人员的转移工作。
6: 长坪村党支部书记吴建红带领党员突击队前往下辖的鹤嘴自然村开展巡查。鹤嘴自然村地势低洼，是这次贾浦镇受灾最严重的村庄之一。村道田地已经被水连成了一片，队员们只能手持探照灯，一边辨别方向，一边向村里挺进。队员们沿着被积水淹没的村道逐户排查，每到一户，先用灯光查看屋内情况，再敲门呼喊，确认屋内是否有人。由于水下环境复杂，舟艇在行进过程中被硬物划破，船舱突然开始进水。为了不影响救援，队员们拿起小桶，一边舀水，一边继续前进。就在舟艇行至村西头时，队员们发现一户人家的2楼还有一名群众没有转移。原来这名村民家里已经停电多时，无法通过电话等方式联系外界。队员们立即靠近房屋，将受困群众转移至舟艇上。经过数小时不间断的排查，大伙儿回到村委会时已是凌晨1点。
7: 总共转移了66人，全部已经到位。
6: 一夜过后，村里的积水退去大半，不少村民陆续返回家中清淤。吴建红又带着突击队来到堤坝之上，对管涌、塌陷等风险隐患进行排查。洪水虽在消退，党员干部守护群众的脚步却始终没有停止。当地组织消防、交通、建设等专业力量1000余人，工程机械300余辆，并发动镇村干部、民兵预备役、社会化救援力量4842人开展人员转移、道路清理、排水抢险、防疫消杀等工作，已转移11847人至安全区域。浙江台报道。
1: 8月14号，浙江长兴县水口乡遭遇到了强降雨。

0: 区内的河流水位暴涨，多个村庄的低洼区域发生了内涝险情。当天晚上的11点多，在水口乡水口村蒋家滩赞村，面对道路被淹、房屋进水等险情，消防人员驾驶着救生艇，利用扩音器挨家挨户的呼喊排查，在黑夜当中穿梭积水区转移村民。
1: 记者抵达蒋家滩自然村时发现现场一片汪洋，状况令人揪心。昔日道路已成河道，被困村民所在的小楼如同孤岛，浑浊的洪水裹挟着杂物肆虐奔涌，多艘救生艇破开浑浊的深水，穿梭在被淹民房之间。救援人员依托专业水域救援技术，打通了一条生命转运通道。
2: 曙光救援队，我们正在协助湖州市政府转运群众，我们会把大家转移到安全地带，请听到通知后的群众走到家门口或者窗户口等待，谢谢大家。
3: 阿姨，她那个女儿跟儿子都回不来了，然后她一个人在家，一个人在家嘛，这个水现在这么大的话，有危险嘛，让她先撤离嘛。能上船的就自愿上船的赶紧上船，不能上船的我们村干部每个村干部跟着一个小队上门做工作。
1: 救援人员逐一引导被困村民有序登艇，然后救援人员操控救生艇逆流返程，分批成功将村民转移至岸边安全区域。
4: 转移出来大概有150人左右，主要是拖挂老人，一些平房啊，一些危房啊，一些小孩子啊，大家这边基本转移了。有危险的是低洼处，一些房子比较矮，
5: 他是负责
4: 全部转移。
1: 经连夜救援，所有转移群众均已妥善安置，基本生活物资保障到位。湖州台报道。
6: 8月14号，浙江湖州市长兴县遭遇了极端的强降雨天气，多个乡镇发生了大面积的内涝，相关部门启动了防汛应急一级响应。14号的晚上，消防和公安等力量仍在转移人员，我们的记者跟随其中的一支救援队，用镜头记录下了他们在水口乡后坟村转移群众的现场。
7: 记者跟随救援人员来到水口乡后坟村，村子外围的积水深度达到3米多，村内的积水也有1米多深。救援人员在村内逐一搜寻尚未转移的村民。黑夜中，消防救援人员、公安干警、村干部以及民兵借着探照灯的光亮，逐户敲门喊话，仔细排查是否有滞留人员。此前，村里绝大多数村民已安全转移，但仍有少数人放心不下家里，迟迟不愿离开。面对不断上涨的洪水，救援人员耐心劝说。
8: 村民有一些不愿意出来的，我们通过与村干部与民警，我们这个耐心劝导，讲解洪水的这个危害性以及后续的不确定性，然后将我们群众疏散出来。
7: 很快，在热心村民的指引下，救援人员又陆续找到了几户仍在家里蹲守的群众。
9: 家里有几个人啊？
10: 3个人。
11: 你们这边有几个人啊？
1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2: 没事。
10: 慢
12: 点。
11: 门我帮你们关，你们不用着急。你先一个个上，一个个上。慢慢上，慢慢上，小心一点。
7: 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几艘冲锋舟就坐满了人。冲锋舟在积水中往返穿梭，载着村民驶向安置点。
13: 那个地方还是村里的一个新建的一个设施，它的空调也有，老人小孩在那边居住啊，还是能满足一定的基本条件的。
7: 截至14号晚上9点半，长兴县共转移了11,678人。目前相关部门正开展积水强排、地质风险区域排查等工作。
6: 受到强降雨的影响，8月14号的下午4点30分，湖州市德清县富溪街道岳武溪三桥村段发生了决堤，当地立即组织了300余名民间救援队员，全力加固堤坝。
1: 德清富溪街道三桥村发生决堤，记者在现场看到堤岸十分狭窄，工作人员先用钢管搭起框架，随后运送竹筏和沙袋的队伍首尾相接，如链条般向前传递，沙袋一袋接一袋垒向堤边，不断朝水面延伸。尽管积水已没至队员腰部，但大家毫不分神，手上的动作一刻也没有放慢。
14: 现在正在用绳子把它两个架子给它捆住，我们等会还有一个架子再放上去。
15: 水非常的急啊，现在是第三个架子放在河里面去的。我们这边消防队用绳子给它拖住。今天晚上我们是有三个架子，放好之后，等会再用竹排给它放进去，最后是用沙袋给它堵住。
1: 记者了解到，岳武溪三桥村段于8月13日上午9点多就开始发生漫堤，直到14日下午4时30分发生决堤，工作人员始终奋战在抢险一线，长时间泡在水里堆筑堤坝，其中不少人员。

0: 已连续工作达16个小时。
1: 今天早晨9:30就开始。
2: 那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难度呢？到现在还在封锁。
1: 就上游的来水太凶猛，水位涨势太快了。
2: 今天我们动用了多少力量？
1: 有300多号兄弟们在一线。
0: 经过连续奋战，到15日凌晨3:29，决口成功封堵，切实保障了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湖州台报道。
3: 14号，浙江湖州长兴县遭遇到了强降雨，龙山街道川埠村、水口乡江牌村的山体出现了泥石流险情，巨石滚落，道路中断，两村的群众亟待转移。无锡联勤保障部队某团接到了救援任务以后，迅速出动了多辆运输车辆前往受灾一线救援。救援的途中，山路崎岖，道路损毁严重，次生灾害风险比较大等困难，给官兵们的救援增加了很大的难度。官兵们在10公里的山路上连续奋战了4个小时，全面排查搜救清点人员，安全转移两地的村民300余人，确保没有群众滞留，完成了应急救援转移任务。从13号的晚上开始，杭州多地是遭遇到了短时强降雨，引发了河道涨水，多处内涝，各地的乡镇交通、水利等部门连夜紧急抢险清淤。
0: 13日晚上11点至14日0点，杭州市富阳区万市镇最大一小时雨强达到80.8毫米，导致富源务溪水位急剧上涨。溢出河道流向附近地势低洼的集镇，初步统计共有184个商铺受灾，101辆车辆被淹。
4: 凌晨1点钟的时候，镇里面组织了大量的机械，和人员，大概50个人左右吧，就是对现场的淤积、排水受阻，包括是车辆阻碍的情况，进行了一个梳理和疏通。到3点钟左右，基本上，洪水呢基本上都已经疏通掉了。
0: 受强降雨影响，东条西平遥站水位持续上涨。14日12时，浙江省水文管理中心发布东条西平遥站洪水红色预警，流域防汛形势严峻。依托百米一人巡塘工作机制，西咸大塘沿岸开展全天候不间断巡查，全力守护堤防安全。
5: 巡查的主要重点放在一个是，河道侧是否有人员下河进行捕鱼，以及垃圾是否有堵塞，通道一个堵塞，以及背水坡是否有那个渗漏点。
0: 强降雨来临，临安辖区公路出现多处险情 ，S218部分路段路面水毁，浪白线、重滩线、分老线多处边坡塌方。临安区交通运输局公路部门巡查发现后，第一时间做好现场安全防护，安排人员现场值守，并迅速调配机械，抢险人员赶赴现场清理边坡落石、修复路面。也提醒大家切勿贸然进入相关隐患路段，服从现场管理人员指挥，确保安全出行。杭州台报道。
6: 受到强降雨的影响，14号，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昭关镇部分村庄沿线道路出现了大面积积水，部分的农田被淹，群众出行受阻。当地的镇村党员干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展开了应急排涝抢险。
7: 为尽快排除险情，当地紧急调集人力与机械，优先清理河道、沟渠内堵塞的枯木水草，打通泄洪堵点，恢复行洪能力，加速积水消退。
8: 我们地处山区，水这个汇集的在低洼处，然后形成这个水位比较高，然后呢，上游的这个枯木啊和这个杂草也堵住了这个排洪渠。排查到这个险情之后啊，我们立马组织了这个人员抢修，然后呢也调了那个机械，在这个清理河道。
7: 经过几个小时奋战，路段积水基本排空，道路恢复畅通，农田积水基本消退。作为滁河沿线重要防汛地段，当地还安排专人清障固堤，加固薄弱堤段。目前昭关镇已启动雨情水情动态监测机制，防汛物资备足，应急力量待命，全力守护群众生产生活安全。
3: 8月13号的傍晚，安徽宣城出现了强降雨，境内的西津河的水位暴涨，倒灌进了附近的村庄。在青龙乡的龙阁村，一户民房被冲毁，造成了一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接近以后，迅速赶往现场救援。
9: 你好，你好，现在水泥的状况如何？有没有哪地方被压到了？
10: 消防员初步了解情况后，计划从倒塌房屋的上方展开施救。但在救援过程中，消防员发现现场泥沙量太大，无法从上方抵达被困人员的位置。

0: 了，是从这边靠到
1: 这边，怎么能听到声音啊？
2: 经过再次勘查，消防员调整方案，从被困人员正前方施救。由于作业空间狭小，无法使用大型破拆工具，消防员只能徒手挖掘，逐步清理被困人员周边的障碍物。经过近3小时的作业，被困男子终于被救出，随后被送往医院救治。经检查，其生命体征平稳，目前已出院回家。
3: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4: 河南周口川汇区蒋鲁河东岸堤防溃口成功合拢，受高速水流持续冲刷，溃口曾经一度拓宽至117米。港产大熊猫龙凤胎佳佳和德德迎来2岁生日，香港海洋公园举办庆祝会，排队尽管时间超过了1小时。
3: 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的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了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河南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了溃口险情。经过多方的应急抢险力量昼夜不停的努力，昨天晚上的8点29分，河南周口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17米溃口成功合拢。
5: 我现在就在河南周口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的8点29分。那此刻呢，在我身后，河南周口贾鲁河川汇区段顺利完成合拢。
2: 8月13号20:30，受贾鲁河上游持续来水与沙颍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周口市川汇区新北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溃口，初期宽度约30米，受高速水流持续冲刷，逐步拓宽至117米，区域堤防防洪安全面临严峻考验。险情发生后，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做好贾鲁河堤防险情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调派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伍和大型机械装备执行封堵任务。中国安能调集专业救援力量270人，携动力舟桥、水陆两栖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专业救援装备138台套紧急赶赴现场。队伍抵达后，立即开展险情勘探、水情监测与地形勘测，结合现场实际研究制定封堵战法，快速开辟抢险作业面，为溃口封堵提供先决条件。抢险现场实行人歇机不停、轮换不间断作业模式，昼夜封堵。溃口合拢后，救援队伍将转入低深加高培后反滤层铺设与防渗闭气作业，进一步夯实堤防整体结构，确保堤防防洪安全稳定。为做好周口市区排涝工作，应急管理部已从河南、陕西、江苏等地调派各类排涝队伍力量13支，携带专业排涝装备赶赴周口市。
4: 连续的强降雨造成了周口多地的河道水位上涨，引发了河水倒灌、道路积水、人员被困等险情。当地消防部门连续作战，持续开展防汛抢险救援。
6: 8月14号下午4点多，周口市港航通码头至港航服务中心段川堤管道出现河水倒灌，河堤面临被渗流掏空的风险。消防员到场后，联合工程技术人员通过水下探摸，精准锁定渗漏点，采用速凝水泥拌合料封堵。由于水流湍急方案受阻，救援人员随即调整策略，利用铁丝、钢筋、纱布开展复合加固封堵。历经数小时奋战，14号晚上9点多将渗漏点成功封堵。14号下午，周口市川汇区中州路道路严重积水，水下路况复杂，一名人员被困在半挂车驾驶室。消防员接到报警后，携带救生装备赶到现场。此时积水深达2米，积水已经淹到驾驶室车窗，被困人员在车内等待救援。消防员到场后，立即将被困人员搀扶到橡皮艇上，随后将他转移到安全地带。8月15号上午，周口市沈丘县怀甸镇多处民房出现积水，其中4名行动不便的老人被困家中，急需转移。消防员赶到现场后，背着3名老人撤离，同时利用救援艇转运卧床老人。经过1个多小时的紧张救援，消防员将4名被困老人全部安全转移。
3: 经过持续的抢险，另外一处溃口，河南青弋河鄢陵县苍头村段，昨天深夜的11点56分成功的合拢。

0: 受到持续降雨及上游的来水影响，8月13号的上午10时许，青弋河鄢陵县仓头村段一处农田排涝闸被冲毁，溃口的宽度10余米，溃口处泄水对下游西华县逍遥镇部分村庄造成了一定影响，另外有部分的农田被淹没。险情发生后，河南省先后组织专家和救援力量300余人，投入机械40台，全力抢险。因近期持续的强降雨，8月13号，河南省启动了泥河洼蓄滞洪区分洪，漯河市舞阳县的10个村子的4567人提前转移到了5个集中安置点。当地民众在那里生活的怎么样？我们来看记者的实地探访。
1: 舞阳县江店乡一中是一处以安置老人为主的安置点。记者来到这里时，乡村干部正忙着分发补给物资。
2: 重点关注一老一少，70岁以上应该是占了352人，幼儿哺乳期这一块只有26个，平均每个安置点都有70人以上在做服务保障。
1: 在临时改造的住宿点里，17名医护人员正挨个给村民们做心电图等身体指标检查。
3: 每个人都要做一个筛查，主要是血糖、冠心病、高血压、心脏放弛劲儿的，有糖尿病。并发症的有值班医生是24小时都在值班。
1: 上午11点半，午饭准点开始。董南村村民朱青云的丈夫和孩子在外务工。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前，他带着孙子孙女和年迈的婆婆来到安置点。
4: 我不吃肉，
5: 要啥？
6: 要不得。
7: 奶奶，咱做点那种软烂一点的饭，做好给你端过来，可以吧？
1: 陈天亮是江店乡文化站站长，他和同事主要负责安置点的生活保障，对老人、孩子等特殊群体特别照护。
8: 当年人有些他不是牙口不好、胃口不好嘛，然后俺都及时跟后厨沟通了，给他做点清淡、软烂的食物，还有一些哺乳期的小孩儿，肯定要保证他婴儿妈妈的营养得充足。
1: 安置点里类似情况的老人有6、7位，厨房师傅重新做了鸡蛋羹。除了老人，哺乳期妇女和婴儿的餐食也是工作的重要内容。
9: 这边24小时提供，就是烫奶粉啥的比较方便。
1: 根据泥河洼蓄滞洪区分洪的水情，安置点的村民要在这里生活7天左右。舞阳县1200多名党员被派驻到5个集中安置点，确保转移群众安全度过汛期。
10: 主汛期的台风强降雨引发的巨浪、泥石流等安全风险突出。近期呢，浙江温岭和四川泸定接连发生了2起险情，再次敲响了汛期出行的安全警钟。
11: 8月7号，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浙江台州温岭市石塘镇海域发生一起海边遇险事件。现场目击者拍摄的视频显示，当时天色尚晴，但近海风浪骤起，波涛汹涌，海浪不断拍打着岸边礁石，迅速向水泥栈道逼近。4名游客行至栈道中间时，高达数米的海浪骤然袭来，猛烈拍击栈道，瞬间将4人冲倒在地。其中一名男童被巨浪卷入海中失联。
12: 这过来，快点，这过来呀！过来，过来，快，不要站在这里呀！不听话，多危险！
11: 据目击者介绍，当时栈道已经禁止通行，但游客还是找小路走了进去。
13: 台风也来了，都没来，都没好的，这还一家四口呀，发现进去，你看都是被保安发现了，叫他们回来，他们就是不回来，你看发生这个事情。
11: 应急部门提示：台风预警期间要密切关注气象、海洋预警信息，远离礁石滩、临海堤坝等危险区域，杜绝私自下海、岸边逐浪等危险行为。一旦接到风险提示，立即撤离，不要在岸边逗留。除了近海区域，主汛期短时强降雨集中多发，山区也极易爆发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7月26号，四川泸定县一高速路段突发泥石流灾害。现场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大量泥沙碎石顺着高速旁的水沟倾泻而下，一辆白色轿车抢在泥浆漫过路面前侥幸驶离，紧接着一辆黑色 SUV 也驶入该路段，驾驶员起初仍试图加速涉险通过，但裹挟着碎石的泥浆已迅速漫过路面，导致车辆深陷其中无法动弹。随着泥石涌入量剧增且流速变快，车辆被直接冲至护栏边缘，车内人员只得弃车逃生。就在他们刚刚撤离危险区域，身后的泥浆便迅速淹没了整条路面。应急部门提示，汛期出行前需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地质灾害预警，强降雨时应尽量避免穿行山区峡谷和临山路段， 行车时一旦发现路面流水浑

0: 沉着、碎石掉落、山体异响等前兆，应立即远离隐患区域，切勿心存侥幸涉险，必要时果断弃车，向道路两侧高处地带撤离，及时报警求助。
1: 近日，在山东青岛海边，一对母子游玩时呢，不慎被巨浪卷入了海中。危急时刻，正在附近拍照的退役军人赵龙龙纵身入海，成功将两人救回了岸边。而一个多月前，赵龙龙的父亲也曾在同一片海域勇救落水者，父子二人接力行善，传递正气。
2: 8月8号，青岛市南区第三海水浴场风浪汹涌，一对母子不慎落水，随浪浮沉，情况危急。正在海边工作的退役军人赵龙龙听到呼救声，毫不犹豫地跳入海中展开营救，
3: 就游到他们旁边，然后他儿子正好那个脚然后就伸出来了，我就拽着他儿子那个脚，就是一拖二拖着他跟他妈妈嘛，然后就一直往外拖拖拖到礁石那边，然后我一只手就举着他的儿子，然后上面的游客然后帮忙把他儿子给拉上去了。
2: 赵龙龙是一名退役军人，目前在青岛海滨景区从事摄影工作，凭借服役期间练就的应急本领，赵龙龙仅用13分钟就成功将母子二人安全救回岸边。这份挺身而出的勇气是家风的传承。今年7月6号，赵龙龙的父亲赵新军也是在这片海域成功营救了一名落水大学生。当时面对汹涌海水，年过半百的赵新军克服体型差距与海浪阻力，成功挽救了落水者生命。短短一个多月，父子二人连救三人的故事迅速引发关注。近日，赵新军、赵龙龙父子被授予青岛市见义勇为模范荣誉称号。
4: 近日，山西晋中市左权县消防救援大队接到了报警，两名游客在孟县脑自然保护区进山游玩的时候迷路被困，消防、公安和当地的向导一起进山展开了救援。
2: 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这里是未开发区域，当时浓雾弥漫，视野受阻，加之通信信号微弱，搜救工作难度很大。救援队伍一边沿陡峭山路徒步排查，用扩音喇叭持续呼喊，一边通过卫星电话实时对接指挥中心。经过近18小时持续搜寻，救援人员先后找到两名被困游客。
5: 你哪受伤了？
6: 头、背还有腿。
2: 经检查，其中一名被困者头部、脖梗部位有明显的血迹，右脚鞋子丢失。救援人员主动将自己的鞋子和衣物让给被困者保暖。
5: 你穿上这条鞋走。
2: 随后，救援人员搀扶着被困者走出深山，并将两名被困者送往医院。目前，两人身体已无大碍。据了解，这两名被困者为一对夫妻，在山区徒步迷路后走散。被困女子夜间行走时不慎坠崖，遂报警求助。
1: 前不久，湖南吉首市洞河街道一栋居民楼突发火灾，屋内的4名儿童被困，浓烟滚滚，危急时刻，休假武警、热心居民与消防救援人员迅速集结，展开救援。
7: 当天下午5点多，正在休假的武警湖南总队湘西支队战士李文志恰巧路过这栋居民楼，发现2楼屋内窜出微弱火苗，马上呼喊确认屋内情况。在确认屋里有儿童被困后，他立刻尝试破门施救，但防盗门始终无法打开。危急时刻，周边群众也自发参与救援，搬来梯子试图从窗户破拆救人，同时有居民立即拨打报警电话。消防员抵达现场后，一组迅速铺设水带，另一组则准备破拆防盗门救人。小区居民电焊工张俊华看到窗边的孩子情况危急，立即从车上取来角磨机，借助梯子登上2楼，从外部切割防盗窗，开辟第二条救援通道。由于梯子长度不够，李文志在下面奋力托举，张俊华先救出一名儿童，另一名儿童就在窗边，随时可能坠落。李文志果断踩着2楼防盗窗的架子攀爬至窗边，抱出第二名儿童，两名孩子安全获救。此时火势已得到有效控制，另一组消防员也已破拆防盗门进入室内，将另外两名被困儿童安全抱出。
5: 门被破拆以后，我们搜救小组迅速进入屋内，在屋内桌下发现两名被困儿童，神色紧张，我们救援人员迅速将他们抱出。
7: 据了解，事发时家里的大人外出买菜，将4名儿童留在家中，

0: 并反锁了大门。几个孩子在家玩火，引发火情并被困，所幸救援及时，孩子均无大碍。
1: 近日，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执勤的民警发现了一名刚满16

0: 少年刚满16岁，持有武汉经海口中转至新加坡的联程机票，准备独自出境旅游。民警当即联系其监护人，核实相关情况。
1: 这是您允许他来海口的吗？这个行程？
2: 在微信里跟他说了，叫他马上回来，不要出去。
1: 那这个购买这个机票来海南这个行程，他是怎么购买的机票呢？
2: 叫我拿了1000块钱。
1: 所以买机票这个行为是他自己实施的，是吧？鉴于你这个监护人不同意你下一段的旅行，所以我们对你这次要阻止出境。你这个家庭还是要多去沟通，还未满18岁呢，还小，多跟父母聊聊。
0: 虽然这名少年意欲前往的新加坡并未明确规定未成年人不能单独入境，但由于其监护人对此次行程完全不知情，并明确反对孩子独自出境，民警对他进行了耐心劝阻，帮助他了解境外各类不法陷阱多发的复杂情况和独自跨境出行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经过劝导教育，少年认识到自身行为的草率与风险，主动放弃出境计划。当天，少年的家长为其购买了返回武汉的机票，随后孩子顺利登机返家。
3: 港产大熊猫龙凤胎佳佳和德德昨天迎来了2岁的生日，香港海洋公园为他们举办了生日庆祝会。寿星佳佳抢先出来吃生日早餐，看到生日礼物就在眼前，两姐弟吃得津津有味。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书佩和400名青少年来到现场同大熊猫庆祝。港产大熊猫龙凤胎佳佳、德德经过2年暴风式成长，体重已接近60公斤。
4: 60公斤是什么概念呢？重过我的，啲人成日话我肥，咁但系60公斤系重过我嘅，咁所以都几重啦。已经开始系个小大人。你咧同莹莹妈妈一齐嘅时候，大家有头先见到咧，其实就可能都仲有一段嘅体型距离，但系就咁望落去咧，佢哋真系成年大熊猫咁嘅身形噶啦。
3: 园方表示，因熊猫是独居动物，两姐弟最快明年与妈妈莹莹分开生活。吃完早餐想立即来个早午餐，第一个生日愿望瞬间达成。大熊猫馆上午10点起开放，有香港市民提早1小时来排队。
5: 嘉嘉德德生日快乐。
6: 我怕入不了去，更加之珍惜这个时间，因为始终他们要分开生活。
3: 熊猫馆外大排长龙，一度要排队1个多小时才能进入。
7: 我想我们来了应该70次到了两年。我整了个 folder 一路印咯，即系得意嗰啲啊，每1-2个礼拜最靓嗰张就印一张，咁成个 folder。
3: 在本月大熊猫龙凤胎的生日月，香港将推出大熊猫巴士、电车，举办展览等，让市民一同庆祝，感受喜悦。东方卫视综合报道。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8: 广场再现集体偷渡西班牙飞地休达言论，摩洛哥加强边境管控，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哥伦比亚7.5级地震已经造成294人死亡，受灾地区基础设施抢修工作持续推进，咖啡产区生产和商业活动受到影响。
3: 摩洛哥消息人士披露，截至到昨天的下午，摩洛哥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了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的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摩洛哥安全部门目前仍在边境城市夫尼代格以及通往边境的其他路线开展行动，部署无人机开展空中监视，出动机动干预力量和水炮车，并加强检查站及主要道路沿线的安全监控。7月底，一则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冒险求渡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至少96人死于偷渡途中。鉴于日前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日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再次发生。据法新社报道，摩洛哥政府近日在靠近休达的夫尼代格安装了新的铁丝网，并部署警力。摩洛哥内政部表示，摩方注意到网络上有人鼓动在8月15号再次发起大规模越境，有关部门正监控网上信息，加强边境附近的安保措施，后续还将追究越境组织者和参与者的责任。另据摩洛哥媒体报道，在与西班牙另一块飞地梅利利亚的边界附近，摩洛哥政府也安装了新的铁丝网。此外，在摩洛哥达尔贝达、菲斯和盖尼特拉等地， 执法人员拦下了一些。

0: 试图乘火车和公共汽车北上的可疑团体。不过，有目击者称，一些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团体避开了公路上的安全检查，走山路前往夫尼代格。休达危机引发西班牙与意大利等其他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纷争，还触发了世界各地极右翼政党的反移民言论。西班牙已在休达部署更多军警力量，并设置海上屏障。西班牙内政大臣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日前表示，将继续部署一切必要人员，防止七月底的偷渡潮重演。最新的统计显示，截至到当地时间的15号6:30，哥伦比亚的7.5级地震已经造成了294人死亡，3935人受伤。强震发生后，受灾地区的道路、通信和电力等基础设施抢修工作持续推进。
1: 金迪奥省是此次地震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全省多个市镇的居民住房、医院、学校和商业设施不同程度受损，道路因地震引发山体滑坡仍处于封闭状态，现场设置了黄色警戒线和禁止通行标志。除道路清障、基础设施抢修车辆及相关工作人员外，其他车辆和人员禁止进入。在获得现场工作人员允许后，总台记者一行进入封闭路段。
2: 记者在金迪奥省驱车行驶的途中呢，发现一处路段仍然处于封闭的状态。那么受地震的影响呢，道路两边的山体出现了滑坡的现象，土堆和落石堆在了路的两侧，给行车造成了一定的困难。那么目前工作人员仍然在抢修当中。
1: 沿着这条封闭道路，大型机械正在清理堆积的泥土、落石和树枝，为道路恢复正常通行创造条件。与此同时，通信和电力抢修人员也在同步作业。穿过封闭路段后，记者一行抵达金巴亚镇，当地以种植咖啡、大蕉等为重要产业，同时依托咖啡庄园和乡村景观发展体验式乡村旅游。记者看到，部分社区房屋成片倒塌，多处商业设施和建筑严重受损，不少居民正在清理废墟、修缮受损房屋。地震对当地咖啡产业造成影响。由于部分农村地区通信长时间中断，当地咖啡种植者合作社直到震后90多个小时才逐步恢复与部分产区的联系。
0: 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昨晚发布公告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昨天早上发生了7.7级地震及多次的强余震，已经造成了至少47人死亡，至少50人受伤。在毛梅雷港一个码头，两层高的客运大楼部分结构倒塌，大批旅客慌忙逃往室外。连接栈桥与船只的舷梯倒下，多人跌落海中。港口所属的毛梅雷地区也有建筑倒塌，尘土和瓦砾散落一地。街头两旁大量房屋受损，救援人员已进入损毁的建筑内搜索被困者。继7.7级强震发生后，印尼又发生了上百次余震，其中最强的一次余震震级超过6级。当地一度发出海啸警报，呼吁民众避免接近海边或河道，并前往高地暂避。目前海啸预警虽已解除，但持续余震及建筑物倒塌等次生灾害仍是当地主要风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说，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受地震影响，东努沙登加拉省部分航班被取消，乘客出行受到影响。当地多个机场目前仍在协调航班运营。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记者从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获悉，在印尼发生的7.7级地震中，有3名中国游客受轻伤，目前均无大碍。据了解，其中一名中国游客在地震发生后紧急避险过程中，因慌乱不慎头部撞到墙壁，另外2名游客是腰部扭伤，目前3名游客伤势均较轻。昨晚印尼总统府发布消息称，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发生7.7级地震后，政府已调拨50000份包含生活必需品的援助物资，用于支援该省地震受灾民众。目前准备的援助物资包括食品、饮用水、帐篷等临时安置物资、发电机以及其他应急物资。此外，印尼政府正在持续优化灾区及周边地区的物资调配和物流保障，并从受地震影响较轻或未受影响的临近县调运物资，以保障灾区物资供应。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傍晚的6:54，印尼苏门答腊岛发生了6.8级地震，震源深度170公里，当地有轻微震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我们再把视线转向美国，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昨天凌晨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了5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

0: 枪击事件发生在昨天凌晨1:30左右，地点位于大学一栋宿舍楼外。警方抵达现场后发现五人遭枪击，伤者随后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其中一人情况危急。事件发生后，校方一度对校园实施封锁。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展开调查。弗吉尼亚州立大学位于弗吉尼亚州切斯特菲尔德，据媒体报道，该大学定于17日开学。
1: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15号报道，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将会启动枪支回购计划，这是去年该州发生悉尼邦迪海滩枪击事件以后收紧枪支管控的最新举措。
0: 报道说，枪支回购计划将于11月2号启动，新州因此将成为澳大利亚首个实施相关枪支回购计划的州。预计约有50000名持枪许可证持有人将受到新规影响，涉及枪支约27.4万支。根据回购计划，不同类型枪支的补偿标准从每支450至1000澳元不等，约合2150至4780元人民币。部分高价值枪支的补偿上限为每支10000澳元，约合4.78万元人民币。悉尼邦迪滩去年12月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一名作案嫌疑人在内的16人死亡。事件发生后，新州收紧枪支管控法律，限制大多数持证人的持枪数量，并加强对部分类型枪支的管控。
1: 受持续干旱和高温天气的影响，英格兰东部的拉特兰水库的水位大幅度的下降，一处上个世纪70年代因为修建水库而被淹没的村庄遗址重新露出了水面。
2: 拉特兰水库位于英格兰东米德兰兹地区，最大深度曾达到34米。上世纪70年代为修建这个水库，下哈伯顿和中哈伯顿两个村庄从此沉于水下。如今因持续干旱和高温天气影响，水库水位显著下降，昔日村庄的地基、道路和围墙等建筑遗迹再次浮出水面。英国环境署表示，东米德兰兹地区已连续5个月降雨量低于常年平均水平，今年春季和夏季为当地1995年以来最干旱时期，刚刚过去的这个7月更是其有记录以来最干旱的7月。本月10号，东米德兰兹、林肯郡、北安普敦郡、肯特郡和东萨塞克斯郡等地正式进入干旱状态。
0: 今年夏天，意大利遭遇了持续高温，为了避开日间酷热，提升游览体验，罗马斗兽场加码开放了专场的夜游活动。静谧夜色搭配璀璨灯光，让古迹焕发了别样的魅力。所有的夜游场次全程满员，一票难求。
2: 白天的罗马斗兽场固然壮观，但持续的高温让日间游览变成一种煎熬。为帮助游客避开高温，罗马斗兽场大幅升级夜游服务，将原有的每周2晚的夜游活动扩容至每周4个晚上，新增周五、周六场次，游览时段延长至夜间11点。为保障游览质量，景区夜游时段实行限流，每晚仅接纳275名游客，以小团导游讲解的形式开放一层看台、竞技场平地与地下区域，让游客沉浸式探秘古罗马文明。而白天斗兽场日均接待游客量高达20000人。
3: Ci sono stato anche di giorno, ma credo che di notte la luce, l'atmosfera sia molto più magica。
2: 据了解，意大利文化部拨款支持了此次夜间开放计划，该项目有望延续至9月，持续为游客解锁千年古迹的别样魅力。
1: 自6月以来，肯尼亚安博塞利国家公园至少有19头大象因为不明原因接连死亡，官方称可能是禽化物中毒，多名专家对这一结论提出了质疑。
2: 安博塞利国家公园内负责保护区运营的工作人员表示，患病大象的症状包括行走困难、呼吸急促、烦躁不安，随后无法站立，最终倒地直至死亡。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局不久前公布的毒理学报告显示，他们在死亡大象体内检测到高浓度氰化物，推测可能源于附近农田作物使用的农药。然而，多名专家和当地社区人士对这一结论提出质疑。工作人员指出，2022年严重干旱期间，当地曾因牧草枯竭导致大象死亡，但当前情况下，周围牧草丰沛，水源充足，生态系统也受到保护，可以肯定这些大象并不是死于食物短缺。当地野生动物专家同样否认了氰化物来自农药的说法，他们认为这可能是一种只影响大象的疾病。此前，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局8月7号表示，其迄今的发现并未表明存在传染性或可传播性疾病，并向游客保证可以继续前往安。

0: 伯塞利国家公园游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5。
2: 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3: 备受关注的城市文化新地标上海大歌剧院将于10月17日正式开幕。作为从建成走向运营的关键环节，上海大歌剧院开启首场内部压力测试演出，上千名观众受邀进场。从昨晚到9月底，大歌剧院将开启10场压力测试，每周常态化开展1至2场测试演出，从舞台技术、演出保障到场馆设施，对剧院运营体系进行系统检验。下周副热带高压再度加强西伸，今后10天华南或是我国降水最多的地方。据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未来10天江南、华南、西南地区及东北地区东部和北部等地的累计降水量有50到90毫米，其中四川盆地西部、广西、广东和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100到150毫米，华南南部沿海局地超过250毫米。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河南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经过多方应急抢险力量昼夜不停努力，昨晚8:29，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17米溃口成功合龙，救援队伍将转入堤深加高培后，反滤层铺设与防渗地气作业，确保堤防防洪安全稳定。英国政府公布一系列草案，计划将2030年电动新车占比目标削减至50%以下，或者维持现有规定，但在执行时引入更多灵活性。根据现行法规，到2030年，英国销售的所有新车中，电动汽车占比需达80%。然而，出于对生产成本和就业岗位的担忧，英国汽车制造商一直呼吁政府降低这一目标。联合国秘书长助理发言人格罗斯表示，由于资金短缺，南苏丹24万名难民的粮食和营养援助可能在9月之后被迫中断。据联合国方面数据，目前南苏丹超过780万人面临严重急性粮食不安全，此数字占全国人口的1半以上，另有220万儿童处于急性营养不良状态。联合国难民署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共同警告称，一旦援助停止，难民面临的营养不良风险将进一步上升。8月初以来，伊拉克日均原油出口量回升至200万桶，创下2月28日中东战事爆发、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以来的最高水平。8月至今累计出口约2600万桶。中东战事爆发前，伊拉克日均原油产量约400万桶，月均出口约1.05亿桶，大部分从伊南部巴士拉石油终端经霍尔木兹海峡外运。
1: 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2: 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上海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上海崇明小雨转晴，24到29度。北京雷阵雨转晴，22到29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5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7到33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2到30度。南京多云转晴，24到30度。苏州小雨转晴，24到29度。重庆多云，29到38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上海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每天两只，
5: 每天两只
6: 妙可蓝多奶酪吧。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那我们第一组确定邀请的嘉宾呢，是有影响力的藏家和艺术家，他们相对而言更具有前瞻性和鉴赏力，对于先锋艺术的接受度也更高，他们的评价能够对普通观众起引导作用。
1: 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有意向邀请其他的创意行业从业者，比如设计师、音乐人、艺术顾问、策展人以及文化活动的组织者，他们都很关注新潮的艺术实践。

0: 怎么不见你冬筷子呢？吃，来，快点鸡汤。那，这个菜不错，就你爱吃的。
1: 对，
0: 才吃那么点儿？
1: 减肥呢。

0: 喂，你哪位？
1: 这是家老店了，啊，开了有。

0: 起码二三十年了，年轻那会儿老过来吃，尝尝。哎，来点儿啊！
1: 不用，您就说吧。啊，找我干嘛？
0: 我不是跟你说过，我会押着国栋找你负荆请罪吗？我逮不着他，我就想请你吃个饭啊，替他向你赔个不是。
1: 不用，啊，我们已经分手了。我不是开玩笑。
0: 当然，我懂，这感情怎么能随便开玩笑呢？不过这个分手啊，那只是两个人相处的模式发生变化，并不一定是感情的结束，对不对？那可难说。
1: 你看过《西游记》吗？嗯，里边有一段唐僧扫塔，你记不记得？那塔里头有个夜明珠让两个妖精给偷走了。
0: 奔波霸和霸波奔呐，
1: 对对对，就这一段，
0: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你和这个唐僧扫塔呀，他是从下往上扫，你不觉得他有点缺心眼啊？你下边都扫干净了，再扫上面这一层，这灰落下去又给弄脏了，对不对？
0: 导演拍忘了呗，这是佛法。修炼必须要由下而上，由简入繁，哪里会有人一步登天呢？即便是有，那也是空中楼阁。这跟人两人相处是一样的道理，相识是缘分，若想长相守，必要长相知，得一步一步来，对吧？
1: 你第一步就知道不合适，干嘛浪费时间呢？咱再说这个扫塔的第二层意思哈，这个人呢，不活在过去，也不活在未来，而是活在当下。眼前灰，眼前扫，昨日已逝，未来不期。对，未来不期，本来就没什么可期待的。
0: 快吃快吃，这肉都老了。嗯，来来来，
1: 谢谢。
0: 不是要分个手吗？还能影响我吃饭？哼，这就对了嘛。小黄，
1: 嗯，
0: 我发现你啊有慧根呢。嗯。
2: 长那么高，你得让着我点啊！还有啊，我妹那个性格我是了解的，她一上劲儿，一句一刀专门往人心口上扎。你比她大几岁，你也让着她，别跟她计较。我不跟她计较，反正她已经跟我分手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啊？来啊，我可不让着你。
0: 为什么呀？啊？
1: 到底因为什么呀？你们俩想知道啊？赢了我就告诉你。哎，
0: 小黄，走一个。
1: 来。
0: 这个扫塔的第三层意思啊，是回头脏。哎，你没扫完一层，回头一看。 曾经干净的地儿又脏了，说明你成熟了。过去做的那些事儿，那些决定，蓦然回首，一定会觉得幼稚、可笑。
1: 哎，您的意思是，我跟他分手，以后我会后悔呗？
0: 那或许后悔的是他呢？
1: 他不会，哼，了无音讯，清静得很。
0: 女人伤心是倾诉，男人伤心是沉默。嗯，
1: 他不是沉默，他是冷暴力。他
0: 是没有经验。哎，我这样的我有，啊，老油条，油嘴滑舌，颠倒黑白，我这样的你喜欢吗？
1: 叔叔，嗯，您对自己的定位倒是挺准确啊。
0: 是。

0: 我这是清醒，对不对？这个扫塔的第四
1: 个，叔叔啊，唐僧啊，可没您那么多内心戏，您这绕来绕去的，就来劝和的吧。
0: 没有啊，我不劝，我没有劝你啊，我只问你一句，你现在还喜不喜欢他？

0: 没有一锤定音的，一审判决还能上诉呢。女孩说分手那都是气话，她等着你申诉呢。
1: 申诉什么？她想让我放弃巴黎的工作，我做不到。还有这个时候我找她去求和，她只会说我给她开空头支票，而且还是屡教不改。
0: 她脾气是大点，但是她不是不讲理的人啊。
1: 那把我家砸了，砸得有道理。
0: 把你家砸了？
2: 她有这么暴力的一面？哎，你听没听说过双重人格？我估计那天砸你家的不是黄一美。
1: 还双重人格？你怎么不说他有鬼上身呢？
0: 不是，女孩都是吃软不吃硬，你跟他好好解释，他应该能理解。
1: 大哥啊，我听说了，你可刚失恋，你现在自己还光棍一根呢，你还给我讲道理出主意？
0: 没经验，我还没教训啊。咱哥俩现在是失恋阵线联盟，得互相打气。
1: 打气哪有打篮球有意思？来继续。
0: 我就问你还喜不喜欢他。
2: 哎呀

0: 哎呀，我没看见三单元啊，是七号楼这个那个保安给我指的路，旁边有个水塘，对不对？然后那个看上去有点像个小公园，啊，我就在小公园呢，你在哪儿？哎，我看见三单元了，你在哪儿呢？
1: 啊，下来了。
0: 你是不是穿了一个那个条纹衬衫啊？
1: 啊，是啊，你在哪儿啊？
0: 我在你左手边，这儿呢，这儿。
1: 啊啊啊！
0: 这儿。

0: 怎么是你啊？
1: 你是生生不息啊，真是冤家，
0: 冤家路窄是吧？
1: 太巧了，真寸呢。
0: 你买哑铃啊？啊？买哑铃干嘛？
1: 买哑铃锻炼身体啊。我砸核桃，我不就买锤子了吗？
0: 我得问清楚嘛，万一有人买了哑铃干坏事儿，也别插到我头上。
1: 你小时候抓周抓个仙人掌吧，怎么总这么家强卖忙？
0: 以前练过吗？初学者不建议二公斤，容易受伤。
1: 瞧不起人。

0: 人啊，
1: 验货吧。哎，
0: 这看上去不像七圣心呐。
2: 要不再便宜点？
1: 你要不要？不要我还有下家呢。行，咱放过来。
2: 哎，别。算半个熟人，
0: 说好50块钱是吧？不交钱一手交货，啊？
2: 真钱，是单位发的工资。
1: 行吧，那就后会无期了。
2: 像谁愿意见你似的。
0: 收到50块钱。啊！哎呀！
1: 哎呀！你怎么了？安安怎么了？你没事吧？这。哎
3: 怎么又是这只脚啊？幸亏不在一个地方，上回是脚腕，这回是脚趾啊。
4: 医生严不严重啊？要不给我打个石膏吧？
3: 哎，那倒不需要，没伤到骨头，回去养一养就好了。对了，要冰敷，这样会好得快点。我再给你开些药，
4: 帮我开点止疼药啊！谢谢大夫。
3: 还有啊，你这个脚不能受力啊！哎，你怎么回去啊？没有家属陪你吗？
5: 哎，人呢？

0: 怎么做呀？
1: 啊。抱好了啊。啊。这旁边两圈握着就能往前走，这个叫刹车，开。
0: 不用介绍。这手动两轮小敞篷，我开的60。
1: 行，那我先走了。
0: 哎，我的脚被你的哑铃砸了，万一有后遗症，你也得负责啊。
1: 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交易已经完成了。你现在是被你自己的哑铃砸了脚，我能送你来医院，已经是我见义勇为了。你想干什么？碰瓷儿啊？
0: 我碰瓷儿？哎，这不是因为你的箱子不结实，哑铃能掉下来吗？能把我脚砸了吗？怎么说我碰瓷儿了呢？
1: 我拿着的时候怎么没见砸着脚呢？你知道还重，还不知道拖着一点？那大男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0: 男人怎么了？男人就不是肉长的了，十指连心，知不知道？而且我妈说了，我从上到下就脚丫子长得最好看，现在毁容了，你必须负责。
1: 哼，怎么负责？我背你？
0: 那倒也不用，说两句好听的，赔个礼道歉。
1: 你压我脚了，
0: 对不起。你看我这态度，
1: 你呢没有生活常识，用自己的哑铃砸了自己的脚，我凭什么道歉？我做错什么了？
0: 就算是因为我没有生活常识，哑铃把我脚砸了，是不是砸伤了？咱俩算不算半个熟人？你说句好听的，怎么了？你说不说？我告诉你，我现在很不爽，我先跟你较上真儿了。我说是你拿哑铃把我脚给砸伤了，反正那没监控啊，你能把我怎么着？
1: 我录下来了，你要听吗？还有要说的吗？

0: 走了。哦，你刚刚不是说我们是半个熟人对吧？那这个租轮椅的钱呢，我就不问你要了，送你了，好好养伤。
1: 哎，不用，租轮椅多少钱我给你，你别，我不占你便宜。
2: 把你录下来，
1: 都把我一个人扔医院了，他这是肇事逃逸，还给我租个破轮椅。
0: 哎，怕你走路不方便吗？
1: 那把收据给我呀，这么大的东西，扔不能扔，退不能退的。我在风里头等了2个多小时，出租车打不着车，等你那会儿功夫，差点被城管给抓了。
0: 行了行了，到家了，别废话。
1: 哎，你把那姓苏的 MSN 都给我啊，这事儿我跟他没完。
0: 你是怎么想起白雅玲的啊？
1: 我跟小庄打了一场篮球，弄得我腰酸腿疼的，我就想我这是不是缺乏锻炼了，先弄两个器械锻炼锻炼。哎，你别走，你别动，你别动，我听说你把人夹子砸了。
3: 真分手了？嗯，正好我们单位新分来一个研究生小姑娘，长得还挺漂亮，你要是把小张放生了，我介绍他俩认识认识。
0: 你凑成对，你是能拎钱还是怎么样？
3: 你看舍不得吧。这回为什么生那么大气啊？
0: 他冷暴力。
3: 玫瑰，你应该长大了，你不能要求男人成天围着你转，以你为中心。
1: 再说了，那是男人有啊，
3: 比如周世辉，你不喜欢啊？
0: 周世辉，谁来着？
3: 周世，哎呦，你这渣女太渣了你！先不说他了，还说小庄，你俩这次矛盾的根源是因为他要去法国，对不对？
0: 没不让他去啊。但他做决定之前得给我商量一下吧。
3: 将心比心，你做得到吗？啊，考大学、选专业、找工作，你什么事儿不是随心任性？你什么时候跟爸妈商量过、征求过他们的意见啊？说实话，就在他这个年纪，能像他这样目标明确、执着于理想的人不多。他是我认识的第二个。
0: 第一个谁？
3: 我呀。哼，能为了理想坚定的男人，大概率也会为了感情坚定。就算他去了法国，他也会对你不离不弃的，因为放风筝那根线在你手里牵着呢，他能飞到哪儿去啊？是不是？自信一点，再给我来杯水。喝点。风里头吹了我2个小时，你把那个谁，那个姓苏的，快点，电话、QQ、MSN 都赶紧发我。
0: 我哥告诉你的吧。你别抽，我叫人了啊！
4: 叫，你不叫我帮你叫，叫啊！

0: 哎，人呢？
1: 回来啦。
0: 妈，刚下飞机，广西特产海鸭蛋，咱北京没有。
2: 儿子，
0: 哎，
2: 脚怎么了？
0: 跟他们家出门跟行军似的，旧伤复发了。妈，那里边带了各种广西特产，什么当地的粉啊，还有这高那高的，打开都是给你们带的。哎，妈，拿呀。
2: 前两天我在食堂碰见了梁教授，他跟我说白小河这周基本上都在实验室。
1: 对不起啊，儿子，是不是我们给你压力太大了，让你都不敢跟我们说实话？
0: 没有，我不是怕你们多想吗？
2: 你从小就报喜不报忧，你都30了，没必要这么懂事。
0: 我没事儿，我那个没几天我就缓过来了，没事儿。
1: 你要真没几天就缓过来了，那倒是你没心没肺了。
0: 啊，既然您这么有诚意，您再给我介绍一个得了。我都说了嘛，这个忘掉前任的最好方法就是开始新的一段。
1: 说的容易，哪有那么多合适的呀？哦，对了，你妹的男朋友怎么这么神神秘秘啊？这么久了都不露个面。
0: 不，您这态度转变得有点快啊！啊，之前追我妹那些人，您都拿扫帚往外撵，这怎么还上赶着请啊？
1: 我早就说过，只要他认认真真谈恋爱，我双手赞成。海鸭蛋哪儿买的？
0: 广西驻京办。还挺好吃，妈，还挺好吃的。

0: 喜欢，这要是搬家，以后得把这面墙敲下来带走。
1: 那天在你家那搞破坏，我送你这幅画当做是补偿。
0: 大哥跟我说，你有双重人格，我还不信。前两天还跟小疯狗似的咬人，怎么？今天开始道歉了？我看看你是谁。
1: 你是黄奕梅吗？到底哪个才是你？啊？其实我知道吵架解决不了问题，应该是我冲动了。对不起。是我的问题。我应该早点把这件事情告诉你。杨。
2: 你还会自我检讨，这也不像我认识的钟国栋啊。你也分裂了？要是真能分裂就好了，
1: 一个去巴黎打拼事业，另一个在北京陪你。你说过你会解决的，我相信。 时间宝贵，先爱够了再说。万一你走之前，我已经不爱你了呢？
0: 那就省着点，慢慢爱。愿意不愿意别不要我了？

0: 这么废寝忘食？
1: 人家要大展宏图，我也得脚踏实地啊。
0: 哟，怎么突然理智起来了？
1: 没法要求别人不离开你，就只能成为别人离不开的。
0: 你把我 QQ 推你哥的，
2: 你还没加他？
0: 我加他干什么？
1: 本来想给你们个机会，相逢一笑泯恩仇，没想到是仇人一见分外眼红。

终于通过了！哎，不是这你通过验证就为了拉黑我呀你！哎呀，天哪，这什么人呢这？ 你有本事把我手机号也拉黑呀？啊？你为什么拉黑我 QQ？ 你为什么通过验证啊？故意的！我告诉你，我脚现在严重了，非常疼，我还得去趟医院，你得负责。我不管，那是因为你的箱子漏了，哑铃掉下来把我的脚砸了，对不对？现在后果很严重，你自己看着办。 我现在把我家里地址发给你，看着办吧。

0: 哟，你还真来了，
1: 你还有拐呢，装备挺齐全。
0: 没办法，脚严重了，我又去趟医院。
1: 又去医院？用换鞋吗？
0: 不用。
1: 你怎么说呀？
0: 医生说了，这是足部扁平甲状结缔性组织功能性损伤脱落。
1: 这上次不是说过了吗？就是指甲盖掀了。
0: 上次没说这么严重，这是快伤到骨头了。
1: 你这片子也是上次的吧？
0: 医生说不用再新拍片子了，他肉眼睛都看出来严重了。
1: 还说什么了？
0: 得静养，静养很长时间呢。
1: 没了。
0: 没了。
1: 那就听医生的吧，好好养着。走了。
0: 这就走了？
1: 不然呢？
0: 你来看望病人，空手来的，看一眼就走，五分钟不到，吊唁也没这么快的吧？
1: 那我进门给你三鞠躬，你受得住吗？哎，
0: 我一大活人，你给我三鞠躬干什么呀？
1: 医生都说了，让你好好养着，用得着我假惺惺的嘘寒问暖吗？人都说伤筋动骨一百天，你就养着呗。
0: 我养着，我谁把我弄伤的呀？不是你那个箱子漏了，把我脚砸了吗？
1: 行行行，那我回去给你炖一只乌鸡，给你坐坐月子。
0: 什么叫炖乌鸡给我坐月子？哎，你，
1: 大老爷们别那么矫情嘛。我还以为多大事儿呢。
0: 你伤一个试试，你感情你一脚没伤了。
1: 哦，上次是不是你跟我说你浑身上下最好看的就是你脚丫子？
0: 不是我说的，这话是我妈说的。
1: 行，我信了。那回去我把我不喜欢的指甲油也在网上一挂，给你打个折。
0: 你挂指甲油干嘛？
1: 给你妹妹。
0: 我涂指甲油啊。哎，你别走，谁要你指甲油？
1: 我
0: 跟你没完了，我。

0: 喂，
1: 本爵，你什么时候来巴黎呀？我让司机去接你。
0: 还没想好呢，
1: 还没想好啊？那房子找了吗？
0: 没找。
1: 你在想什么呀？这么好的机会，你还不抓紧，磨磨蹭蹭的。
0: 那个我手头的项目还没交接，我想跟总部申请延期入职。
2: 你是不是还在谈恋爱啊？
1: 上次那女孩，
0: 对，我是在跟她谈恋爱，她叫黄一梅。
1: 你是不是就因为她不来巴黎的？
0: 跟她没有关系，她没说不让我去。
1: 我早就提醒过你，玩鹰的别被鹰啄了眼。
0: 我上次都跟你说过了，我不是玩儿，我是认真的。
2: 你呀，
1: 要是对事业这么认真，早就在巴黎了。
3: 巴黎我一定会去的，只是需要一点时间。
1: 你呀，真是你爸的亲儿子。
0: 这跟我爸有什么关系？
1: 这个机会决定你未来5年到10年的前途。你呢，只盯着眼前的小情小爱。
2: 你也是见识过欧洲收藏圈的人，怎么会目光那么短浅呢？
0: 是我们。

0: 你的前途你自己定，任何外因的干扰都是可以克服的。
1: 但是如果是因为内因，
0: 那可是谁都帮不了你。

0: 急什么呀？腿脚不利索不知道啊？自己换鞋啊！
1: 你的帖子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卖家恶意隐瞒商品缺陷？这什么狗屁理由啊！赶紧删帖！
2: 我说的是事实啊，是你那箱子不结实，哑铃从里头掉下来把我脚砸了，对不对？
1: 我卖你的是哑铃还是包装啊？你平时是用包装健身吗？
2: 那包装是不是哑铃的一部分？
1: 那包装是不是商品的一部分？哎，你小时候读那新华字典是盗版的吧？你懂不懂什么叫缺陷？啊，缺陷就是毛病。比如说，你明明长俩眼睛却看不见商品说明，这个叫生理缺陷。正常人都知道端个重的东西拿手托着一点，你没有生活常识，把自己脚砸了，这个叫智力缺陷。医院我也送你去了啊，轮椅，轮椅我也替你租了。
2: 你一大男人还在这边不依不饶，小肚鸡肠，这个叫性格缺陷。我就给你差评了，你不服你可以申诉啊！你干嘛？你趁我脚残了，你上门武力威胁我是吧？这回录不录音？我这个 MP3， 不行我帮你录。我告诉你，你要给我敢使用暴力，我就报警。
1: 你是不是喜欢我呀？
2: 就不要搞这些欢喜冤家的烂俗剧情好吗？多大人了，闹点矛盾还跟小学生一样打报告，你幼不幼稚啊？我幼稚，我就是幼稚，我两次我都伤这只脚，你说寸不寸？你说寸不寸？
1: 什么意思啊？
2: 跟你没关系，我脚伤了。 是我就该有此一劫，不止一劫，一劫再劫。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1: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本局的对弈就是二对二对决战，
6: 很考验两个厨师的配合。
7: 咱们俩吧，
8: 我们是穿线合作的。
9: 一加一不一定大于二，也可能等于混乱。
10: 这个光头，我忍你很久了，告诉你。
11: 我老实讲，其实我内心是有点害怕跟他组队的，
12: 感觉他不太好相处。
13: 这组好看了，
14: 怎么打破这个僵局？
12: 就一直在开玩笑，一直在跟我说笑。

0: 他们很松弛的状态。
1: 给我舀点米饭好不好？
2: 我就觉得大家都很有爱。
3: 你们默契这么好的吗？
4: 我觉得就一加一大于二，甚至大于三，大于四。
5: 我们两个想法加起来，可能可以碰撞出更多新颖的点。
6: 就像一个齿轮一样，没有所谓的磨合期，直接就可以运转。
7: 没有起任何的争议，很尊重彼此。
8: 剩下的选手非常遗憾，你们无法重新入局。
3: 别哭，别哭，别哭！
9: 是好残酷啊！你非常好的一些朋友，他就这样离开了。

0: 我两次我都伤这只脚，你说寸不寸？
1: 什么意思啊？
2: 跟你没关系。我脚伤了，是我就该有此一劫。不止一劫，一劫再劫。行，是我拿你泄私愤了。
3: 对不起，我这有山铁。
2: 看啊，删了。
1: 行吧。你脚怎么样了？
2: 其实已经好差不多了，今儿一看见你就下意识的又瘸了。站半天了，沙发上坐一会儿吧。我先给你拿瓶汽水。
1: 谢谢。
2: 哎，算了，女孩别喝凉的了，我给你沏杯茶吧。
1: 啊！怎么了？有空的时候给我发短信。
4: 放心吧，我每天都会和你说早安晚安的，一有空就给你打视频。如果有时间，我一定提前给你留言。
5: 记得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4: 等我有假了，我就立刻回来看你。
5: 嗯。
4: 你怎么这么高兴啊？是不是心里早就想着看我走了？
5: 我想你想起我的时候，是我笑的样子。
4: 到了给你打电话。

0: 上次也是这只脚是被哑铃砸了，这次又被开水烫了，这脚是不是留不住了？
1: 这隔着袜子呢，又不是开水烫的，不严重啊。再说了，就这么点伤，还用家属推着车来呀？
0: 他
2: 我是老板，工伤，那车也是带过来还的。
1: 好，拿药去吧。
0: 没事是吧？哎，你一说没事，这还真感觉不疼了，好像是没事啊。
2: 谢谢大夫。
0: 谢谢啊，麻烦看多少钱？
2: 哎，多少钱我来吧。
0: 哎，不用，我自己烫伤了，我自己来。
2: 根上还是我哑铃先砸了你呢。
0: 再往前倒还得怪牛顿发现万有引力了。
2: 多少钱来？
0: 多少钱我来？我来。
3: 二位啊，差不多得了啊，这医保都能报销，至于的吗？一共52。
0: 52是吧？我来。
2: 我手机呢？
0: 啊，手机找不着了。
2: 坏，可能是出门之前落你家了。
0: 你是不是喜欢我呀？啊，故意把手机落我们家，然后可以再去一次。这剧情有点老套了。
4: 快点吧，这附近都排着队呢。
0: 哎，不好意思啊，

0: 喂，
1: 玫瑰。
0: 喂，
1: 玫瑰，
0: 你到了。
1: 我刚下飞机。玫瑰，我想你了。
0: 也想你。
1: 在飞机上这十个小时，我一瓶都没喝完，满脑子全是。

0: 我后悔了，从我上飞机那一刻我就后悔了。离你越遥越害怕，我怕再也见不到你。 你之前问我那个问题，我现在有答案了。
1: 什么问题？
0: 如果是在认识你之后，我一定不会交那个申请，我绝对不会。

0: 巴黎天气怎么样？
1: 在下雨。
2: 北京也这样。
0: 我讨厌下雨。
1: 可是一下雨，我就更想了。
0: 那我喜欢下雨。

0: 喂，玫瑰，听见了吗？听得见吗？
1: 喂，
2: 听得见吗？喂，喂，
3: 听得见吗？
1: 听见了，都安顿好了吗？
0: 安顿好了，我给你看看啊。
3: 这边是卫生间，这是我室友的房间，看看我的。

0: 不行，这个线太短了，回头我给你拍照片发邮箱吧。等一下啊。
1: 怎么样？
2: 好看，
0: 你说什么？
2: 好看。
0: 你说过的，不要生气，要有生气。
2: 已经7:32、34没抱你了。
0: 这么想我？放心吧，只要我有假，就回去看你。
2: 工作怎么样？
0: 同事大部分都是欧洲的，我来的最晚，跟他们还不太熟悉，还有好多东西要学，稍微有一点吃力。
2: 你别太累了。
0: 放心吧。
2: 喂？
0: 我说放心吧，听见了吗？
2: 喂？
0: 开始卡了。
2: 喂？喂，听得到吗？
0: 这样吧，回头我给你打电话好吗？正好我准备明天的会，亲一个。拜拜。

0: 注意安全，方法不对，三只全废。
1: 什么意思啊？提醒我还嘲笑我呢？
2: 虚心求教，锻炼方法。
3: 运动前一定要热身，
0: 快起慢放，不要靠惯性。
3: 肌肉收紧后停顿两秒。
1: 哎呀，快起慢放，快起慢放，快起慢放，快起慢放。

0: 方艳，您好，作为先锋艺术展策展人，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本次艺术展吗？
1: 你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关于入场，关于这些简单的装置，其实已经把我们带到了另一个时空，这个时空充满了对自我实现的渴望，

0: 实话，你们觉得我们这次先锋艺术展办的怎么样？
1: 都挺好的，
2: 都挺好的。
3: 我觉得真不错，
1: 我很喜欢啊。
0: 我觉得呀，特别好。所以呢，在这儿我要感谢每一位蜻蜓员工还有工作人员为这次展览的付出，谢谢你们，特别是黄一梅。黄一梅刚加入我们蜻蜓不久，这一次是她第一次策展，我觉得完成她非常出色，超乎我的想象。特别是她请来了时尚媒体、网络论坛这些新媒体的加入，使得我们的宣传效果真的非常好。恭喜一梅！
4: 恭喜！
5: Fin du 19e. Désolé.
6: Ok. Reprenons-en. Ce rôle a commencé.
4: 你是不是在忙啊？
7: 我在参加培训呢。出什么事了？
4: 嗯，没什么要紧的事儿。那你忙吧。
7: 啊，没事就好。那我回去打给你。
4: 嗯。

0: 背部俯身微屈膝持哑铃，
1: 双手垂直于体前下方，用背阔肌的收缩力提拉哑铃到肩高的位置，保持5秒，慢慢还原。
2: 背阔肌在哪儿啊？这样还是这样还是还瘦了这么久，什么时候面瘦啊？一节私教课多少钱？

那是他儿子的学费，他儿子又不是我儿子，他儿子上不起学，我有什么责任？行了行了，你别说了，明天我就打给你。

0: 个人喝上了？
1: 渴了。
0: 渴了？跟别人解渴都喝 H2O， 您厉害，喝 C2H6O。
1: 化学学挺好啊。
2: 那不是因为之前
0: 上学那会儿喊的口号不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吗？我现在还会背三角函数公式。
1: 怎么穿这身来了？
0: 你不说只签今晚啊，我这着急忙慌就没换。再说了，万一你要临时指导我两下，这也方便啊。
1: 听过一个词儿叫肥胖的瘦子。
0: 肥胖的瘦子是什么意思？
1: 就是看瘦时呢，是该好好练一下。
0: 这不就是我来的目的吗？苏教练，那我先把学费交了吧，咱先点菜。服务员，哎，点菜。
3: 好的。
0: 来，点菜。
1: 你点吧，你交学费。
0: 不是，我交学费得你点菜啊。别给我省钱。哎，又干了，这酒量够好的。哎，那你大学毕业以后就留北京了？
1: 对啊。
0: 一个女孩在北京生活挺不容易的吧？哎，我可以了。
1: 问私教以外的问题，这点饭钱可够。
4: 再开一瓶。
0: 哎，等一下，
5: 别开了，明天我还得上班呀。
0: 我不是心疼钱，要不点瓶打包带过去，明天喝行不行？
4: 开。
0: 开。
6: 好的。
5: 跟玫瑰一样，主意大不听劝，
0: 怪不得我妹喜欢你。哎，这肉放那么长时间了，还挺好吃的，说明肉质不错。
1: 好吃多吃点儿，大不了多跑两圈。
0: 那我是应该吃还是不应该吃？
1: 吃呗，吃饱了才有劲儿锻炼。
0: 听苏教练。不客气了啊。

0: Naomi 谁呀？
1: 同事，我主管，昨天晚上一起加班来着。
0: 女的。
1: 女的。你不会吃醋了吧？我室友特别爱开玩笑，她胡说八道的，你千万别当真。是卡住了还是生气了？
0: 没生气，但你昨天没回我电话，也没说晚安。
1: 不就这一次吗？
0: 但是我会担心你啊。
1: 知道了，下次不会了。昨天确实忙得太晚，给忘了。
2: 以后每天晚上都和你说晚安，好不好？
1: 相信我。下一个。
3: 小童，你忙好了吗？
4: 苏主管，没什么事儿，我们先下班啦。
3: 去吧。

0: 在外面呢。
1: 哦，今天加班，刚下班，正准备回家呢。
2: 这么辛苦呢？那你快回去休息吧。

OK。喂，喂，是，老弟。OK， 小绿，小绿。

0: 怎么不说话？更困了？你的邮件我收到了，挺厉害的嘛，这都能找着。怎么最近改行了？福尔摩斯附身了？我看看，我看看，生气了？不就是和同事出去喝了一杯吗？这都不可以。
1: 这就是你说的加班儿。
0: 是啊，是加班啊。
2: 是谁说的？加班就必须坐在电脑前做文案、写报告啊？我们都
0: 不
2: 是
0: 是同行，你应该知道，维护资源、人脉、社交，这都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
2: 我们去参加那些酒会啊、庆功宴，
0: 还有 social 的场合，谁能保证没有异性在现场？
1: 但是我没骗你啊。
0: 我也没有啊。如果我和你说了我在酒吧的话，你是不是就像现在一样疑神疑鬼的？我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就没和你说。
1: 合着因为我疑神疑鬼，你才不得不撒谎是吧？
0: 我没说谎啊。我每天干了什么，见了什么人，都要事无巨细的向你报告吗？
2: 就算不是加班，我难道喝一杯的权利都没有了吗？难道你要像我妈一样什么都管？
1: 我不是要管你，我们中间隔着6个小时的时差，每次都要掐着点才能说上几句话，你这也不说，那也不说，那还有什么可说的？
0: 我真的没有力气跟你吵架。

0: 当日，可是我出了什么纰漏？夫人为何忽然收手？
1: 错不在你，是于夫人家的那碟花糕。严太太在范小姐的诗会上见到了这花糕，
0: 认出乃是宫中独有，险些耽误了殿下的言改大事。
1: 此事我的确不知情。
0: 此事可大可小。
1: 谢小姐如今是石榴爷身边的红人。 你想要什么？有人说你做的事情是中国的
2: SpaceX，
3: 我认为比 SpaceX 重要多了。马斯克要提的那个星座计划，也就是以太坊的算力嘛。但是目前高空风力发电，以它名的保守储量是1800太瓦。但是如果我们把上海的浦东新区空域上空占满的话，大概能发出中国现在8%-9%的电。
4: 28年的时候可以达到3分钱一度电。
3: 对的，它是真正的能让绿色与溢价变成负数的产品。

0: 我每天干了什么，见了什么人，都要事无巨细的向你报告吗？就算不是加班，我难道喝一杯的权利都没有了吗？难道你要像我妈一样什么都管？
1: 我不是要管你，我们中间隔着6个小时的时差，每次都要掐着点才能说上几句话，你这也不说那。

0: 对不起，喂。
1: 我每天上班加班，
0: 培训应酬，真挺疲惫的。刚才情绪有点失控，别介意。
1: 你不知道
0: 每天我多想你。
1: 我每天起床的动力就是想到你，我多希望一睁眼
0: 你就在我身边啊，
1: 像是在我怀里，想好好的抱抱你。
0: 别生气了好吗？我错了。

0: 哎，苏依兰，晚上好。哎呦，
1: 跑这么正式？哎，我觉得啊，以后咱们应该找个医院附近跑，这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离 ICU 近啊，这样是吧？
2: 。热个身。小黄。
0: 那今天取消？不是，那不好意思啊，改天约你。嗯。
1: 白叔，不好意思啊，那个上次没陪您去广西，我应该当面跟您说。
3: 行了，我都知道，是小何那丫头不让你去。
0: 你就别替他打掩护了。那，你应该知道我跟小何已经分手的事儿了。都是小何的错，他伤害了你，我替他向你道歉。您千万别这么说，小何没骗我，我很感激他。哎呀，
3: 也不知道他最近怎么样了。 小何跟我们说，他跟你分手了，他妈跟他大吵了一架，然后他呢，就跑回学校去住了，一直没回家，连我们的电话都不接。本来呢，我就不该插手你们的感情，然后现在呢，我就更没有资格再要求你为小何做什么。可是。 我们是真的担心他，
0: 小华，你家在学校，能不能抽空帮我们去看看他？就这么一个女儿，只要她平安健康，以后不管她做什么事，我们都不会反对的。好，白叔，那我抽空去看看她。
4: 谢谢你，小花。不客气。我女儿要是先遇到的是你，该有多好啊！胡可佳，你们谁听说过？是一个9岁的患有自闭症的小女孩，她的作品我看过，天赋惊人。 他的父母准备给他办一次慈善义卖，所得的收入全部捐给治疗自闭症的慈善机构。这个项目你们谁有兴趣？黄一梅。
5: 我不太想负责这个项目。

0: 晚上吃什么？黄玉梅，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Tina
1: 当这么多人的面把这个项目给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明白？我知道，但是我有别的安排了。
0: 那除了老板，谁的安排你工作？我要去法国。啊？我要见
1: Eric。
0: 男人比工作重要是吗？在你心里，你只是做了一次策展人，你不要以为这份工作你就已经手拿把攥了。可是他现在需要我呀，你觉得这理由，听到能准假吗？
1: 能吗？哎，合同我这周内一定催回来。 宣传册的设计方案也已经确认了，这周就可以下预付款订单，需要您确认一下。休假前我会把所有的工作都安排好。

0: 这么说来，你这个家我是非逼不可了。
1: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那就
2: 没有别的办法了。

接受了，这样值得吗？值得。你就这么没出息，一点职业规划都没有。你的理想就是爱情吗？目前来说是的，只要我还爱他，他就排第一。我也不觉得这个想法比别的低一等。

玫瑰，我多希望一睁眼你就在我身边，想让你在我怀里，想好好的抱抱你。

0: 可以了，第一次跑把圈够了。哎，啊，怎么样？发泄出来了吗？啊？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上次来的那人，他年纪是长辈，但是呢，看你对他的态度，既没有对亲戚之间的熟悉感，又没有对领导的客套，而且。 你俩对于朋友有异性这事儿还挺敏感的，你都没敢告诉他，我说你朋友，
1: 为什么不敢？
0: 那晚之后你是连续两天啊，一没声音，二没图像。我判断啊，要么就是他给你拍了一巨艰巨的任务，要么呢就是他的出现影响了你的情绪，所以这人是给你前女友来的。
1: 照一面你就看那么明白。
2: 看来宫斗戏不是瞎编的呀！给你水，
1: 谢谢啊。嗯，哎，那你说我找什么理由拒绝他呢？
2: 你拒绝不了。嗯，你要真想拒绝，当时就拒绝了。之所以纠结到现在，就是因为你现在还放不下他，你还想见他。
1: 我放得下了。
2: 不。
3: 要说起嘴硬呢，这女人跟男人比起来就是小巫见大巫，也纠结了，去见吧。刚认识
1: 你的时候，我觉得你特别不近人情，没想到你是一个既敏锐又感性的人。
2: 我这个人呢是比较现实，如果你要在一件事情上面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要超过这件事本身，要么。
1: 立刻去做，要么就别做了。我真是看不惯你这么一个大男人，
2: 为了这么一丁点事儿，这么犹犹豫豫、磨磨唧唧的。
1: 对嘛，这才是我们苏教练嘛，骂的特别爽，骂的特别爽。<笑>我得把前两天落下的补上，我再跑两圈，我跑两圈。啊，你看我是不是赚了？我找一教练，我还得一知己，多跑两圈。

0: 你怎么过来的？
1: 跟团，法国七日游，在巴黎只能待两天，下了飞机就来找你了。

0: 你们起来了？
1: 你还不睡啊？
0: 这个合同必须今天弄完，明天才有时间陪你。
1: 哎，你室友呢？这么晚都没回来？
0: 出差了。
1: 那个南欧明为什么跟你回家？
0: 就是为了帮我改这个合同。哦。真没想到你能来看我。
1: 因为你说过呀，说希望一觉醒来我就在你身边，可以好好抱抱。你什么时候写完？
0: 应该快了。管理培训要在各个部门轮岗，我现在做的是运营部的工作，不是特别熟悉，所以可能要花的时间多一点。嗯。好在明年轮岗就结束了，到时候我可能会分到市场，等稳定下来我就可以申请永居了。
1: 你要申请永居啊？
0: 嗯。
1: 你不回国了？
0: 先把永居拿了，回不回国到时候再说。
1: 那我怎么办？
0: 如果我能做到市场部经理，到时候薪水会翻一倍，我们就可以单独租一个公寓，你过来住就方便多了。
1: 你让我来法国？
0: 是啊。你是学艺术的，这里是艺术之都，很适合你啊。
1: 那我爸妈呢？还有我的工作呢？
0: 大哥不是在北京吗？你担心什么？还有你的工作是个助理，也没什么前途。
1: 是策展人。
0: 好好好，策展人。主要蜻蜓也不是什么大公司，说是合资，只是注册地在香港，规模和业内的知名度都一般。
1: 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
0: 这是正确的决定啊。
1: 那那不是我的决定。
0: 那么多人挤破脑袋想往外跑，不就是因为国外有更多的机会吗？
1: 可是我的生活在国内啊，你把我安排在法国，我做什么？以后我的生活就全要围着你转了，是吗？
0: 我可没这么说。
1: 不是，你的态度就是觉得我理所应当来法国，来追随你。因为我的工作不够好，不重要，没有你的工作那么有价值。
0: 我并没有否定你的价值，人往高处走，这就是事实啊。我申请永居不也是为了我们两个的将来吗？
1: 那是你的将来，你根本没有考虑过我，你连跟我商量都没有。
0: 你说这种话可太让人心寒了。我做的这些不是为了我们两个人吗？
1: 我只是觉得你不应该一个人做这个决定。

0: 你想太多了，我就是随便设想一下，培训还没结束，八的还没一撇呢。嗯，别生气了。嗯，
1: 我的工作必须今天完成，再不做完就来不及了，快睡吧。嗯，不生气了。
2: Complicate 的意思是什么？麻烦吗？
0: 啊。

0: 谢谢你来看我，还给我带了这么多好吃的。嗨，你爸妈挺担心你的。你最近还好吧？
1: 嗯，我不能永远都活在过去，所以我也做了最后一次的努力。我去了他的老家，想见他最后一面。

请稍后再拨。

0: 小何，当面告个别都不行吗？你看到了，这就是我从小生长的地方。
1: 你是大城市的女孩，你不懂我的压力和滋味。
0: 家里给我介绍了一个本地姑娘，我们已经相处几个月了。不出意外的话，我会跟她结婚。忘了我吧。 不要再见面了。跟你在一起的那几年，透支了我一辈子的幸福。我根本就配不上那样的生活。对不起，小何，从一开始我就不该认识你。
2: 回来以后，我吐了整整一天。我彻底想明白了，我现在呢，就只想好好念书，等到博士毕业以后，我想去国外找个研究所，安安静静的做做实验，搞搞研究，其他的就都不想了。
3: 有计划是好事，希望你能如愿。嗯。
2: 我去他家的事，我没跟我爸妈说。明白，不跟他们说。
3: 谢谢你。
2: 只提意见，不给具体解决方案的，劝人开心，都是废话。

0: 我给你的建议就是别总一个人闷着，多出去走走，要不就去听听相声，看看电影，或者找个爱好，像我一样。我自从锻炼之后啊，我整个人状态好多了。
1: 你确实看起来跟之前不太一样。
0: 我还找了个私教呢，要不回头你跟我们一块儿去锻炼。

玫瑰，玫瑰，玫瑰，起床了，起床了。今天我们计划有变，本来是请了一天的假，结果大老板下午要来公司开会，所以我们得抓紧时间了。来，起来。上午去卢浮宫，下午1点去看铁塔，3点之前我得赶回公司。哎，起床了。

0: 过来过来过来，你看，一个男人的肖像画，我们大一的时候全班同学都看过这幅肖像画，现在见到真的了。你看他画的好不好？你看，你过来看那笔触，你看那，你看那笔触多细。
1: 哎，里面还有好多你上学看过的画，走走走，里面还有好多呢。

0: 喂。
1: 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坐一会儿吧。

0: 在这一刻之前，我从没有意识到我们走向的是两个相反的方向。曾经以为的彼此靠近，其实只是擦身而过。
1: 走吧，回去给你做大餐。

0: 这是我妈妈，欢迎，Rosie，
1: 我女朋友黄姨，没之前跟你提过。啊，你好，你好，阿姨你好，露露也来了，等一会儿过去跟她打个招呼。好，谢谢。
2: 露露谁呀？

0: 殿下是真心赏识赵灵，想请你帮忙劝劝他。去投军不过是个由头而已，以殿下对他的器重，日后定会前途不量。
1: 秋言，你愿意娶我吗？
2: 我不想跟你分开，我喜欢谢庭云这个名字，
0: 也喜欢你跟阿森。我已收拾好行装，愿与你们一同投军。
1: 你喜欢我和阿森？结婚关阿森什么事？

0: 露露也来了，等一会儿过去跟她打个招呼。
1: 好。
0: 随意。
2: 谢谢。露露谁呀？
1: 上学时候的女朋友。
2: 你妈知道你带女朋友来，特意让你去跟前女友打招呼啊？
1: 她的父母跟我妈是很多年的朋友了，在这种场合碰到了不打招呼不礼貌。再说在这边大家相处都很轻松的，没那么条条框框。你介绍一下。宋先生，宋太太，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
1: 嘿，琳琳的 ，Long time no see. This is my girlfriend Rosie， 王一梅。

行。

0: 你在哪里？速回电话。巴黎街道很乱，你不要一个人瞎跑。
1: 魔术。喂 ，OK，je vais tout de suite au bureau。

请您拿好您的行李和机票，跟随指引至14号。

0: 那个，我先回去需要您签字，放这儿吧。我还能做点什么吗？没事没事了，你先回去吧。嗯，等一下，去帮我接个咖啡吧。
1: 巴黎很美，但我不属于这里。

0: 人是回来了，心什么时候回来啊？
1: 苏苏，你有没有经历过那种时刻，就脑子里突然叮的一下，就什么都看清楚了？顿悟，顿悟都是瞬间发生的。 但是在发生之前，人总要经历很长时间的纠缠、拉扯、自我怀疑。但是，一旦发生了，事情就变得不一样了。

0: 喂，江总。啊？
1: 情况已经稳定了，但是这个年龄怀孕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建议留院观察几天，做个全面的检查。你们什么关系？
0: 他我老板。
1: 哦，
0: 嗯。
1: 后期如果手术的话，需要家属签字，能联系到吗？
0: 六诊室，那边。
1: 谢谢。
2: 怎么样？流转了吗？
3: 没流产吧？
4: 你知道了？
3: 就头两天看他在厕所吐得昏天黑地的，估计他自己都是那会儿才知道。
4: 他不是单身吗？
3: 谁告诉你他是单身？
4: 啊？也对，没提不代表没有。那我赶紧让 Amy 联系一下员工紧急联系人，看看她老公的电话。
3: 你别，他都已经提交离婚申请了，
5: 要不要告诉我，让他自己决定吧。
4: 先生是什么样的人？
5: 姓顾，
3: 听他在纽约上学的时候认识的。他跟进艺术圈也是他先生牵的线。
4: 他为什么不住一起？
3: 顾老师公司在香港，听到又放不下北京这摊事儿，俩人已经分居好久了。就两个月前，听他不是去香港吗？就是去找顾老师谈离婚的事儿，估计就是那会儿怀上。
4: 那婚还离吗？
3: 哎，先去办手续吧。

0: 你怎么还没走啊？我真是没有看错人，你太懂我了。我正在想这个事儿呢。
1: 哎，医生让喝吗？
2: 我又不是明天做手术。
0: 怎么就一个杯子啊？你的呢？你偷喝了我多少次酒，我还不知道吗？别装了，赶紧的。

0: Cheers.
1: Cheers.
2: 江总，孩子是顾老师的吗？
3: 顾。
2: 不然呢？那是谁的？可以啊，江总，老当益壮啊。
0: 哎，你说谁老啊？
2: 顾老师啊，他不是快60了吗？
0: 是啊，你说。

0: 这老牛耕荒地，居然种上了。江总，我有一件事儿不太明白，这个怀孕跟离婚这两件事是怎么同时发生的？
1: 小雪啊，你怎么突然来香港了？来之前也不通知我一声，我可以去接你啊。来，坐。肚子饿不饿？饿的话，我让你准备吃的。
0: 不用了。

0: 来，喝茶。
1: 这个，你还是签了吧。
0: 律师已经跟我说了些了，大概我都记到里面的内容。亲爱的，你就要这么点吗？公司还有你的股份呢。
1: 那些，都是你这么多年自己打拼挣来的。
0: 八年了，耗了八年了，好多美好的回忆。你真的什么都不要吗？你不后悔？
1: 你已经给了我很多。从你这儿，我获得了眼界、资源，还有爱情。
0: 爱情？
1: 爱情。
2: 虽然我们两个还是相爱的，但是已经不能相伴了。那就还对方自由呗。
3: 离开爱人，并放弃孩子，你将来不会后悔吗？
2: 既然今天已经聊到这儿了，那我就多跟你说几句。嗯，

0: 我跟老顾其实已经分居很多年了，我们两个一个在香港，一个在北京。他不肯为我搬来北京，我也不可能为了他搬去香港，放弃我北京的一切。咱们两个都是学艺术的，你说？ 命题创作和自由创作哪个能表达自我？
1: 当然是自由创作。
0: 结婚生孩子对于我来说就是命题创作。我很爱他，但是我不想这辈子只当姑太太，我要做我自己，所以我就选择自由发挥了。

0: 那进来吧。哎，不好意思，能不能多给我们点时间？有什么需要准备的，告诉我就行。
1: 行，那半个小时以后手术啊，所有首饰都必须摘掉。
0: 嗯，
1: 没有进食进水吧？
0: 没有。
1: 行，那半小时啊。
0: 谢谢啊。
2: 谢谢您啊，替娃娃照顾他，叮嘱他要按时吃饭，还有别让他喝酒了，医院里面不能喝酒了。

0: 不是每个人一辈子都有足够的幸运可以遇到真正的爱情，可是我还有很多事要做，很多路要走，这些都和爱情一样重要。之前你不是问我会不会后悔吗？
1: 你不会后悔，你有坚持到底的决心，也有接受失去的勇气。
0: 把这个

0: 好久没跟你视频了，最近怎么样？
1: 老样子。Tina 前段时间住院了。
0: 啊？
1: 她也没有给我派什么重要的工作，现在不用加班了，还有些不习惯。
2: 嗯。
1: 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做策展人了。
2: 想我了吗？
1: 想。
2: 这次培训，据说我的成绩是最高的。不过这也没什么好骄傲的，这次的培训内容之前我都学过，再有一个月，这次管理培训就彻底结束了。
0: Naomi 已经提前通知我，说市场部经理的位置应该是板上钉钉了。怎么样，是个好消息吧？
1: 那恭喜你。
0: 等着工作稳定下来，在这里
2: 待够了五年，我就可以申请永居了。
0: 哎，对了，最近通过我妈认识了一个比利时的收藏家，
2: 对我还挺感兴趣的。我想，
1: 我们分手吧。
0: 你说什么？
1: 我说我们分手吧。
2: 又怎么了？怎么我一提永居，你？

0: 这么大意见呢？才五年，我又不是永远不回去了。
1: 我没意见，我也不想跟你吵。
2: 那你提分手什么意思？你能不能不要这么任性？哪有女孩天天把分手挂嘴边的？我也没有提醒你，你要是再提，我可当真了。
1: 这次是认真的。

0: 你说去巴黎，你撒腿你就跑，然后我要去找你，你想我我去找你，你不找我，
1: 我抱着他，你不拿钥匙，
0: 不是，你干嘛呢？哎呀，
2: 好了，
0: 好了，行不行啊？
2: 行，
1: 哎，知道了，
2: 走。
1: 哎，你上去，慢点。
2: 哎呦，天！
0: 跟你说，
2: 来，快帮我！哎呀，知道你难受，啊，没事，啊，到哥哥家了，啊，哎呀，帮我，哎呦我天，这喝完酒，这是，
0: 跟你说没多了，一起。
2: 哎
0: 呦我天！
2: 哎呀。哎，好了，这失个恋成本够高的啊，还敢点谋？
0: 让我去找你就去，让我去找你就去。
2: 为什么凭什么我买单啊？啊，
1: 我没带那么多钱。
2: 我不是说你，等你醒了我再给你算账。哎，别掉下来了。你回来，回去。
1: 那你看着他吧，我先走了啊。
2: 别！不行，他这需要人照顾，我没法送你。
1: 你不用送。
2: 这么晚了，你一个人走太不安全了。
1: 你这安全。
2: 我这有什么不安全的？我。哎，你坐啊，我给你倒杯水。
3: 你别给我倒了，你给他倒一杯吧。
2: 哎，沙发上坐。哎呦我天哪，这喝完酒人怎么那么重啊？啊，能起来喝点水吗？

0: 再次感谢你，感谢 我妹妹这么特殊的时期你能陪在她身边。
1: 第八饼啊，
2: 我发现你这人挺有意思的，平时看着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但是关键的时候心特别细。
1: 因为我需要随时保持警惕啊。不是，
0: 你老那么警惕不累呀？你在这儿你警惕什么呀？你在这儿就放松一点，不用警惕啊，放轻松。哎，这红酒啊，我不常喝的，还挺上头啊。

0: 是应该警惕一点啊。哎，这玫瑰怎么样了？这事儿闹的。玫瑰怎么样了？哎。
1: 我先回了
2: 啊！别！好，哎哎，没事吧？
1: 没事。哦，
2: 不好意思，
1: 没事。然后我先回了。
2: 我开车送去吧。
1: 啊，不用，真没有。
2: 你没穿衣服？
1: 我在门口呢。啊。

0: 喂，
1: 谁呀？
0: 玫瑰，喂，说话呀，玫瑰，喂，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来呀、啊，你过来。
2: 他真的挺嚣张的。
3: 对我来说，有分别吗？
1: 加油，出走。
4: 拿到这个题目还是压力挺大的。
5: 红温呢，不是我们的专长。
6: 红烧两个字没有什么挑战性，
5: 我们有80%的胜算。
1: 累了没？
5: 其实我内心是有点害怕跟他组队。
3: 什么兄弟啊？
1: 但好像要咸啲咯。
7: 就 very watery。
6: 他是用什么虾、啊？
3: 不用理他，你用什么虾？
6: 没时间了。
3: 我觉得我们又加速了哈。
4: 赶紧，赶紧，不行。
6: 甜品那部分工序比较多，比较复杂，
4: 就会有点手忙脚乱。
0: 大小厨2-2对决结果，
1: 全军覆没了。
0: 本局比赛的隐藏规则。哇！
8: 我的天哪！
9: 我为鱼肉，任人宰割。
1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韩国股市巨震，李在明深陷上任以来最大危机。
1: 我周边的朋友基本上是不让我提这个股市，怪这个李在明总统这个经济政策啊，很多方面就是提出来了错误的信号，也导致了这个股市暴跌。
2: 李在明他是担任这个地方的政府首脑的首长的时候，也有一个绰号叫做韩国版的特朗普。有强烈的意念，再加上这个有很强的这种执行力，再加上国会的这种优势和完全执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没有经过充分的这个讨论和试错，政策就推出了。
3: 我觉得李在明他面临挑战虽然非常多，但是他最需要快速解决的一个还是韩国他的民生问题。
0: 金融风波引发朝野斗法，如何冲击韩国民生？内政一地鸡毛，放大哪些执政层面的潜在风险？而这场危机将把韩国发展引向何方？环球交叉点马上开始。环球视野，交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环球交叉点，我是主持人袁明。一年前的夏天，李在明在国会大厦承诺终结混乱，一年后的今天，韩国却依旧被高温和政治热浪双重炙烤。李在明在出访后带着大单回国，却发现自己要面对的难题不仅有股市的过山车，还有一场撕裂朝野的司法革命。那么当下李在明正深陷着怎样的执政漩涡？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那么今天在上海演播室的现场参与我们讨论的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所学者薛晨，欢迎您薛晨老师，以及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赵以黑，欢迎您赵老师。那么另外呢，在韩国大邱市线上参与我们连线的是韩国韩中经济社会研究所所长姜浩球，欢迎您姜老师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李在明市政差评率首次反超好评率，那么他的民意支持是出现拐点了吗？
2: 已经出现拐点了，
3: 取决于韩国之后民生的恢复情况。
1: 股市暴跌，经济社会政策似乎叠加，短期不会有反转。
0: 韩国股市经历过山车行情，金融风波会如何冲击李在明的执政前景呢？
2: 未来即使股市出现强劲反弹，那么股市的金融风波也会对李在明造成暗伤。
3: 大幅增加了民众对李在明的负面评价。
1: 全民赌博，让国民买单，前景惨不忍睹。
0: 力推 AI 与经济合作，李在明结束对美国、巴西等十一国的外访，那么他为什么在此时出访？
2: 为韩国寻找投资和产业合作的机会。
3: 为了对冲国内股市暴跌、房价暴涨的不利局面。
1: 话说执政初期出访效果最好，但实际上借用韩国企业家的成果改善国内困境。
0: 李在明力推的司法改革落地之后，青瓦台魔咒还会重现吗？
2: 要看2028年的选举结果。
3: 多重制度改革很可能帮助李在明摆脱魔咒。
1: 历来的青瓦台魔咒是由党内背叛引起的，检察司法改革是基础，八位党首选举是更重要。
4: 上任一年有余，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民意红利正在消退。根据韩国民调机构真实计量器8月10日的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李在明支持率连续四周呈下滑趋势，降至43.3%，创下去年6月上任以来新低。内政方面，李在明政府上台之后推动多项司法检察制度改革，这些改革初衷被执政党定义为拨乱反正，却在国会、在野党、法律界引发巨大争议，甚至在执政党内部也引发了分歧。李在明还推行房地产调控政策，为显示其调控楼市的决心，主动挂牌出售名下唯一房产，也被民众解读为卖房炒股。让韩国民众诟病的还有近期韩国股市上演的震荡大戏，同样引发广泛关注。受韩国半导体行业近期持续爆发式增长等因素影响，从去年10月27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首次站上4000点之后，韩国股市一路飙升，至今年5月15日已站上8000点高位，6月19日更是创下9385.59点的历史最高纪录。但进入7月，市场雪崩式暴跌，仅7月单月就触发了4次熔断， 截至7月30日，韩国综指已较6月22日的高点跌去38.63%，市值蒸发2877.78万亿韩元，约合13.53万亿元人民币，超过韩国一年 GDP 总额。面对股市暴跌，李在明政府推出的杠杆 ETF 政策成为民众情绪宣泄的对象。内政一地鸡毛之际，李在明欲打经济外交牌，扳回一局。7月下旬，李在明穿梭于美国、巴西、智利、阿根廷和德国等国，展开11天的密集外交，聚焦供应链稳定合作，促进韩国人工智能发展，以及加快推进韩国与南方共同市场之间潜在贸易协定的谈判等内容。
0: 韩国民调机构 Realmeter 真实测量器啊，发布了一项民调结果，显示呢，李在明他现在的好评率是他就任总统以来的最低纪录，与此同时差评率呢是他上任以来的最高纪录。赵老师，您怎么看他的民调率走低？
3: 政治方面呢，导致他的这个支持率下降。第一个呢，就是6月地方选举这个选票不够的这个事件，引发了对李在明政府监管不当的这种质疑的声音。那么这个事件呢，是直接导致李在明的这个支持率首次降到了50%以下。那么第二个事件呢，就是近期的一个刑事诉讼法的修正案，那么引发了比较多的一个争议。那么有些人认为这个改革过于激进，有些人认为这个改革是为了李在明自己的一个政治目的去推动的，
0: 有点公器私用的感觉了。
3: 是的。
0: 薛老师，您是如何来解读这个民调数据的？
2: 应该说呢，经历过这个6月和7月的这个股市的剧烈的暴跌和震荡，那么应该说呢，是造成他目前民意支持率逆转的一个重要的
0: 原因。薛老师提到了这个重点，提到了这个民生啊、股市啊带来影响。我来问一下，在韩国的这个姜老师啊，我就直接问您了，您炒股吗？您炒股吗？
1: 我已经炒一段时间，然后退出来了。
0: 哦，您这一次有没有感受到这个股市的过山车行情？虽然您自己不是身在股市中，您周围有亲戚朋友被裹挟在里面了吗？他们的感受如何？
1: 基本上很多朋友现在被拖住了，这个高点的时候没卖出去。
0: 他们都是9000多点的时候进去的吗？
1: 对，我周边的朋友基本上是不让我提这个股市的情况。
0: 就一提就很伤心啊，已经腰斩了是吧？
1: 对。
0: 哇塞。
1: 对。
0: 那他们怪总统吗？
1: 怪这个李在明总统这个经济政策啊，很多方面就是提出来了错误的信号，直接导致了这个股市暴跌。他们的想法是这样的一个
0: 过山车行情啊，赵老师是怎么看啊？这个股市跟李在明政府上台的时候要冲到这个冲高啊，他当时说是6000点，对不对？结果没想到一冲冲了9000多点，你觉得中间发生了什么？是失控了吗？
3: 从暴涨先说，暴涨的这个主要原因呢，就是大家应该都非常清楚，是由于 AI 的这个发展需求带动了对于这个存储芯片的需求。那么全球最大的这个存储芯片的供应商呢，就是 SK 海力士和三星。那么这两家企业占到全球市场份额的80%左右。那么这两个企业的收益大涨，导致了这两个企业的股票大涨。那么这就带来了韩国股市的上半年的暴涨。那为什么会暴跌呢？主要是李在明政府呢批准了一个ETF 杠杆，这个杠杆呢，它是能够让民众获得高收益的同时呢，也是一个高风险的。它是比如说股价上涨，如果是双倍杠杆，那股价上涨1%的情况下，你的收益能够翻倍变成2%，所以它是一个高收益的产品，但是它的风险也会比较大，因为这个杠杆它有一个机械式抛售的一个机制存在，就是它如果在股价下跌的情况下，那么它无论它这个股价的长期前景是否是会增长的，它会自动会抛售一些仓位来维持这个2倍杠杆的这个倍数。那么这种自动抛售呢，会导致股价在下跌期下跌得更快。这是韩国为什么在这段时间它这个股价暴跌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这个 ETF 杠杆呢是单只股票杠杆，就是它的结构的单一性非常强，它完全是依赖于两个股票，就是三星和 SK 海力士。那么这两个股票它有任何的风吹草动，就会导致整个 股市非常的震动。那么其实在这个下跌的期间呢， SK 海力士的这个营业额还是增收了，但是没有达到原来的预期，那就可能导致了这一波的下跌。
5: 对，这个单只股票杠杆 ETF 呢，就是一个单一股票杠杆交易型的开放式指数基金哈，所以它推出之后呢，成为了股市的灰犀牛。但是我要回到姜老师这边，我要请问一下，这个韩国我们也注意到它的股市的结构啊非常有意思啊，它5200万人口，活跃的股票交易账户有1.08亿个啊，散户的年度交易总额是64%啊，散户的比例非常高，全球股市之首，而且有很多老年人拿自己的退休金，中年人拿自己的房产去抵押，年轻人把自己刚刚工作的积蓄进入股市，甚至还有儿童股票账户，全民炒股，是这种感受吗？
1: 正好就是我记得在6月19号的时候，韩国股市首次突破了9000点，然后我们都是疯狂的庆祝。那韩国政府、媒体还有专家们呢，同时放出了韩国股市还是严重的被低估的一个状态这种观点。然后呢，提出了突破10000点的美好的愿景，很多媒体也是爆出来年轻人暴富啊、这样的一个案例做文章啊。所以呢，很多原来不炒股的这些老百姓拿钱涌入这个股票市场，所以呢，几乎全民炒股。这一年的时间，就是增加了，年轻人的账户有增加了1000万个，啊，然后这个国家呢给开了一个大韩民国这个 KOSPI 赌场，所以这个其实老百姓生活方面状态也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早上人人都起来就拿起手机先看这些股票的变化，然后韩国股市股票的波动是非常快的。所以呢，为了自己要在高点上抛售自己的股票，都是要时刻关注自己的这个股票价格变动。所以呢，甚至呢在工作时间内也是工作不下去了，基本上一直在关注这个股票的变化，
5: 是的，
1: 这种情况。
5: 嗯，我觉得姜老师刚才有一个形容啊，这是一个 KOSPI 赌场啊，这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股市了。而且我们看到，其实李在明当时竞选的时候喊出这个5000点的宏愿的时候，他甚至也做了很多的这个配套的政策，连韩国交易所的交易室

0: 时间都拉到了早八晚八啊，这个确实是鼓励大家在这样一种疯狂的情绪里，像暴涨暴跌的风波，反噬了李在明的这个执政。可是呢，也有一些评论家的这个观点啊，是不太一样的。有人说，这个韩国股市投机的这个融资热潮，不在于李在明的政策，而在于韩国经济增长放缓、贫富差距拉大等结构性的矛盾。这种所有的问题，最后让李在明政府的政策成了背锅侠。薛老师，你同意这种观点吗？
1: 我比较同意这个观点，因为韩国的这个产业结构的单一，造成的比如说韩国国民的这个贫富差距的拉大，以及呢，比如说这个代际之间的这样一种贫困，比如说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这个贫富差距也是非常大，再加上呢，韩国这个因为产业结构单一所形成的这个财阀经济呢，使这个财阀占整个韩国经济的这个比重呢是极高的。那么中小企业它的生存空间，或者说初创企业的这个生存空间呢，也是比较小。正因为这个投资渠道的这个狭窄，再加上房价的这个高企，所以只要政府鼓励这个民众炒股的话，那民众的这个资金自然而然的会往这个股
0: 是
1: 市
0: 很
1: 方向
0: 疯
1: 去，
0: 狂的，
1: 因为它的投资渠道是非常
0: 寿
1: 狭
0: 险。
1: 窄，因为它的这个外向型的经济，它的这个主要的集中是在这个。IT 和这个 AI 行业的硬件的这个底座，而且是底座当中很小的一块，恰恰呢是现在这个 AI 大发展时期
0: 对，刚才
1: 基础
0: 到了
1: 设
0: 这
1: 施
0: 个
1: 当中的
0: 存
1: 这个瓶颈，
0: 储，对，
1: 这个存储芯片这个领域。那么一旦外界出现这个风吹草动，比如说这个纽约股市里面传来，比如说像亚马逊啊也好，谷歌也好，它的这个比如说算力的这个发展，这个资金的这个约束。有负面的消息传出，就可能反向这个倒灌回这个韩国的这个股市，那么就会发生，再加上这个杠杆的这个作用会发生这个踩踏，那么这个后果呢就比较严重。
0: 我很赞同薛老师的这个观点啊。那么，但是我觉得李在明政府呢，也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责任在的。首先呢，这个杠杆 ETF 的存在呢，在今年的4月之前，是在韩国的法律是不允许的。那么是在今年是首次由总统策划室的市长首次提出说，哎，国外有这个产品，为什么韩国不可以有呢？就开始研究，然后从提出到最后在国会通过，只用了4个月的时间，然后就直接上市了。那么在这个股市暴跌之后呢，韩国的总理也表态说，那么政府在推出这个 ETF 的时候过于草率，可能还是欠考虑了。那么还有呢，就是监管方面呢，可能也是有一定的疏漏。那么舆论界也有对这样的一个批评，就是在这个股市暴跌之后呢，那么监管部门呢提出要限制，就是普通民众的炒股，要把这个 ETF 只开放给具有投资经历的专业这个投资人，就是普通的人是不可以投资的。那么舆论界他就有批评的声音，就指出说，为什么就是在一开始开放这个产品的时候就不加强监管呢？还有就是高层一直在有一些过度乐观的这个信号给到民众。刚才江所长也提到了，就是李在明在股价指数到7000点的时候，还是有一个政府高层有一个比较乐观的表态。那么这个也是诱导民众在高价入场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 江老师，我还想回到您这边哈，您的感受如何？就是您周围的，比如说经济学界的一些同仁，他们怎么来看？为什么韩国股市在今年会有这么大的这个大起大落的过山车行情？那么，到底这个李在明政府的政策，是不是应该为此来负责任呢？
2: 我刚刚就是赵老师讲的这个 ETF 产品呢，就是我认为也是李在明政府啊，其实出台杠杆 ETF 这个本意也是好的。他认为呢，其实韩国人的投资啊，到国外去买，引起了外汇的大量流出，造成了美元强，然后韩币弱的一个汇率的问题。所以呢，韩国政府发现，其实股票杠杆的 ETF 产品呢，其实在其他的发达国家交易市场里头是普遍存在的一个交易产品，那么我们干脆要把自己的这个杠杆 ETF 出台，然后可以把韩国投资者留在国内。但实际是非常不巧，在韩国股市正好高点的时候，谁也不知道这个是高点，然后推出了一个杠杆 ETF 的产品。然后这个时间点上，其实李在明政府也是放出了许多错误的信息，包括宣布什么三星和 SK 海力士的新建的工程在 现在缺。

0: 乏这个产业基础的，韩国的西南地区全罗道，还有什么想方设法的收回三星和海力士，SK 海力士的超额利润，分配给受贿，这些都是负面的信号，然后加剧了投资者的不安心理，这个直接导致了韩国股市啊，就是波动更大的，更大
1: 对，
0: 的
1: 哎，我
0: 变
1: 觉得您
0: 化。
1: 这总结非常好。其实这个也跟韩国股市的这个特征是有关的，它特别依赖一个是少数的几家高科技的巨头，那么再加上我们刚刚说的散户为主啊，杠杆的这些产品的推出啊，所以就造成了巨大的波动。这类政策初衷和现实效果出现的巨大的落差，到底反映了这个李在明的这个政策，或者说他的这个执政团队有哪些短板在背后吗？薛老师。
2: 李在明他是担任这个地方的政府首脑的首长的时候，也有一个绰号叫做"韩国版的特朗普"。他其实是在共同民主党内是作为反建制的力量开始崛起的。那么应该说呢，他的团队或者他本人的这个理念呢，对于这种就是政策的这种急迫性或者改革的这种迫切性呢是比较强的。那么韩国
1: 或
2: 的
1: 者
2: 这
1: 有
2: 个
1: 这
2: 作
1: 样
2: 为，
1: 一种迎合民意或者民
2: 对。
1: 粹的这样一种倾向性。
2: 韩国的这个左翼呢是比较相信这个政府的这个调控，能够扭转这个政策的方向，能够推动这个改革。但是呢，另一方面来讲呢，政策和改革的这个推出呢，其实是需要有一个试错的过程。但往往呢，这个看到韩国左翼执政的时候，它的政策的推出呢，没有经过这个容错的这样一个试验。再加上呢，这一次这个因为尹锡悦的这个自我政变失败以后，导致了这个左翼的进步力量的这个大的这个崛起和反潮，所以呢，在国会占据了这个绝对的这个优势，那么提供了一个能够快速推出政策的这样一个环境，有强烈的意念，再加上这个有很强的这种执行力，再加上国会的这种优势和完全执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没有经过充分的这个讨论和试错，政策就推出了。很多政策可以看出来是一刀
1: 非常
2: 切的
1: 草率的，
2: 啊。那么它的政策的效果呢，
1: 就
2: 再
1: 是，
2: 加上如果有韩国是外向型经济，它很容易受到外部的这个影响。如果外部的条件出现了这个逆转或者是不利的这个情况，那么运气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成分。对。
1: 江老师，您同意这个薛老师的这种观点吗？从您的角度，您怎么感受？
0: 我也非常同意他的观点。然后呢，现在老百姓也是调侃这个李在明政府大庭广众就履行得太好了，要突破2次5000点，第一次涨破5000点，第二次跌破5000点，这就是一个笑话。
1: 韩国股市巨震余波未平，李在明政府施政承压，韩国经济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顽疾将如何化解？经济外交能为李在明挽回失去的支持率吗？官司缠身、争议不断的李在明能逃过青瓦台魔咒吗？环球交叉点，稍后继续。
3: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环球交叉点。
4: 妙可蓝多，妙可。
5: 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
7: 妙可蓝多奶酪棒，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 刚才薛老师也提到，这个李在明可能是执政之后呢，非常迫切的想要推动这个改革。他的改革呢，还体现在，比如说司法呀、检察制度的改革。韩国通过了刑事诉讼法的修正案，要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
9: 8月4日，韩国总统李在明主持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侦查权。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了重大的调整。根据修正案，侦查工作统一由警方负责，检察机关将不再拥有自行发现案件、直接侦查、讯问犯罪嫌疑人和收集证据等权限，仅负责提起和维持公诉。修正案及相关法律将于10月2号起正式实施。韩国舆论对此反应两极，进步派认为，此次改革是对前总统尹锡悦执政期间检察权力滥用的一次纠偏；保守派则认为，此举是执政党的自保式立法，旨在切断在野党未来通过检察系统调查县政府的路径。
1: 我想请这个赵老师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项改革。李在明为什么要大动？

0: 阔斧地进行这个所谓的争诉分离的改革啊，他想解决什么弊端？
1: 李在明一直想要削弱的就是检察体系这个过于强大的权力。那么，韩国的检察官是集侦查权和起诉权于一身的。那么，一直也有评论说，韩国这个青瓦台魔咒的主要原因之一呢，就是这个检察官共和国，检察官会成为下一任总统用于清算上一任总统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工具。那么，
0: 对，
1: 检察官体系的权力过于强大呢，一直是被舆论界诟病的一个点。那么，李在明呢，上台以来已经多次的想要就是改革，就是削弱这个检察官体系。那么上一次呢，他是把检察厅拆成了两个部门。那么这一次呢，他是进一步详细的去定义了就检察官他的职能。那么他是只有以后是只有这个起诉权，他的直接侦查权就是直接去收集证据、询问嫌疑人的这个权利没有了，以及他的那个补充侦查权也被取消了。就是原来检察官是可以指挥警方去进行调查的，那么现在这个指挥警方的这个权利也被取消了，那么只保留了检察官就是要求的权利，就是他们可以对警方提出要求，要求他进一步去调查。整体的这个目的呢，就是削弱这个检察体系的这个权利。
0: 其实你看啊，从韩国的1948年这个韩国诞生的时候，就有这个检察厅的独立的一个执法机构哈，也有侦查权，甚至把警察的部分职能也拿在手上，这是一个它非常独特的一个政治的一个产物。但是呢，对于它的这个改革啊，也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比如说文在寅，因为对于这个检查制度的改革，还和当时的尹锡悦造成了很大的矛盾，也是他最后被尹锡悦清算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啊。那么我想问一下薛老师，为什么每一任无论是左派右派的这个政府上台，都要对这个检查制度开刀？这个检查制度到底是什么问题？
2: 主要是侦查调查权和这个公诉权合一的话，造成了这个检察官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的
0: 权
2: 这
0: 力
2: 样，
0: 过大了。
2: 但是我要说的是呢，这个侦查权和这个公诉权的这种剥离，但现在呢，可能是使这个警察厅的这个权力呢，出
0: 上
2: 现了
0: 升了，
2: 这
0: 对，
2: 个重大幅度的这个上升，就李在明总统本人对此也不是完全放心的，也是很多法律界人士所担心的。
0: 韩国的检察这个制度啊，一方面权力过于集中，一方面呢，经常用于党争的这个工具啊，也已经被诟病了很久了啊。那姜老师，这个其实大家我看到韩国媒体也在说，因为李在明本人身上还有没有了结的这个司法案件啊，所以大家又有人来诟病他啊。你是在给自己啊找台阶啊，给自己找机会解套啊？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种评论？
3: 我觉得这属于是比较客观的一个分析，因为李在明总统本人现在正在面临多项的这个司法指控，因此呢，大法院在其实舆论压力下暂停了这个司法程序的走的一个过程。但不过这个总统任期结束之后呢，还是要走这个程序的，这些对李在明而言呢，忐忑不安的，很难受的，所以呢，时刻担心下台之后成了阶下囚嘛，所以有权利的时候想方设法的脱离这个困境，先是试图拆散掉起诉方这个检察机关，
0: 是，
3: 然后避开尽力的避开这个青瓦台魔咒的
0: 对，
3: 出现。
0: 那这样的改革能打破青瓦台魔咒吗？赵老师。
1: 李在明其实为了打破这个所谓的青瓦台魔咒，他是有多重的这个制度改革的。除了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对检察体系的一个改革，削弱检察官的权力之外呢，他还有比如说他会增加大法官的人数，确保这个大法官的多数呢是可以轻进步的。那么还有他推动了一些特别法案，就是这个特别法规定呢，跟李在明相关的一些起诉。就是他可能如果存在捏造调查的这种情况的话，是可以被撤回的。那么还有就是他之前改革把这个三审制度改成了四审制度，就是原来是到大法院截止三审，那么现在呢，他还就是增加了一个到宪法法院进行四审，就是给自己一个改变判决的一个多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他的这些政治的这些谋划。巧妙地规避掉了一些，就是风险。
0: 那其实再回到李在明这里呢，我们也想到了他就职的时候呢，有的观察家啊就有这样一个判断，说弥合分歧、消除对立是李在明面临的一个重要的课题。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对立啊，非但没有消弭啊，而且在这个 从朝野之间，甚至也蔓延到了这个执政党共同民主党的

0: 内部哈。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在共同民主党内部啊，在8月17号是要进行全国代表大选，选举新的党首的。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三名候选人：前国务总理金明熙、前党首郑清来和宋永吉啊，他们内部有些什么样的纷争？好，我们从赵老师这边开始。
1: 金明熙呢，他是民主党派一个务实的这样的一个代表。那么他在尹锡悦发布戒严之前的3个月之前，他就有过一个推测，说有可能会有戒严类似的事情，然后提醒过李在明。所以他一直都是李在明的智囊团的重要成员之一。那么李在明此次当选总统之后，上台的第一天就把他提名为总理了，可以说李在明对他是比较信任的。还有一位政治家，他叫郑清来，强硬派的这个代表人物。那么他在戒严之后，他的主要主张呢是要解散最大在野党，就是说他的观点是比较强硬和激进的。他说我要首先就是坚持自己的这个政治路线，然后再去忠于李在明。
0: 那姜老师，那他们在这个韩国的民众当中，他们的支持度到底如何呢？
2: 从8月9号公布的计票数据来看的话，前总理金明熙占45.41%，然后前党首郑清来呢44.57%，然后以前当过党首的这个宋永基呢仅占10%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没有过半的一个竞选人的情况下，民主党呢采取的是偏好投票制。投票的时候，权力党员呢，他可以选2个人，第一偏好、第二偏好的。然后，如果第一偏好被淘汰了，就是宋仲基被淘汰的话，宋仲基的票分到
0: 第
2: 金
0: 二
2: 明
0: 个，
2: 熙和第二选金明熙和对郑清来的这种情况。所以呢，这种情况呢，其实多次宋仲基呢对李在明表示忠心了，所以基本上宋仲基的票多半是金明熙的情况下，如果没有郑清来没有得到过半的话，可能我认为金明熙的当选的概率可能更高一点。然后李在明总统呢，肯定是更希望金明熙当选，因为是郑清来呢曾经在2018年上过一个节目，就 MBN 一个电视台的一个节目，提出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我就不喜欢李在明，没有什么理由，他去哪里就是哪里出现一个矛盾。这句话呢一直被挖出来，郑清来当选共同民主党的党首。对李在明总统来说，是真的是一个无疑是一个眼中刺啊。
3: 应该说呢，这个明清大战呢是它的底色，就是政府和政党之间的这种这个争执在水面之下已经是开始慢慢的这个在沸腾。表面化呢是这个关于补充侦查权，就检察系统的补充侦查权的存废问题，把这种矛盾这个表面化了。但是呢，从李在明的这个角度，他肯定是希望未来的这个党首或者说政党系统呢，能够和政府进行配合，使政府呢能够更好的进行执政。所以金明熙辞去作为这个李在明的左膀右臂和亲信，辞去这个总理的职务来竞选这个党首，其实就是希望能够取代这个郑清来的这个党首地位，能够获得这个党和政之间高度统一一致的这样一种情况。那么现在来看呢，确实像江所长所讲的，这个金明熙的这个赢面
0: 还
3: 稍
0: 是
3: 微
0: 挺
3: 大一
0: 大
3: 些。
0: 的，
3: 虽然总体的这个票数来说呢，还是呈一个焦灼的这个状态。而宋永吉呢，是其实呢是他在侧面讲一些呢，就是李在明想讲但是又不方便讲的这样的话，
0: 打了一些
3: 他的这
0: 配
3: 些
0: 合哈，
3: 政策主张。虽然他是没有完全没有希望这个当选，但是如果是偏好投票制的话，确实像刚才所讲的，这个宋永吉的票到最后，
0: 应
3: 这
0: 该
3: 个
0: 给到
3: 可
0: 金
3: 能
0: 明熙，对，
3: 会合并给这个金明熙。所以呢，这个将来这个党政合体或者是党政合一的这样一种情况呢，还是会出现的。
0: 对，一方面是国内啊面临这么大的这个变局啊，或者说这么多的挑战哈，起起落落。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个李在明总统呢，也频频的发力做他的经济外交。刚才我们提过他。去了美国啊、巴西啊等11个国家哈、啊，谈经济合作、谈 AI，而且还带上了这个韩国财阀这个豪华的掌门人团，包括三星电子的会长李在镕啊、SK 的会长崔泰源、现代汽车的会长郑义轩，还有 Naver 的主席李海珍哈、啊，他想获得的是什么？赵老师。
1: 李在明政府呢，他从上台以来就非常看重韩国人工智能的发展。那么他呢，上台之后就。

0: 又提出要把韩国建设为世界三大人工智能国家之一，那么也是一个非常野心勃勃的目标了。那么李在明政府他非常清楚地认识到，那么韩国是否能够就是踏上这个人工智能发展的这个浪潮，是决定未来韩国这个国家实力、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驱动力。那么韩国的战略界也好，还是李在明政府也好，他们都有一个普遍的意识，就是他们意识到韩国作为一个挤压在大国之间的这个中等国家，只有掌握了某一项核心的技术，那么才能在未来的大国之间获得一定的战略空间和话语权。
1: 应该说呢，李在明他的执政呢，他还是有比较强的这样一种理念，用全球化的视野，把韩国打造为全球的这个枢纽国家。也就是说，这个特别是在他的这个强项，比如说
2: 半导体，
1: IT 的这个硬件的底座，这个领域半导体这个产业方面，它能够成为这个全球产供链当中的一个枢纽，或者说一个关键的这个国家。另外呢，在政治上呢，他也有想法。就是讲韩国是一个中等规模的这个国家，比如说同中国或者美国比较大的这个规模的经济体，来看呢，这个韩国是一个中等国家。但是韩国呢，要在中等国家当中呢扮演一个领导的这个角色，能够建立起一个中等国家的这个联合体。所以呢，这种穿梭外交本身，其实呢也是为韩国同自己处境差不多或者经济体量差不多、人口规模也差不多的经济体当中，比如说澳大利亚也好。加拿大也好，能够扮演一个，比如说这个穿梭斡旋和领导的这样一个角色。那么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方面，应该说他都有一些想法。但关键问题在于，就是韩国的这个产业还是比较的这个单一，它的优势的项目集中在少数几个产业上。现在这个IT 也好，AI 也好，是中美两强这个一马当先的这样一种情况下。那么韩国呢，所能扮演的这个角色呢，应该说还是比较有限。它集中在这个 AI 的这个硬件的底座方面，那么在软件的这个层面呢，这一呢是比较弱。那么能不能引领未来的这个 AI 产业的这个发展方向，这个还是要有
2: 它
1: 待
2: 如
1: 观
2: 果只
1: 察的。
2: 是硬件的底座，其实它要打造自己成为枢纽还是有缺陷的啊。但是用李在明自己的话来讲，他是希望韩国能够转型成为又一个硅谷啊。而且他也这个6月底的时候，他也宣布了3个超级大项目，包括要重点投资在半导体啊，在物理 AI，就是具身智能啊。而且还要计划投建大规模的这个 AI 的数据中心，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江所长啊，就是李在明的构想当中啊，在全球的 AI 版图当中，他想把韩国打造成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节点哈、啊？
3: 我认为李在明的这些三大这个措施啊，投资目标啊，这些就是韩国经济方面的远大的一个前景。人工智能终端的服务呢，需要几个亿以上规模的这些人口，同样的这个语言的环境里头的人口，然后他们的信息数据的互动是非常关键的。但是这个韩国的整个国家做不到，算力工程也是要每年这个几百个亿的美元的投入。要需要的，但是这个也是韩国的智力有限，而且就是韩国的研发的这些大学机关啊，或者研发机关也是吃力的，比较吃力的一个情况。然后呢，这个5000万的人口规模呢，本身就是撑不起人工智能整个的一个产业链。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只能依附美国或者是中国这样的人工智能生态环境，能够打造到能够这个生态环境的这些国家。所以呢，韩国企业呢，只能是我认为呢，不断的加强人工智能芯片的硬件的技术优势，然后维护和扩大这个全球的人工智能企业客户，然后我们才能够实现一些这个可持续的发展。
2: 其实我们三位嘉宾，我们今天的这个讨论，我们看到，一方面呢，李在明他提出要把2026年啊作为不可替代的大韩民国梦想起步之年，他有非常宏大的愿景。可是另外一面呢，普通老百姓对于这样一种宏大愿景啊，这种宏大叙事，似乎觉得有点遥远。李在明政府接下来的执政会遇到哪些问题？他的真正考验到底是什么？
1: 我觉得他未来的这个挑战呢，还是要怎么样把 现有的这个产业优势发展为一个生态。
2: 嗯。
1: 那么他走访的那些这个人口规模比较大的国家，比如说印度啊、巴西啊，可能呢就是想打

0: 造以韩国为首的这样一种 AI 生态，
1: 嗯。
0: 这样呢，结合它在硬件底座的这个优势呢，能够创建一个韩国为版本的这个生态系统。但是这个呢，应该说呢，它的这个阻碍也是非常巨大。另一方面呢，那么韩国呢本身呢，也是因为这个财阀的这个对整个经济产业的这个垄断，那么韩国国内内部的这个贫富差距，前面我讲这个代际之间的这种贫困，应该说呢是越来越显著。这个呢是会拖累韩国未来的这个
1: 是，
0: 经济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前景，
1: 嗯，
0: 所以呢再叠加这个泡沫本身，股市呢这个泡沫破裂呢已经开始显现，那么对于未来的这个政府的这个执政呢会造成非常大的这个掣肘。
1: 我觉得李在明他面临挑战，虽然非常多，但是他最需要直接、快速解决的一个还是韩国，他的民生问题。这个可能是对他的支持率还有执政前景来说是一个有直接影响的。像他对 AI 这些产业的这种投资呢，可能长远来看呢，它确实是对韩国的这个国家发展是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的。但是 AI 投资的这个回报率应该是比较缓慢的。那么短期内呢，要能够直接惠及到民众的一些政策。比如说房产方面的或者就业方面的这样一些政策呢，还是需要的，也是对他的之后的这个支持率呢，也是有直接影响的。

民意的红利啊，来得比首尔夏天的暴雨还急，可是散得比汉江上的晨雾还快啊！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呢，这个李在明就经历了从好评到差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么对于李在明来说呢，如何在弥合社会分裂和推进政治议程之间找平衡？如何在党内博弈和朝野恶斗当中守住基本盘，才是他未来要面对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啊！所以我们也只能祝他好运了。好，感谢三位嘉宾，也感谢电视机前朋友们的收看。更多的新闻，请您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的视频，请您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这什么鬼地方啊？不是啊，我觉得这儿不错。就这还不错？啊，我们开了一个小时的车，走了半天的路，结果这什么都没有呀。这儿怎么什么都没有啊？这儿有山有水，有花有草，有阳光，重点是有鱼。哎呀，
1: 合着我们走了大半天的路，就是来钓鱼的。
0: 快吃了，拿着。我就说嘛，老大喜欢钓鱼，还不行。哎，你们想干什么干什么啊？哎，
2: 你之前不是说带我们来团建的吗？
1: 没错，钓鱼能够增强团队协作的能力，还能增强团队之间的友情。
2: 你这不是假公济私吗？我想拍照，我想野餐，我想聊八卦。我们部门怎么就我一个女的呀？
0: 哎，老大，咱部门能再招一个女孩吗？我想有个伴。满员了，要不咱玩一个狼人杀，扑克牌，或者开个黑。
2: 出来玩还工作，你娶个中年？哎，
0: 要不说你们年轻人不懂生活，我这是工作的吗？我是养家糊口呢，好不好？
2: 你还只是中年人，那还有个老年人。
3: 老大，
4: 你年纪轻轻的怎么像个老头一样呀？
3: 见机啊，希望我到老了还能有这样的爱好。远王，
5: 怎么样？斗地主。
3: 哎，不好意思。哎呀，子越。哎呀，
5: 妈妈，你今天不是第一个。
3: 对不起，宝贝，明天妈妈一定第一个，好不好？
5: 嗯，好。嗯，
3: 走。

0: 来回家。
1: 妈妈妈妈，我要贴近娇娇她的妈妈，不然她又要哭了。
0: 她妈妈没来是吗？
2: 是的，她妈妈还没来。

0: 娇娇，我们不哭了，好不好？我们不哭了。这样，阿姨和子渊在这陪你，好不好？陪你一起等妈妈，好吗？
1: 阿姨，你知道吗？今天是我的生日，我妈妈一定会来接我的。嗯，
0: 妈妈今天一定会来的。娇娇，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秦娇娇，
3: 送你一个礼物。
0: 娇娇，你家司机一会儿回来接你，别着急。妈妈会，妈妈是个大骗子。
3: 子渊，想想办法。
0: 秦娇娇，你别哭了，我陪你玩好不好？
3: 好不好？让子渊带你玩好不好？
0: 好不好？ 我们提前过生日，我们先滑滑梯。
3: 好，
0: 快去吧，快去吧。
3: 慢点啊，
0: 慢点啊。
4: 这娇娇的妈妈怎么回事啊？孩子生日都不过来接的。
5: 听说娇娇妈妈最近升职，做了公司高管，现在天天加班。这一个月我连一次娇娇妈妈都没见过。
3: 慢点。
4: 她爸爸呢？她爸爸更忙，说实话，娇娇算家境不错的了，家长不来接，还有司机来接孩子，这要是一般的工薪家庭啊，那才叫辛苦。
3: 总会有办法的吧？您不用着急啊，您不知道，我们都可羡慕您了，啥事儿都不用操心，可真是太幸福了。老公，我们回来了。嗯，
1: 爸爸。嗯，
6: 回来了，儿子。今天怎么这么晚啊？
1: 你是不是又调皮捣蛋了？爸爸。
3: 今天我和妈妈陪秦娇娇的妈妈了。秦娇娇是谁啊？秦娇娇是她同学啊。嗯，我同学。老公，今天我可被人鄙视了。
6: 谁敢鄙视你啊？
3: 那老师呀，他老师一聊起秦娇娇的妈妈，那个得意啊，崇拜呀，跟我说他妈妈。 那可是女强人，公司的高管，每天打飞机，全世界到处跑，谈生意。哎呀，你看她看我那眼神，简直了，就跟看一个只会接送孩子的老妈子一样。哎，
6: 你是不是又想工作了？哎，
3: 我是觉得，我确实也休息够了。
6: 可以工作了，我进去放个包啊。这个整理协会的会长是我的客户，他那边有不少全职妈妈，都是脱离社会很久的。当然了。 我也知道这份工作可能并不是你最理想的，但是现在有网上的负面新闻还在不停的发酵，对你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你现在想找到一份特别适合的工作，也不容易的。之前我确实是投过一些简历，最后也都不了了之了。
7: 收纳整理师也挺时尚的呀。对啊，很吃香的。你知道吗？他要需要经过很多系统的培训，专业度很强，真的是挺好的。
3: 没准儿我系统学一下，对于我收拾家里还能有帮助呢，是不是？
7: 老婆，我一定支持你，不管你做什么工作，都一定是最棒的。
3: 他不是不让我出去。 想要自由，可以，但必须是他给的，所有的事情都必须按照他的计划进行。那回服务站呢？不行吗？当初他以为我去服务站只是随便混一混，没想到失策了。他现在啊，就是想彻底断掉我做律师的念头。
8: 像胡成这样的男人，他要的根本就不是妻子。 而是一个可以任他摆布的完美棋子。
3: 他这样的人，你见的也多了吧？
8: 是，见的多了，也就看清了。
3: 你说。

0: 我可以去找一下主任吗？以他的关系，给我安排一个基层工作，应该不困难吧？
1: 基层工作？你要从头做起。
0: 胡成说的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匆匆的事情，我现在想要找一个合适的工作，确实挺困难的。

0: 老婆，嗯，收纳整理协会那边简历你发了吗？
1: 哎呀，老公，你别催我嘛，我就是还想整理一下我的措辞，看怎么能够写得更好一点，给他们发过去。
0: 好，不催你，反正那边我招呼都已经打好了，关系熟得很，你随时去。
1: 放心吧，啊、嗯。主任，情况呢就是这个样子的。现在我非常希望能够重新回到律所工作。
2: 你看这，咱们律所现在是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你说让谁走都不合适。哎呀，小宁啊，你说你当初要是休完产假马上就来复职，那就不一样了，是不是？那时候我一直坚持给你保留着职位。
3: 请进，
4: 主任。哦，
2: 小琴来了。
4: 月琴。
1: 啊，小琴啊。
4: 你来看主任啊。啊，
1: 好久不见。
2: 小琴啊，这是你要的档案，还有这个合同。
4: 哦，坐坐坐坐坐，给您带点小礼物，我放这儿了啊。哎，
2: 好嘞，来，喝点水来。
4: 哎，我自己来，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2: 哎呀，小琴啊。嗯。你现在去了这个中智，还顺利吧？哎，你可是职业转型了。
4: 其实业务上还有很多东西都是重合的，有一些不熟悉的领域我也正在恶补。
1: 小琴，你是转法务了吗？嗯，
2: 是不是？你看，连你这个师傅都不能理解是吧？哎，教练，你还记得吧？当初他刚来咱们律师事务所，那就是个毛头小子呀。嗯，后来给你干了助理，自我干到那个高级律师，就用了5年的时间啊，
3: 那进步多快啊！哼，
2: 反正你小子呀，不做律师可惜喽。
4: 月姐，你现在在忙什么呢？
2: 哦，对了，啊，小琴啊，你们公司现在还招人吗？
4: 我们公司现在不缺人了吧？哦，对了，有一个助理的名额还空着。月姐，我不知道主任是帮你问的。你是一名优秀律师，以你的专业能力，找工作很快就能找到合适的。
1: 做你的助理，我可以的。
0: 我知道，我知道。
1: 我休息
4: 了，你先睡吧。
1: 我想给你打个招呼，有工作了。哦，
0: 都顺利吗？
1: 当然很顺利了，都是熟人，对我很照顾的。哦，
0: 好，那就好。
1: 早点休息啊。
0: 哎，好。哎，你给个准确的时间好不好啊？到底什么时候可以交样品啊？
4: 公司的法务部有3个部门，咱们这个部门负责的业务方向有资产、数据、投融资以及内部审计这几个板块。有些案子啊，就比如说资产的专利权方向，跟咱们之前做的商业诉讼非常相似。嗯，现在当务之急呢，是把这2年更新的法规给补上，顺便让潘杰呢带你了解一下情况。哦，对了，有几个结案的卷宗，可以先去了解一下。
1: 好，
4: 月姐，你坐。我还是觉得让你做法务助理有点……
1: 秦主任，我真的非常需要这一份工作，特别感谢您能给我这个机会。至于能不能胜任，你就看我的表现吧。
4: 那努力往法务专员做。月姐，我们重新开始。
1: 那我先出去工作了啊。嗯。这一堆都是你都可以拿。 我是新来的助理，老大之前不是说他不要助理吗？
0: 关系户吧，
1: 不能够吧。

0: 进。主任，这个是采购部刚拿过来的合同，你看一下吧。
1: 谢谢。
0: 那我过去了啊。
1: 药方科技。

0: 喝点水，喝点水，谢谢谢谢。冯总，我今天来啊，主要是想跟你说，这个合同啊，先不要急。不急不急，
1: 耀峰和钟志那是老朋友了。再说了，陈总，您还能拖着我吗？哎，
0: 以前老张在的时候啊，就是我一句话的事儿。主要现在老张走了，新来了一个法务部的主任，叫什么？我跟他不太熟，还摸不透他。
1: 哦，那一起吃个饭，不就熟了吗？
0: 老规矩，老地方。来，金主任，这边。
2: 陈总啊，我今天吃不了太久，一会儿还有其他事情。
0: 金主任，来都来了，大家呀都等你呢。
2: 大家？
0: 啊，今天来的呀没有外人，都是和咱们公司有长期战略性的合作伙伴。我跟他们提了你，我说中植公司我就看好你，因为你是我们法务部青年才俊，请。
3: 我这段时间都有空，就看你时间了。你要定好了，提前跟我说，我们可以优先选去房间的。
4: 吴总，田经理，哎呦，久等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呢就是和我们部门直接对接的法务部主任秦灿，秦主任。
2: 我是宋先生的代理律师。秦灿，
1: 耀峰科技胡成，
4: 这位呢就是耀峰科技的创始人吴总。
2: 吴总，又见面了啊！
4: 你们认识啊？
2: 不仅认识，胡总还给我上了非常重要的一课。
4: 人家都是老朋友了，认识就好，这就好说了嘛。
1: 秦律师，咱们真是有缘分。你现在去中智了？
2: 胡总之前不是劝我换个职业吗？我还不服气。现在看啊，横竖都是跟胡总谈生意，我不如选一个让自己舒服一些的环境。
1: 秦律师，你是金子，在哪都会发亮的。
2: 哎，胡总，我现在已经不做律师了。
4: 既然都是老朋友，咱就不说客套话了，咱坐下来边吃边聊，好好的叙叙旧。
1: 嗯，好，来来来，
4: 坐坐坐。
2: 饭我就不吃了，陈总你放心，这胡总的项目呀，我一定会细心对待，绝不含糊。你们慢慢吃，我先告辞了。
4: 这都饭点了，这，哎，我送你啊，秦主任。
0: 我去搞定。
4: 哎呀，秦主任，等等。哎，秦主任，哎，你跟胡总，你们两个不会有什么过节吧？
2: 没有。
4: 啊，没有就好。那先去忙，咱们下次单找个时间一起商量一下，怎么把这个合同的流程往前推进一下。哎，我都是为了公司的利益。
2: 放心吧，陈总，我肯定优先考虑公司的利益。
4: 你看，咱俩想一块儿去了啊，慢走慢走啊。
3: 什么叫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在人家手里了吧？
1: 你到底向着谁说话呢？
3: 谁对我好，我向着谁说话。哎呀，好啦，就这么个小嫩瓜，能难倒我们胡总吗？你可是老狐狸，什么事情能难得倒你？别生气了。别生气了，
5: 再见，再见，再见，再
6: 见。哇，子苑，哎呀，老师对不起啊，不好意思。
7: 妈妈，
6: 哎呀，快！
7: 妈妈，你终于来了。
6: 对不起，妈妈来晚了。
8: 子苑妈妈，你这是上班了？
6: 对，刚开始不太适应，实在是不好意思，我已经尽快了。
8: 没关系的，我们也才刚放学，没走的孩子还能再玩会儿。
6: 谢谢老师。
8: 子渊要多体谅妈妈哦，妈妈上班很辛苦的。
7: 我知道，老师。嗯。爸爸下班累回来就不做家务，妈妈今天也可以不做。
6: 妈妈不做饭，你今天吃什么呀？
7: 我请妈妈吃饭。
6: 你请妈妈吃饭，你哪来的钱请妈妈吃饭？
7: 我也要和爸爸一样挣大钱请妈妈吃饭。
6: 子渊，妈妈不需要你挣大钱，妈妈只需要你健康快乐，知道吗？
7: 嗯，我知道了妈妈。可是爸爸说男人必须要挣大钱，这样才能保护家人。
6: 保护家人的方式不是只有挣大钱，方式有很多种，最重要的是要对家人诚实善良。
7: 嗯，我知道了妈妈。
9: 我说这一大堆惩罚条例是怎么回事啊？我们耀峰什么时候签过这样的霸王合同啊？当然是全部删掉了，这还用得着问吗？到底是你是法务还是我是法务啊？要不你把工资全给我，你别干了。
7: 爸爸，别生气。
9: 爸爸不是生气，爸爸的手下实在是太笨了，他们这么笨还拿这么高的工资，钱太好赚了。
7: 爸爸，男人最重要的不是挣钱。
9: 那是什么？
7: 是诚实。
9: 那谁跟你说的？
6: 是我说的呀，难道不对吗？
9: 赚钱咱们都喝西北风去嘛。喂，你搞定了没有啊？当然了，我跟你说全部都删掉啊。
6: 把汤喝了。嗯。
9: 还不是啊，
6: 等你呢。
9: 老婆，这两天我公司事儿有点多，挺烦的。
6: 老公，我还想跟你说一说我工作的事儿呢。
9: 老婆，今天我累了，明天再说吧。
6: 行，那你快睡吧。
9: 啊，对了，老婆，明天公司有个大的活动，我可能晚些回来，你不用等我，你先睡吧。
6: 嗯。

0: 我会让小聂也过去看看，田秋子应该也会到场，希望能捕捉到有用的信息。
1: 跟小宁说这是最后一次了，我房子也看得差不多了，下周签约交定金，到时候我就和他正式提出离婚。
2: 杨总，杨总，感谢啊，感谢你们的到来。
3: 杨总真是发大财啊。
2: 是吗？杨总一定要带着我们赚大钱的。
4: 好了，
2: 走走走，
4: 挣差不多。
5: 来来来，秦主任，
6: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是的。
2: 你最近还有什么新项目？
7: 发现您今天这身红色的礼服真漂亮，咱们一起化妆，很有气质。
6: 没有啊，谢谢。
7: 咱们这身。
8: 小宁啊，这是你要的那些专业资料，我早都给你准备好了。
1: 谢谢主任啊，我用完了马上给你还过来。
8: 哎，不用不用，你留着吧，反正放着我这儿也没什么用处。哎呀，小宁啊，你看你跟小晴啊，过去真的是我左膀右臂，现在你们都重新到了新的岗位上，一切都重新开始，这是不容易啊。
1: 秦主任现在可比我厉害多了。我可比不上他。
8: 哎，你可别这么说啊！你知道吗？当初他有多么崇拜你，你一直是他这些年来奋斗的目标。
9: 月姐，这是您出外勤的文件。
0: 小秦，出任务了。
10: 哎，好。
1: 那他现在看到我这个样子，应该挺失望的吧？
8: 怎么会呢？当初要不是你产后得了这颗严重的病，也不会有今天这样，是吧？
1: 主任，那天您说，本来我休完产假以后，您是帮我保留了职位的。
8: 是啊，这个职位我一直给你保留着呢。可是你不是得了严重的这个产后抑郁症，没办法回来工作了吗？
1: 我当时确实是产后抑郁了一段时间。但不是很严重，而且也没有很久。这个事情您是怎么知道的呀？
8: 你丈夫跟我们说了。
1: 我丈夫
8: 啊，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奶酪吧。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他是草莽少年，心怀鸿鹄远志，
6: 因为没有根，就要拼命地向上生长。
5: 他是名门闺秀，勇破山宅樊笼，
7: 祖母一定让你上嫁。
5: 绝境相逢，他们互为铠甲。
8: 你想要什么？
9: 结婚。
5: 历尽千帆，共创锦绣前程。
8: 择山而去，
9: 杀死向东。
5: 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0: 是啊，这个职位我一直给你保留着呢。可是你不是得了严重的这个产后抑郁症，没办法回来工作了吗？
1: 这个事情，您是怎么知道的呀？
2: 你丈夫跟我们说了。
1: 我丈夫？
2: 啊。您要多多支持啊！
3: 哎，请。

0: 这个热闹啊！我先回去了。哎，邱主任，我不清楚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过节和矛盾啊？人家先给咱台阶了，有什么话当面说开了，是不是？就算是啊，不给他面子，你也得给我面子嘛。
1: 陈总，您这么三番五次跟客户私下接触，不妥吧？
0: 我们是长期的合作伙伴。
2: 合作伙伴需要多了解沟通，才能加深合作，是不是？陈总，
1: 严经理，你好，我是瑞幸投行的田秋子。
3: 他是不是还说，我得了很严重的产后抑郁和暴躁症，如果发起病来，可能会伤害到我周围的人以及我的孩子？
2: 没错，他是这么说的，
1: 一点都不意外。
3: 这是他能做出来的事儿。今天真的是来迟了点。没事没事，今天路上应该能堵车。
4: 这段时间辛苦了，照顾不周，先失陪了。
5: 这个项目啊，田经理帮了我们不少的忙。应该的，
4: 投资都已经到了，
5: 就等秦主任你这边通过合同了啊。麻烦您了，秦主任，和胡总也不是第一次合作了。
3: 每次的效果都是令人满意的，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双赢。这次我们给钟志集团也是献上了我们十足的诚意，不管是计划还是我们的可操作性，还是我们的效率来说，都是相当优秀的。哎，
6: 胡总，
4: 陈总，
6: 这次合作规模还挺大的，谨慎一些也是为了公司好。
3: 哎呀，按照秦主任的能力，哪怕再谨慎，也应该已经有结果了。
0: 现在这样互相扯皮、拖延时间，显得贵公司没有合作的诚意啊。
1: 胡总，我现在都是正常审核流程范围内，如果您觉得有拖延的话，那肯定不是我的问题。哦，
3: 那在场的各位都是我多年的朋友，也合作过，难不成大家都有问题了？<笑>
1: 别人什么情况我不了解。
3: 但是胡总的风格跟做派，我是细心仔细的做过攻略的。之前没派上用场，这次我还是要小心谨慎一些。
0: 秦主任，你既然已经成功转型了，
3: 要转就转的潇洒一点。
0: 咱们不要再去想以前的事情了，展开一次愉快的合作之旅，难道不好吗？
3: 合作愉快。
1: 胡总，时间差不多到了。
3: 先告辞了，
0: 行吗？

0: 哎，江会长，你好，你好，
1: 你好，
0: 不好意思，我最近一直都很忙，本来想请你到家里来坐坐的，啊，莫您关照我的太太了。哦，
1: 我正好还想问您呢，您不是说您太太要来公司上班吗？她一直没联系我呀。
0: 你是说，我太太一直没有联系过你？
1: 是啊。

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投资人，各位亲朋好友们，感谢你们的到来。

我们耀峰科技会继续走在科技前沿的道路上，同时夯实产品，为所有的客户和我们所有的投资者提供最好的服务和最大的利益。今天非常感慨啊，想当初创业一直走到今天，经历了各种风风雨雨，离不开在场各位的支持和信任，更离不开我一个最重要朋友的帮助。他虽然是一个新人，但是他有很大的潜力，同时他也是我最好的战友，最好的拍档。下面我就要向大家隆重地介绍

0: 是我应该感谢你，老公。自己家人不用说谢。在大家看来，我老公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创业者，但在我的眼里，他更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 我的老公是我们家的支柱，也是我和我儿子的保护者，方方面面他都考虑得非常的周到，支持并且保护我做的每一个决定。老公，我特别谢谢你，能给我所有我想要的。所以我希望未来我的儿子也能够成为像我老公这么优秀的男人，一个善良、 忠诚、负责任的好男人。当然，我也希望我能够成为我老公的战友。老公，我找到工作了。
1: 我正想问你呢，你去做什么工作呢？
0: 从明天开始，我就可以和你一起为我们家战斗的工作。

0: 老婆，真为你高兴。谢谢老公。你应该早点告诉我的。我之前跟你提过呀，但那个时候你都太忙了，都没注意。
1: 不过呀，话说回来，让你去做个助理，有点太委屈你了。哎，要不我跟老夏商量商量，把中心再重新开出来。老公。
0: 这一次，我想试试靠自己的力量。老婆，那你可答应我，自己压力不要太大了。你想，你已经离开职场5年了，就算遇到力不从心，那也是很正常的。 总之呢，你只要想到，你是耀峰的老板娘，是个幸福的妈妈，你就有底气。不管发生什么，你还有老公呢。
2: 来，子渊，跟爸爸说拜拜。
3: 拜拜拜拜。
0: 拜拜，听老师话啊。
2: 嗯，好。
0: 老公，晚上见。
3: 晚上见。
0: 走了，拜拜，拜拜。陈总，我想跟你打听个事儿。我太太宁月最近入职了中职的法务部，谁？
4: 秦灿，还是他的直属领导？好，我知道了，谢谢。看来这秦主任跟我还真有缘。
5: 主任，那个有空吗？坐着说。
4: 哎，好。 刚才啊，采购部又派人过来问了，还是这耀峰科技合同的问题。今早耀峰反馈回来的合同你也看了，你看能不能通过？
5: 催有什么用呢？合同如果出了问题，采购部负责任吗？
4: 其他合同都已经过了，就剩下耀峰这个了。你看，
5: 耀峰科技的合同啊，不怕过得慢。
4: 啊？
6: 秦主任，保雅兴啊！嗯，胡总，我跟您可不一样，我一向啊工作跟生活分得特别清楚，公司以外的地方我不谈论工作，合同的事情正在正常走流程，您无需如此煞费苦心。
7: 哎。 今天不谈工作啊！你看，这里这么美的风景，正好让我们一扫之前的误会。不管咱们合不合作得成，至少我们可以交个朋友嘛。
6: 咱们不是一路人，做不了朋友的。
7: 怎么还不上钩啊？看来我得换个地方。
6: 小角色可惜了。哼，你太急躁了，这鱼啊还没眼熟你呢，你就换地方，这别到时候钓不上来大鱼，自己被当大鱼钓了。
0: 谁说我钓不上大鱼啊？金主任，不管我们做不做得成朋友，我要求你一件事情。 我求你不要公报私仇，
5: 胡总，我已经说过了，合同的事情在正常走流程。
0: 我说的不是这件事。 我的太太宁月现在入职中智集团，是你的助理。你有什么事情针对我、打击我都没有关系，我有这个承受力。但是我不希望因为我来牵连到我的太太，尤其是。 最近他碰到一些很不好的事情，他的内心是非常脆弱的。
1: 月姐经历了什么？

0: 这里真美啊。
1: 妈妈妈妈，火烧鱼。妈妈，我不喜欢太阳下山。
0: 为什么呀？
1: 天黑了呀，妈妈，我讨厌天黑。
0: 子渊，不要怕天黑，你越害怕，天就会越黑，越暗。勇敢一点，天很快就亮了。

0: 我就要向大家隆重的介绍我的老婆宁月。
1: 我的老公是我们家的支柱，也是我和我儿子的保护者。
0: 老公，我特别谢谢你，能给我所有我想要的。
1: 任何人都无法取代你。我们将在一起走过5年，下一个5年，下下一个5年，
0: 我要永远，
1: 永远陪伴在你的身边。

0: 别关门，开着吧。
1: 你怎么来了？我奶奶快90岁了，我想带你去见一下我奶奶。
0: 你奶奶知道吗？放心吧，她已经老糊涂了，知道你也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我之前跟你讲过，我从小到大跟我奶奶最亲，她是我唯一的亲人。她现在年龄这么大了，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够看到我幸福。我也不是想要让你立马做什么决定，只是想带你去见一下我最亲的人。
1: 下次见面，我们就去。
0: 你怎么了？
1: 不是你说更想亲近我，更想了解我的吗？
0: 你先走吧，我考虑一下。

0: 吃饭呀？
1: 刚过来，也不知道周围有什么好吃的。小琴，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就走过来把它放进去，有这么难吗？不好意思，我又带入我们之前的关系了。
0: 没事，月姐。
1: 准头还这么差啊？

0: 娇娇，老师刚才打电话问过了，你家长一会儿就来，你再等一等好不好？
1: 老师，我陪婷娇娇玩。
0: 子妍真棒，娇娇也懂事，那你们俩在这儿好好玩，老师马上就回来啊。
2: 秦娇娇回家了！哎呀，
3: 秦娇娇，你好像一只树袋熊啊！你也想来玩？
4: 嗯，好。哎，
2: 你们两个玩过一个游戏吗？叫转圈圈。转什么？转喽！
0: 子渊，子渊，快下来！哇！
2: 哎呀，来！哎，云不云？
0: 这么玩很危险，知道吗？下次不准这么玩了。小秦。
2: 这个是你儿子呀？哦。
0: 慢点啊！原来你是娇娇的家长啊！
2: 他妈妈给我打电话，让我来接一下孩子，说生日的时候对孩子有愧，平时也不用我接。
3: 我比你长得高，我好歹。
0: 平时你也都是准点下班的呀，为什么没时间来接孩子呀？啊，秦主任。之前很早的时候我就想见一下娇娇的家长了，虽然这孩子现在年纪还小，可是他现在也是有记忆的，万一他的心灵受到什么伤害，那是要跟着他一辈子的。
2: 不至于吧。
0: 秦主任，虽然你这个年纪做父亲确实是有一点早，但既然你已经为人父母了，你是不是
2: 误会了？
3: 娇娇，你看我荡得高不高？
2: 注意安全啊。
3: 明明我荡得高。
0: 不好意思，我真的误会了。
3: 你看我荡得高。
0: 我刚刚这不是夸你吗？夸你年轻啊。确实是这个年纪当父亲太年轻了嘛，我这是夸你。
2: 姐，我刚好有个事情想问问你。
3: 我比你荡。
2: 你为什么要留在中职啊？
3: 要有1亿倍。
2: 以你的家庭条件、能力条件，你没有必要从这种基层做起。
0: 我之前发生了一些事情。
2: 如果你说的是那场网暴的话，你可以等事情平息以后再出来工作。
0: 我不想等。
2: 为什么？
0: 因为等的时间多一点，我的机会就少一点。
3: 我比你荡得好，也比你荡得高。
2: 我们现在不在公司，我希望你能跟我说实话。
0: 我跟你说的就是实话呀。
3: 高大于有
2: 娇娇
3: 千万倍了。
2: 走吧，回家了。来，
3: 金娇娇再见，叔叔再见，拜拜。阿姨再见，顾主任再见，
0: 再见。
3: 说再见，
0: 因为叔叔不懂礼貌。嗯，走。

0: 老婆，
1: 嗯，
0: 你那个部门的领导没有给你穿小鞋吧？
1: 为什么这么问啊？
0: 我也没想到，这个世界居然这么小。哎，你那个领导是不是姓秦呢？
1: 是啊。
0: 他以前给我一个手下当过代理律师，居然还起诉我。当然了，他是败诉了。想不到这个人心胸狭隘，小肚鸡肠，一直记恨我。
1: 小秦不是这么记仇的人。
0: 你怎么了解他？
1: 他之前做过我的助手。
0: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我之前在律所工作的时候。
0: 真是有意思啊，五年前的小弟现在变成你老板了。老婆，我觉得咱何必上赶着去受这种委屈呢？你看我现在跟中职有个项目在合作，他就一直卡着我的合同，死死活活不让我过。这算什么？这是叫公然报复。老袁，我去找他谈过了，我跟他说你怎么对我都行，但是你不要为难我老婆。老婆，咱们干脆辞职回家吧。你何必给他一个报复你的机会呢？
2: 不管怎么样，就算辞职，我也希望是我被辞。我不想我的履历上再多一个主动辞职。
0: 哦，行，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嗯。

0: 秦主任，昨天你问我为什么要来中职，不管你相信与否，我想要告诉你，这份工作对我来说很重要。
1: 为什么重要？
0: 我想要证明自己，我希望有我自己的立足之地。
1: 你可以去做法律援助啊，也可以满足你的需求，更何况你也不缺这点工资吧。
0: 秦主任，如果5年前我们的共识你对我有所了解的话，我希望你能够相信我，我还是我，我没有变，请你坚持自己的判断，不要受任何其他人的影响。

0: 不知道做了什么小手段。
1: 赵总，
2: 认了。哎，
0: 田经理来了。
2: 田经理好。
1: 你们好。
0: 那我先带你找个位子坐一下。
1: 好啊。
0: 我把美女带走了啊。
2: 见了美女就顾不上老朋友了
1: 啊。一会儿聊。
0: 真
1: 难得，胡总今天是迟到了呀。哦，
0: 他今天有事儿来不了。哦，
1: 那他是有什么急事儿吗？
0: 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事儿，就是家里的事儿。那你先坐会儿啊。田经理可能不太了解哈，胡总其实是个家庭观念很强的人。他常跟我们说啊，只有后方稳固了，前方才能打胜仗。如果家庭跟其他的事情起了冲突，那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就像今天一样。
1: 嗯，看得出来的。
0: 那我去陪他们聊两句，您坐会儿。
1: 好啊。

0: 秦主任，我们稍微的再等一下啊。还有谁没到吗？我还约了瑞星投行的项目经理一起。
1: 哪个项目经理？
0: 田经理啊，你见过的。之前怎么没有说他要来啊？这个项目啊，其他几个合作方公司啊都已经顾完会了，合同也过完了，现在就差咱们公司的合同了。
1: 田经理来呢，希望把合同细节流程啊再完善一下。陈总，秦主任，
2: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0: 没事，请坐。
2: 胡太太，好久不见哦，现在要叫您林律师了。田小姐，好久不见。你们认识啊？耀丰科技的答谢宴上啊，您忘了？
0: 哦，对对对，哎呦，瞧我这脑子。
2: 您那天的那番话真是把我们感动坏了。
0: 你说辞去工作，在家里照顾家庭5年，现在又为了减轻先生的压力重回职场，真的是特别了不起。
2: 田小姐好像误会了，我重返职场，为的是我自己。
1: 反正都是好事儿。我们快开始吧。好，我先说一下计划啊。那咱们今天就先到这儿。
0: 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所以我希望秦主任，咱们这边合同也尽快落到实处，因为合同过了签了，咱们才能开展后面的工作，是吧？
2: 是的。
0: 田经理后续呢也会负责跟进咱们这个项目，合同方面有任何的问题，你可以随时直接来咨询秦主任。
2: 好的，陈总，谢谢你。
0: 我还有个会啊，还得去忙，你们慢慢聊。
2: 啊，那您先忙，陈总，我有正好有一些小问题想要请教一下二位。
0: 好，你们慢慢聊。
2: 辛苦了，陈总。
0: 田经理还有什么地方不清楚的吗？
2: 我看天也不早了，马上就要下班了，要不我们边吃边聊，楼下有一家茶餐厅，我请客。
0: 哦，我今天有好多事情要处理，我就不去了。
3: 那您律师，您呢？
4: 可以啊，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我
0: 这是答心丸那天的照片，我们已经筛选过一波了，都是原图。您看哪些满意，我们再做后期处理。

0: 谢谢。
1: 殷律师，看来您是没去我推荐给您的那家发型屋啊。
2: 最近没时间，太忙了。
1: 确实是这样的，毕竟刚上班嘛。
2: 田小姐，陈总的项目你怎么看？
1: 陈总的项目，我觉得值得冒险。
2: 是吗？我倒觉得应该谨慎一点。
1: 原来您是保守型的，真是没想到。
2: 没想到怎么说呀？
1: 以我对胡总的了解，比起稳定的小胜，他会选择去冒大险，去大赢。我以为你们夫妻俩是一样的呢。
2: 胡晨嘛，他本来就是一个风险，那总得有人把控他吧。如果一个家出了

0: 其实之前呢也有不少的投资公司很看好药丰科技，但到最后呀全部都望而却步了，
1: 因为他们知道，
0: 他们认为他们可以把控这个风险，可实际上根本都控制不了，最后引火烧身，最糟糕的情况呢可能会输得一败涂地，所有你因为投资造成的亏损也得全部自己买单。但田小姐不一样，田小姐只有你这么看好药丰的未来和潜力，所以我说你非常勇敢且独具慧眼，我佩服你。
2: 谈不上勇敢，这是我的工作，我也相信自己的判断。
0: 那你一定不会后悔的。

0: 杨小姐有男朋友吗？
1: 有啊，我的男朋友跟胡总一样，也是一位创业者。
0: 哦，创业者啊，那应该挺不容易的吧？
1: 我们是在工作的时候认识的，我是他事业上很重要的合作伙伴，在其他方面我们也很合拍。

0: 我俩之间有一个大问题要解决。
1: 怎么了？嗯，
0: 说来还真是不好意思。他有个前女友，一直纠缠他不放。
1: 那是个问题，不太好。
0: 但其实那女的也挺可怜的，因为她完全靠着我男朋友活着。
1: 现在还有这种人呢？
0: 她可不像您，林律师，虽然您也在家许多年，但是您可以随时重返职场啊。她不一样，她清高得很，因为她自己心里也清楚，没了我男朋友她就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了。你说他怎么敢离开
1: 啊？这很好办啊，只要你们结了婚不就好了？他就死心了，总不至于去当第三者吧。

0: 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3: 当日，可是我出了什么纰漏？夫人为何忽然收手？
4: 错不在你，是于夫人家的那碟花糕。
3: 严太太在范小姐的诗会上见到了这花糕，认出乃是宫中独有，险些耽误了殿下的严改大事。
5: 此时我的确不知情。
3: 此事可大可小，
5: 谢小姐如今是十六爷身边的红人，你想要什么？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

0: 但是那女的也挺可怜的，因为她完全靠着我男朋友活着。
1: 现在还有这种人呢？
0: 她清高得很，因为她自己心里也清楚，没了我男朋友，她就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了。你说，她怎么敢离开啊？
1: 这很好办啊，只要你们结了婚不就好了？她这死心了，总不至于。去当第三者吧。哎呀，现在这个时代，做第三者成本很高的。你一旦要是发到网上去了，天哪，名声扫地就算了，工作以后都不好找。所以你们尽快结婚的好。
0: 结不结婚就是一张纸而已，我没那么在意传统形式，因为毕竟我男朋友根本离不开我。
1: 那就好。
0: 其实我男朋友选择我，很多时候也并不只是因为我们工作上互相支持，更多的是因为我们心意相通。那个女人，她只会跟我的男朋友一起享福，却完全不理解，也体会不到我男朋友的痛苦。所以我男朋友每次在最伤心的时候，永远都会第一个来找我，所以我觉得我们是真正意义上的灵魂伴侣。哎，倪律师，您知道吗？上次我过生日的时候啊，特别浪漫，他给我准备了一份独一无二的礼物。
1: 等一下，服务员，麻烦这边再加一份餐具，谢谢。
0: 新主任不是说来不了吗？
1: 不是邢主任。老公，这儿。
2: 老婆。
1: 走。
2: 田经理。
0: 吴总。
2: 老婆。田经理是负责你们的新项目吗？
1: 田经理很照顾我的，还请我吃饭，这顿你得买单啊，老公。
2: 那是。你们刚才聊什么呢？
1: 聊她男朋友呢。田经理说，她的男朋友跟你一样，也是一名创业者。
0: 胡总优秀，
1: 而且田小姐可厉害了，她说她爱情工作都把她男朋友吃得死死的，拿住了，人家男朋友根本离不开她。
2: 拿住了？
1: 拿住了。
2: 田经理对男朋友这么好，你男朋友应该很幸福吧？
0: 您和宁律师幸福，二位郎才女貌，相敬如宾，让人羡慕。
1: 田经理，他还告诉我，他男朋友特别浪漫，还送给了他一个独一无二的礼物。老公，这一点

0: 是不是和你特别像？前两天，我老公啊也送了我一份礼物，一张酒店的会员卡。密码是你的生日，我真的很喜欢这儿。我希望这里能拥有属于我们两个人的记忆。我也希望你下次来海边的时候，能记得的就只有我。 这张卡呢，对我来说非常特别，因为是个酒店，对我们很有纪念意义。顾总果然浪漫。说哪里浪漫呀？他根本都不懂浪漫。但这个世界上哪有完美的人，对吧？只要我们彼此相爱，我们能够包容和理解对方的瑕疵，不管什么问题，我们都是可以克服的。 毕竟吧，我们才是一体的。哦，田小姐刚刚说她和她的男朋友是真正意义上的心意相通，是灵魂伴侣。我其实一直想问你，老公，那我们呢？我们是吗？
1: 当然，
2: 吴总，倪律师，我突然想起来，我有个案子还没解决完，先走一步。

0: 人都走了，还看啥呢？老婆，我觉得你变了。你以前不是喜欢在别人面前秀恩爱的。人都堵家门口，我再不变了，等死啊！
1: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他刚才说的男朋友是不是？这哪跟哪儿啊？怎么可能呢？这乱七八糟的。那为什么他反应这么大？那张酒店的会员卡是不是你给他的？
0: 当然不是。
1: 你刚才说了些什么？
0: 你不用管他聊了什么。
1: 我想听你说。我和田经理就是正常的工作关系。如果酒局上多说了几句话，我也记不清了。不过，要是他有什么误会，那也是他想多了。 这样吧，我过两天跟瑞星投行的人说，让他们换个项目经理，换个男的。这下你放心了吧？哇，你怎么不相信我？你就为了一个外人，因为他有过激的言行，你就把我给宣判了？ 你对我怎么这么没有信任感呢？老婆，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不相信我？
0: 从你有事瞒着我开始。

0: 哎呀，老婆，我去跟胡子云睡。哎呀，
1: 你这是干啥呀？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好不好？我是你老公，是你的家人，是你最亲近的人，我怎么可能伤害你呢？男人有时候在外面有一些应酬，但是避免不了的。
0: 你还说的真理直气壮的。

0: 你为什么要去找他？你想干嘛？算了算了，说这些也没有用，现在还是赶紧想办法解决问题啊！
1: 解决什么问题？
0: 他应该还没有拿到实锤，只要我不承认，他也拿我没办法。
2: 所以我永远都要被你藏起来，是吗？哎，
0: 你瑞星投行还有没有什么相熟的朋友，介绍个给我，最好是个男的。可能要委屈你一段时间了，等他过了敏感期，我就立刻来找你。你放心。
2: 工作上面我一定不会亏待你，你赶紧给我找个人对付几天。武成，他已经知道了。是啊，他已经知道了，所以我们想办法解决问题啊。
1: 解决什么？回到原状吗？
0: 今天约他吃饭到底什么目的啊？
2: 就因为我没有去见你奶奶。
0: 子，我一直觉得你是个内心强大的人。
1: 我也一直觉得你这么明目张胆，是因为你不怕老婆。
0: 如果你是来吵架的话，那我们就别聊了。

0: 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但我的压力比你更大。你知道，毕竟我们选的这条路是比一般人都更艰难的。我们不要再互相伤害了，好吗？ 现在也很晚了，要不早点回去吧。我明天，我最晚周末就去找你，我们好好聊一聊。你离不开他，对吧？这个问题还用得着问吗？我觉得。 我们很早就达成共识了呀！我之前没有问你，是因为我以为你不在意，我以为老婆只是你家里的一个摆设，是一个你永远不会在意的人。所以你果然还是在意的，对吧？刚才也是，我在场你还那么护着他。
1: 只要他在场，我就什么都不是。
0: 为什么换我能怎么办？这种情况你叫我怎么办？你不把他招来，什么事情都没有。
1: 在你脆弱、犹豫的时候，你来找我，我很高兴。我一直以为你是属于我的，但其实。 我连和他平分你都做不到，对吧？我可以分享你的不幸，但我绝对不做衬托你们幸福的小丑。
0: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我不怕争、抢，过程多难堪我都无所谓，但最后我要独占。

0: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想过要离开他？你是在威胁我？
1: 还记得上次我们吵架，我对你说过些什么吗？不要轻易说出让自己后悔的话。
0: 我不会后悔。

最讨厌别人威胁我，这不是威胁。曾经以为我们是可以互相理解的，我曾经也以为你永远会站在我的立场上，我也知道你永远不会背叛我。

田经理，我觉得这样你很不专业，我没有办法再跟你合作下去了。还有，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和我的家人。

0: 我去把他解雇了，你满意了吧？回去睡觉吧。
1: 完美婚姻的背后，也可能是一个接一个的谎言，就像一个又一个不愿醒来的梦境。当梦醒时分，美好的生活满目疮痍，是继续新的谎言，还是重建废墟？

0: 老婆。
1: 子渊，你吃完了吗？我们差不多该走了。
2: 爸爸，快点吃，我们要出发了。
3: 好。
1: 爸爸不去。快点啊，子渊。

0: 子苑，咱们走快点，好多小朋友等着我们呢啊！我为什么不让爸爸来？
1: 你怎么流鼻血了？是不是偷吃巧克力了？抬头。
0: 我没有。肯定偷吃了，不然怎么会流鼻血？抬头。
2: 身上有什么不舒服，一定要告诉妈妈，知道吗？我要爸爸陪着我。妈妈陪你不好吗？别的小朋友都是爸爸妈妈一起的。
0: 我要爸爸陪着我。
2: 那你现在要怎么样？现在你是回去还是在这儿？你自己想，胡子渊。
0: 我就要爸爸陪着我。
2: 我。
3: 胡子渊，舅舅，有人喊胡子渊，小声点。
2: 胡子渊，哇，鱼，子渊，
3: 月姐，
0: 妈妈。
2: 我叫他叔叔还是哥哥？你叫他小琴，叔叔。
3: 我看是你想叫我小琴吧？
0: 胡子渊，妹妹螳螂啊，哪儿呢？
3: 鱼多吗？还行。

0: 你这个人上了年纪啊，组织丢三落四了。为这么一个章子，辛苦你还跑一趟啊？
1: 没事的，应该的。谢谢主任。哦，
0: 对了，听说宁月去你们公司了，她干的怎么样啊？挺好的。哦。
1: 哎，主任。
0: 嗯。
1: 宁月前几年经历了什么呀？
2: 是宁月的丈夫啊，以宁月精神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为由，几次拒绝了公司邀请他复职的请求。可宁月说，他根本不了解此事啊。要真是这样，那他的丈夫可就亲手毁了他的职业生涯呀。
3: 你怎么当老师的？家长呢？给我救过来！
4: 爸爸，你冷静点。
2: 看我们家孩子，走。
5: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妈妈是小虎星球的青椒家长。
2: 你是孩子家长是吧？你们家孩子凭什么欺负我们家孩子？
6: 我怎么欺负他了？你把话说清楚。
2: 能不能管？不管我管！
5: 别打了！
2: 住手！
7: 没事没事没事，
2: 你找警察说理去吧。啊！
8: 金主任，今天多谢你了，给你添麻烦了。
2: 顾子渊，嗯，我替邢娇娇的父母谢谢你，你很正义，很勇敢，是一个好孩子。娇娇有你这样的朋友，是她的幸运。
8: 谢谢小青叔叔，我们永远是好朋友。
2: 那，走吧。
8: 走。

0: 子越，啊，你们怎么搞到这么晚才回来啊？老婆，老婆，你怎么不理我呀？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你知道我多担心吗？我刚才都差点报警了。我们刚从派出所回来。发生什么事了？怎么回事？
1: 爸爸，
0: 我和李小虎打架了，
2: 就是因为小孩打架。子越，爸爸问你，是你打的别人还是别人打的你？
1: 是他先欺负人的。

0: 你儿子流鼻血了，又流鼻血了，没事，已经止住了。老婆，你怎么了？脚怎么了？这是怎么弄的？没事。
1: 拜拜，拜拜，李小虎他爸被警察带走调查了。
2: 什么？李老师，哎，子渊来了，快进去吧。再见。
1: 李老师，他们在说什么？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2: 是李小虎家出事了。他爸爸昨天晚上被警察带走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今天是李小虎的奶奶来送他的。
3: 听别的家长说，他爸爸因为经济案件被举报了。我知道了，谢谢老师啊。
0: 老婆，是落东西了吗？
4: 幼儿园的老师说，李小虎他爸被警察带走调查了。那不是挺好吗？ 天道好轮回啊！他一个流氓，干了这么多坏事，随便一件什么事儿就让他进去了。老婆，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和子渊的。
3: 你不让别人欺负你的妻子和儿子，但你自己却可以。
5: 不错，周威总他们都到了，就等咱们了。
0: 回来再说吧。

0: 他现在就是打算打死都不承认，就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就打算混过去了。但是没关系，不重要，他承不承认都不重要。今天晚上我一定要提出离婚。
1: 你还担心什么？
0: 我在担心子渊，
1: 怕孩子舍不得父亲。宁月，你想让你的孩子以后也成为他吗？
2: 这家饭店太好吃了，凭什么不舍得来？
3: 就奔他来的。
4: 挺新鲜的。月姐，今天是有什么高兴事儿吗？你自己都喝上了。
5: 来，别自己喝，咱们一起。
0: 要自由了，
5: 要自由了，你要把孩子送到父母那儿去了。
4: 来，喝一个。
5: 为了自由。
4: 自由。
3: 这俩小家伙配一起就玩疯了。哎，你看子渊，长真快啊，他上次见还没捅龙刀呢。
6: 吴子渊每次说要住你家就兴奋得不行。
3: 你啊，有空多过来，你嫂子最喜欢跟小朋友玩了。
6: 师哥，你真有福气。
3: 你才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呢。我之前判断错了，月月是真大气啊，不计前嫌也没把事情闹大。
7: 今天晚上你可得好好和人家道歉。
3: 他是真的对你好，你可千万不要再辜负人家了。你别怪我多说两句啊，你之前婚姻失败过一次，经不住再有第二次了。

0: 把眼珠子瞪出来，我也要讲。月月和你前妻不一样。这个，我的老婆，自始至终只有宁月一个。
1: 好，好，好，好，你自己知道就好了。
2: 喝完，大碗喝。大碗喝。田经理升职了，当了高级经理，去广州了。忘了吧，好好过日子。哦，我想起来了，我在行业刊物上见过你。哎，朋友们。
3: 我大一的时候，月姐就上过杂志了，说是我们行业的未来之星。
4: 是吗？
3: 你们都不知道？
4: 你知道吗？哎呦，
3: 那个是行业的内部刊物，一般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2: 那也很厉害呀，我那个时候也是以律师为目标的。天哪，你就是我的女神，我的偶像，我要敬你一杯。嗯，
4: 夸张了啊。
2: 金月姐，你的偶像不是你姐吗？
3: 我姐也厉害，
2: 月姐。
5: 有机会，
2: 我介绍我姐给你认识，你们肯定能成为好朋友的。
3: 你还有一个姐姐，
2: 我同父异母的姐姐。
4: 明月姐，你别信他的，他跟他姐呀关系就一般，就是他自己单相思，人家他姐都根本不搭理他。
2: 你才单相思。哎，你还真没说错，他确实是单相思，是吧，天明？
5: 什么单相思啊？你别瞎说了，我先。
2: 月姐，我敬你。
5: 嘿，
2: 一起喝一个。
5: 来，敬你女神，来，干杯！
2: 你姐。 月姐，我好喜欢你啊！你太好了。
4: 没事吧，潘姐？
2: 没事吧？
4: 没事。
2: 天明，一会儿你负责把他们俩安全送回去啊。
3: 拜拜，月姐，
2: 拜拜。
6: 那没问题。

0: 玩的挺不错的吧？还好吧？不止还好吧？是不是非得喝了酒才能玩的这么开心啊？你不是也喝了吗？
1: 你跟你同事关系相处的不错啊。怎么了？我跟我同事关系好，你看不惯啊？
0: 你现在是不是特别羡慕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啊？那种没有家庭的束缚多好啊！
1: 对，我现在就是特别羡慕，特别怀念朋友、同事，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真的是搞不清楚我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我怎么可以把我的朋友一个一个全部都弄丢了？
0: 讨厌你喝酒的样子。你知道我讨厌你什么吗？我讨厌你自己喜欢喝酒，不让我喝酒。我讨厌你把我身边的朋友一个一个全部都弄丢了，让我变得这么孤单。 我讨厌你以保护我为名义，把我关在家里，什么都不让我做，还弄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人跟踪我、监视我。我讨厌你总是跟我说男人嘛，总有些应酬是难免的。我讨厌你，别人都堵到家门口来了，你还在跟我装模作样，满嘴胡言。我讨厌你毁了我的事业，还有我的尊严。

你别过来，别碰我！别过来，别碰我！别碰我！我不会再伤害你了，老婆，我错了。你呢？好不好？我不想你这么难受，我真的不想。

0: 喂，师哥。子渊在急诊。
1: 月月，陈子，吃了退烧药一个多小时也没降下去，还越烧越高。我赶紧给你打电话，你手机没接，我就先送医院来了。
0: 快点，就一次，好吧？
2: 子渊，
3: 别碰我，妈妈，你怎么来了？
2: 对不起，
3: 我好难受。
2: 妈妈来晚了。医生，现在什么情况？讲啊，先让医生给你身体里面的小精灵打个电话，看看是哪个小坏在那欺负你，好不好？
0: 子渊，你是男子汉，不能哭鼻子啊！我们要坚强。
3: 我要当男子汉，妈妈，我不舒服。
2: 你看，大象跟你说了，你现在不舒服，就是因为你身体里的小精灵在和小坏蛋打仗呢，所以你不能拖后腿，你得给他加油。你得让医生听一听，好不好？
0: 好，来，你抱着他啊，
2: 抱着他，
0: 不错，很快，好吗？
2: 很快，很快。
0: 把衣服先拿起来一点。
2: 好，
0: 那
2: 很快就好了。
0: 好，我不说话了啊。出来说吧。
1: 行，你们去，我在这看着。
0: 好嘞，师哥。
2: 妈妈一会儿就回来。
0: 你到这边说。
1: 对。
0: 其实，在你们来之前呢，我们已经简单的给孩子做了血液检查。他现在除了高烧以外呢，在他的颈部还有腋下都发现了淋巴结肿大。他的咽喉呢也稍微有一些红肿，血常规也表示他的白细胞高了好多，异型淋巴细胞也高出了正常值。我们还发现孩子有一些轻微的贫血，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来排除血液病的可能。
4: 血液病？
2: 不会是？白血病吧，
0: 不排除这种可能。你们也不用担心，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接下来的检查呢，对孩子来说会比较痛苦，所以我希望你们家长有个心理准备。
4: 请问是要做什么样的检查？
0: 我要在他的腰部穿刺，抽取一些骨髓的样本。
4: 该做检查做检查，只要孩子没事。
0: 好，那一会儿你们去办一下手续，好吧？
4: 不要担心，他不会有事的，坚强点。
5: 安姐，这份合同尽快弄一下，对方着急要。另外呢，宁月请病假了，所以呢，他校对的合同发到公司的群里面了，你们看一下。
6: 月姐生病了，
5: 孩子病了。
6: 这女人啊，一旦结婚生了孩子，就影响事业。
5: 她可没影响啊，好好工作你的。

0: 是不是做噩梦啊？
1: 爸爸在给妈妈看电视。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要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5: 妙可蓝多，妙可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1: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殿下是真心赏识昭陵，想请你帮忙劝劝他，去投军不过是个由头而已，以殿下对他的器重，日后定会前途不良。
7: 九爷，你愿意娶我吗？我不想跟你分开，我喜欢谢廷明这个名字，也喜欢你跟阿森，我已收拾好行装，愿与你们一同投军。
8: 你喜欢我和阿森？结婚关阿森什么事？

0: 睡着都哭了，是不是做噩梦啊？
1: 爸爸在给妈妈擦眼屎。

0: 真吗？
1: 没事儿啊。
2: 子越。嗯。护士小姐姐要给这儿的小精灵输送一点武器，这是一场战斗，可能会有一点点疼，但是小精灵是很坚强的。嗯，
0: 送好多好多武器和小坏蛋做斗争，不让小精灵死。
2: 好孩子，

0: 你回去吧，在这儿也睡不好。我不回去，我哪也不去，就陪你们俩待着。到时候咱一起回家。
1: 我们家小孩可真乖呀，彤彤，彤达，好了，大夫一会儿会过来巡房，你们要是有什么事情的话，都可以跟他讲。穿刺检查的话是定在了上午10点左右，你们和孩子都准备一下。
0: 谢谢啊，
2: 客气。
3: 爸爸，什么是穿刺检查？
2: 就是光你这里的小精灵还不够，还要给你背上了小精灵，再输送点武器。
4: 爸爸，我身体上有这么多小坏蛋呢。
2: 子渊。
3: 你的身体上呢，当然是
2: 小精灵要比小坏蛋多呀，对不对？但是咱们不能空着手去，是不是？那我可得快一点。嗯，一会儿不要害怕，要尖叫，好不好？
3: 爸爸说我是男子汉，
2: 我不怕疼。
3: 嗯，
2: 真乖。

0: 我原谅他，从小就很怕疼。你说，这穿刺得多疼啊！他那么小，还为什么这么小的小朋友要说这些呢？哎呀，万一他真的。
1: 真的，不会的，我万一失踪了，求求我，万一，真的是怎么办？怎么办？不可能，你相信我，我们儿子不可能得了病，他一定会挺过来的。
2: 成年人的崩溃，往往就在一瞬间。未知的结果，就像是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父母的心头。在突如其来的意外面前，我们又站在了。

0: 问题吧。
1: 嗯，没有什么问题。
0: 谢谢啊。
2: 子渊，
0: 有什么不舒服的吗？
2: 嗯。爸爸。
3: 嗯。
2: 妈妈。
0: 嗯。
2: 你们别走。
3: 傻孩子，爸爸妈妈一直都陪着你，不会走的。
2: 妈妈。
0: 嗯，
2: 等我回家以后，我都早点睡，好不好？
0: 好。
2: 以后我都去幼儿园吃早饭，好不好？
0: 子渊，等你出院了，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妈妈都听你的，好不好？
2: 以后晚上我再也不闹了，我要早睡早起，早上妈妈上班，我就可以和妈妈一起走，就可以和你多待一会儿了。

不是因为你上班孩子才生病的，你要怪的话，那就怪我，都是我不好。

0: 检查结果出来了，怎么样？正常，基本可以排除白血病的可能。之前做的EB病毒抗体检测结果是阳性，可以确定孩子得的是感染性的单核细胞增多症。你们也不用担心，这个病呢不太严重，一般治疗2到3个星期基本就可以痊愈了。啊，还有啊。 孩子呢，有一些轻微的贫血，以后你们夫妻俩在饮食和休息上面多注意一些。
1: 好。
0: 还有二位啊，你们也要多注意休息啊。这段时间为了孩子，忙前忙后一定累坏了吧？工作也耽误不少。我建议啊，你们找亲戚来替换你们一下，来照顾孩子，这样你们就能多休息。我也是为人父母，都不容易。
1: 是，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医生。
2: 这段时间你也挺辛苦的，要不要先回去休息休息啊？我可以的。你不也一样吗？陪着你们，咱们一起回家。
3: 37.8，咱们再观察观察，晚上可能还会反复。那我们还需要做点什么吗？你们啊，什么都不需要做，就希望好好休息一下。
0: 我在医院呢。
3: 你看，你妈妈对你多好呀，所以说你好了之后一定要听话，知道吗？
1: 嗯，下次我还要生这个病，小金明打小坏蛋。
4: 胡说什么呢你？嗯。
1: 瞎说！吃有营养的东西，你身体里的小精灵才能打小坏蛋。
5: 我在医院，你们不知道吗？嗯

0: 哎，是不是什么事我不在，你们就处理不了啊？周总呢？叫周总。
1: 出去一下。
2: 嗯，好。
3: 你忙去吧，我在这儿就行了。

0: 天没来幼儿园了。
1: 子渊生病了，需要治疗，正在医院住院呢。
0: 他明天能好吗？
1: 生病哪有那么快可以好啊？
0: 那他会死吗？
1: 不会，子渊很坚强的，他很快就可以跟你见面了。
2: 舅舅，嗯，
0: 你能带我去看他吗？
1: 小朋友还是要少去医院，不然妈妈会生气的。
0: 那你能替我去看他吗？
1: 咱们先回家。
3: 我们已经顺利地拿到了 B 轮融资，并且我们的产品已经被中智集团这样的大企业所认可，证明我们药丰之前发展的道路和策略完全是正确的。大家应该更有信心，赶紧把手里的产品做出来，继续扩大我们的核心用户群，拓展周边的产品。我们现在唯一的目标就是尽快拿到 C 轮融资，顺利上市。想说什么你们就说呗。
4: 胡总，最近各行业都在收紧，像咱们这样的规模融资贷款不是那么顺利的。
5: 其实啊，我们可以把节奏稍微再放缓一些。
3: 郭总那边不是有一笔钱要进来吗？
4: 原本咱账上就不富裕，最近又引进了一批新的设备，再加上给客户送礼，这里里外外算下来没剩多少了。您得赶紧想想办法了，这投资人的钱马上就见底儿了。
3: 你一个财务总监就天天知道给我哭穷是吧？
5: 我跟胡总先单独说两句。
6: 师哥放心，钱的事儿我来想办法，一定有办法的。
5: 陈子，我的意思是啊，咱们还是不要太冒进，稳扎稳打，上市什么的先不急嘛，你说呢？
3: 迅达科技上市了，比我们晚起步的几家公司啊也放出消息，今年下半年都要上市，你说我们药丰比他们差哪儿了？
5: 真的，上市啊，这不急于这一时半会儿的。
3: 师哥，这次真是万幸，子渊不是白血病。
5: 子渊不是白血病，那太好了呀。
3: 经过这次，我更觉得家人对我的重要性。
5: 你明白就好了。
3: 我真觉得我为他们做的还很不够，
5: 所以你啊，应该多花点时间给家里，多陪伴陪伴他们。
3: 我的意思是，我为了我的老婆孩子，我要把药丰做成最顶尖的公司，我要让他们过上最好最富裕的生活。 为了这个目的，我不惜一切代价。

0: 娇娇说，让我过来看看子渊。我专门问了当妈妈的同事，说小朋友生病的时候绝对不能拿零食，会招亲妈恨。这两天啊，把他给哄得可开心了，在医院住的高兴，竟然跟我说啊，妈妈，我还想再生一场病，给我气的。
1: 秦娇娇也是这样，每次都想着生病，她觉得一生病，妈妈就会来。

0: 是让妈妈辛苦啊，秦主任。嗯，工作上的进度落下哪些，我心里是有数的。这周末我一定给他追平了。
1: 月姐，我相信你。嗯，谢谢你，相信我的工作能量。你本身就很出色，这个认可是你应得的。
0: 其实我小的时候，跟子源还有娇娇挺像的。我妈总是工作比较忙，没有时间陪我。但是只要我一生病了，她就会陪在我身边。尽管每次我好了之后，我妈总是要换工作。家里过得越来越拮据，我妈妈的眉头越来越重。但是我根本不在乎。我每次就想着呀，我怎么样能够生病，怎么样能够让我妈陪我。 我母亲去世的比较早，胰腺癌，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我小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她承担了多大的压力。如果当时不缠着她，不拖累她，不影响她的工作，也许她就不会。
2: 我一直挺自责，也挺懊悔的。
3: 秦主任，
0: 月姐，我是想告诉你，你现在做的选择是正确的，以后子源长大了懂事了，他会理解你的。小朋友们，小时候都这样。
2: 月月，
3: 哎，爸妈，你们怎么来了？
2: 我们是来看孙子的。
4: 他是我同事，叔叔阿姨好啊，我带你们上去。
2: 好，
4: 那我们公司见。嗯，爸妈这边。哎呦喂，我的大孙子啊！哎呦，你可让你受苦了，你看看这孩子，啊，这么又黑又瘦的。
2: 爸坐。
4: 爷爷照顾你。
2: 爷爷保证啊，不让你再受苦了，保证把你养的白白胖胖、健健康康的。那个
4: 想死我了，爸，你怎么过来也不提前给我打个招呼呀？
2: 是想打招呼，后来
4: 孙子都病成这样了，你们怎么不告诉我们一声呢？爸，这两天这个我和胡成一直在医院照顾呢，子渊病得也很突然，就没想惊扰你们。
2: 怎么照顾孩子的这都是？
4: 大孙子，饿了吧？
2: 奶奶专门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东西，来。
4: 爸，其实那个医院的配餐都挺好的，不用那么辛苦。再好也不如家里做的放心吧。当当当当，大侠。主要是
5: 子渊他烧还没退，医生嘱咐了要少吃大鱼大肉的，得清淡一点，粥汤为主。
4: 这吃完怕他又少。清汤寡水的能有什么营养啊？营养全在肉里边呢。来，孩子，这个怎么样？
3: 爷爷，我吃不下。吃不下也得吃啊，吃完了才能长精神呢。爸，他吃。没事。我们一会儿准备做一下午饭。嗯。啊。是怎么回事啊？
2: 不是。
3: 家长注意啊，现在孩子正病着呢，肠胃本来就弱，所以尽量不要给他吃这些油腻的东西，增加肠胃负担。
2: 等
3: 身体好了再吃。
2: 我来。
3: 谢谢啊。这个，哎，爸妈。 你们酒店定了没啊？酒店？啊，还没定是吧？没事，我来定。啊，正好，你们坐车应该也辛苦了，先回去休息休息。
6: 你说他什么意思啊？连家都不让回了？哟。
4: 咱们去酒店？去什么酒店呀？我回我儿子家，轮得着他说话吗？喂，儿子。哎呀，到了到了，我们早到了，孙子都已经看过了。你们是怎么照顾孩子的？啊？

0: 哦，还有，不让我们回家呀？住什么酒店呀？
1: 月月让你们住酒店？那就听他的呗。住酒店挺好的。啊，就这么着吧。
2: 老婆，从子渊第一天生病开始，你每天晚上都要醒三四次，早上你还监督他做各种检查，吃药、打针、做雾化，再这样下去，他病没好，你都要累垮了。这次我爸妈来，主要就是为了照顾照顾子渊，替咱们俩分担一下。你啊，听话，回去好好睡一觉。

老婆，经过这次，我终于明白，什么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你和孩子能够平安健康，我们三个人可以一起回自己的家，这对我来说比一切都重要。老婆，我心里边只在乎你们，在乎这个家。

0: 还是等孩子出院了再说吧。你也回去好好休息一下，不要太逼自己。
1: 我怕我再不逼自己一下，我可能会心软。
0: 你们有一个又可爱又懂事的孩子，还有5年的婚姻感情基础，现在孩子生病了，他又是唯一陪在你身边的人，你这个时候会心软，会脆弱，这没什么，都是很正常的。这一时冲动要离婚的有，时间越长想的越多越不容易。有人说，在婚姻的维系和解除之间还有一片灰色地带，你也趁这段时间好好考虑一下，是否愿意再给婚姻一次机会啊。
1: 我想开诚布公地和他聊一次，我想听他跟我说真话。
2: 没什么。

0: 哎，这样状态看起来不错呀。来看一下。
1: 妈妈，
0: 放心吧，已经不烧了。你们家孩子恢复得很好，问题不大。
2: 谢谢。
0: 谢谢啊。
3: 咱们马上就能出院了。嗯。

0: 爸妈，我先送你们去酒店啊。
1: 哎，
2: 爷爷奶奶为什么不回家？
3: 哎呦，我的大孙子，你是不是希望爷爷奶奶陪你回家呀？
2: 嗯，我要爷爷奶奶陪我一起回家。

老孙，你可真是我们胡家的娃，爷爷呀，没有白疼你。哎，胡成啊，你大伯打电话，知道你让我们住酒店，他很生气，一直在追问，为什么呀？这胡成这孩子从小不是挺孝顺的吗？爸妈来了，不让住屋里，啊，住酒店。再说了，家里那么大的地方，那么多房间，他住得下呀？哎，行了，你别说。还说了，是不是因为爸爸妈妈做了什么招人嫌的事儿，被你们赶出来的？关键是我们回去以后见了你大伯，还有我那些老哥们儿，知道这事儿，你说我们这老脸，他往哪儿搁呀？

0: 那这屋，哇，这多舒服啊！这比宾馆舒服多了。你看我这床啊，哎呀，这晚上睡觉多舒服啊！太好了，哎，橙子，你休息会儿，让你妈干。
1: 妈，我来吧，你歇会儿啊。
2: 我来，
0: 你不管。
1: 哎。
0: 是不是有什么把柄落在你媳妇儿手上了？没有啊。不是，那你看他那个表情，好像有人欠他钱似的。月月刚入职，最近工作比较辛苦啊，你们体谅一下啊。
1: 哦，
0: 不是，那你俩都工作，娃谁管？啊，这一段时间，娃归我们了。
3: 谁带娃跟谁亲呢？哎，
0: 妈，你吃了吗？饿不饿？
3: 哎，
0: 橙子，哎，
3: 子博的事怎么样了？
0: 嗯，已经面试过了，培训一下就能入职了。
3: 还得培训啊？咋这么复杂呀？
0: 不直接让他上班不就完了？
3: 公司有公司的流程。
0: 你还别说，在你供养上学的这几个小子当中啊，就属子博有出息，你得好好管一管，好好的栽培栽培他。我看也只有他，能给你争气，给你长脸啊。你大伯还有你大哥经常问我说，给子博的工作安排的怎么样了？我说那没问题呀，自家的公司怎么也得安排个副总经理干干，是不是？
3: 干嘛？他是我的亲侄子，我会好好培养他的。
0: 对呀，你公司这么大，用自己的人，踏实啊。

0: 你毕业以后去了迅达，是，小叔，我听您说您当时毕业以后也去了迅达，所以我义无反顾地追随您的步伐，我在迅达干了半年就转正了，一年半就干到了小组组长，当然也是领导比较赏识我，还说要给我提升部门主管来着。你们的领导叫什么？
1: 姓赵，叫赵玉。
0: 那不认识，小叔，我在迅达也跟了几个很重要的项目了，简历写的比较繁琐，我可以跟您简单聊两句。你在迅达不是待的挺好的吗？领导又很器重你，来药峰干什么？我爷爷和我爸老说让我来帮帮您。
1: 你帮我？
0: 报答，报答。因为从职业规划来看。
1: 药峰肯定是有很大的发展前景的，最主要的是能跟着小叔您学习，等子渊长大接管公司。等我死了再帮子渊，不是那个意思。子博，我跟你说，我公司的员工每个都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经过严苛的考核和重重筛选才留下来的。我不希望让他们觉得他们的领导任人唯亲。 滥用职权，这对他们不公平。还有，对于你来说，我也不希望你落下一个抢占他人资源、关系户的名声，这样以后公司里面就没有人能看得起你。当然了，我让你来药峰。 我也不会让别人留下口实和把柄，但你要记住，不要因为我是你的叔叔，你就在公司有什么特权。想躺着升职加薪门都没有。相反，我会对你比别人更加严苛。我说的话你记住了吗？
0: 记住了，小叔。
1: 以后在公司里不要叫我小叔。
2: 是胡总，子博，子博是吧？哎，别说啊，你还真跟你小叔长得有点像呢，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哇，真帅，又高，这年轻人很棒啊。
1: 周伟总这边缺少一个行政助理，你就跟着他好好干。
2: 子博，你是自家人，你还信不过你小叔吗？你先跟着我，咱们一起联手干几个项目，让你小叔好好看看你的能耐。
0: 一定，一定，
2: 可以，可以。
0: 好，那我就先……
2: 好了，好了，
1: 出去了。
2: 我们公司见。
0: 好，好，拜拜，胡总。

0: 我听说啊，胡总压力也挺大的。我之前看一篇采访说，他周围的那些亲戚孩子全是他赞助上的大学。哎呦，你说这以后工作、结婚、生孩子，不都得指着他呀？
1: 吸血一条龙啊！
0: 可不是吗？
1: 胡总也太惨了吧！
0: 哎，对了，今天刚入职的那个，名字叫胡。

0: 你何必安排个助理呢？人家在迅达都已经是个小领导了，人家在迅达都已经是个小领导了，人家在迅达都已经是个小领导了。这孩子太幸福了，徐导啊，我希望他能够沉稳一点。
1: 你亲人嘛，心气儿高正常。你刚进迅达的时候，不说了，师哥。
0: 我把他安排在你这儿，你对他严格一点，该骂就骂。我可不敢。他是晚辈，你对他严格点是为了他好。好，好，好，好。子渊身体怎么样了？
1: 小孩子身体恢复的挺快的，
0: 天天嚷着说要找彤彤呢。来呗。
1: 你跟月月应该没事吧？我知道。

0: 林月，这两份合同帮我审一下呗，你比他们两个心细。行啊，谢了啊。
1: 月姐，这份合同复印归档。然后这几份呢，需要熟悉一下。下午3点咱们去子公司开个会。好，下午3点。嗯。哎，
0: 你还是老样子呀。所有文件都要打印成纸质版，你再放心。
1: 说实话，我其实现在每天晚上做梦，我都能梦到，当时一个错别字扣100块钱的恶魔惩罚。
0: 但是主任对我们可真狠啊。
2: 你当时对我更狠。
0: 行了，先忙吧，一会儿见。
1: 好，嗯。

0: 月姐，我把总会让用的合同我再看一遍。没事的，你在公司看那么多遍了，没问题的。
1: 谨慎一点嘛。
0: 小心。谢谢。这边。小张，后面的工作你们和宁月保持联系啊。
2: 我会定期汇报的。嗯，
0: 宁月很专业，也很有经验，你们放心吧。
2: 我肯定放心，秦主任的人都是人才。
1: 放心，我一定会尽心尽力的。
0: 好，走吧，我送你们。嗯。
1: 对了，宁月，一会儿把那个会议记录也给他们一份。刚刚你手快啊，会议记录放到你包里了。哦。啊，拿一下。哎，小琴，你帮我拿一下。
0: 秦主任，宁律师大气啊。
1: 啊，秦主任，秦主任。
0: 啊，没事啊，不好意思，啊，我们平时都是朋友，习惯了啊。来会议记录。啊，好，实在不好意思啊。走吧，宁月。啊，好，再见啊。走。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我的宝宝，啊，实在不好意思，秦主任，秦主任。秦主任。
1: 雷总和小江果然是很专业啊，我相信这个案子应该会很快的。
0: 嗯，
1: 秦主任，你也要多多关注这个案子啊。
0: 那必须的。
1: 啊，秦主任。
0: 月姐，这个月过完，你就可以正式转正了。

0: 说，你做的事情是中国的 SpaceX。
1: 我认为比 SpaceX 重要多了。
2: 马斯克要提的那个星座计划，也就是以太坊的算力嘛，那是目前高空风力发电以探明的保守储量是1800太瓦。但是如果我们把上海的浦东新区空域上空占满的话，大概能发出中国现在8%左右的电。
0: 28年的时候可以达到3分钱一度电。
2: 对的，它是真正的能让绿色溢价变成负数的产品。

0: 秦主任，嗯，雷总和小江果然是很专业啊，我相信这个案子应该会很快的。嗯，秦主任，你也要多多关注这个案子啊。
1: 那必须的。
0: 啊，秦主任，
1: 月姐，这个月过完，你就可以正式转正了。
0: 秦主任，其实前段时间我小孩子生病的时候，我挺内疚的。我很害怕影响到同事，也耽误了一些工作的进展。但我今天回到公司，我发现大家都充满了干劲儿，干活都很有动力，一下子就让我找到了最初我来到这里的目的。
1: 那你最初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0: 最初的目的就是想找回这样的生活。

0: 好香啊！
1: 哎呦，我的大孙子，你可回来了，让爷爷等了这么长时间。来来来，是不是妈妈接你接晚了？啊？
0: 不是的，爷爷，妈妈很辛苦，一下班就来接我。
1: 那还是接晚了，以后啊就不允许孙子在幼儿园等。
2: 爸，我去厨房帮忙了。
1: 哎，看，今天这饭都是奶奶做的，都是你爱吃的。
2: 我把这些拿出去啊。
1: 馋不馋？
0: 馋。我要和妈妈一起帮忙。哎，
1: 别，孩子，来来来，咱俩就在这玩，就坐在这儿看电视啊。咱们是男子汉。男子汉大丈夫就不能进厨房，厨房那个地方都是奶奶跟你妈妈去的地方，记住了没有？
0: 嗯，
1: 哎，行了，你去到屋里玩吧啊，吃饭的时候叫你。
0: 嗯。
2: 爸，我上班这两天胡成的厨艺大涨，改天让他做两个菜给您尝尝。
1: 哎呦，儿媳妇，这我不是说你呢，以后你就别惦着老让胡成到厨房去，男人怎么能做饭呢？他老惦着厨房那点事儿，你说外面的工作他能做好吗？
2: 要是没人在他身边了，他总要学会自己做饭吧。
1: 这话什么意思？他一个人，你咒他呢？啊，
2: 爸，您误会我了，我不是这个意思。
1: 我儿子这么有钱，什么地方都能吃饭。
2: 妈，你这菜是不是还没洗啊？
3: 哦，不用
2: 洗了，
3: 你快去忙。
2: 没事，
3: 去忙。
2: 哎呀，没事没事，
3: 擦擦手，不管，一会儿就好。
2: 好吧，
3: 去忙。
4: 爸，
1: 哎呦，下班回来了，哎，快，饭好了没有？
3: 马上。
1: 哎，你干什么呢？磨磨唧唧的，这不儿子都回来了吗？
2: 回来了。
4: 哎，老婆。
2: 啊。
4: 你怎么没帮妈去做饭呀？
2: 哦，妈说她不用我帮忙。
1: 哎呀，你看看，天生就是干活的命。
4: 你脖子怎么了？
2: 有点不舒服。怎么回事？可能没睡好啊。别动，我感觉我胳膊都有点抬不起来了。哎呀，没事，我一会儿贴个膏药吧。我先进去躺会儿，好吧？
4: 啊，行。

0: 橙子，
1: 我记得就放在这儿的。
0: 什么呀？
1: 妈，我出去一趟。
0: 饭都好了，你怎么出去啊？
1: 我去买个药。啊、
2: 哦，那就等儿子回来再吃饭，哎，好不好？哎哎。

0: 妈，妈，我放在这里面的膏药你有看到吗？一盒贴的那种。
1: 膏药
0: 啊。喂。
2: 喂，你好，请问是胡成家属吗？
0: 我是他妻子，怎么了？
2: 你丈夫出车祸了。

0: 老婆，经过这次，我终于明白，什么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你和孩子能够平安健康，我们三个人可以一起回自己的家，这对我来说比一切都重要。
1: 老婆，老婆。

0: 思源，你小心点啊！嗯，不要沾到你妈妈的头发。妈妈，疼吗？不疼。这样。嗯。爸爸，还是你来吧，我怕沾着妈妈头发。
1: 你是小笨蛋吗？我才不是小笨蛋，我是你俩的小宝贝。我去附近的几家药店都看过了，你之前一直用的那个牌子都没货了，我这不是刚好车祸吗？在医院里面跟医生那儿开了几盒。

0: 你知道，刚刚我以为床上那个人是你的时候，我心里在想什么吗？我就想啊，我们俩就这么结束了，就这么完了吗？我都还不知道你真正的样子到底是什么，我都没有听到你对我说一句真话，我甚至都不知道我们在一起的这五年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1: 老婆，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反思我自己，我对于你工作上面的事，以及把匆匆办把照片发到网上的事，还有我和田经理，我都错了，我很后悔。我其实没有看起来那么强大，我也不是一个乐观的人，我有一段不开心的大学生活，还有一段失败的婚姻，我其实一直都过得非常的压抑，直到我遇到了你，其实我特别想好好珍惜你，珍惜这个家，可是我有时候就会特别软弱，有时候战胜了这种软弱，有时候就彻底败了。我知道我不该为自己找借口，我觉得错了就是错了，我也知道你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信任我，但是我会好好改变我自己，我也希望你可以重新接受我。老婆，你问我哪句是真，哪句是假，我有一件事情从来没有骗过你，真的很爱你。

0: 子博这孩子真不错的，聪明啊，肯吃苦，有主意。哎，你看他这几天熬着夜从各部门调研数据，帮着解决新产品里的小漏洞了。努力就对了。
1: 很明显呢，人家这是憋着劲儿想让你夸他呢。他现在刚到公司，有股新鲜劲儿呢，关键得看他是不是能够持之以恒。
2: 能不能干出来，还得靠他自己。行吧，你有你的教育方式，我也就不干涉，你看着办吧。哎，李姐，那个人工智能的项目书去哪儿了？
3: 没看着啊，是在这边啊。
4: 哦，在底下放着呢。好，
5: 谢谢啊，谢谢。嗯，拜拜。刚吃了一个，别再包了。
4: 再来一个。
6: 妈，你怎么来了？
4: 外婆，哎，
5: 想你了。
4: 给你打电话呢，结果哎呦，你看看，
5: 想我了也不洗手是不是？嗯。
4: 快快快！
5: 洗手去吧。嗯，
7: 今天复查，大夫说妈的腿恢复的不错，再有几周就可以康复了。
5: 我就想着，干脆把妈接回来住得了。
4: 多麻烦呀！打扰你们。
1: 妈，其实我和月月早就想接您回来了。
5: 那疗养院那边呢？
1: 都退了。
4: 没洗手。
5: 哎呀，一来就知道管我。
1: 啊，亲亲。哎。
5: 来了，哎呀，亲姐，你看，这是我这一来了，还给你添麻烦。谢谢，谢谢。
4: 一会儿我给你把床铺了啊。
5: 哎呀，我自己慢点铺就行，没关系的。
8: 你给他当什么茶呀？你是他保姆啊？真是，程子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我说接子博到家里来住，他说是为了公平，非让人家孩子住员工宿舍。这倒好，月月把他妈接来了，这胳膊肘往外拐嘛。还有，子博的职务也是，你非给他安排一个端茶倒水的活儿。 这我以后见了子博他爸，怎么交代呀？
9: 程子说，行政助理也是帮经理忙的，挺管用的。
8: 助理不就是帮助别人端茶倒水吗？而且也不安排到自己身边，什么意思呢？哎，会不会是程子和月月嫌弃咱们了，想撵咱们走呢？
9: 程子不会。
8: 是啊。
5: 我觉得橙子也不会，难道是月月？不会。妈，家里有洗碗机了，不用手洗。
9: 好了就好了。
5: 啊，我不是催你那意思，我说这个洗碗机方便，你看我还闲着也是闲着，省水省电，忙着忙着。

0: 妈，您最近腿还疼吗？
1: 感觉好多了。
0: 是吧？昨天大夫可说了，您得多出来活动活动。
2: 这是我们小区的健身和娱乐设施，等您腿好了，让子渊陪你过来锻炼锻炼。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这个。
1: 快去陪他吧，
2: 嗯。要荡秋千啊！来，爸爸给你推啊！哎呦，嚯！
1: 这男孩就得跟爸爸玩。
2: 我们是海盗船长，高不高？
3: 嗯，高。
4: 子渊确实挺黏他爸的。
2: 再高一点。
3: 嗯，好的。
1: 我在那个养老院挺好的，你非把我给弄回来。我现在这个情况又帮不上你们。
4: 你留在这儿啊，就是帮我最大的忙。
1: 就希望你们三个人好就行。
4: 还是熟悉的场景，还是熟悉的人，记忆中美好的画面似乎与当下完美重叠。但是我们真的还可以回到过去吗？
5: 放差不多了，咱们回去吧。
2: 哎，这家女装挺不错的，我们进去看看吧。
5: 啊，我不用了，走吧。
2: 我知道，其实你不是很喜欢穿旗袍。我们进去挑一件你喜欢的。
6: 儿子，
7: 给你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我们进去给妈妈挑一件她喜欢的衣服，好不好？
3: 好，
6: 过来看看。
3: 妈妈，妈妈，我想看你穿裙子。
7: 哎呀，我儿子眼光真好，
2: 爸爸也喜欢这一件。服务员，
8: 哎，先生你好，
2: 麻烦帮我拿件 S 码的，我们试一下。
8: 好，好的，没问题，这边请。女士，这边请。
3: 妈妈。
2: 试衣间在哪儿？
8: 在里面。
7: 看他们穿的这种奇奇怪怪的衣服啊。
9: 这包怎么卖啊？

0: 是以前的一个同事。哎呀，老婆，你穿这件衣服简直是太漂亮了！你快看，妈妈是不是像小仙女一样？
1: 妈妈是小仙女，妈妈最好看。真的吗？
0: 服务员，这套衣服要了，给我包起来。
2: 老婆，不管你喜欢什么，我都买给你。这是他喜欢的。哼。那你再去选几件吧。服务员，等一下哈，我们还要选选。
1: 哎，好嘞。
2: 选你喜欢的。
3: 月底我就要转正了，我想要继续工作。秦灿不是一直在为难你吗？你应该清楚的，他为难的人一直都不是我呀。行，只要他不针对你，你想去工作，我都支持。
1: 希望你这一次是发自内心的，
2: 老婆，你就看我表现吧。从今以后，你不要再骗我，不要控制我。
1: 其实，我只是想保护你。我自己可以保护我自己。
2: 好，
1: 从今以后你不想我做的事情，我都不做。上来睡吧。
3: 老婆，
1: 我还是需要一些时间。

0: 我等你，不管你要我等多久，我都会等。
1: 睡吧。

0: 怎么样？爷爷送你上幼儿园，好不好？
1: 好。
0: 那是妈妈送你好呢，还是爷爷送你好？
1: 妈妈。
0: 哎，妈妈以后啊工作很忙的，以后就是爷爷送你了，行不行？
1: 好。
2: 哎，妈，妈，子渊呢？
3: 那个爷爷送他去幼儿园了。哦，饭刚热好，快吃。啊。你上班穿这件儿
2: 啊？对，
3: 熨好了。哎呦，
2: 妈，我自己来就行了。
3: 吃饭，快吃。
2: 你也吃，
3: 吃过了，都吃过了，就算你了。
2: 哎，你怎么没去上班啊？
4: 今天啊，正好公司没什么事儿，我想着晚点去，先带妈出来散散步。
2: 行了，别聊了，再聊就晚了。

0: 你跟橙子不一样，你是给人家打工的。
1: 行，那我先走了，你们慢慢溜达。
2: 好。啊，咱们吃那儿。
0: 嗯，好。
3: 销售部前业务经理被人指控受贿，这起案子目前已经进入到了法院审理阶段，集团非常重视。这已经不是我们中智第一次面对这样的指控，集团决定展开一次大规模的内部调查，各部门都需要积极配合调查。金主任，内查工作就由你们部门来负责，以后直接向我汇报。
4: 好。
5: 哎，这就是个得罪人的火，拔出萝卜带出泥的，到时候呀，人事大地震，指不定牵出什么人命事儿呢。
6: 也不一定吧，公司给老大安排这么重的活，分明就是说公司器重老大，要提拔他。
7: 我跟你们说，这一回你说对了。
8: 全公司的内查工作
7: 让咱们部门负责调查这件事儿，那未来咱们部门会有很长一段时间被拴在这件事情上。别的肥差呀，咱想都别想了。
5: 咱们部门未来没有好日子了。
7: 哎，进。
5: 秦主任，我想申请加入内查工作。我知道内查工作不在我的本职工作范围内，但是我看了一下落实下来的内查时间表，以我们部门平均工作时效是完成不了的。而且老钱现在外面还有其他的案子，也分身乏术。内查工作也不过就是文件内容审查，我觉得只要认真有耐心，我是完全能够胜任的。
9: 你先跟小钟他们根据存档对一下时间线，再核实一下几个部门的档案，然后就可以按照之前制定的计划正式进入内查工作了。月姐，就算你不主动提，我也打算让你加入内查工作。你也复职有一段时间了，也是时候了，并且以你的能力，这点不算什么。
5: 谢谢。
2: 胡总，胡总，之前您让我调查的那个人，
10: 就是在咱们答谢宴上，您怀疑他跟踪您的那个人。

0: 哦，我想起来了，怎么样？我们通过现场监控锁定了这个人，但是宴会邀请名单里并没有他。
1: 不过胡总，您放心，我找到了非常可靠的渠道，我估计很快就会有消息的。行，查到了立刻告诉我。
2: 老钱，哎，那个数据不对了，缺写1/7。宁月，这份合同咱们之前电脑里是有备案的，主要对一下这组数据啊。
3: 嗯，好。
2: 查到了，就等。
3: 那些都是刚才对完的。
2: 哎，好。
3: 往下拖一点。

0: 你怎么来了？
1: 脚没事吧？
0: 没事儿。
1: 我来接你。
2: 我早上看你出门的时候穿这双鞋，我就知道会出问题。你上次穿这双鞋就把脚磨破了。
0: 我都不记得了，你记这么清楚啊？
2: 来，我可没有故意监视你啊。要怪，只能怪我记性太好了。
0: 我知。

0: 好了。
1: 要不要背你？
2: 哎呀，不用了，真是的，这么肉麻。
1: 老婆，你问我哪句是真，哪句是假？我有一件事情从来没有骗过你，我是真的，真的很爱你。
3: 看着他为我细心地贴上创可贴，我在想，或许我们的伤口也能慢慢愈合。
2: 那我端出去了啊。
4: 哎，哎呀，快吃饭了啊！
2: 来，妈，我来，我来。慢着。来，子渊，吃饭了，吃饭了啊！老公，吃饭了。哎，这样行吧？
4: 哎呀，你看我这来了也帮不上忙。
2: 那怎么样？今天要多吃一点哦，乖。今天要多吃一点。
5: 爸爸，吃饭了
6: 啊！爷爷，吃饭了。
5: 好。哎，筷子呢？你让我拿手指头吃啊？子渊，你看你奶奶逗不逗？叫我吃饭不给我筷子，让我拿手指头夹呀？
2: 来，
5: 好，
2: 吃肉啊。妈，坐吃吧。
5: 酒呢？不，
4: 哎呀，你看，哎呀，我就来。
2: 现在多吃点肉啊。妈，你吃啊。
5: 咱们先提个杯，好不好？为了家庭的幸福。
1: 爸，我处理点事儿，你们先吃哈。
5: 好，来来来，三宝，来，为了家庭的幸福，来，亲家。
1: 哎，师哥，确定是郭总吗？
7: 我已经打听清楚了，就是郭总。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7: 今天下午被警察带走的，据说是涉嫌洗钱。这郭总一被抓，他准备投给姚峰的几千万肯定被冻结了，这可是个大窟窿。另外，中正的陈总呢，你得想想怎么交代。
1: 知道了。
5: 子渊呀，你学习成绩怎么样？
6: 还可以。哦，
5: 你记住啊，
4: 是，
5: 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长大以后呢，超过你爸，超过你爷爷，好不好？
6: 爷爷。你学习怎么样？
5: 你还真问着了。我告诉你，爷爷当年啊，就差那么几分，就是我们那个地区的高考状元。你爸爸现在这么优秀，他不光是基因好，那小的时候是爷爷教的好。你说我爷爷厉害不厉害？
4: 瞎说。快吃饭。
5: 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我说都是真的呀。
6: 妈妈，今天要人讲龙父虎的故事来着。
5: 什么样的故事啊？
6: 讲的是一个叫冯富的人。他的力气特别大，可以上山打死老虎。
5: 你真厉害呢。
6: 妈妈，冯富是男人还是女人？老师说他也不知道。
2: 哎呀，那老师都不知道，妈妈更不知道了。
5: 傻小子呀，能打死老虎的那人，那肯定是男人呢，对吧？
8: 你觉得他是男人是女人呀？
6: 冯娇娇力气就特别大，我看他长大以后可以打老虎。
2: 秦娇娇这么厉害的呀，那你要多吃点饭，你也能打老虎好不好？
5: 子渊啊，你要记住，你们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那个女生啊比男生发育的早，她的力气比你大，那是肯定的。
4: 哎，吃吃，都凉了。快吃。
5: 你看你这么一桌子菜，我就配吃土豆啊。

0: 肉。
1: 哎，行，我吃，我就吃菜，行了，你吃吧。
0: 妈，你这有了，
2: 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
3: 爷爷，什么是眼力劲儿？
2: 眼睛劲就是得看别人的眼色，你现在不用问这个，你就好好学习，知道吗？将来长大以后呢，就像你爸一样，要有一定的高度，是个大人物。像爷爷一样啊，当然也有高度，也是个人物。那个时候别人就得看你的眼色，记住了吗？你就好好学习就行了，吃饭。

0: 妈，你能用洗碗机？没事，没事，没事，没事，算了。
1: 茶。
0: 啊，妈，我去，我去，对吧？我去吧，我去就行了。啊，
1: 快点。
0: 哎，来了，爸。
1: 啊，干嘛呢你？
2: 洗碗。

0: 这什么日子呀！太不尊重人了。你看那奶奶早上起来就开始忙，手不停脚不停的。除了上厕所能坐一下以外，其他的时间一直都在忙。那个倒好，除了上厕所起来一下，其他的时间就在那沙发里围着。她怎么了？她残疾人呀，吃喝全靠别人照顾，还不如我一个坐轮椅的呢。妈，其实我也觉得子渊奶奶过得挺可怜的。
1: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他怎么了？他为什么不能反抗啊？不能跟他争辩呀？
0: 那你这话不能这么说，那换做是你啊，常年就这么被压迫，一直挑你毛病，天天说你，你受得了啊？就跟温水煮青蛙一样的，谁被这么一直煮着，再硬的脾气都给煮没了呀？
1: 你说的不对，谢天谢地。
2: 不像那个人。知道了，明天我去公司再说吧。照你们生物学的想法，那对我下一个结论，你就成数学家了。
0: 别挡！别挡我！你倒了！哎呦！别挡！别挡！这边，爸，吃完饭了，别老躺着，这样对胃不好。就是他平常也不这样，你就老婆从来都不喝酒。

0: 当日，可是我出了什么纰漏？夫人为何忽然收手？
1: 错不在你，是于夫人家的那碟花糕。
2: 严太太在范小姐的诗会上见到了这花糕，
0: 认出乃是宫中独有，险些耽误了殿下的言改大事。
2: 此事我的确不知情，
0: 此事可大可小。
2: 谢小姐如今是石榴爷身边的红人，你想要什么？

0: 哎，别挡，别挡我，别挡我！哎呀哎呀哎呀！哎呦！别挡，别挡这边。
1: 爸，吃完饭了，别老躺着，这样对胃不好。
2: 爸，
3: 然后呢，他把那沙发垫子给弄地上去。这个时候呢，
2: 你听月月的吧，他也是为了你好。
3: 你就，我老婆从来就不喝酒。
0: 哦，那好吧。
3: 是，我知道他不喝酒，平时最多。
1: 公司没什么事吧？
2: 公司有我在，能有什么事儿？
1: 那就好。

0: 郭总的资金一旦被冻结，咱们的资金链就断了，这对公司可是致命的打击啊。胡总，你赶紧想想办法吧。
1: 这个窟窿我自己来填。
0: 啊？
1: 用我个人的账户。
2: 啊？
1: 我已经安排小马去银行了，你赶紧过去跟他对接一下。
0: 哎，好，那我马上就去。
2: 要不要开股东会？
1: 这个事情千万不要让公司任何人知道。我已经在联系贤兵资本了。
2: 我听说他们那个董事长特别难搞，
1: 只要把本下下去，什么都能够搞定。
3: 胡总，今天约你来啊，主要就想问一问，什么时候能把我借你的钱先还了？
4: 陈总，这是听到了郭总的传闻，怕殃及池鱼啊。
3: 主要这钱啊不是我的，我怕公司会找我麻烦。现在中智开始搞内查，风声紧呐。
1: 我们之前不是说好的等上市之后吗？
3: 药方上市啊？那得等到猴年马月呀。
2: 胡总，不是我说你啊，你呀别太眼高于顶了。你看你现在这样子，出去融个资都这么吃力，别总搞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
3: 像药方这点规模，
2: 实在点得了，何必强求呢？
5: 哎呀，老胡，
3: 老穆，

0: 来了，哎呀！陈总，介绍一下，这是贤兵资本的董事长莫总，
1: 这是陈总。你好，莫总，我是中智采购部总经理陈平章。
0: 这个是我的名片，
1: 哎，请喝。哎，哎呀，莫总，
0: 来来来，
1: 哎，
0: 你这刚下了飞机，时差都没倒过来。
1: 真是给面啊！哎，哎呀，咱俩就别客气了。我已经让法务部拟投资合同了，最晚这个月底，资金就能到位，放心。
0: 哦，感谢。哎，
1: 我冒昧的问一句啊，您二位怎么认识的？
2: 我们啊，战友啊。哦，好，我今二位战友再次相逢，合作愉快，马到功成。来来来，
0: 一起。
1: 来。
2: 小心点啊。 这么多合同得看到什么时候呀？
1: 赶紧的了。

0: 战友啊战友，亲爱的弟兄，待到春风传家训，我们再相逢。吴总，你今天把莫总约来，就是故意显摆给我看的吧？哎呀，你说你藏得够深的，早知道有大佬捅你，是不是？哎，你说说呗，你到底怎么把这个莫总给拿下的？哦，商业机密，不问了，不问了。我现在是越想越兴奋啊！等将来耀丰科技上市了啊，也有我的一份功劳啊，因为当时那笔钱，我可是跟你雪中送过炭的，你可不能不带着兄弟玩啊。
1: 你之前不是说还要还钱吗？
0: 不急呀、啊，急什么呀？中智那边我去想办法，一句话的事儿。

0: 你这套不是你早上上班穿的那套吧？
1: 好看吗？
0: 约会去啊？
1: 也不是约会了，但对我来说还挺重要的。
0: 慢点。
2: 潘姐，你脱单了？
1: 谁脱单了？我就不能为了自己打扮得漂亮点吗？
2: 虚惊一场。我是说，我也太受刺激了。月姐有温暖的家可以回，又有烛光晚餐，就我在小黑屋里吃着泡面，我也太可怜了吧。
1: 月姐呢，确实要回温暖的家，我呢，确实要去吃晚餐，你呢，就吃泡面吧。
2: 哦，我知道你要去见谁了，你那个偶像姐姐是吧？
1: 可以啊，你小子，这都被你猜出来了。
0: 天明，潘杰的姐姐不会是个明星吧？
2: 不是不是，她就是特别崇拜她姐，但是我感觉啊，她就是被她姐给 PUA 了，她现在特别想得到她姐的认可。
0: 那她姐肯定是一个很优秀的人。

0: 小杰啊，你终于回来了，快点，别让双星等的太不像话了啊！来来，哎，
1: 妈，看谁来了？
2: 我，
3: 小杰来了。
0: 奶奶呢？
1: 奶奶，生日快乐！
4: 来了，
0: 姐，好久不见。嗯，您坐。 奶奶，我给你买了蛋糕，一会儿吃啊。
4: 好，
5: 您坐这舒不舒服呀？
4: 嗯，可以。
5: 我给您加个垫子吧。
4: 这样可以，可以的。
5: 开心就好啊，您怎么开心我们怎么样。

0: 橙子的公司现在还没上市呢。嗯，等它上市以后，我告诉你，那个富有啊，美国人有个叫中国名字叫什么马什么斯什么，
1: 马斯克。
0: 哎呀，反正就是马什么斯吧。哎呀，
1: 无所谓啊。
2: 行。
3: 小叔，你回来了。爸，尼克他们都来了。怎么没让人跟我说一声呢？
2: 我也不知道，我也是刚下班以后他们才通知我。
0: 咱们啊，就可以坐橙子的私人飞机哦，到他的私人小岛上去。
4: 是吗？
0: 到那儿我跟你说，才叫什么叫吃海鲜。大海
5: 里
0: 这么一捞，
5: 你知道吗？等着这一天，
0: 没了呀！橙子回来了，哎呦，大哥，
5: 回来了，
0: 哎呀，二百，哎呦，
5: 哎呀，帅哥回来了，哎
0: 呀，长官，长官，
6: 来了，
0: 坐，啊，橙子，给长辈们倒的水，哎，怎么样？
6: 好嘞，坐，
7: 不用客气，
5: 不用，
0: 坐，
5: 你刚回来，
0: 坐，你放心，来，坐，
6: 别坐，
0: 别客气，哎，
6: 不用，哎。什么时候到的？辛苦了哈！来了，
5: 你看你的衣服，
6: 多坐会哈。
0: 行啊，多好！你先忙你的，我们再唠唠嗑。
6: 哎，爸啊，你跟我来一下，你先坐，跟我爸聊聊。
0: 好，我跟橙子说点事儿啊。
5: 好，忙你事。
0: 今天晚上吃什么，喝什么，橙子全给你解决，没问题啊。
5: 好嘞，
0: 放开。
5: 好的啊，
0: 都是自己人，
8: 茅台，
0: 千万别客气啊。
9: 好，
0: 哎，随意。哎呀，真是的。
2: 橙子，我也是刚知道，没办法，你放心，吃完饭我立马让他们走。
3: 您好歹提前跟我说一声啊。
2: 我也是刚知道。子博他妈要来看病，你大伯二伯一听说到这儿能见你，就特别高兴，跟着就来了。你放心，我绝不让他们打扰你的工作。
3: 这儿也是月月的家，
2: 我知道。哎呀，这样吧，他们来的路费，还有住酒店的钱，你就给报了吧。这个为了不让他们回去说闲话，让你的司机留下来，就两天。哎呀，实在是没办法。哎，那个子博他妈看病那个医院，你安排好了没有？我知道你的难处，没事的。月月，我观察他了，他呀，人好面善，他跟你以前那个不一样。
0: 岁岁平安，大家坐，让媳妇儿来，
3: 别碰了，坐，别弄，我来吧，
5: 很丰盛了，
9: 没事，吃吧，吴
6: 家兄，来，
0: 把酒倒上，
6: ，
0: 拜拜，
6: 对，
0: 喝好啊，来，咱们先干一个好不好？
5: 干一个，
0: 好啊，我给橙子也说了，这个把车留下，好吧，多去几个地方，
5: 老三，你的酒量。

0: 现场啊，
1: 好好好，
2: 来
3: 来来，
1: 哥，走了，
2: 走，
4: 酒怎么样？哎
1: 呀，好酒，好酒，哎呦，好嘛，
5: 够劲，
1: 可以，来来来，吃菜吃菜，尝尝菜，
5: 这菜做的，哎呀，
6: 好，
2: 你这把最好的酒拿出来了，
1: 对呀，啊，
6: 奶奶力度可以吗？
7: 真舒服。
8: 秋子，你现在干什么工作？
6: 我现在在找新工作呢，奶奶还没有定下来。
7: 姐，你不是在瑞星吗？
6: 我不在啊。哦，小花仙奶奶。
8: 你要多来看看我，好长时间都没见着你。
6: 我上个礼拜才来过呀，你又忘了？
8: 是吗？奶奶就是想你，想多看看你。我知道你工作忙，有时间就来啊。
6: 我一有空就来的呀。
7: 姐，你不在的时候，奶奶总念叨你。
6: 我在和奶奶说话。
7: 奶奶，你先和姐聊会儿。
1: 来，这儿。
2: 嗯。哎呀，这个菜真不错呀。嗯。
9: 收冰箱里去吧。
2: 哎呀，橙子这会儿找的媳妇儿啊，是真不错呀。
1: 是啊，
2: 你看看。
1: 漂亮，
5: 那是那是必须的。嗯。
10: 我们老胡家的规矩就是，女人必须要好好调教。
5: 哦，胡家的媳妇儿，贤惠是第一位的。
1: 对，
5: 上一个，不是说是他看不上橙子，嗯，是橙子看不上他。那要是能看上他的话，早就调教成现在这样子了。
10: 哦，这女人要是不听话，你就得好好教训才行。
5: 就是他前面那个，人懒，嗯，你知道吗？以为自己有钱，就看不上别人。嗯，我跟他妈这不是到家里坐过几次吗？不让我们好好住不说，那这老是有种那种感人的意思，你说这心里能舒服吗？啊，
10: 要我说呀，这样的媳妇儿就该好好教训一下，不行就打。爸啊，
11: 这桌子菜都是月月做的，您要是吃不惯可以出去吃，这样可以吃得更自在点。
5: 不是，我吃得惯呀，
1: 好吃，
5: 我吃多，这是咱媳妇，来来来来，啊，来来来，不管了，
2: 来来来来，
5: 这菜都是
2: 一个，
5: 对吧？
2: 再走一个，再走一个。
6: 嗯，闻闻还挺香的。小秋啊，吃水果。你花生不错啊，
8: 嗯，真香。
6: 我们剩下葡萄呗，吃葡萄干什么的。
8: 来一个，你也来，
6: 我也来。
7: 吃，嗯，甜
9: 甜，
12: 嗯，秋儿，你是不是过去跟你聊两句的啊？打个招呼也好，这都是你的长辈，不说话不合适吧？你小时候？
6: 我小时候，我哪个小时候？被你们嫌弃的小时候。
12: 这都过去多少年了，
6: 你们下次什么时候不来了提前告诉我。不用了，那个我再来多看看奶奶好不好？
7: 好。
6: 那我走了，奶奶照顾好自己啊。
7: 好，
6: 拜。
7: 姐，你要走了吗？嗯。姐，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奶奶的。

0: 你不是说你已经进了总监直管部门了吗？就没两套像样的衣服啊？又不是学生妹了，穿这么可爱会被人欺负的，知道吗？过两天来找我，我给你买两套像样的衣服。姐，还在原来那公司啊？嗯，哪儿来着？
1: 中智呀。
0: 就是中智集团。原来你在中智啊？啊？你在哪个部门？
1: 法务部。
0: 你在秦灿手底下。
1: 你认识我们老大呀？嗯。

0: 应该，那查工作辛苦了。应该的，都是些最基础的资料查阅，又琐碎又枯燥，而且还容易出错。我看了你到目前交上来的所有报告，做的都非常认真。
1: 我的团队比较给力。
0: 谦虚。自从你来了公司，几次诉讼都处理得很漂亮。对于你的工作能力，公司上下都有目共睹。
2: 公司现在正在考虑法务总监的人选，好好干。期待你继续为公司的业务发展保驾护航。一定的。
3: 进，你找我啊，主任。哎，看看这个啊，
2: 这不是我上午刚送到市场部的合同吗？
3: 打开看看。 我刚从市场部把这份合同拿回来，这份合同不是最终版本，里面金额也是错的。哎呀，你看主任，这次真的是我的问题啊！这要不是你帮我拿回来，我这丑出大了我。老钱啊，哎，我刚来中职的时候啊，是你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你的活我一直是最放心的。你看看。 咱们办公室就这么几个人，我们一个一个都年纪轻轻的，也毛躁。你是老员工，就指着你给我们稳定军心呢。
2: 主任，你这么说，我真的特别惭愧。我知道你现在家里的事儿越来越多了，我也很理解。但是你工作上的事情不能耽搁呀，你再出这种情况，谁都帮不了你。我明白，主任。你放心，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
4: 回来了，哎，来喽！哇，爸爸做饭了，我要吃爸爸做的西红柿鸡蛋。这不吗？还有排骨汤。哎，吃秜给我。今天不单有你爱吃的，还有你妈妈爱吃的。
5: 你今天这么有兴致啊？
4: 我以前不也老做吗？今天难得下班早，心情好，不露一手，怕你们忘了我的手艺了。
6: 快，吃爸爸做的好不好？哈，真香，排骨汤。嗯，我跟你说啊，橙子现在啊，这很不对头啊，这根本就不像我们胡家的男人。你说以前那个嘛，雕成那样，到最后不是还让橙子给收拾了吗？现在这个呢？ 哎呀，小点声，离都离了，我怕啥呀？哎，帮我泡杯茶。
5: 好，
6: 我现在特别不愿意出这门。哎呀，哎呀，这都什么事儿啊？ 住我儿子家，还整这偷偷摸摸的，像什么话？

0: 能吃点苦瓜吗？
1: 多吃点儿。
0: 多吃菜，乖乖。
1: 子越，多吃点儿。
2: 好了，爸爸。
1: 好，够。

老婆，我每次给你挑这些的时候，都会想象你戴上它有多美。结果，你每次都能给我惊喜。你穿上后，比我想象的更漂亮。

0: 我们的生活呢，就是像坐船一样，它有着一个既定的方向。这艘船呢，不是在游泳池里，在一片大海中。在海里航行呢，就会有风浪，我们的船就会颠簸，有时候还会倾斜，有时候开得快，有时候开得慢。但只要我们船上的人齐心协力，我们永远都会朝着我们希望的方向前进。
1: 爸爸，我在船上做什么？
0: 你呀，什么都不用做，做好你的小吉祥物就好了。
1: 妈妈，你是吉祥物。
0: 妈妈不是，妈妈是那个掌舵的人。
1: 妈妈，今天我可以和你们睡吗？
0: 你怎么不问问爸爸的意见？
1: 可以吗，爸爸？
0: 不行，爸爸觉得你这样会影响爸爸妈妈的关系。
1: 我不管，我这样和你睡。
0: 这是谁家的小孩啊？
2: 这小孩这么厉害。

0: 我亲爱的月姐，你今天想吃什么呀？
1: 你想吃什么呀？你就直说呗。要是大家都同意，我也没意见。
0: 还是我月姐等我。
2: 潘杰，你不会又想宰我一顿吧？
0: 我宰你干嘛呀？我们月姐这两天就要转正了，这不得请我们大吃一顿呀？
1: 你这是不是已经惦记了很久了？哎呀，
2: 没有。对啊，月姐月底要转正了，提前恭喜了。
0: 我这两天一直在考虑这个事儿，但我们附近好像没有什么好吃的。哦，
1: 附近没有好吃的，那你到底想吃什么呀？
2: 月姐，你千万别问，你会后悔的。
0: 钟天明，就你张嘴的事儿，
2: 我就说说，他说。
3: 市场部的合同重新提交了吗？啊，
4: 我已经改好送过去了。哎，主任，我昨天去见了晨兴公司的人，合同谈得特别的顺利。哎，不光是顺利啊，谈完了合同他们还非要请我吃饭。
3: 吃饭？吃什么饭啊？你去了吗？
5: 没去啊。
3: 老钱啊，咱们可是法务部门，没有跟客户谈条件。

0: 间的权利
1: 啊。对，
0: 所以啊，你可不能再犯错了。
1: 我明白，主任，现在是你升迁的关键时期，不能出问题。
2: 你看我干什么？这又不是我说的，大伙儿都这么说。总监的位置你这次是十拿九稳，
3: 职位的事情公司自有安排，你别半场开香槟瞎琢磨乱七八糟的。
2: 我明白，主任啊，踏实工作，好好干活。
3: 嗯，
2: 拜拜。
3: 嗯，
4: 金总监。
3: 哎，陈总。嘿嘿嘿，什么事儿啊？
4: 我有重要的话要跟你说。来来来。提前恭喜了，秦总监。
3: 陈总，您怎么也来这一套？八字没一撇呢。
4: 怎么没有？有了有了。我不会看错人的，咱们公司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我就看好你啊，青年才俊，前途无量。我就希望以后呀，能对我一些多多关照啊。
3: 谢谢陈总啊，但是这个事儿啊，还是要等公司安排。
4: 好，好，好，好，好，再会，
3: 再会。
5: 胡总，胡总，您上次让我查的那个人，我查到了。
6: 说吧。
7: 说。
5: 那个人姓聂，是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助理。
6: 他一直跟着一个叫穆晓的律师，主营婚姻相关诉讼。
5: 胡总，你看我是不是要再进一步的调查一下？
7: 不用了。这件事情不要告诉任何人。
5: 啊，这个我明白，胡总。

我知道我和他之前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而且最难的环节，是我和他需要重建信任。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还需要多久，我才能够彻底从之前的事情里走出来。但是你知道吗？在我儿子生病的时候，我们差点以为他得了白血病的时候，和我并肩作战，感同身受的人是胡成。而且，你还爱他。

0: 你之前问过我，想不想给婚姻再多一次机会？与其说给婚姻一次机会，倒不如说，我想给我和胡成之间的信任再多一次机会。我希望我的家庭没有战争。
1: 感觉又要很长一段时间见不到你，反正下次绝对不是在这儿了。哎，对了，你不是要转正了吗？嗯，请客。<笑>那必须的，我当然得好好的请你吃一顿。你帮了我这么多忙，
2: 你的事儿不就是我的事儿吗？嗯、
0: 快接。
1: 喂。
2: 你在哪儿啊？
0: 我下班。

0: 在路上呢，准备去接紫渊。
1: 你不在中智了吗？
0: 不在了，已经在幼儿园附近了。怎么了？
1: 没什么，我想着顺道过来接你呢。
0: 啊，不用了，我自己就行了。
2: 老婆。
0: 又怎么了？
2: 我想你了。
0: 一会儿不就回家了吗？
1: 我希望
2: 我们还能回到过去那样。
0: 我知道，我也希望。
2: 那太好了，
0: 回去见吧。
2: 拜拜。
0: 拜拜。
3: 希望以后永远不会是我的客户，也希望他是值得的。
0: 谢谢，走吧。

小马，我要找我们公司最好的工程师，让他立刻给我打个电话。

0: 这个软件下载好了，下一步该怎么做？吴总，您打开软件，里面有一个
1: U 盘手机相机卡数据恢复，点进去，再点下一步，开始扫描。

0: 老婆，我觉得你变了。你以前不是喜欢在别人面前秀恩爱的。
1: 前两天我老公啊也送了我一份礼物，一张酒店的会员卡。老公，这是什么卡？
2: 我也觉得这个地方对我们来说真的很有意义。
3: 下面我就要向大家隆重的介绍我的老婆宁月。
4: 田小姐，咱俩加个微信吧，你扫我啊。
5: 老公，我们去电影院看电影吧。
4: 老公，这样叫你吃饭呢。
1: 收纳整理师也挺时尚的呀，
4: 没准儿我系统学一下，
1: 对于我收拾家里还能有帮助呢。
6: 您不是说您太太要来公司上班吗？她一直没联系我呀。
2: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找到工作了。

0: 局的对弈就是二对二对决战，
1: 很考验两个厨师的配合。
2: 咱们俩吧，
3: 我们是穿线合作呀。
4: 一加一不一定大于二，也可能等于混乱。
5: 这个光头，我忍你很久了，告诉你。
6: 我老实讲，其实我内心是有点害怕跟他组队的，
7: 感觉他不太好相处。
8: 这组好看了，
9: 怎么打破这个僵局？
7: 就一直在开玩笑，一直在跟我说笑。
2: 帅呆了，
3: 他们很松弛的状态。
10: 给我舀点米饭好不好？
11: 我就觉得大家都很有爱。
5: 你们默契这么好吗？
12: 我觉得就一加一大于二，甚至大于三，大于四。
13: 我们两个想法加起来，可能可以碰撞出更多新颖的点。
14: 就像一个齿轮一样，没有所谓的磨合期，直接就可以运转，
11: 没有起任何的争议，很尊重彼此。
0: 剩下的选手非常遗憾，你们无法重新入局。
2: 别哭别哭别哭，
1: 是好残酷啊。你非常好的一些朋友他就这样离开了。

0: 我明白了，胡总，我现在就去银行办理相关手续。不出意外的话，下班之前就能把您的资产全部转入公司账户。越快越好了。哎，好，陈子，你别太勉强了。你自己一下子筹那么多钱，肯定很吃力。我建议你还是召开股东会，大家一起解决困难。
1: 骆总他们已经在会议室了。

0: 青岛。
1: 低调啊，低调啊，低调，低调，低调，低调。
2: 老大，得亏老先提醒，我这才后知后觉的知道。
1: 哎，我可不敢贪功啊，这得谢谢人家陈总，那么专程的跑过来，这就板上钉钉的事儿了吗？
3: 哎，对了，今天月姐还要去办转正手续，咱们部门呀，双喜临门。哎，
1: 低调，工作，工作，工作。
4: 哎，好。月姐，
5: 等你转正之后，我会把你的工作重新调整。您律师。
6: 秦主任，我不着急，你也别着急，慢慢来。
5: 嗯。

0: 张总，请进。
1: 张总，你好。
2: 您是？
0: 我是瑞星投行的前项目经理，我要举报秦灿利用工作之便非法收取财物，为自身谋取利益。

0: 秦主任在吗？啊，在那边的办公室。啊，那谁啊？哪个部门的这么不客气？
1: 老秦，这人你认识吗？这人吧。我好像在人事部见过。
2: 人事部，哎，那是不是说明老大？
1: 说明今天就要宣布老大升职了呗？哎，我就说嘛，咱们不急，他们也得急。哎，快快快快！
0: 秦主任，那我先回去，张总那边还在等你。
3: 好。

0: 行，你放心。你放心，他回来我第一时间跟你说。哎，
1: 老大呢？还没回啊？
0: 要不你给他发个微信吧。
1: 发过了，要回他早回了。
2: 这些就是全部证据了，你们自己看吧。
3: 麻烦，我想问一下，秦主任跟张总聊完了没有啊？我有一些工作上的事情想问问他。
4: 秦主任还在接受口头调查，一时半会儿还结束不了。
3: 口头调查？调查什么呀？
5: 就是上次那……
6: 哦，没什么，就是简单的谈话。

0: 月姐呢？月姐刚才说去人事部找秦主任，
1: 这个点儿估计正在办转正手续呢。
2: 哎，好事儿啊！我们晚上得整点活动给她庆祝一下。
1: 必须的。

0: 欢迎你加入中植集团。
1: 哎妈，我给你报个喜，今天啊我在公司立大功了，小叔点名表扬我说晚上要请我吃饭，还要介绍重要的资源给我。对，跟小叔干果然没错，而且公司马上就要上市了，只要踏上这个顺风车，两年之内我一定赶上部门经理。
2: 来来来，我们大家敬穆总一杯啊。
3: 干了。哎呀，我一直以来最难的事儿就是把钱花对地方。但我觉得贤斌资本是幸运的，因为他遇上了耀丰科技。老胡你放心，我会尽快完成尽调，贤斌资本用最快的速度把耀丰科技送。
1: 不好意思，我知道。
4: 哎，子博。
2: 谁让你来的？
4: 我让子博来的。来，子博，来来来，拿张椅子。
2: 哎，不好意思啊，莫总。
3: 没事，
4: 学习学习。来，坐。
3: 谢谢谢谢。
2: 来来来，我们大家一起敬莫总一杯哈。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服务员，再拿个酒杯。
1: 莫总，您继续说吧。嗯，我刚说哪儿了？啊，其实就是什么意思？我希望我们之间的合作能获得双赢，双方都能赚到钱，最实在的。那么接下来，我希望仙兵资本能够尽快的让妖风科技上市。

1: 这个我们都是第一次见，
2: 从核对到校正商品数据，哎，这是一个小组的活儿，他一个人全做完了，这不容易。
3: 周总，您过奖了，这是应该的。
1: 年少有为啊！
2: 加油加油！
1: 一定！
2: 加油，好好
4: 邀功呗。
5: 邀功也对呀，哎，他提的这个解决方案确实是给工作提升不少效率嘛。难道他做这些不是应该的吗？哎，
4: 师哥，
5: 他干了屁点大的事儿，你就把他吹上天？当时我把他安排在你这儿，是让你好好管教他，不是整天让你去吹捧他的。你这样只会害了他，你知道吗？
4: 好，不说了，不说了啊。
5: 胡子博，你给我听着，你今天根本不配坐在这儿，你知道吗？还给自己买了身新衣服啊！这花了多少钱啊？你妈妈现在在医院里等着要做手术，你还有钱给自己买衣服？
4: 干嘛呢？这是，来，喝口水，喝口水。
5: 我告诉你，你不要眼泪啪嚓啪嚓在我掉。
4: 怎么？
5: 讲你这些话，你听不得。这点我也去受不了，你就他妈给我滚蛋！我最讨厌他那男人这样子。我告诉你，当时我把你招到公司来，第一天我跟你怎么说的？不要因为跟我的关系，一切都可以坐享其成。我和我师哥，我们俩都是苦出来的，我们都是从最穷最小的地方才走到今天。我们吃了多少苦啊？我们才站在这里。我们能依靠谁呢？啊？ 我们有谁可以依靠？
4: 子博，别想太多。你小时候他喝多了。哎，再喝口水，再喝口水。

0: 你呀，迟早会毁在你这张嘴上。被自己家里人说两句有什么？我以前骂的比这个惨多了，不是一样扛过来了？以后啊，他会感谢我的。
1: 哎，石柏，你还记得吗？我当年第一次去面试，西装都还是你借给我的。能走到今天，真的是不容易啊！你一直也没少努力，这些都是你应得的。
2: 你有试过被自己最亲的人背叛的滋味吗？上周其实我就想跟你说了，我去瑞星，遇到田经理了，他是回来办离职手续的，好像找男朋友了，
3: 顺子。
0: 田经理的事就翻篇吧，现在这样不挺好？师哥，我说的不是田经理，
3: 那说的是谁啊？

0: 谢谢我的乖儿子，妈妈爱你。
1: 我也爱你，妈妈。妈妈，什么是转正啊？哎呦，
2: 转正都不知道，你祝贺妈妈什么呀？转正呢，就是妈妈顺利通过了考核。嗯，
1: 说明妈妈很优秀，妈妈太棒了。
0: 那当然，我妈妈最厉害了，
2: 我儿子也最厉害了。嗯。
3: 月月这么多年一直为了这个家付出，来，
4: 我们一起敬月月一杯。
0: 谢谢老公，
5: 你也要。
0: 谢谢爸。妈，
4: 祝贺，
0: 谢谢。

0: 我们家的媳妇儿，贤惠是第一位的。妈妈，
1: 祝贺你顺利转正。

0: 我以为啊，转正以后他就升天了呢。结果我一打听，程子告诉我的，他那点工资啊，还没程子的哎，值钱多了。
1: 他以前是干律师的呀，挺有本事的，别瞧不上人家。
0: 我没有瞧不起他，我是心疼咱儿子。程子多可怜，他在外面累死累活的，回到家里还得照顾他娘俩。吃饭的时候我仔细看了，月月那个妈呀，其实什么病都没有，还非要坐个轮椅，就是个吃闲饭的。干嘛呢？你这是？吓我一跳。
1: 他不说让咱们和他们娘俩好好相处。
0: 我知道是好好相处啊。哎，我记着这不就是一个洗碗机吗？这么干能不能干？你不能干我干。
1: 不是这那个，
0: 不是这洗碗机你干嘛不用啊？你老拿手洗，这人家都知道，那不得笑话你？这你要是不会你学呀、啊？
1: 哎，
0: 这有什么呀？这橙子
1: 啊，
0: 橙子什么都好，就是管不住女人。嗯、前面那个就算过去了吧，这个又快养成了。
1: 嗯，
0: 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1: 哎，
0: 对了，那个什么，我去看电视。
1: 哎呦，
0: 啊，忙完以后给我泡杯茶。
1: 哎哎，你去忙。

0: 不止一份举报材料送到我们手上，还都是实名制的。全都是举报你们部门的。公司刚刚把内查的工作交给你们，全公司都盯着你们，结果你们部门内部自己出了问题。
1: 这些都是诬告，根本没有的事情，你们可以查清楚的。
2: 我问你，你手下有没有一个姓钱的律师？有，
0: 有人举报。
2: 说他打着法务总监的幌子，要克后勤的吃吃喝喝。另外，市场部那边对他的工作也非常不满意，这都是你纵容出来的。
0: 老钱的所有跟市场部的合同都是我审批过的，另外您说那些其他，我们可以查清楚的。如果有问题的话，我负全责。
2: 公司已经决定组织人手，对针对你们的举报内容进行彻查。你们这几天好好准备配合。
0: 我不知道你哪来的自信，到处散布你要当法务总监的消息，搞得整个公司上上下下议论纷纷。
3: 我散布什么了？我什么时候散布消息了？
0: 谁传的？你把他叫过来，我跟他当面对质。
3: 明人议论也就算了，你们法务部自己人也不低调，还提前庆祝起来了，包括你在内。平时挺踏实的一个人，非要在这时候出风头，这不是把自己放在火上烤吗？

遇着事儿了？也没有。以前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也会来这片海，也会坐在这儿。我记得有一次来了一位老人，跟我说：“年轻人，你看这片海大不大？”我说：“大。” 他给我带到那儿，他说：“你趴下，来，过来，来。”他说：“你跟这儿，再看看，你有什么感觉？低一点。”

我说我从这儿看，我觉得我好小，嘿，哎，所以没那么多人在乎你，干就完了。

0: 马先生，
1: 走。秦主任，这么早？
0: 早啊，月姐。这是公司昨天下班之前下发的文件，你看一下。好，不着急。我今天来这么早呢，也是派你们担心我，跟你们汇报去。坐。哎呀，这个总监的位子空下来了，估计啊，这段时间还会有人找你们谈话。
1: 问我的工作情况，到时候我们就实话实说呗。本来你也没什么，又没有什么问题。哎呀，我看这个事情，就是有人眼红你，见不得你升职。
0: 月姐，你其实早就知道了吧？你当时让我别着急，其实让我别飘。
1: 秦主任，我不着急，你也别着急，慢慢来。 这个呀，比被人举报更让我生气。你说我平时是一个挺佛系一个人，挺淡泊名利的，但真到事儿上啊，还是没办法独善其身。秦主任，你也没必要对自己太严苛了。本来在功名利禄面前，人人都是脆弱且渺小的，谁不渴望成功啊？想拥有成功，想拥有成就，这是人性，人性使然，你不必勉强自己去对抗它。
2: 但是呢，在追求成功的路上，不要丢掉本心就好。当然，我相信你，你肯定不会的。
3: 谢谢你的安慰，月姐。我呀，就好好当好我这个主任。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长路漫漫，继续努力。
0: 好。
3: 秦主任，公司新来的副总裁，请您去一下。
4: 进。

0: 秦主任。
1: 是。
0: 请坐。我今天刚入职集团的副总裁罗雅婷，很高兴认识你。
1: 你好。
0: 从今天开始呢，麻烦你所有法务部门的工作直接和我汇报。我也非常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合作愉快。我听说你正在接受监察部门的调查，不知道你接到通知没有，在此期间你们部门负责的内查工作需要全面停止。秦主任，您听到我说什么了吧？
1: 听到了。
0: 那就好。还有一个事儿，你们部门是不是有一位姓钱的律师？
1: 有。
0: 你让他马上来我的办公室一趟。
1: 好。

0: 多亏了胡总当机立断，把个人的资金投了进来，咱们那几个项目啊才能继续推进，没受一点影响。哎呦，这公司要是能顺利上市啊，大家可都得感谢您呢。
1: 去忙吧。
0: 啊，好嘞，那我先去忙了。
1: 得用自己的钱填公司的窟窿，月月知不知道？你别瞪我了，是不是也该跟月月商量一下，别让他担心？
2: 我工作上面的事跟他商量，这不是让他瞎担心吗？
3: 接下来我要说的话是针对法务部的。我入职前所有的合同我就不再过问，但是从今天此时此刻开始，所有公司的协议必须按照新的合同模板来。怎么觉得为难？怕得罪人呢？公司花钱请你过来，就是要让你们用你们专业的知识捍卫公司的利益，怕得罪人你就不要赚这份钱。法务部不得罪人，那还是法务部吗？你别看其他部门平常对你们客客气气的，其实不知道背地里他们把你们说成什么样。
4: 那倒也不至于。
3: 什么？大声点儿！你不说，就好好听我说。法务部的职责就是把好公司的关，任何人任何一个部门，就算他们再不高兴再着急，所有的规章制度一条都不能少，这是你们法务部应该要做的事情。给你们发薪水的是公司，希望你们能记住。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希望大家回去好好想想。秦主任请留步。针对田律师的调查已经出结果了，但是针对你个人的投诉还有一些事情要调查，如果你有新的证据。
5: 罗总，我能提交的证据都已经提交给李总了，同时我也给您抄送了一份。
3: 秦主任，你是学法律的，应该对规则有敬畏心，希望你不要引起越权的误会。
5: 罗总，您想了解一个项目的基本情况，应该从最基层介入。您现在对情况的熟悉程度和掌握程度还不如一个基层的法务人员。咱们的时间都非常宝贵，我和我的项目组也马上会结束调查，还是希望您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这件事情上。

0: 哎呀，罗总，今天这身太女王范儿了啊！这是要面谁去啊？
1: 我跟你很熟吗？
2: 哦，一回生二回熟嘛。
1: 你哪个部门的？
2: 啊，我是咱们公司采购部的总经理。

0: 你陈平章，陈平章，哎，陈总，
1: 对。哎，老大，老大，你可算回来了。销售部的人今天冲锋，非要找我们的麻烦。刚才打电话把月姐骂了一顿。
2: 宁远人呢？
1: 他上去理论了。
3: 冯总，您说的特别有道理，这四个项目呢？
2: 我们也一定会及时的反馈给秦主任。那我直接找你们秦主任就好了。你在这里啰嗦什么呢？
4: 冯总，
2: 哟，秦主任，天华集团的并购事宜，我记得一直是贺主任负责的。您不会不知道吧？立夏集团拖欠款的问题，我记得上个月财务中心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他们会用海外的应收款来抵。如果您有什么地方不明白，应该找财务中心，不该找我们呀。我们又怎么去找立夏集团呢？
4: 四大无银这个项目，我记得两个月之前已经签了合作框架。如果销售中心不去推进的话，我没有怎么推进的。哦，对了，最后一个项目确实是我们负责的，
2: 但是跟我们对接的那个何经理何宽，好像已经离职了。他不会把项目一起带走了吧？冯总，您刚刚上任，屁股都还没坐热乎呢。
5: 给我这么大一个项目，怎么跟上面交代呢？您得想办法拖呀！正好找到我们法务部这个正在被调查的替罪羊，但是这个锅我们不背。秦主任，你这话说的严重了，严重了。其实我最近呢，有一点点焦虑。
2: 告诉你一个特别的好消息啊！
6: 秦灿那小子呀，现在就像一个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真是大快人心啊！也不知道是谁举报他的。你不是一直都说，中治各部门的部门长都很恨他吗？
7: 想整他的人，估计也不少吧。是啊。哎，陈总，上次拜托你的事儿，喝一杯，提前庆祝一下。
8: 都安排好了，放心。谢谢了，姐，这些有帮上你的忙吗？帮了大忙。我还真没有想到你会对法务内容感兴趣。了解了解，拓宽一下思路。
9: 这些都是我们部门的内部资料，你没给别人看吧？也没有复印留底吧？你现在叮嘱我这些，是不是有点晚了？没有，我就自己扫了一眼。
8: 姐，你吓死我了！
9: 这家餐厅意面还不错，快尝尝。
8: 看起来就很好吃，
9: 多吃点。
8: 谢谢姐。

0: 儿子，回来了。
1: 宁院呢？
0: 哦，他们母女俩在那小屋子叽叽咕咕好长时间了。我听那意思吧，好像是在算计谁呢。看我干嘛呢？
2: 哦，接到了，一杯。

0: 哟，看看谁回来啦！呀，
1: 爸爸，你回来啦！
2: 回来啦！
0: 妈，该吃饭了。哎呦，你看这个玩都给忘了，这不好，走，快去，奶奶都做好了，别让爷爷等啊。
3: 子妍带你洗手去，快，
1: 洗手去。
0: 好，走。
2: 好，好，好，
0: 你们快来啊！
1: 你也快去吧。
2: 一起去。
0: 我这个中午吃太饱了，一点都不饿。
2: 妈，这些年我可是一直把您当自己妈对待。是。
0: 你说我们吃饭的时候，把一个老人关在屋子里，这算咋回事儿？哎呀，不存在，是我自己不饿。真的，你们快去吃去吧，你上一天班了。
2: 走吧，你去吃一点。
0: 我去了，我往那一坐，不吃影响大家食欲。
2: 没事，怎么会呢？
0: 那天空呢，后来就修补好了，那洪水就退下去了，大地一切都恢复了正常。这时候小动物干什么呢？你说，小动物回来了。
2: 对呀，高高兴兴的就回来了，对吧？快吃吧。子越，姥姥讲的故事好听吗？
4: 好听啊。
2: 那你下次听故事的时候，叫上爸爸一起吧。
4: 爸爸也想听。好的，爸爸，下次我带你一起听。快吃饭吧。妈，
2: 您可不能只偏心月月和子苑啊。
4: 你这是连儿子的醋都吃了。我妈可没少说你好话，每次我要是唠叨唠叨你，我妈永远都是偏着你的。来，吃呗，去吃。
2: 你接个电话。等一下。妈，月月说的是真的吧？你老夸我，谢谢啊。
0: 谢什么呀，一家人。不过妈，您以后如果想夸我的话，最好当着我的面夸，这样我更有动力。
2: 不光是当着我的面，还要当着月月的面。你说呢？啊，好，嗯。怎么样？有急事吗？
4: 没什么，一会儿吃完饭了，给他整理个数据就行了。
0: 慢慢吃。哎，你也慢慢吃。
4: 换一下，够不到这个，是吧？
5: 不，没事。
4: 一会儿要给你买那个盲盒了，开不开心呀？
5: 开心。
4: 那跟妈妈说好了啊，今天买一个盲盒就是一个盲盒，别到时候什么都要。
5: 好的。
4: 好吧。
5: 妈妈，你看那是什么呀？
4: 哎，慢点跑。 你看现在活蹦乱跳的了啊！嗯，慢慢给它取个名字呀。嗯，你看你儿子多善良啊，这是他救回来的。听妈说，你小时候也救了一只这样的小鸟。
6: 是，橙子那会儿可尽心的对那小鸟，
4: 小鸟
6: 喂水喂食的，跟弄自己孩子似的，一点不耽误。
5: 妈妈，这只小鸟好像受伤了。
6: 这只小鸟怎么了呀？哦，你忘了上回你抓蝌蚪回来，你不怕你爸要揍你？
5: 不怕，我要保护小鸟。
6: 好，妈妈给你打掩护。
4: 子苑，听到没有？以后你也要像爸爸一样的负责任，一定要照顾好它，知道吗？
5: 嗯，好的，妈妈，我会好好照顾小鸟的。
6: 哎，你就说我怎么就不记得还有这事儿呢？橙子。
5: 你小
6: 的时候真的逮过一只小鸟，养了多久呢？太小了，我都记不清了。对呀，记不清了，我都记不清了，时间太长了，后来就没再养啊。我估摸着养好了以后给放了。放了？嗯。你没把它炖着吃了？
5: 铁定饿了。
6: 哦，我的意思啊，应该放。 橙子从小就有爱心，我也是。
0: 是。 叶姐，轮到你了，人力的例行调查。我呀，刚刚说了老大一麻袋的好话，我自个儿都恶心坏了，快去吧。
1: 韩姐，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反而显得更刻意。
2: 好你个钟天明，不给老大说好话，我告你的状。
1: 那你去啊，你问问老大，看我说的对不对。
2: 秦叔人他为人正直，工作认真，并且很有责任心。
3: 在我和他共事的这3个月里，我作为他的助理，我从来都没有听过，也没有见过类似于指控里出现的这种事情。
4: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他是一个很好的领导。厉害厉害厉害！哎呀，
3: 苦练半天还是打不过你，到底是专业级别的，我甘拜下风啊！
4: 今天运气好。
3: 是玄冰资本给了我好运。世界啊，就是不公平的。人帅，智商高，能赚钱，球打得还好，这女人缘应该也不错吧？我的家庭很稳定。啊，我再来补一根。啊。 抱歉啊，忘了跟你说了，我还约了一位老朋友，秋友。喂，
5: 不好意思，孟总，我来晚了。
3: 啊，没事。哎，给你介绍一下，耀丰科技的胡成胡总，这是我的朋友田秋子。

0: 殿下是真心赏识赵灵，想请你帮忙劝劝他。去投军不过是个由头而已，以殿下对他的器重，日后定会前途不量。
1: 九爷，你愿意娶我吗？
2: 我不想跟你分开，我喜欢谢庭云这个名字，也喜欢你跟阿森。我已收拾好行装，愿与你们一同投军。
1: 你喜欢我和阿森？结婚关阿森什么事？

0: 啊，我再来补一根。啊，抱歉啊，忘了跟你说了，我还约了一位老朋友，秋友。喂，不好意思，
1: 孟总，我来晚了。啊，没事。嗯，给你介绍一下，耀峰科技的胡成胡总，这是我的朋友田秋子。你们认识啊？老朋友吗？
2: 我们之前合作过。哦，好久不见，胡总。好久不见，田经理。大
0: 个儿。哎。
2: 莫总，感谢您对耀峰科技的大力支持，我代表全体员工敬你一杯。哎呀。
0: 也为咱们线上线下的默契合作干杯！我听说之前在瑞鑫，有好几个很重要的项目都是田经理单独负责的。
3: 领导很器重我，确实给了很多机会。
0: 那怎么后来又离开瑞鑫了呢？
3: 有人造谣诽谤我。虽然都是些子虚乌有的事儿吧，但我觉得特别不舒服，就辞了。哎呀，
0: 我觉得那是因为你的工作能力强，遭人嫉妒很正常。有这么强的能力，那你一定现在找好下家喽。
3: 莫总，你还是有机会的。
0: 好啊。
2: 对。田经理的工作能力。

0: 这个毋庸置疑，这点我可以作证。看看，
1: 有胡总打包票，那我真下手了。嗯，
0: 来，
1: 我就让个洗手间，你们先喝。

0: 秋子是也会弹钢琴的，他弹的好吗？还行。秋子怎么走啊？
1: 我走。
0: 嗨，啊，等男朋友来接你啊。莫总，胡总，你们早点休息，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啊。
2: 明天早晨哈，记得要把合同，晚9:50给我送到。
3: 好，没问题，
2: 我知道。嗯，走吧。

0: 哎，怎么不给我介绍一下？
1: 没必要啊。
0: 你累了？那你先休息会儿，到了我叫你。这么不喜欢？

0: 见。监察部的调查结果出来了，秦主任。经调查证实，那些举报材料全都是子虚乌有，并没有真凭实据。秦主任，公司知道这件事对你的伤害很大，公司会尽快公示对诬陷你和你部门的所有不正当言论给予澄清。不过希望你理解。
1: 站在公司的利益上，收到这些举报材料，不得不去争辩。我理解。经监督部门核查，法务部主任秦灿不存在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取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等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相关举报事实，特此澄清。
2: 祝贺，
3: 秦主任，
4: 终于喜结连理。
2: 老大，我祝你勇于清零，再接再厉。
5: 我谢谢你啊，这个可以不用庆祝。老大，我要敬您的胸怀宽广，不忘初心。不，哎呀，不屈不挠，他又词穷了他。<笑>你们都来劲儿是吧？
6: 都来劲儿啊！<笑>
5: 来来来，干干干！
2: 来来来，
5: 嗯。
7: 戒骄戒躁，再创新高。
5: 月姐，你也跟着起哄啊！<笑>嗯。
8: 月姐，恭喜你正式转正，欢迎你加入我们。哎，欢迎欢迎！
9: 谢谢欢迎月姐，
10: 老大你得看。
11: 鸟的盛放。
8: 月月还没回来呢，都这么晚了，上一次回来一身酒气，今天晚上。 不会又去喝酒去了吧？你说他一天到晚不着家的，你们这日子怎么过的都是？哎呀！
9: 你先尿。

0: 秦主任，我要恭喜你，尘缘昭雪。这没什么可恭喜的，不过啊，还是要谢谢罗总。你感谢我干什么？你要感谢你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我今天约你来是想聊一聊后续的工作。你们部门之前负责的内查，你是想继续呢，还是交给其他部门的同事？
1: 内查工作的资料跟档案都比较繁琐，我相信没有人愿意接这个盘，不如我们团队继续吧，节省时间成本。
0: 非常好，我也觉得你们是最了解整个流程的，但是因为之前耽误了不少进度，我现在要拜托你，一定要加快进度。
1: 好的，罗总，那没其他事情，我就先去忙了。
0: 嗯，
1: 好。
0: 秦主任。
1: 你见过人事部的张总了吗？见过了。他们跟你说什么？是吗？看看，罗总，现在法务部正是缺人的时候，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觉得怎么裁人也不能裁我们法务部的呀。
0: 秦主任。
2: 这是公司做出的决定，需要您的理解。罗总，我5分钟以后还有一个会，不好意思。
1: 那我先过去了。
2: 嗯。不好了，不好了，天明，我刚听人事部的说，这个季度。 集团的裁员名单里有一个法务部的。哎呦！啊，我来帮你。
1: 哎，好，回来之后就这样。你干嘛说在这儿？
2: 谢谢
1: 啊。
2: 你是？
1: 肯定不是练习的，刚转正。谢谢。
2: 嗯。
1: 来一下。

0: 我。
1: 外婆，你看，小鸟已经好了。
2: 还真是，你真的舍得把它放走呀？
1: 还是小鸟飞起来好看。
2: 好乖。

0: 飞吧，
1: 飞吧，
0: 你快去找你妈妈。
2: 橙子，小鸟的伤已经好了，你把它放了吧。
0: 我不。
2: 那怎么？你要一直关着它？
0: 是我救活的，我要永远养着它，它也得一直陪着我。
3: 公司决策还说会给你经济补偿，
2: 我才刚刚转正啊，还让你别飘，我是打脸打的。
3: 月姐，只要我不签字你走不了，我再找人力想想办法，你这两天先安心上班。

0: 月姐，咱们法务部一直缺人，往年裁员也轮不到我们。公司这么多年都是默认的，今年这是怎么了？
1: 别说你了，我在集团这么多年，咱法务部就没裁过人。
2: 这次也太特殊了，会不会是搞错了呀？
0: 就是呀，转正第二天就裁员，这不是耍人玩的吗？
2: 月姐，我怎么觉得这像是在针对你啊？

0: 你按一二三开啊，好了，这是亮了。亮了之后，这是选择时间，一个小时就可以了 啊，没有那么大的油。之后这有一个小箭头，一摁就开始了，这就开始工作了。啊，不复杂，你看我再说一遍啊，你看，哎啊，开始工作了就。
1: 茶水没了，倒水。
0: 哎，看了这还有，这还有这个一二三，再来一遍啊，你看。
1: 干什么呢？我说茶水没了，没听见啊。
0: 水不就在那儿呢吗？你自己倒不就完了？
1: 你这个人挺逗的，我也没喊你。
0: 按这个箭头就开始工作了，嗯，是吧？嗯嗯，基本记住了吧？来来，
2: 记住了。
0: 你看，嗯，就这个，一二三，啊，一个小。你自己动手，你别光记，动手动手啊！你操作一遍就会了。啊，没什么难的，哎。完了，一个小时，对，你看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再下一步，这个，好，这不就成功了？挺好啊，你挺聪明的，一学就会了。
1: 嗯，看把你笑都没了，跟我在一起，
2: 这个
1: 天天哭丧着脸。
0: 刚戴时候不太习惯，老觉得没摸到，不知道干没干净。啊，
2: 我是不会洗了。哎呦！
0: 怎么了？哎呀，不，你怎么随便打人呢？
1: 谁打人了？我这还疼着呢。哎，你是不小心的人呢，哎，
0: 快去休息一下。哎呦，
3: 喂，妈，怎么了？什么？你慢点说。谁动手？我马上回来。
1: 你们俩在我们家。吃我儿子的，喝我儿子的，是我儿子看你们孤儿寡母的可怜，才让你在这儿白吃白住的。不知道感恩就算了，还整天污蔑、造谣、陷害我。
4: 他爸，
0: 你别张嘴闭嘴，你儿子你儿子的啊！我还告诉你，这个家也有我女儿一半，我女儿也工作，我女儿也挣工资。再说，就算白吃白喝，也轮不到你在这说三道四的。
3: 妈，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不，我没事儿，你看看这儿，你看看，
3: 妈。呀，这怎么弄的呀？疼吗？
2: 没事，
3: 谁弄的呀？
0: 整天伺候他吃，伺候他喝，今天居然动手打人了！
1: 我不是刚才跟你说过了吗？我们俩是撞在一起的，我这儿也有伤啊。哦，
0: 你编一个像一点的行不行？我也实话告诉你，我忍你好几天了，你太过分了！你不要以为你是丈夫，你就可以为所欲为。现在是法治社会，有法律保护妇女的权益。今天居然家暴，家暴是犯法，你知道吗？
1: 谁家暴？
0: 你家暴的呀！
1: 谁犯法？
0: 我看见你家暴。刚才你
3: 妈，
1: 你给他
3: 妈，我想听您说，谁弄的？怎么回事？
0: 你说。
3: 没事儿，妈。今天我们站在这儿，我们给您做主。
2: 那刚才我和你爸撞上了。
1: 听到没有？听见没有？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哎，真是的，
2: 没事儿。
1: 我告诉你，老太太，以后别人家的事儿少管。也难怪呢，自己没个家，脾气又这么差，你老头是让你气死的吧？
3: 爸，
0: 闭嘴！
2: 别说呀，
3: 你过分了，
2: 你怎么回事？
3: 妈，
2: 亲家，
3: 妈，
2: 亲家，
3: 妈，亲家，
2: 亲家，
3: 你没事吧？
2: 亲家，哎呦，我的妈呀！亲家，
1: 喝点水，
2: 亲家，你醒醒，亲家，你
1: 行了，
2: 你，亲家，你没事了，不疼我，我不疼我，这不哪个不疼？
1: 我真不知道你这气性这么大，以后啊，你还真不能跟人再吵架了啊。我这儿有那个
2: 亲家
1: 速效救心丸，先吃两粒。
2: 亲家，
3: 亲家，你俩都是
2: 亲家。
1: 不是，我是受害者，我道什么歉？
3: 给我妈道歉。
5: 林月，
1: 哎呀，我也没想到，把你妈撞得那么狠。我这头硬吧，好像没啥反应。你妈够惨的，我真不是故意的。那子渊他姥姥，非说我是家暴，你这不冤枉我吗？你也知道，我从来就没有动过你妈一个手指头。而且我个人认为， 男人啊，就不应该打女人，能打女人的男人，那是最没本事、最没出息的，那是最恶心的。我当时啊，真是气急了，口不择言，我说的那些话，我现在也后悔啊。哎，真是，
4: 从来没人敢我这么说话。你爸都没大声跟我说过话，就算有争执，现在想想也是我的错，太没教养了，这人。
2: 喝点水消消气。

0: 你想到他，妈，对不起，让你委屈了。
1: 那个子渊他姥爷是怎么死的？
2: 车祸。
1: 哎呦，那挺惨的，这一家人那是挺可怜的。
3: 爸，你想过没有，别人为什么会冤枉你？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对妈好点，对妈好点，你哪次听进去了？
1: 我是真对你妈好，真的，在心里。
3: 没看出来。
1: 也没办法，咱们老胡家的男人都这样。你爷爷就是这么对你奶奶的，而且你爷爷还说过，对待女人呢，就得好好管教。你看你妈现在会做饭，会收拾家务，这都是我的功劳。
3: 爸，
1: 哎，好好好，我明天带你妈到医院瞧瞧去，好不好？子渊他姥姥那儿，要不要我去道个歉？
3: 你别管了。
1: 好，好，好，你出去，你出去。哎呀，真是的。
0: 我妈需要一个道歉。
3: 这件事我了解过情况了，只是个误会，双方都有过激的言行，也不存在谁对谁错。我爸是老糊涂了，这样，我替他向你道个歉。不过，你妈在没有亲眼看到的情况下，她空口……
0: 你爸他平时就爱欺负人呀。
3: 在你们外人眼里，确实是我爸欺负我妈了，但是他们两个人在一起都几十年了，如果有什么不舒服的话，早就散了。所以每对夫妻和每个家庭关系都有它独特的一种相处模式。
0: 我理解的相处模式是要互相理解，互相包容，而不是单方面的忍让。
3: 可是我爸都这么大把年纪了，他有些东西他是根深蒂固的，我也改变不了他了。
0: 那如果你爸改不了，他如果学不会怎么去尊重我妈还有你妈的话，那我只能请他离开我们这个家了。子渊现在正是建立他自己价值观的时候，很重要。我不希望他学坏了，我不希望他学着跟你爸一样的不尊重人。
3: 现在变厉害了哈，以前可不是这样的。
0: 我说了，现在是胡子渊成长很重要的阶段，原则上的事情不能变。
3: 好，听你的。你现在是不是在外面挣到工资，有底气了？
4: 咱们法务部一直缺人，往年裁员也轮不到我们。
5: 月姐，我怎么觉得这像是在针对你啊？
6: 我找关系好的人力打听了一下，是罗亚婷主动表的态。
0: 她才刚来，怎么会了解我的情况啊？
6: 他才刚来就想立威，很容易被人当枪使。我怀疑是有人利用他想辞退你。但是到底是谁这么想让你走呢？
7: 刚才的方案大家都听明白了吧？
8: 听明白了。
7: 行，那就按照这个方案去执行吧。散会。
5: 沈总，您现在方便吗？
7: 方便，来来，请坐。 盈利室有什么事儿，请说。
2: 还是关于内查的事儿。这是咱们公司采购部分公司和子公司去年合同的汇总，您看一看。
6: 你还没收到人力通知吗？
2: 您说的是裁员通知吗？您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呀？
6: 我也不太清楚，刚那天碰巧听人力提了一嘴。
2: 陈总日理万机的，还能够留意我们这种法务助理的去留啊？
6: 哎，您可不是一般的法务助理啊，您可是耀丰科技的老板娘啊。嗨，
2: 这事儿公司没几个人知道，不提也罢。胡成平时多亏了您照顾，有时间来家里吃饭。
6: 那必须的，一定得去啊，还得尝尝您的手艺呢。
2: 其实呢，我确实一直也在纠结要不要继续干下去，毕竟家里还有孩子嘛，也需要照顾，这样也挺好的。这次也是胡成托您打了招呼吧。
6: 我觉得呀，还是回家好啊，家里有这么好的老公，你说天天干这些工作，去给别人打工又累又烦，不适当的。
2: 对，回家好。
6: 对了，我还约了人，先走一步啊。
2: 嗯，行，
6: 有什么问题随时和我联系。
2: 好的，陈总。

0: 张总的原话，罗总也是不得已啊。这是公司的决定，希望你能理解。罗总，之前秦主任因为被人家栽赃，已经导致我们内查的进度严重滞后了。现在裁员还从我们法务部出的话，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直接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1: 在你这个年纪，3年断档没有工作，我不用去看你之前是做什么的，我都知道你进中制是因为人情才塞进来的。你看看你自己出勤记录，没有一次加班，没有一次出差。你们家小孩是不是还在幼儿园？我相信你只能抽出30%的精力放在工作上。你进中制是因为比较容易浑水摸鱼。
0: 罗总。 公司一般裁员的时候，法务部都是除外的，因为法务部本来就是常年确认的状态，不知道这一点您清不清楚？可能您只是听到了其他的部门对这个有意见，但是您知不知道过去3个月我的业绩做了多少，我的工作量有多大？您仔细想一想，为什么您唯独就看到了我的简历，还有我的出勤记录？您之所以会裁掉我。
1: 背后是有人在推动的。裁员的名单已经下发了，我只能代表公司祝你以后的路会更好。
0: 罗总，您有今天这样的成就，您一定不是一般人，我不希望。 也认为您不至于成为了别人的枪手，而不自知。我先出去了。

0: 跟我说今天有事儿，来不了了。喂，老莫，你怎么没来啊？我这边正开着会呢，一时忙活可能走不开。你这样，你让邱子先跟你打，田径里打得可比我好。你要是不喜欢打球的话，下次我们可以搞一些别的户外运动吧。好啊，好啊。
1: 那咱们下次可以登山。好啊，没问题，一定奉陪。顾总，当你为一件事情做决定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利益最大化。如果将感情因素掺杂进去，影响做决定。
0: 那就是极其不明智的。田经理，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我听说耀丰科技和瑞星的合作项目，自从换了项目经理之后，项目的风险内审永远通不过，还要应对一大堆的项目核查，进度比之前可是慢了不少啊。田经理，我们耀丰科技现在很被市场所看好。 对于投资人根本也不缺你们这一家，还有，田经理现在已经离开瑞星投行了，为什么还对我们耀丰科技的项目这么感兴趣？承蒙你的厚爱，耀丰科技不需要你的关心。哼，
1: 顾总这么说话，未免也太伤感情，有失风度了吧？
0: 我们之间还有感情吗？
1: 人往往越是在意的，越会极力否认。你不是最讨厌登山吗？

经理，我这个人为人的原则就跟打球一样，当短则断，绝不拖泥带水。

0: 你先别着急跑啊，我话还没说完呢。
1: 田经理还有什么事？我很忙。我也没有想到莫总是这么讲信用的人，和我们这个圈里的某些人完全不一样。他给我开的条件，我实在无法拒绝。 我要去贤兵资本了，所以说不定在不久后的将来，我们又要一起共事。还请您多关照。

0: 你先走吧，我进去了。
1: 回头我来接你。
2: 这给你，奶奶说你小时候最喜欢吃这个。
3: 下周我去看奶奶。
2: 刚才那个是你男朋友吗？
3: 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他还挺帅的。
3: 是我同事。
2: 他确实配不上你。
3: 那你觉得什么样的男人配得上我？
2: 首先他要人好，要正直善良，要三观跟你契合，最重要的是要对你好。我姐这么优秀，

0: 吃吧。
1: 对，你就9:30以前到楼下就行，行李不多。哎，好，好，好，谢谢你啊，
0: 妈。你这是要走啊？
1: 是。
0: 对不起，妈，之前是我没保护好你。
1: 别说对不起，我不跟你讲过了吗？妈妈已经不生气了。我要走也是理智的选择。我们不适合这么多人在一起生活，这是你的家。
0: 我不想你走。
1: 妈妈知道你不想我走，可是我走，我不走很远呀。你有事情给我打电话，我不马上就可以来了吗？你想妈妈，你也可以去看我。
0: 妈，是我不好，是我不好。
1: 不存在，妈妈没事儿啊，别这样。
2: 奶奶，你看，
3: 哎呦，乖乖，
2: 这个好玩吗？
3: 好玩。
2: 奶奶，
3: 嗯，
2: 还疼吗？
3: 不疼了，不疼了。
2: 我帮你揉揉。
3: 不，乖乖，
2: 腾腾飞飞。

0: 贝贝，
1: 妈妈和姥姥说，奶奶你更需要关爱，让我对奶奶更好一点。谢谢。
2: 妈妈和姥姥是好人。哎呦，哎呦，乖乖，乖乖。乖乖。

0: 要不我给你搭把手，
1: 有手有脚，自己都能干，凭什么拉拢别人啊？我就不明白了，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
0: 装一辈子傻，就真的傻了。

0: 觉得这个衣服你穿挺好看的。
1: 我要了。
2: 你好，我来办公室住。
1: 好，请稍等。
2: 麻烦您再确认一下房间和费用，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在下面签字就行。
1: 好。
2: 女士，您这边的费用已经付到明年了。
1: 付到明年了？什么时候付的？
2: 这个我再帮你查看一下。
3: 哎，胡太太吧？胡先生上午来过，房费啊已经付完了。
1: 上午吗？
3: 对啊，胡先生说阿姨下午就回来，还说啊，阿姨最喜欢那个房间了，让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房间留住。
2: 好，我知道了，谢谢啊。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绝境相逢，共破命运困局。
1: 你想要什么？
2: 机会。
0: 并肩相守，终见锦绣花开。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1997年，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17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朱镕基同志遗体将于18号在北京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河南三处堤坝溃口完成合龙，水利部提醒全国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位。中国扇出世新生，上海大歌剧院开启内部压力测试，迎来10场模拟大考。南海海域及东海部分海域今天开渔，千帆竞发出海，第一网海鲜即将上岸。

0: 中韩对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提出严正抗议，敦促日方停止再军事化行径。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欢迎您收看《东方新闻》，我是何清，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号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号，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各地防汛。水利部今天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河南三地溃口险情已经全部实现成功合龙。具体信息请白旭旭带来。白旭旭，
1: 好的，何晴。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维持洪水黄色预警。今天的水情主要还是多点散发，局部风险较高。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等地52条河流今天仍维持超警戒水位，其中超一半河流超保证水位。预警提示：长三角区域、河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较高，局部地区达到橙色预警级别。河南多地这几天因为受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其中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经完成封堵，今天凌晨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
2: 沙颍河流域的青弋河许昌鄢陵段溃口长度达10多米。险情发生后，当地先后组织专家和救援力量300多人，投入机械40台，全力抢险。最终在昨天深夜11点56分，溃口实现合龙。
3: 下一步呢，我们还对这个封堵的一些后期工作要进行展开，封堵的闭气，再一个是两边坡面的整形，上边楼面的整平。
2: 河南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坝出现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从前天开始，多方抢险力量利用动力舟桥、水陆两栖挖掘机等大型专业救援装备，昼夜不停，持续奋战。昨晚8点29分，溃口成功合龙。由于此前贾鲁河的河水顺着溃口进入周口中心城区，当地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城区部分路段积水水深近1米。溃口合龙后，抢险力量正抓紧进行城区的排涝作业。当地水文部门预测，沙颍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为做好周口市区排涝工作，应急管理部已从河南、陕西、江苏等地调派各类排涝队伍力量13支，携带专业排涝装备赶赴周口市。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再来看太湖流域，今天太湖流域的降雨明显减弱，但受前期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太湖流域水位依然超警。像环太湖的南浔、乌镇、嘉兴市区等站点已经全线超保，整个太湖周边河网区有87站超警、60站超保。目前国家防总已将针对江苏省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江苏省防汛部门全力调度沿江口闸泵联合排水，水利部门保持24小时巡查。浙江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重点加强东条溪、杭嘉湖平原河网的水库调度与地方巡查。在浙江湖州德清县一村段近日发生

0: 了地方决口，当地组织300多名党员干部和民间救援力量调运相关抢险物资，经过10多个小时的奋战，终于在昨天凌晨堵住了堤防决口。
1: 6米的钢管，
2: 抢险现场堤岸空间狭窄，大型机械设备无法进场作业，只能依靠人力进行。虽然水势凶猛，在洪水中站立十分费劲，但是大家仍紧紧撑住架子，直到把它立住。
3: 上游的来水太凶猛，水位涨势太快了，这个地方。
4: 今天我们动用了多少力量？
3: 有300多号兄弟们在一线。
2: 此前这段堤防出现漫堤险情后，当地已组织人员加固并转移群众。几个小时后，堤防出现了约20米的决口，洪水倾泻而出。当地组织各类应急力量300多人紧急开展抢险作业。
4: 这个堤口如果没有封住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5: 这个的话，我们下面这个三桥社区和三桥村有可能都会淹掉。
2: 经过11个小时连续奋战，堤防的决口终于被堵住了。当地正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0: 好，防汛抗洪的最新消息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何晴。
6: 好的，白旭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南海海域及东海部分海域今天开渔，千帆竞发出海，第一网海鲜即将上岸。从7000票房到全网热议，动画电影《牛来》反向走红，带来什么启示与警示？中韩对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提出严正抗议，敦促日方停止在军事化行径。
7: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东方新闻。
8: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9: 儿童成长黄金期，停，天天向上，
10: 好好吃。
9: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今天中午12点，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为期3个多月的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沉寂许久的渔港迎来千帆竞发的开渔时刻。在海南，今年有近3万艘渔船从全省各大渔港鸣笛起航，开启新一轮的丰收之旅。
2: 上午，在海南三亚崖州中心渔港码头上一派繁忙景象，渔民们抓紧最后时间为冷库补充冰块、检修渔网和船机。
11: 我们做好准备了，冰加冰啊，加油啊，检查机器啊，我们相信会满载而归的。
2: 中午12点整，岸边鞭炮齐鸣，渔民纷纷登船解缆，有序驶出港口。
12: 随着一声开海的令下，沉寂了3个多月的三亚崖州中心渔港今天变得热闹非凡，连海风中都充满了期盼丰收的气息。上千艘渔船从这里鸣笛起航，开启了新一轮的耕海牧渔。
2: 为保障南海开渔第一网顺利丰收，海南多部门联动筑牢海上安全防线，海警舰艇与无人机协同巡航，在渔船集中出港航道和敏感水域定点值守，同时联合开展海陆执法，严打3无船舶非法电毒炸鱼等违法行为，维护南海渔业生产秩序。
4: 开海后，我们落实24小时渔船待报备服务，加强海上和港口岸线的巡逻值守，做好应急救助和纠纷调处，全力保障渔民平安作业，丰产丰收。
2: 为保障渔船集中出海安全，琼州海峡今天下午5点到明天凌晨5点半暂停客滚运输，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临时停航。在广西防城港企沙渔港，约400艘渔船集中出海作业。为保障开渔期间水上航行安全，当地海事部门提前发布水上交通管制通知，并出动海巡船艇对渔船航道、渔船密集水域开展巡航和安全隐患排查。在福建漳州东山县，在册管理的渔船有666艘。今天出发的主要是拖网、围网、龙虎等多种作业类型的渔船。据介绍，近海小型渔船当天或隔天就能返回，大型拖网渔船最远可达离岸60-70海里的闽南渔场海域，

0: 出一趟海少则三五天，多则七八天。在广东阳江闸坡渔港，800多艘渔船陆续出港。按照往年的作业节奏，近海渔船最快今晚到明天凌晨就会陆续返港。渔货上岸后，一些会进入码头市场、餐馆和景区商铺，其余则会经过预冷、锁鲜、冷藏和加工环节，再通过冷链运往更远的消费市场。我国休渔海域覆盖了渤海、黄海、东海、南海等我国管辖的全部4个海区，休渔时间从最初的2个月延长到目前的3个半月到4个半月，每年参加休渔的捕捞渔船超过10万艘，对海洋生态资源的保护意义重大。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张雪机车冠军车手德比斯日前开启了他的首次中国之行。昨天下午，他到访成都天府国际赛道，并上赛道进行了试跑体验。
0: 驾驶征战比赛的同款车型，德比斯在天府国际赛道体验飞驰，亲身感受这条山地赛道的独特节奏。
2: Is it awesome?
3: Yeah, track is fun. It's a very good part of
2: around the track.
3: It's very good now to the track. It's a
2: Lusama
3: perfect. So it's a track that is ready for World Cup.
0: 作为张雪机车的签约车手，德比斯在本赛季已为车队拿下6个分站冠军，创下中国机车品牌在国际顶级摩托赛事中的历史最佳战绩。不少摩托车爱好者特意赶来，表达对德比斯和张雪机车的支持。
4: 非常兴奋，很有幸能看到德比斯。
5: 从哪里过来的？
4: 广东珠海。
0: 目前德比斯高居车手年度积分榜第二位。谈及剩余赛季，他表示将为车队争取更多的积分和荣誉，并全力冲击年度总冠军。
6: I can tell you that it's not easy for the team and for Zhangshui Motorsport because there is a lot of difficulties that we face that they solve during the year and I'm very impressed of the job everybody did together and so me I'm justTrying to perform as much as I can with what they give me. So it's not only me; it's very the full group that makes the result happen.
0: 今年九月，中国00后车手沙俊彤将以外卡车手的身份驾驶张雪机车与德比斯并肩驰骋国际赛场。德比斯表示将全力帮助沙俊彤调试赛车。
6: I never saw him riding, so it's hard for me to tell you his level. But what I can tell you is I'm gonna help him if he wants my advice. I'm gonna help him to reach the level to get in a world superbike. I hope he's not gonna take my spot though.
0: 成都行程结束后，德比斯将赴重庆与张雪机车团队进行会面沟通。东方卫视记者彭烨、尤明玲，四川报道。
1: 近日，由文旅部、国家文物局共同主办的“守望廊桥保护3年行动成果展”在北京中国工艺美术馆开展。展览展出了35座廊桥的实物模型、建筑构件等，其中一座1:1打造的廊桥模型尤为震撼。
0: 这座1:1打造的浙江泰顺廊桥模型，完整复原了古廊桥的生活人文场景。
7: 形成一个沉浸式的廊桥的体验的空间，能够让来参观的观众真正体验到廊桥当地村庄的人民的生活。
0: 除了这个大家伙，此次展览还展出了34座廊桥实物模型，包括湖南安化永西桥、福建平南千盛桥、浙江泰顺文兴桥、小牛头梁构件等，系统呈现了廊桥的构造形态和社会价值。廊桥又称风雨桥、花桥等，集通行、休憩、交易、议事等功能于一体，多分布于我国南方山区。2023年，廊桥保护3年行动启动，历时3年，我国摸清了2193座廊桥家底，廊桥资源拓展到15个省份。目前已有767座廊桥完成基础测绘，198座实现全景影像留存，177项廊桥保护修缮工程已开始实施。
8: 廊桥的持续保护修缮带动了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的传承。在我身边这一套模型完整展示了木拱桥从搭建3节苗、5节苗到安装廊屋、瓦片等等营造技艺的全流程，让观众可以直观生动地感受。

0: 造这项技艺。2024年12月，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标志着这项技艺已从濒危走向常态传承。
1: 本次展览还通过数据对比与现场影像，观众在细微处可以看见守护者的匠心与坚持。展厅内还设置了研学空间，观众可以体验廊桥模型的拼搭过程。
2: 通过搭积木，我就知道木拱桥怎么搭的了。
1: 展览将持续至11月7日。东方卫视记者毛瑞、李柏林，北京报道。
3: 上海普陀区老龄化率超过43%，为帮助有困难的老人顺利就医，2024年起，区民政局启动“夕阳出行无忧”公益项目，用爬楼机、扶纸车帮助老人走出家门。但是在实践的过程中啊，工作人员发现送到医院门口只是第一步，挂号、就诊、取药，不少老人依然需要帮助。于是，一场出行加陪诊的服务升级就此展开。来看报道。
1: 中午12点半，陪诊师小刘和助行员准时来到位于普陀区西乡路的万叔叔家中。半个月前，万叔叔膝盖做了手术，需要去医院拆线，出行成了难题。
4: 给你喝，我这
5: 好。你去医院一个医保卡啥么子打好了吧？
1: 在助行师的帮助下，老人平稳坐上爬楼机，被安全送到了楼下。
6: 规定不能走路，不能上下楼。我就愁死了，为这个事情我们就到居委会找了书记，书记听说我这个情况就马上找到这个扶行陪行，就把这个事解决了。
1: 爬楼机完成任务，扶纸车无缝衔接，将轮椅运送到车上，在陪诊师的陪同下，万叔叔顺利前往医院。从下楼、上车、就医、返家，全程有人帮、有人陪。
7: 送到医院之后，会发现老人其实会有一个无助感，就像我们正常人、年轻人去医院也会发现说，哎，这个怎么挂号、怎么去排片子，助行加陪诊就会成为一个服务的闭环。
8: 说老人其实获得了更加体面、更加专业、更加舒适的服务，哎，这是我们共同想看到的。
1: 老人能如此便捷地享受到服务，背后是普陀区建立的一键通平台。目前满足普陀区户籍60周岁以上、居住在普陀区符合条件的老人，每年可享受12次免费服务。截至目前，已服务73人次。
9: 我们普陀的所有的独居老人都为他安装了一键通，我们是把所有的服务商都挂在一键通的服务平台的这个库里面，所以由我们的这个平台方会帮他们去撮合各种各样的一些服务需求的对应。
1: 这项服务并非只面向免费对象，爬楼机单次市场价139元，爬楼加无障碍出行5公里之内238元。普陀区将服务纳入养老消费券补贴范围，老人可享受1/2补贴。未来像这样的整合式养老服务范围还将进一步延伸。东方卫视记者杨柳一，上海报道。
10: 8月15日是日本战败投降日。昨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部分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当天表示，日方有关行径严重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中方对此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说，正确对待和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也是建立和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政治基础。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恪守和平发展承诺，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对于日本政界人士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及参拜的行为，韩国政府昨天召见日本驻韩防卫驻宰官和日本驻韩使馆总括公使，提出严正抗议。
1: 韩国外交部当天表示，日本领导人的这一行径是遗忘历史、倒行逆施的行为，韩方呼吁日方正视历史，并以实际行动展现对历史问题的真正反省。多国有识之士批评日本对其侵略历史毫无反省之意，反而变本加厉，企图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些行径将危害地区和平。
11: Japan refuses to be held accountable and responsible for actions of the past. But there's something else at work here also, is they're trying to rewrite history and sanitize their own history. I think Japan, the first thing Japan needs to do is accept responsibility for what has been done, to see how they can further build trust in the region.
12: I suggest all countries, especially World War II country like Japan, should decrease military activities and increase economic cooperation. Any militarization just increase misunderstanding, tensions.
1: 当日本执政当局在军事化道路上狂飙突进之时，日本民间反战的呼声从未断绝。昨天，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交流学习会，了解二战期间慰安妇相关问题的历史。参与者们表示，日本政府不对历史进行深刻反思，反而推动扩军修宪，这种动向令人担忧。
13: これはとてもこのまま進んでいくということはとても怖いことだと思っています。緊急事態条項とかですね、例えばその武器輸出に関する法律も変えていますし、いろんなことでその戦時体制を作れるようにしているっていうことをひしひしと感じていて。
1: 日本学者警告说，日本应正视过去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的深重苦难，必须警惕日本社会正面临新型军国主义滋长的风险。
14: 8月15日日本の敗戦の日、ということで日本が過去にいかなることをやったのか、それによって、そのことを、ね、改めて、みんなが考えないといけないというふうな日だと思うんです。でもこれはでやはり日本の大日本帝国時代の反省を受けて今の日本国憲法があるはずなのにそれを改悪して、また軍事主義の国にどんどん突き進もうとしていることに対してやはり問題を喚起する。
1: 東方衛視編輯報道。
10: 為推動再軍事化，日本不斷渲染所謂周邊威脅，引發地區國家強烈不滿。作為對日方危險動向的回應，俄羅斯總統普京日前首次登上俄日爭議島嶼，此舉釋放的政治信號引發國際社會廣泛關注。
1: 美國《紐約時報》日前發表題為《俄日矛盾日益凸顯》的報導。报道称，高市早苗在防务上采取激进姿态，并对莫斯科加大批评力度。普京首次登岛，重申俄罗斯的领土主张，这是两国紧张关系的最新一次爆发。报道援引日本专家的话表示，普京登岛表明俄罗斯方面没有改善俄日关系的意愿，日本可能因此采取反制措施。法新社指出，普京登岛不仅是对日外交博弈，也是针对日本靠拢北约、调整防务政策的明确警示。领土分歧叠加安全层面的较量，不仅令两国回旋空间收窄，也让长久搁置的和平条约谈判更难重启。在俄罗斯国内，各界普遍认为，普京此次登岛既体现了俄方巩固主权、聚焦民生的思路，也是对日本在新版防务文件中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并追随西方对俄施压的公开回应。
15: Японские политики довольно активно используют идею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подогреть японский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дух. И чтобы сказать, что Японию обижают, что Японию не так воспринимают, и что проблема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во всех, кроме японцев. Пока Япония является самой надежной площадкой США рядом с Россией, разговор о передаче островов просто бессмысленен, 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о угрожает территории России.
1: 面对日本的激进军事动向，俄罗斯近期还加强了和朝鲜的安全协同。昨天是日本战败投降日，也是朝鲜祖国解放日。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当天向普京回电，感谢其在朝鲜解放81周年之际发来贺电，并表示在展望朝俄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时感到自豪。回电说，坚信俄罗斯军民在普京的领导下将完成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利益和领土完整、建设强大俄罗斯的伟业。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0: 七月底，西班牙爆发了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而日前互联网上又出现了鼓动人们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方面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再次发生。
1: 七月底，一则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冒险求渡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至少96人死于偷渡途中。而近日，互联网上又出现了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截至昨天下午，摩洛哥安全部队在靠近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16: كان واحد قرية جديدة عملته المغرب مزيانة في مصلحة المغرب باش هاد المشاكل اللي واقع هنا ما يزيد حنا واخا خوتنا وداكشي وبغينا الخير كل واحد الحمد لله。
1: 与此同时，在与西班牙另一块飞地梅利利亚的边界附近，摩洛哥政府也安装了新的铁丝网。此外，在摩洛哥达尔贝达、菲斯等地，执法人员拦下了一些试图乘火车和公共汽车北上的可疑团体。不过，有目击者称，一些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团体避开了公路上的安全检查，走山路前往边境城市夫尼代格。目前，摩洛哥安全部门仍在夫尼代格以及通往边境的其他路线开展行动，部署无人机开展空中监视，出动机动干预力量和水炮车，并加强检查站及主要道路沿线的安全监控。休达危机引发西班牙与意大利等其他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纷争，还触发了世界各地极右翼政党的反移民言论。西班牙已在休达部署更多军警力量，并设置海上屏障。西班牙内政大臣日前表示，将继续部署一切必要人员，防止七月底的偷渡潮重演。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0: 眼下，欧洲多地正在经历新一轮热浪，法国大部分地区也被高温笼罩。由于巴黎部分线路公交车至今没有配备空调系统，司机和乘客不得不忍受车内将近40摄氏度的高温，这也引发了安全担忧。
1: 法国今夏遭遇多轮热浪侵袭，部分地区气温飙升至42摄氏度以上。然而，在法兰西岛大区，至今仍有相当一部分公交车未配备空调系统。极端高温不仅让乘车环境十分恶劣，也增加了司机和乘客中暑的风险。
17: Alors oui, il y a eu dans la mise en demeure d'ailleurs des relevés de température qui ont été faits. Dans le quai, on était au poste de conduite des grosses températures à 38 degrés et sur le côté latéral du bus à des plus de 48 degrés.
1: 而受到高温和干旱天气影响，法国西南部朗德省的山火昨天凌晨再度复燃，已烧毁超过1580公顷森林，数百名当地居民及游客被迫疏散。上月底，法国西南部曾遭遇2场大规模山火，过火面积超过5万公顷，约22万人被迫疏散。截至目前，法国今年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超过2022年全年水平。除了法国，在比利时和西班牙也都有持续的山火肆虐，周边大量居民和游客被迫撤离。世界气象组织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夏西欧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和7月，且这一趋势8月仍在延续。极端天气给能源、航运、供水和农业等多个领域带来持续压力。总部位于荷兰的特里奥多斯银行评估，今夏欧洲遭遇的极端高温将让欧盟国家承受约1800亿欧元经济损失，大致相当于去年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的1%。鉴于欧盟经济今年预计增长约1.1%，这一损失将令欧盟经济几乎陷入停滞。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3: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18: 儿童成长黄金期，
19: 每天两只，要我的多奶酪棒，
18: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0: 好好吃，
18: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国善初试新生，上海大歌剧院开启内部压力测试，迎来十场模拟大考。上海书展打破边界，走出展馆，让书香流淌城市街巷，解锁全域阅读新模式。印尼强震以

0: 造成至少53人死亡，3名中国公民受轻伤，超过5000人疏散避难。伊朗称已与阿曼达成通航协议，船舶进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经过伊朗领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上海大歌剧院开启内部压力测试，通过常态化测试检验剧院运营系统，为正式开幕之后常态化运营做准备。那详细信息请白旭旭带来。白旭旭，
1: 好的，何晶。距离10月17号正式开幕还有2个多月，备受瞩目的上海大歌剧院昨晚迎来了开幕前的首场压力测试。压力测试就是要保证整个演出从台前到幕后都要流程顺畅。进行首场压力测试的深厅采用经典的马蹄形布局，6宫格舞台系统，舞台面积约2400平方米，可以容纳1200名观众。值得一提的是，昨晚的现场并没有开启电子扩音设备，观众听到的不是来自扩音器里的声音，而是歌唱家和乐器的自然音色。深厅的扩音系统采用了无顶板模块化塔式反声罩。塔式反声罩最大的特点是塔单元可以自由增减，重新排布，以适应不同的表演形式。首场压力测试的演出曲目是威尔第经典歌剧《弄臣》音乐会版。《弄臣》完整版歌剧乐队是在乐池里，音乐会版则把乐队搬上了舞台，靠反声罩把声音打向观众。现场上千名观众要保证每个观众都获得极佳的听觉体验，对乐剧的声场呈现要求非常高。除了测试声学视听表现，首场压力测试也对舞台机械、声光系统、舞美调度、设备运转稳定性等进行了检验，同时覆盖观众服务的全流程。
2: 晚上6点多，受邀参与首场内部压力测试的上千名观众从主入口检票陆续进入大歌剧院。
3: 从外观的角度来说，它给到我们的是一种惊艳和宏伟感，来到了这么美的对标全球的大歌剧院，所以我觉得我们一定要用我们最好的一个姿态去呈现到这里。
4: 上海大歌剧院内啊，一共有3个剧场，分别是2000座的红厅、1200座的深厅和1000座的静厅。这意味着啊，今后如果3个剧场同时开演，并且都满座的话呢，将会有超过4000名观众聚集在这里。那为了让观众啊进入这个大厅之后呢，能够很快的找到各个剧场的出入口，现场呢我们看到它的柱子和墙上呢都贴满了非常鲜明的引导标识。那在我身后啊，抬头看有一个巨大的 S， 这里呢就是今晚率先要进行内部压力测试演出的剧场深厅。
2: 演出前，剧场管理团队对各个区域进行排查时，发现深厅的一处观众通道存在问题。
5: 原来的这块的灯光的这个控制呢，是和这个剧场里面的这个场灯是一体的、联动的。就是那如果里面暗场，这个地方同时同步暗场的话，其实对这边进入到这个区域的这个观众来说是非常危险的。那因为有高低，
4: 有高低
5: 有台阶。现在呢，就是他把这块的灯控做了一个跟里面的一个切割。那这样的话呢，保证这边观众的这个进出是能够有照明的。
2: 随着上千名观众陆续入座，晚上7点半，音乐会版歌剧《弄臣》在深厅上演。演出中，演员不使用麦克风，全靠自己的声音，成为检验深厅硬件实力的试金石。
6: 歌剧演员可能对声音比较敏感，站在剧场里面，低声出去的时候，我们会通过我们自己的耳朵来反听，这里非常的好，它的声音是非常的润的，所以说它的音响效果是非常好的。
7: 声音还是非常的干净啊，然后明亮的。回来的那个速度啊，就是非常快，
8: 把所有的环节都能够进行一个非常真实的测试，能够测试非常真实的还原，就是说这个声厅的音响效果，畅感非常好，听感非常好，非常的舒服。
2: 晚上9点半，演出在满场掌声中谢幕。
9: 最后一排其实听到前面这个不管是男生女生，他们喇叭是很弱的声音都能听得非常清楚。
10: 座位之间的一个空间感是有的，所以说就坐下来很舒服，整体的视角都还挺好的。
11: And the acoustic and the performers I've just seen was absolutely tremendous. Really lovely space to sit and watch some live performance. Brilliant sight lines and an acoustic that had real clarity around what you could hear coming into the auditorium. It was fantastic.
1: 作为开幕前从建成走向运营的关键环节，在演出前，上海大歌剧院将密集进行十场全覆盖压力测试，每周常态化开展一至两场测试演出，覆盖红厅、深厅、静厅三大演出空间，囊括歌剧、交响乐、舞蹈、戏剧、戏曲等多元艺术品类。下周五，上海大歌剧院会迎来第二场压力测试，上海芭蕾舞团将携原创剧目《寻找穆卡姆》亮相能容纳2000名观众的红厅。《寻找穆卡姆》演员阵容庞大，群舞场景多，置景采用实体景片、多媒体投影和大量写实道具的混合模式。演出中，吊杆侧车频繁做景片切换，对剧场舞台各环节协作的要求极高。接下来，上海民族乐团、上海交响乐团、上海爱乐乐团等艺术院团还将接踵而至，继续在上海大歌剧院进行压力测试。这个过程中，剧院将从观演空间、声学视听、设施使用、服务体验等方面梳理观众在实际观演过程中的体验与需求，进一步优化服务流程和细节。
5: 每一场压力测试之后，我们都会去复盘反馈问题，然后来解决问题。我相信这十场的这个测试的过程当中，也是我们一个不断调整和校对，包括这个优化的一个过程。所以这十场结束之后，我们会用一个更加全新和饱满的状态来迎接10月17号的正式开幕，以及未来的常态化运营。
1: 好，我这里的消息就是这些，何晴。
0: 好的，白旭旭。新闻继续，继昨天创下6.5万人次的入场记录之后，今天的上海书展依然热度不减，迎来持续大客流。童书嘉年华展区是人气最高的区域之一，
12: 装了非常非常多的书。我喜欢吃呢，我也喜欢这个包，我想把书装到这个袋子里面。
2: 用书把行囊装满，这是属于上海书展独特的风景线。这位1岁半的小读者周末连着2天被妈妈带到书展，
13: 其实对他来说是感受一个氛围，然后大家都对这个阅读这个事情感兴趣。
2: 这几个小姑娘席地围坐，熟络地交流着各自的战利品，因为都喜欢这个系列的故事书，她们自然而然地聚到了一起。
14: 类似冒险故事的吧，
15: 我就买3本，
16: 我也买6本。
2: 交换礼物、排队等待签名，这些充满仪式感的行为让阅读从个人的体验变成了一场群体的狂欢。
13: 今天就是上午就是跟别人交换一些东西，然后就是然后下午去签售。今天回去之后我一定会发我的社交平台。
2: 本届书展上，童书展区新书首发多，跨界玩法新， IP 互动热。站台上一套轨道拼插书吸引了很多读者驻足，这种玩具书需要亲手去拼搭去触摸才能感受到乐趣。
17: 看到这个书的小朋友、家长和甚至是高中生、初中生，他都想这个来玩这套书。这个就是我觉得书展然后面对读者的意义，它能够让每一个读者都能够真实的去触摸去感受这套书。
13: 看到孩子去一本一本一页一页在展台上驻留去翻那个书的话，就会感觉啊，原来孩子真的喜欢我们看书，就有一种被肯定的感觉。
2: 书展主场火热进行的同时，分会场同样精彩纷呈。在虹口区分会场，2026年上海全国连环画集市活动上，60多家参展商带来了各种连环画作品。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不少连环画迷专程赶来搭末班车。
18: 我收藏了30多年，50、60年代的、80年代都有。
19: 上海连环画是属于是发起最早的，而且就是画家最多的一个，就是有历史意义的、有民族方面的连环画，这样把我们的文化传统能够带下去。
2: 3天集市里共举办了21场特色活动，不少连环画名家都来到现场参与签售活动，吸引了众多读者。东方卫视记者赵颖文、陈红秋上海报道。
0: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朱鬟》这些近年来的爆款舞台作品都出自同一位剧作家罗怀珍之手。今天罗怀珍带着他的三本新书亮相上海书展，与读者分享他扎根上海40年的创作成果和心路历程。
2: 中午12点，展览中心友谊会堂里，《朱鬟》罗怀珍舞剧剧作集、《我的大观园》罗怀珍新剧作，以及《未来以来》罗怀珍戏剧论文选三部新书正式亮相。从1986年上海越剧院首演《真假驸马》，到今年上海芭蕾舞团首演《寻找穆卡姆》，罗怀珍深耕上海，坚持创作，不断拓宽戏剧表达的边界。
16: 从事戏剧工作是。进入上海40年，上海给我这么大一个舞台，给了我这个风光八面的这个舞台，给了我这么多优秀的文艺院长，这么多杰出的艺术家，你的这些剧本才能得到很好的呈现。
2: 现场剧作家黄昌永、昆剧表演艺术家古豪豪、淮剧表演艺术家梁伟平齐聚一堂，分享了与罗怀珍的老友记。活动最后，罗怀珍与《我的大观园》导演徐俊、舞剧《朱鬟》《永不消逝的电波》领衔主演王家俊一起为读者签名售书。
20: 我是从广西过来的，特别参加这个活动。我觉得《朱鬟》是一部讲述生命的一部舞剧，就特别在我低谷的时候会给我很多力量。
21: 我是从辽宁鞍山飞过来的，《朱鬟》还有《永不消逝的电波》都看过，是非常棒的舞剧，所以今天一定要来看看幕后的这些编剧啊，这些作家来怎么去那个创作这些东西。
2: 东方卫视记者孙启蒙上海报道。
0: 本届书展以最是书香能致远为主题，所以不仅是两个主会场，上海全城已经形成全民阅读加文旅打卡加商业消费加主题展览加产业交流的联动体系，让读者的书香之旅从展馆走向街区，从纸页间延伸至城市的烟火日常。
22: 手拿一本翻开愚园路的打卡护照，记者来到愚园路1088弄参观百人百巷百生展。墙上的108本书封面是愚园路街景，内容都是与愚园路有关的故事。墙上的 CD 也播放着老居民讲述与这条路的人生回忆。
23: 愚园路设置了14个打卡点和翻阅点，在喝一杯咖啡的余时，你可以看到一本好书，然后你可以去翻阅，再去跟着这本书去打卡，来再看愚园路。
22: 步行100米到故事商店，一周文学店长活动正在举行。愚园路传是当仁不让的主角，门口的艺术装置引人注意，这是愚园路居民自发制作的，
24: 特地是赶在首发之前完成。这个装置主要是愚园路上的几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景点，包括还有几个历史的重要名人的这个旧居。
22: 思南公馆则开辟出4个空间，开展不同主题的文学活动，让文艺爱好者期待的满月书房已回归思南路49号，呈现100位编辑的年度之书展览。
25: 这边节奏会更慢一些，就是说你可以花很长时间去慢慢看，就是这些编辑为什么喜欢这些书，然后你为什么会推荐这些书，然后每个人可能根据自己的个人经历都会有不一样的见解。
22: 通过线上预约、护照打卡的方式，读者观众可以参与抽消费券、文学盲盒、折扣买文创等活动。
21: 国际文学周一个是大排长龙，就是基本上每一场都是非常受欢迎的。3天的时间有将近1500个观众已经来打过卡了。
22: 带上书本走上街头，翻开《城市》这本书吧。东方卫视记者周莹上海报道。
0: 作为上海促消费的重要品牌活动，今年的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以加入嗨派为主题，活动横跨整个暑期、中秋和国庆，并首次将家庭客群作为核心切入点，家庭消费也正成为这个夏天最活跃的市场力量之一。
2: 下午，浦东的这家商场里人潮汹涌。今年6月底开业的这座超大型商业综合体，一开业就进入了暑期档。商场开启了贯穿整个暑期的奇想嘉年华活动，从恐龙模型到冰雪表演，再到儿童才艺大赛，几乎每个周末都有不同的亲子主题活动。
26: 因为我们老大就是滑冰，所以老二也来滑，就是全家运动。
2: 在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的带动下，各大商圈围绕亲子家庭需求集中发力， 这家商场主打一站式微度假，把滑冰、才艺展示、儿童剧等体验业态与零售餐饮结合，延长家庭客群在商场内的停留时间。
23: 像我们活动有预告，十二点前很多家庭呢也到达了我们现场吃饭、逛街、消费。
2: 而在浦东张江，另一家商场也推出了小朋友喜欢的卡通形象联名活动。知名儿童动画《汪汪队立大功》的全国首展《恐龙岛奇遇记》落地于此，火山波波池、考古山洞、挖沙池等互动体验区吸引了不少家庭。
3: 杨浦过来的，对小朋友喜欢吗？
4: 我们是从徐汇过来，可以都放两三百肯定有的，再加上这个玩具就已经一百。

0: 5了。
1: 商场运营方介绍，上个月商场月度客流创下今年以来单月新高，文旅联动成为客流冲高的关键因素。目前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进程刚刚过半，11项国际化标杆活动正在陆续落地，随着中秋国庆消费节点临近，家庭消费的热度还将继续升温。东方卫视记者刘毅然。

0: 天单日票房过亿。今年暑期档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100亿元，观影人次超2.7亿。市场热度的背后离不开影院持续升级影厅、丰富观影体验的助力。据官方统计，2025年全国城市院线银幕总数达到93000多块，较2024年增加了2000多块，继续稳居全球银幕数量首位。IMAX 厅、杜比全景声厅、巨幕 4K 激光厅等特效厅持续增加，为不同类型、不同规格的影片提供了充足的放映空间。优质的作品内容叠加震撼的观影体验，为电影市场注入新的活力。也是在这两天啊，一部国产动画电影《牛来》因为画面和制作太粗糙登上热搜，然而网友关注的却让其反向爆火，不少影院纷纷增加了排片。原本上映10天只有7000多元的票房，截至今天下午的5点，票房已经突破了500万，预测票房会超1800万。那么到底该如何来看待这场戏剧性的逆袭？它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启示和警示呢？来看记者报道。
1: 中午，记者在上海一家影院看到不少年轻人特意赶来打卡《牛来》。影片还没开始，关于这部影片的交流和吐槽声已此起彼伏。
2: 这种电影确实是它像一种就是粗劣的感觉，然后它是和电影院这种线下的一些常规的形成有反差感。
3: 就是说，一方面好奇大家一起看一个这样的比较低成本的电影，而且风评其实还意外的说就是挺好玩的。
1: 影片讲述了初生牛犊牛来将刚从荒漠飞来的云雀带入梦乡后，在云雀见证下逐渐成为勇士的故事。带着好奇心，记者也进入放映厅看了一个片段。的确如网络上所说，正片里的牛牛和动物都是粗糙的 3D 建模，肢体动作僵硬，台词质朴到搞笑。不过纯手搓 PPT 水平的质量反倒让观众笑声连连。
4: 就谁都可以去讨论，谁都可以去笑一下，这是比较好的吧。
5: 其实看完电影，他们就说是一种比较纯粹简单的快乐，也不用想太多。
1: 有不少人疑惑，观感如此粗糙的作品是怎么顺利拿到龙标的。专业人士指出，电影的技术审查只聚焦影片的放映安全性和稳定性，看有没有坏帧、音画不同步等问题，只要内容没有触犯红线，手续都合规，就能拿到龙标。值得一提的是，牛来背后的故事同样具有戏剧性。影片演职人员只有2人，信宇萌一人身兼导演、演员、制片人多职。他的母亲孙丽芳不仅担任编剧配音，还亲自演唱了片尾曲，更是出品公司的财务负责人，拿出多年积蓄支持儿子。面对各方声音，导演下午公开回应称，这部电影是普通人一场笨拙的追梦尝试，能够上映已经完成了最初心愿。牛来还有非常多不足，将接纳所有质疑。对此有观点认为，草根创作者的长期个人坚持值得鼓励，但更多专业人士认为，这样的成品质量登上大银幕是对电影行业的不尊重。院线现在能赢得观众的信任不容易，所有从业者都应当保有敬畏心。下午传出大连等地将从明天起下映《牛来》的消息，不过上海部分院线表示，明天的场次已经开启预售，是否下线还要等待通知。如何平衡创作包容度、市场审美需求与品质底线，将是国产电影发展路上需要持续探讨的话题。东方卫视记者殷冠文上海报道。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印尼强震已造成至少53人死亡，3名中国公民受轻伤，超过5000人疏散避难。伊朗称已与阿曼达成通航协议，船舶进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经过伊朗领海。
6: 昨天，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7.7级地震，目前已经造成至少53人死亡。据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消息，地震造成3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总领馆已为其提供必要的领事协助。
1: 地震来临时，弗洛勒斯岛一港口候船大厅发生坍塌，部分人员被困，来不及登船避难的乘客不幸随舷梯一同坠入海中，医院也遭到重创。墙体崩塌。

0: 药品散落一地，患者被紧急转移至室外。度假酒店仅剩断壁残垣，死里逃生的住客惊魂未定。
1: ada tangga, kita turun sempat satu lantai, habis gitu mau turun lagi, itu udah batu-batu udah berserakan dan itu masih kencang gempanya.
0: 印尼国家抗灾署的数据显示，截至昨天下午，已有157栋房屋在地震中严重受损，另有87所学校、18处医疗设施以及其他基础设施报告受损。持续余震及建筑物倒塌等次生灾害是当地主要风险。印尼国家抗灾署今天表示，此次地震已致东努沙登加拉省超过5000人疏散避难，该省多个受灾县已陆续启动紧急响应机制。此前，印尼总统府已宣布调拨50000份包含生活必需品的援助物资，用于支援东努沙登加拉省受灾民众。此外，印尼政府正在持续优化灾区及周边地区的物资调配和物流保障，并从受地震影响较轻或未受影响的临近县调运物资，以保障物资供应。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霍尔木兹海峡博弈持续，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要吞并海峡后，伊朗方面昨天宣布已经与阿曼达成海峡通航协议，船舶进出海峡需要经过伊朗领海。
0: 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根据伊朗方面此前公布的磋商情况，新通行模式与过去60年的惯例有所不同，商业船舶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航程将需经过伊朗领海。不过，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海峡立即重开。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海峡重开取决于美国必须履行的其他条件。他重申，伊朗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分析指出，美国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回到本轮冲突爆发前的状态，伊朗则要求美国承认其对海峡的主导权，双方的诉求存在根本性矛盾。在当前双方互不退让的情况下，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预计将长期持续。而随着美伊冲突外溢，中东另一航运咽喉曼德海峡的局势也愈发紧张。摩卡港是也门最重要的港口之一，该港口地理位置重要，距离曼德海峡近65公里，距离连接印度洋、阿拉伯海与红海苏伊士运河的国际航线仅有6公里。本周五，也门胡塞武装称使用大量弹道导弹袭击了摩卡港的沙特军事增援部队，摧毁了军用快艇和其他武器，这已是该组织本周对摩卡港发起的第三次袭击。港口方面称，由于胡塞武装持续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港口基础设施严重受损，港口运营活动已全面停止，袭击造成的损失预计高达1600万美元。分析认为，相关事态发展可能令也门重新陷入战争和冲突局面，并加剧当地民众的人道主义危机。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今年10月，以色列将举行议会选举。近期，多家以色列媒体民调显示，总理内塔尼亚胡支持率低迷。截至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对其表示明确支持。内塔尼亚胡的几位竞争对手担忧特朗普支持这位现任总理，已经通过中间人向特朗普及其助手传递信息，敦促其保持中立。一位熟悉情况的前美国官员表示，内塔尼亚胡在民调中表现不佳，打消了特朗普介入此事的念头。最近几周，特朗普4次被问及是否支持内塔尼亚胡，每次均避而不谈。乌克兰空军近日表示，将对有关俄罗斯大规模袭击的《每日早报》内容做部分调整，不再公布俄方对乌发射的导弹、被乌方击落或压制的导弹以及未击中目标导弹的具体数量，实时预警将保持不变。分析认为，以前乌克兰公布拦截俄方导弹的数量是为了显示爱国者系统的先进性，想要向欧洲和美国索要更多的爱国者系统，而现在乌方爱国者拦截弹严重不足，导致被摧毁的目标越来越多。如果现在还公布具体数据，

0: 就会影响部队作战的士气。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0: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1: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0: 再见。

0: 上海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26到32度。上海崇明多云，25到31度。北京晴，20到31度。广州阴转中雨，26到33度。福州小雨，27到34度。天津阴转多云，21到29度。南京多云，24到32度。苏州晴转多云，25到32度。重庆多云，29到38度。香港阴转小雨，27到32度。上海多云到阴，局部地区短时阵雨，26到32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2: 有人说你做的事情是中国的 SpaceX，
3: 我认为比 SpaceX 重要多了。
4: 马斯克要提的那个星座计划，也就是以太坊的算力嘛，但是目前高空风力发电以探明的保守储量是1800太瓦，但是如果我们把上海的浦东新区空域上空占满的话，大概能发出中国现在8%左右的电。
2: 28年的时候可以达到3分钱一度电。
4: 对的，它是真正的能让绿色溢价变成负数的产品。
1: 他是草莽少年，心怀鸿鹄远志，
5: 因为没有根，就要拼命的向上生长。
1: 他是名门闺秀，勇破山宅樊笼，绝境相逢，他们互为铠甲。
6: 你想要什么？
5: 机会。
1: 历尽千帆，共创锦绣前程。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17日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重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破解城乡流通堵点，促进物流双向畅通。
1: 伊朗称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8月17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11集《人民情怀》，第12集《大道行歌》，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15五开局之年，重庆瞄准产业链创新升级堵点难点，构建产学研协同转化全链条生态，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落在实处，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2: 汽车是重庆的支柱产业，汽车年产量达278.8万辆，零部件本地配套率超过45%。今年以来，不少车企想从材料方面入手，进一步提升零部件竞争力，但却不具备全自主研发的能力，产业链升级面临

0: 临阻力。
1: 传统的汽车零部件它的自重比较大，带来的问题就是整车的能耗比较高。如果汽车企业要去做全自主的研究和验证，那么会带来极高的成本和时间周期。
0: 一边是零部件升级的实际需求，一边是自主研发的成本压力。车企陷入两难的原因，实际上是找不到合适的技术伙伴。如何让科技供给匹配到产业刚需？重庆统筹资源，由政府出面摸清企业需求清单和技术供给清单，让供需双方精准对接。
2: 通过技术经理人搭建产学研沟通渠道，再通过院企双进活动实现场景化的撮合落地。
0: 以研究材料轻量化见长的一家科研机构，得知车企零部件困于材料的烦恼后，在政府部门的牵线搭桥下，很快拿出优解方案，为企业提供了性价比更高、性能更好的材料。这项技术已在当地不少车企落地，为企业节省近20%的零部件采购成本，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政府搭台子，院所出技术，企业出场景，市场来检验。截至目前，重庆以前瞻技术加未来产业为导向，引进建设了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39家，构建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新发展模式，建成22个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0个未来工厂，实实在在让科技助推器变为产业发动机。到2030年，重庆将力争建设50个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基地，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性、标志性、引领性科技创新成果，支撑引领主导产业巩固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成型起势。
3: 面向15，重庆将以战略引领创新平台为支撑，重大标志性成果为导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发挥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奋力为全国创新大局贡献重庆力量。
4: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精准破解城乡流通堵点，城乡物流双向畅通，持续释放乡村振兴新活力。
0: 眼下，四川泸州晚熟荔枝迎来上市季。针对荔枝保鲜期短的特点，当地第一次把快递揽收点设到了果园村口。荔枝鲜果从采摘到进入冷链车的时间，从此前的1-2个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最大限度减少鲜果暴露在常温环境下的时长，保鲜期可延长到20天以上。
5: 以前我们的荔枝采下来都要自己拿到县城里面来寄，路途又远，又耽误时间，又现在很方便。而且能够保证了我们那些果农的果子的新鲜度。
0: 冷链物流直达田间，是农村物流提质增效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国家层面推出了多项推动农村物流发展的政策，通过资金补助、设施升级、模式创新等配套措施，着力构建一个集约高效、覆盖全面的农村运输与寄递体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提出，支持农村寄递物流设施共建共享，推动客货油融合发展。在贵州平塘，30辆客货油公交专用新车近日正式投入运营，一趟车既载人也运货，让偏远山村也有了便捷的物流通道。为推动产供销精准衔接，农村商贸物流体系进一步完善。最近多地还陆续开行蔬菜水果公交专线，让本地生产的特色蔬菜鲜果等可快速直达市场。
6: 现在有这个车了，就不用排队了，给红架构方便了。
0: 随着物联网建设的推进，城乡流通短板正加快补齐，多场景全覆盖的城乡物流网络日益完善。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
7: 依仗日益密集的农村物流网，不仅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更关键的是打通了城乡双向流通的毛细血管，正在激活农村消费市场，赋能产业发展。
8: 当前，全国重点实验室纷纷瞄准产业链关键环节，集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一系列原创性成果正加速应用到具体产业链中。
0: 在提高油气采收率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依托自主研发的

0: 纳米级岩芯 CT 扫描仪为深层油藏绘制高精度三维图谱，创新应用超临界二氧化碳驱油技术，有效改善地下原油流动性，将油气采收率从30%提升至50%以上。
1: 把这个二氧化碳注入到地底下数千米的地层中去，这个二氧化碳像把油化开了一样，油从源源不断地排出来。
0: 目前这套驱油固碳一体化技术已在大庆、胜利、长庆等主力油田规模化推广，有力推动传统油气开采向低碳高效模式转型。不仅在激活传统能源产业，如今依托重点实验室一系列创新成果，推动未来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加速发展。在这个化学品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记者看到了一款最新研发的高强度柔性防爆涂料，可以用在氢能产业中。
2: 现在呢，我给这个鸡蛋涂上了一个特殊的涂料，相当于呢给它穿上了一层柔性铠甲，这样你看我高空抛下的时候，鸡蛋也能毫发无损。
0: 目前实验室接连攻克了清脆、泄漏、防爆等氢能领域多个瓶颈，相关技术已完成中试验证，陆续在青岛、深圳等地加氢站氢能装备场景落地应用，为氢能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筑牢安全屏障。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重点实验室体系，强化基础研究战略布局。目前已有超过500所实验室完成重组，近五年基础研究经费年均增速达13.6%，央企年基础研究投入突破1000亿元大关。同时，各地着力推动实验室与龙头企业建立联合联动机制，深入嵌入产业链重点环节，畅通产学研用转化链条。在北京，中关村各分园特色园与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单位对接成果已达到近4000项。在江苏，44家全国重点实验室重组后，新承担国家级项目800多项，成为驱动新材料、生物医药领域万亿级产业集群引擎。持续加码的源头创新，正不断破解产业技术卡点，培育新质生产力。
3: 针对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江苏等地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昨天晚上，经过数十个小时全力抢险施工，河南省许昌市清义河鄢陵县苍头村段河堤溃口，以及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溃口成功合龙，外泄洪水被有效阻断。目前周口市仍持续开展堤深加固防渗、巡查值守等工作，同时由于前期洪水外溢导致的城区积水，当地市政部门密切关注。
4: 下一步呢，随着我们内河水位下降，我们会把入河闸门及时打开，把道路积水快速排除，对道路上杂物进行及时的清理冲洗，保证道路尽快恢复正常通行。
0: 今天江苏太湖流域水位仍处于高位，多条河流水位超警，出湖通道的太浦河平望水文站水位今天最高达4.52米，突破保证水位。太湖沿线地区继续执行应急响应，人员24小时值守，巡堤查险，做好防洪排涝应急处置准备。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等地降雨有所增强。17号之后，北方降雨增多，华南多地也会强降雨，公众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今天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在广东阳江、汕尾等地的渔港千帆竞发，广东全省3.2万艘渔船分批有序出海，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作业。相关部门出动执法船艇80余艘，在65个重点水域航路巡航护航。海南2.9万余艘渔船也陆续从各港口起航。三沙市今年将增加多艘渔业辅助船，协同渔船共同奔赴南海深远海域进行深海捕捞。在广西北部湾、福建连江、东山附近海域，出海渔船最快今天就会带回首批新鲜渔获，海鲜将通过冷链快速销往全国各地。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于今天17时至次日5点半临时停运，今明两天北琼航线取消。
5: 近期各地落实医疗卫生强基工

0: 程中医药行动方案部署，以创新基层服务模式、专家下沉等多种形式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
1: 眼下，各地积极推动基层中医药服务上门送诊，切实破解农村高龄失能群体就医难题。江苏省常熟市常福街道中京村村民黄建华的老伴儿患有帕金森病，已卧床四年，肌肉出现萎缩，需要中医康复护理。今年随着村级中医阁的投用，每周六医护人员上门服务，还为老人量身定制了中医服务包套餐。
2: 中医服务包里面有就是中药贴敷、中医拔罐、按摩服务，态度也好。
1: 随着优质中医资源不断下沉，一些特色专科正通过创新城市社区服务机制打通便民就医的最后一公里。北京市丰台区中医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是市级重点专科，今年通过联动2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优质中医创面修复技术下沉至社区。截至2025年底，全国县级中医医院数量达到2238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覆盖率接近98%，99%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在人才配置方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的中医医师配备率已达95.5%，为群众就近获得中医药服务提供了保障。
3: 如何让科学技术成果走出实验室，在市场实现真正落地？我们的记者走进浙江宁波的永江实验室，看看这里给科研人员打造的专业陪跑团队，促进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4: 记者来到宁波的永江实验室时，正赶上一场火药味十足的项目评审会。
5: 你现在不是你的颗粒均匀性的问题，是你的造粒不是人家要的颗粒啊！如果我们做的不是客户的痛点，我们自己在家讲好有什么用呢？
6: 哎，孙老师，你好，你好，我感觉问的问题非常的尖锐啊。
7: 还好，对，我们是要转变的，因为我们好的产品就是要看市场的反应。
4: 苏红九是永江实验室的科研人员，过去他更多关注的是科研技术如何突破，而现在他还要考虑科研成果能否匹配市场需求。带来这一转变的是永江实验室正在进行的一项改革探索。刚成立五年的永江实验室是一个新型科研机构，他们不仅进行新材料等前沿科技的探索，更致力于推动科研成果的产业落地和应用。因此，实验室除了25支科研团队以外，还打造了一个由各类跨界人才组成的科创陪跑团队。
8: 陪跑人这个队伍的目的就是为了去补科学家不擅长的事情，能够真正把科技把它后面往后接的这一段能够把它接下去。
4: 袁海峰带领的战略与数字赋能部是陪跑的第一棒，他们站在产业发展的大背景下，帮助科研人员分析判断想研究的项目到底值不值得做，如何修正研究的方向。
9: 有时候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我现在这个工作的内容是总结为三看三听，那基本上就是看市场、看趋势、看带头人，听学术界的专家，听产业专家，听投资人的意见，不断地去验证它的可行性。
10: 晶圆的那个秤底，
4: 研究员何少龙想要研发一款用于新能源产业的新型晶圆材料。袁海峰团队调研分析后提出，他们过于追求技术的极致性，反而会增加成本，对企业来说性价比不高，研究成功后也难以实现产业转化。
10: 听从了实验室的建议，我们去跑去跟下游客户去沟通，在为了降低这个器件的成本，更加广泛的去应用。
4: 在永江实验室，为科研人员陪跑的第二棒是王家琛的项目管理部，从基础科研到成果转化，他们会全流程服务。研究员苏红九研发了一款纳米氧化硅抛光膜料，在实验室生产出了这样一小瓶样品。
11: 陪跑的团队呢，帮我们找到最适配的企业，还跟进项目研发的进度，最重要的是帮我们建立产品批量生产的质量管控体系。应该说呢，没有他们，我们的项目呢不可能这么快的落地。
4: 仅一年多，苏红九的这款抛光膜料就从实验室里的样品成为走进国内主流半导体企业的产品，实现了千吨级量产，填补了我国在高端芯片抛光材料领域的空白。成立五年来，永江实验室已经构建起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孵化的全链条体系，激发出团队每一个角色的创新活力。目前已经隐喻孵化35家科技企业，

0: 超级压电材料、塑性陶瓷等一批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原创性成果，正从这里走向产业前沿。
1: 石质文物以碑刻、造像等留存文字与历史，是记述中华文脉的载体。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走进世界遗产地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昔日热河行宫御苑盛景里淬炼出的文保智慧，正为世界石质文物保护提供新经验。
2: 我现在就是在河北承德普佑寺文物修缮的现场，那么在我身旁呢，修复师们正在修复的呢就是文物须弥座。那大家可以看到，在这种凝灰岩的表面形成的最常见的病害就是这种板条状的这种开裂。
3: 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其中的石雕石刻是中国营造技艺的结晶。这些凝灰岩石质文物由于在室外经历300多年寒暑交替风化冻融，就像千层酥一样呈现出网状、线状等裂隙交错。而此前在世界范围内对凝灰岩类石质文物的保护都鲜有成功先例。面对这道世界级文物修复难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自2011年起持续攻坚，在对上万块凝灰岩式样的上千次冻融循环试验的同时，也找到了修复材料的新发现。在仰韶文化时期，秦安大地湾先民曾用来盖房的古建材料料浆石，其中的碳酸钙在改变材料物理性能后，既能保证石头自由呼吸，又能有较好的修复效果。科研团队备受启发，将材料范围进一步拓展到螺、蚝、贝等，通过研究碳酸钙与其他成分的配比，进而得到比水泥、混凝土更牢固、更透气的天然修复材料。补石头缝隙可谓沟壑千万，最难的是那些毫米级甚至更小的裂缝。
4: 普乐寺的这个项目，它的那个开裂的裂隙是非常非常小的，灌入了多深，你是用体积算还是用面积算，把这个材料微米纳米化，那它就可以住进去了。
3: 石质文物精细化修复的众多过程中，颜色也是一大挑战。目前科研团队建立的上万组色度数据库，从3000多种颜色中挑出承德石质文物最常见的120种灰色，供修复师现场比对精细化修复。在过去15年的时间里，科研团队完成数百件珍贵凝灰岩石刻抢救性保护，同时探索出科研人员深入一线科研结果指导修复，形成研究、设计、施工、监测、人才培养全链条一体化的石质文物保护中国经验。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据广州海关统计，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出入境人员超131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8.9%。其中，入境人员超650万人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今年暑期电影票房一路超去年同期，观影场次和人数再创新高，目前仍在持续发力。其中，《欢迎来龙餐馆》上映6天，票房已超8亿元。此外，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经营转型，叠加丰富的电影加活动，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000亿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的会谈仍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目前还有部分问题仍在讨论中。据伊朗媒体报道，协议内容将在未来几天正式公布。

0: 巴加埃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他还表示，只有在美国结束海上封锁、停止所有非法行为、干涉和威胁等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恢复安全和正常商业航运。黎巴嫩卫生部门1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1人死亡，另有近20人受伤。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对以军的袭击予以强烈谴责。伊朗外交部也表示，以色列应立即停止侵略行动，撤出黎巴嫩领土。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针对美国计划批准土耳其向乌克兰转让一批美制武器，俄方已正式要求美国和土耳其作出解释。扎哈罗娃称，美国和土耳其一直宣称在调解乌克兰危机，却又向乌方提供武器，这将对俄美俄土关系造成严重损害。扎哈罗娃称，根据相关文件，计划移交给乌克兰的武器包括数十枚美制战术导弹、多套多管火箭炮系统等。印尼救援部门官员今天称，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15号发生的强震已导致51人死亡，受地震影响，约5000人被疏散。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宣布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由于近日社交媒体再次出现鼓动民众从摩洛哥越境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信息，15号，西班牙在休达的陆地和海上都加大了兵力部署和安保力度。摩洛哥安全部门也在边境检查站等区域加强安全监控。7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导致至少96人死亡。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欧洲多国林火持续肆虐。法国西南部朗德省的林火15号复燃，目前已有1580公顷森林被烧毁，火势仍未得到控制。比利时东南部一处自然保护区14号发生林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2700公顷，为比利时史上最严重的林火。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吊篮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吊篮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大姐儿，姓子文，这尊和田玉的送子观音，给他压箱底，盼他早日为夫家开枝散叶。二姐儿爱俏，这套赤金的头面，正衬他。三姐儿还没到贝家庄的时候，这批妆花缎留给他。
1: 待他及笄的时候，量体作曲，定能艳压群芳。
0: 夫人准备的嫁妆单子已经很丰厚了，足够家里三位姐儿衣食无忧。
1: 钱财我留不住，但至少能有这些实在的东西给他们，希望能够贴着他们的皮肉，暖着他们的心。
0: 傍身传家，跟着他们一辈子。

0: 徽州墨成新纸，范小姐这诗会办的当真雅致。
1: 喜看南飞雁，鹏程万里翔。南飞雁者，志在千里；鹏程翔者，扶摇直上。岂不恰遇了于公子高中之喜？
2: 那这么说来，既是给于公子庆祝了。哎，妹妹怎么没在府上办啊？
3: 啊，于夫人说要低调谦和。再则，府上有远亲，不宜待客。
1: 什么远亲？
3: 具体的我也不知情。姐姐们快落座吧，秋色虽好，也该乏了。
1: 请
4: 来，咱们落座。
5: 这边请，
3: 请坐。今日景色甚好，给姐姐们备了糕点，请品尝。
1: 这点心挺别致的。
6: 这是我家夫人送给少爷的花糕，此物稀奇，说是从京城送来的奇货，
3: 让人过目不忘的物件。这不就有了？
1: 真香啊。
0: 嗯，酥脆不甜腻，我吃过这么多果饼酥酪，从未吃过如此美味。
2: 这点心的样子呀，好是别致，我记得我曾经在京城吃到过。
3: 姐姐好眼力，这花糕在永宁府见不到也买不着，于夫人顾念府中事务繁忙，无法亲临诗会，特意送来这糕点，请各位贵客品尝。
2: 哪是给我们品尝的呀，我看呀，于夫人是心疼范小姐给未来的儿媳尝鲜呢。
3: 姐姐最会说笑了。
2: 这点心的样子呀，好是别致，我记得我曾经在京城吃到过。
1: 我好像也吃过。
0: 夫人吃过什么了？
1: 花糕，在老爷回京述职的宫宴上吃过。
3: 府上有远亲，不宜待客。
7: 这位是谢小姐，与我那未过门的媳妇是手帕交。
8: 夫人，我想代为婚夫赵九爷求一张眼瘾。
9: 爱慕虚荣，攀亲差。
8: 九爷来到华营做生，他谎称自己是钦差。
10: 我家九爷神通广大，过了这个村可就没有这个庙了。
1: 快去把老爷给我请回来。
0: 是夫人。
1: 从上头派的人来来往往应对了不知多少个，但这次来的不同，是皇家的人。
11: 九尾鲛这么大来头，你跟他做生意也不知会我一声吗？
0: 我没有想到他是线人。
11: 这二人是余家引荐，花糕也是从余家露出来的，你该看清了吧。我可说过最近风声鹤唳，我让你看紧些，看紧些，看紧些。
12: 也罢，真要是有什么纰漏，你就带着三个孩子自求多福吧。
1: 老爷，我知道错了，我们是系在一条绳上的，亡羊补牢，为时不晚，他们定没拿到半点把柄。真的，老爷。
11: 奇了怪了，你上盐商索贿，与我何干？我盐运司向来秉公发放盐引，白纸黑字登记在册。你自作主张收了多少好处和贿赂，我怎么会知道呢？再说那些个东西可有一件入了我的库，哪一件不是记在了孩子的嫁妆上面呢？
1: 姓严的，你当真要过河拆桥吗？这些我做你的居间人，替你擦污垢纳金银，过手的钱财都被你赚到了万世名下。除了这点物件，我和女儿哪里留下了半点儿？
11: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收了你的钱再转给外室？你有凭据吗？
1: 你
11: 人各有命，要不是你生不出儿子，我也不会去找外室。

0: 先生再容我们些时日，待我们摸清局势，有的放矢，定能挽回局面。太迟了，行踪已经漏了，严夫人绝不可能再和你们交易了，只能明面出手，先把人抓了再审吧，只怕账目已被篡改。
1: 我们分明处处小心，到底是哪里出了纰漏？
2: 殿下无意问责，以后的事就交给我们吧。
1: 先生切莫轻言放弃，眼下虽打草惊蛇，但局势于我未必不利。严太太作恶多端，却也只是严大人的妻子。如今定如惊弓之鸟，只要与其所需，不丑不能为我所用。
2: 怎么个用法？
1: 严夫人铤而走险，无非就是为了三个女儿。那我们就从此入手。
3: 定有机会。没有想到，堂堂的九尾蛟也做朝廷的走狗。
1: 严夫人既已知晓我二人底细，也该清楚你在劫难逃。太子殿下要查严家，轻轻接过是绝无可能了。
3: 无凭无据，靠一张嘴便想定我的罪，
1: 那就要看刑部的手段了。听闻在他们那儿没有招不了的功。 毕竟，以权谋私、买卖盐引，一来毁坏严法，二来戕害百姓，一律是论同谋反的滔天大罪。一旦定案，累及全族，你膝下的三位千金，怕是也要被收为官妓了吧？
4: 给我看看，为什么抢我的？
1: 姐，过来，过来，给我！做母亲的。
4: 哪有不心疼女儿的？我知道你也不想走到那一步。眼下
1: 你若能及时回头，倒有一个戴罪立功的法子。你写下拒绝书，指证严大人，我可以去求太子殿下开恩，让你三位女儿免受牵连。
3: 你哄骗我在先，让我如何信？
5: 你说，如若事发。
4: 严大人会如何做？他自会将所有的罪行推到夫人身上。到时，夫人恐怕也就将再无机会保三个女儿了。据接人严讲实供，自大城十三年起，叔父喜度盐区督转运使，严守正胁迫，私收盐引，货款明细，俱载密账，外事名下钱款，皆为范银所得，且自知有罪，供出涉案盐商，扶其严办主犯，依章国法。

0: 茶盐铺，搞错了，官爷你搞错了。我们这儿啊有盐引，兄弟们都辛苦了。哎哎，
1: 少跟我来这套，叉子就是你们有盐引的。严夫人那儿有个金元宝，是你送的吧？啊，上面有规定。
2: 没收贩盐所得，缴纳罚款，否则按律流放。这盐引才刚拿到手，本钱他还没赚回来，哪来的钱赎买啊？
3: 这凑不到钱，可就要被流放了。
2: 金爷，说到底，这买卖盐引也不关我们的事嘛。
4: 从花营出来的时候，咱可是说过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啊！
5: 这不也没想到什么福吗？树倒猢狲散，真怪不得哥几个。再说，您之前不也是这样对九爷的吗？
2: 是啊，
5: 体谅体谅。
6: 住啊！把这些盐商都带走。是。
7: 走。
8: 莫将军。
7: 哎，你怎么来这儿了？有事儿啊？是老李官的，有没有一个叫金元宝的？金元宝，我看看啊。哎，有这么个人，不认脚，也没人赎买，等着流放。咋了？我想赎他。你赎？啥关系？这可得花不少银子呢。
6: 多少我都数，过去当过几年兄弟。
7: 行啊，够仗义的啊！有劳将军了。哎哎哎，我带你去见见人呢，又花了钱，总得听个响啊。行，这小子仗义。
9: 谢小姐有心了，严夫人不必客气。我来是还有一事不明白。何事？当日可是我出了什么纰漏？夫人为何忽然收手？
10: 错不在你，是于夫人家的那叠花糕。谢小姐是个聪明人，只可惜是个女子。
9: 自古父死子继，兄终弟及，没有妻及。

0: 女疾，就好比我那三个女儿，到头来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1: 可为何女子只能继承，却不能自己挣得呢？枷锁重重，却困不住有心破局之人。想必女子更应当自持清醒，与其在无望中空耗，莫不如自立门户，凭借自己的才干

0: 可这世间，向来不乏奇女子。纵使正得广厦千金，金银无数，你守不住，怎会？我问你，若有泼皮无赖觊觎，翻墙入院抢夺，你当如何？
1: 我可养魁梧能干的，替我看家护院。
0: 那若日后，你寻得了夫婿，你辛苦积攒的这些，都将成为嫁妆。 并入他的家财，到时你又当如何？
2: 我可终身不嫁。那若有朝一日，你们傅家男丁说你起死回生，要以傅家的名义收回你的私产呢？
0: 这就是律法，只以子数均分。说到底还得是有个男人。就算你擦亮双眼。 寻得了一个赵灵，往后余生，你日日都要提防她，不然，就是今天我的下场。这，就是女人。
1: 多谢夫人提点。夫人交付真心，我定会护你女儿周全，你放心。

1: 谢小姐是个聪慧的人，我送你一句：女人最不能交付的就是真心，只有利益，不会背叛。
0: 如何了？
2: 严夫人临时收手，错不在我们，是余家走漏了风声。
0: 那就解释得通了。

0: 你又要干什么？捞你一条命了！别在这胡闹。
1: 之前眼里只见到钱财，偏听偏信，错怪你了。
0: 我现在既不欠你钱，也不欠你人情，没必要说这些空话。以后江湖再见，你我再无瓜葛。
2: 还要跟你做兄弟，以死作保，绝不再分。锦绣肩挑两房，婚事不同小可，万万不可马虎。宾客名单中，永宁府的各家权贵、亲朋故友，一个都不能少。 这流水席至少得摆三天，头一日宴请官场同僚，第二日是亲朋故友，三日则是乡里乡亲。夫人，不如邀殿下赴宴，来喝杯喜酒。之前殿下在别院办案的事，夫人一直守口如瓶，如今此案已了。 倒不必再遮掩了。若能借邀殿下赴宴的机会，让公子与殿下说上几句话，对日后科考定有注意。
3: 你若真的有此心，就送个喜饼过去。无论殿下来不来，能得皇家一份礼，都是我们余家莫大的荣耀。是。
4: 夫人，有贵客到。恭迎太子殿下。夫人不要闹了乌龙，殿下有杂事缠身，盼杂家送了位朋友来。
5: 余夫人，听闻府上不日将大喜，此前承蒙照顾，我特来送一件贺礼。

0: 严太太在范小姐的诗会上见到了这花稿，认出乃是宫中独有，险些耽误了殿下的严改大事。
1: 谢小姐明鉴，此时我的确不知情，日后必当严加管束。
0: 此事可大可小，往小的说是无心之事，算作夫人管教无方，治家不严，十六爷念在往日情分上也就作罢。但往大了说，
1: 谢小姐如今是十六爷身边的红人，你想要什么？
0: 夫人是个聪明人，只要帮我拿到一件想要的东西，此事便不会有人再提及。当日左俊杰诬告我，他胡乱攀扯，我却无法辩白，只因我的至亲好友替他做了伪证。
2: 夫人，万万不可。
1: 既然你们小姐妹之间要叙旧情，你便带她去吧。

0: 师会结束的那晚，庭云是否寻过你？
1: 未曾。摁吧。
0: 求你了，这次放过我，天爷！

0: 你是不是很得意啊？从一开始就没把我放在眼里吧？人心里想什么，眼里就看见什么。不是我看不起你，是你心思太重，自己困住了自己。你我小时候也曾真心相待，所以我从未对你设防。
1: 雅可，这件事儿错在我，是我没能领会到你那些细腻的心思，才叫你受了委屈。也许我们本来就不是一路人，硬要凑到一起，最后都不好过。
2: 傅天宇。
1: 终于可说真话了，你是画影典范，名门闺秀，我算什么？我永远是你的陪衬。你生来就是玉兰，高高在上，而我是个烂泥。我不攀附点什么，我怎么建立？我怎么？

0: 我生来是玉兰，可这并不意味着我活该被人摘下来踩在脚下。你就没有踩过别人吗？你敢说你没有踩这左氏，借着他的贞节牌坊抬高自己？哎呦，我父亲，他桃李遍天下又如何？还不是你掉金龟婿的工具？你说的没错，可我已为此付出了代价，现在。 也该由你为自己做过的事付出代价了。我抢了你的婚事，如今你得偿所愿了，也缴获了我的婚事。我并不觉得这门亲事让你往高处走，你我之间。
1: 恩怨两情，我不会再来招惹。华莹之事你并非首恶，左氏姐弟比你更可恨。你糊涂，是因为左氏种下的恶因，总有一天我也会去找他，让他也承担这恶果。你放心，你的婚事不会有变化。西帖已过了太子殿下的眼。 余家想反悔也来不及了。
0: 你在我未来婆母面前把我诋毁成那样，你让我日后怎么顺遂？

0: 多谢夫人，谢小姐想为自己洗冤，大可不必费此周章。你对我说便好，我又不会拒绝。你这么做，虽然能够证明范氏德行有亏，但你就不怕给自己找个对手？我不把夫人当做对手，夫人就不会把我当做对手了吗？
1: 我本想经营自己的锦绣人生，可以想到夫人的所作所为，就不踏实。总觉得要握住你的把柄，才能确保我们日后井水不犯河水。原来谢小姐不是想为自己洗冤，是想给自己找一道护身符，叫人今后都不敢再欺负你。
0: 正是。
1: 可你毕竟只身一人。
2: 此事已了，又何去何从呢？拿到谢结书了。是。我的事儿办完了，我也想问问九爷的事儿。我想替九爷的前路出个主意。请讲。
0: 你是想要一时的富贵，还是长久的太平？眼下你已坐实九尾蛟的身份，机缘巧合下，倒是把严匪的生意干到了头。殊不知，这富贵已成了催命符，尤其在十六爷面前，严暗示弊，你的功劳也未必能换来赏赐。有道理。与其等着江湖追杀，朝廷清算。 不如主动上交九尾蛟的产业，十六爷自然会给你一些真正属于赵陵的赏赐。

0: 这才是长久的好处。那你呢？你想要什么？是禀明石榴爷，然后回京，找母亲。 此去天高海阔，望你珍重。草民院上交九尾蛟的全部产业，请殿下过目。这些资产差不多有10万两，可作为赈灾之用，以解百姓燃眉之急。
1: 城济永息又已武。
0: 忠刚强兮不可凌，孤今日又认识你一次。昭陵，你协助办案有功，当赏。孤已经想好了，就赏你拿着孤的名帖投军去吧。承蒙殿下赏识，草民无意投军，只想做个盐商，安安稳稳过一生。
1: 果真是个莽撞人，你可知道殿下名帖的分量？你若不仔细思量，白白错过，落个报恨终身，损失可就大了。
2: 进了卫所，能养马，有火铸，你还可以精进武艺，你竟然不喜欢吗？给你3日，想清楚再来回话。
3: 赵兄。
4: 赵兄，殿下羽翼渐丰，日后定会成为贤德君王，你是他第一个享受为己用的江湖义士，你可要三思啊！是啊，多谢先生提点，我意已决，无需多劝。江湖再见，自有切磋时。听明白了吗？
0: 这殿下表面上是给赵灵3天时间，实际上是给您3天时间。您可得好好想个办法，替殿下把这个人才给留住了。哎，这是朝哪处啊？
5: 九爷，我得回趟老家，老娘烧信说身子不大爽利。
0: 我也是，出来这么多年，该回去看看了。是该回去了，一路小心。
5: 走了，九爷，
0: 走吧，
5: 走。

0: 过几日，我也要走了。从此，你我便不再同路。
1: 保重。
0: 保重。

0: 此事虽可藏下不表，但臣妇心有不安，特来请罪。你凡事愚钝，险些误了大事，万死难辞其咎。还请殿下宽宥他年少鲁莽。回去之后，臣妇必将严加管束。
1: 我早就提醒过夫人，取得真经日，汝亦做莲台。
0: 是臣妇管教吾方治家不严。
1: 还请殿下责罚。于夫人起身吧。于大人是古宫之臣，于夫人虽有疏忽，我也不好苛责。只是严正一事，便不好论功行赏了。
0: 能为太子分忧，是余家分内之事，臣妇不敢邀功。臣妇告辞。

眼下最重要的事情还没办完，既然要嫁，我就要嫁得漂亮。等过个三五年，日子稳当了，大家都只记得我是余家的大奶奶，谁还记得今日的难堪？如果此时思乱阵脚，那才是晚了。把嫁妆单子拿给我看看。

0: 怎么会这样？橱柜不用贵价木材也就罢了，这装匣是往后梳妆日日都要用的，怎能不用黄梨木？这不等人看我笑话吗？
1: 小姐，单就一件黄梨木装匣，至少就得百两银子。
0: 旁人越是看不起我，我越不能失了体面。银子不够，便再卖三箱收羹。

0: 姑娘都问你什么了？她说她要娶我。啊？哦，她说要我娶她。哎，那你答应了没？
1: 聘礼都给了。这可是终身买卖，你可得思量好了。选好去处了。
2: 甘霖镇。
1: 谢姑娘，也去。
3: 既已请得新户籍，自然随军同行。
1: 好，等你们到了甘霖镇，可要好好努力。
4: 定不负殿下所托。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 都叫特仑苏。
5: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6: 美之源果粒橙。

0: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打磨，是特仑苏，是特仑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

0: 这严家倒了，于夫人却一病不起。莫非她在此事中非但无功，还落了个不是？哎，
1: 于太太这么聪明的人，不至于是你想多了。
2: 我好像听说，她家那个儿媳妇儿捅了天大的事儿，
0: 真的假的？我也听说了。你看看，想在皇家面前立功，岂是容易的？稍有不慎，满盘皆输。
2: 我看这余家，短时间内怕是起不来了。
3: 行了行了，打牌吧。

0: 赵母不对，赵琳，你进来。 我不是劝你，江九尾交的产业全部上交吗？怎么漏了三千两？你要清账，就该全部上交，非得贪这个便宜，10万两都舍了，差这3000。
1: 姑娘不是要回京城吗？怎么还管这些啊？日后姑娘只管好好珍重便是。我的事儿，不劳你操心。
0: 不劳我操心。 这3000两，足以让你掉脑袋。罢了，我原也只是为了你着想，你竟然嫌我话多，想必是我自作多情了。但愿你能瞒得住，现在留下首尾。 日后若是闹起来，这都是抄家的罪证。

0: 姑娘，咱们真要回京城啊？你舍得九爷啊？
1: 谢姑娘，殿下念你协助办案有功，特命我来，请你去领赏。
2: 谢殿下美意。
1: 其实，还有一事相托。殿下是真心赏识昭陵，想请你帮忙劝劝他。去投军不过是个由头而已，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让他改换身份。待他历练几年之后啊，再把他调到京城，以殿下对他的器重，日后定会前途不量。他是殿下亲自选拔的，这叫什么？这叫嫡系。
2: 我明白了。
1: 好，那我先告辞了。

0: 没走啊？我还以为……以为什么？以为我会回京城？
1: 石榴爷不是要给你赏赐吗？谢小姐在延安上有功，你可有什么想要的？民女想求一个出身。 一张名为谢庭筠的户籍，民女家中落难，死里逃生，被销了户。日后若要行走于世，少不了这张纸。
0: 也是。

0: 你与赵玲情深，也得有这张纸，日后才好明媒正娶。这才是我要的赏赐。 九爷，你愿意娶我吗？我虽出身高门，但如今已一无所有，幸亏九爷体恤，往我行囊里放了3000两银票。如今我想将这银票当做聘礼。聘礼？ 九爷，你愿意娶我吗？ 我不想跟你分开。我喜欢谢庭云这个名字，也喜欢你跟阿森，还有彪子大川，他们也都很好。我已收拾好行装，愿与你们一同投军。
1: 你喜欢我和阿森？结婚关阿森什么事？啊？

0: 我想同你们一路走下去，一道做买卖，一道闯功名，白手起家，打下家业，为自己挣一个实实在在的出身。我嫁给你吧。
1: 这是要入股啊。你不是十六爷劝我来投军当说客的吧？
0: 舅爷，投军或许是你唯一一次改换门庭的机会。你八岁被逐出家族，一路风霜险阻打拼至今，可到头来却还是一个不入流的商人身份。眼下或许好一些，可等十六爷走后呢？再过几年呢？不改换出身，你就永远是别人桌上的鱼肉，任人宰割。
1: 结婚对你而言，就意味着利益捆绑和经营前途。
0: 糖霜甘，黄连苦，何间则成甘露饮。或许这世间最牢靠的同盟，是把真心淬成利益，再把利益酿成真心，这二者本就难以区分。就如我与你之间，有利益作结，才能更好相互依靠。我知道我的提议唐突，冒犯了你，所以，我只问这一次。

0: 这样的场面，就算不是之前说好的风光大办，也得是这样的门第该有的场面。现在倒好，迎亲简陋，宾客寥寥，夫人还给小姐脸色看。
1: 该叫大奶奶了。是，我总归是嫁进了余家，也算是得偿所愿了。日后只要夫君喜爱我，便会为我撑腰出头，我就不信我走的不是上坡路，日子还长着呢。母亲并非苛责于范氏。 我只是怕你被一时的情意蒙蔽了双眼。范氏的确是。

0: 有灾情，但他的所作所为险些将我们余家推向万劫不复之地。傅天云用花糕作为要挟，向我索取范氏的切结书。他有了这封切结书，范氏的命脉将永远捏在他手上。若日后我们两家有争斗，必先落了下乘。
1: 华英之事是左俊杰所为。
0: 范氏虽然做了伪证，却也不算首犯。我乐于见你重情重义，你既铁了心，我便祝你们夫妻和睦。再说下去。 难免有挑拨之嫌，母亲。范先生批注的本集是可以流传于世的经典文篇，本该珍视才对，可那范氏却把它当作可以典当交易的俗物。我已将这些文篇悉数购回。
2: 将他重新还与范氏，只盼他对你心存感激，母亲能做的也就这些了。他竟将典籍都卖了，为了什么？钱吗？婚事已成定局，旁的就别再胡思乱想了。
0: 至于家里的事，幸好我在太子面前有些薄面，已经将此事回转。锦绣，从今以后，你万不可再这样任性了。
2: 去吧。
0: 夫人，去给左氏去封信，告诉他。 有位故人要去寻他，一个寡妇受人欺凌，实在是可怜。若需要我们帮扶的，也可说说。
2: 明白，老身这就去。

我本以为她清雅高洁如水仙，与其他满眼俗物的女子不同。可如今她却随意变卖珍本，毫无真爱之意。雅克这名字，她真的担得起吗？夫君。 时候不早了，休息吧。

0: 他说要我娶她。哎，那你答应了没？
1: 聘礼都给了，3000两。真金白银的给啊？
0: 这可是终身买卖，你可得思量好了。
1: 可他不是真的想要嫁给我，只是要同我做生意。两口子过日子，最重要的就是个心意。哎，管他是心意还是生意，先给兄弟们保个出身再说。
2: 我连燕匪都敢当，结个婚，我怕什么呀？收拾行李。
3: 啊！
2: 我们要去参军了。
4: 从军？好啊，那我可以练武了。好啊。
2: 不是，怎么又从军了？我去吧。
1: 选好去处了，甘霖镇。哟，我也在甘霖镇当差，兄弟，你不会是因为舍不得哥哥我才选的吧？啊！<笑>谢姑娘，也去。
5: 既已请得新户籍，自然随军同行。
1: 好，你既聚了我的天庄，那姑便赏你们脂粉田百亩。
5: 作为新婚贺礼，谢太子殿下。姑娘心思玲珑，将来一定会有一番作为的。前路漫漫，需步步谨慎。
1: 先生教诲，民女谨记于心。
5: 等你们到了甘霖镇，可要好好努力。等你升到千户，日后我大有用处。
6: 定不负殿下所托。

该给母亲去封信了。母亲见字如晤，女儿已改姓为谢，并与赵林定下婚约。女儿历经变故，方知女子嫁人不应只看对方门第资产，更应注重其人品心性。赵林虽出身草莽，但重情重义，有勇有谋。如今。 他得遇机缘，将赴甘霖镇投军，大有可为。女儿愿与他互相扶持，白手起家，相信以他的担当，辅以女儿的谋划，必能正出一番天地。女儿不能侍奉在侧，母亲务必珍重此事。女儿，停云。

0: 彪哥，大川哥，你们回来了。你刚才吓死我了。
1: 哎，别过来。
0: 老娘呀，
1: 别走，气死了啊。
0: 哎，我错了。
2: 烈酒烧红，换果子露吧。来，
3: 这世间血脉亲缘，不必非得天生，只要心齐，两个陌路之人也能走到一处。无论前路有多难，我都要同你建立一个属于我们的家族。择善而聚，生死相托。

0: 世人皆道富贵迷人也，可这些黄白之物还真入不了我的眼。我筹谋盘算那么多，无非是想办别人办不到的事，斗倒别人斗不倒的人。严大人落网，连累柳阁老，官场争斗，若上面的人不下来，这下面的人又如何上去？
1: 这柳家一倒，内阁就空出一席，老爷如入阁，年底就会有消息，夫人办了这么一件大事，老爷定会感激的。
0: 还多亏范氏在太子面前犯的这个错，经此一遭，谁还会再盯着咱们家做防备？旁人只会认为咱们余家心太急，想在太子面前邀功，却不知真正的成功不必让别人看见。
1: 可不，那严太太不就败在了显眼二字吗？
0: 还败在夫妻心不齐。
2: 可以吗？
3: 成。姑娘，这是我男人郑三，之前逃荒走散了才寻到。
2: 多谢姑娘收留，我们夫妻二人必当尽心效力，绝不辜负姑娘信任。
4: 我们是过命的交情，以后互相扶持便是。
5: 大川哥，不用给他，你笑死。
3: 香吧，小心别烫着。
5: 没事，我可真香啊。
4: 小心别烫着。
5: 真香啊。
6: 绝。
5: 撬他那根儿。
7: 娘，您慢点，都说了您别出来了。
3: 拿着，
7: 慢点。
8: 九爷，
3: 小心点。
8: 九爷，九爷，你带上这个，保个平安。
3: 拿好了，拿着吃吧。
7: 啊，甘霖路远。
3: 拿好了，
7: 一路平安。
9: 玉成兄弟，可愿随我去甘霖伯阁观身？
7: 母亲年迈，我
10: 一块儿吧，玉成兄，
11: 一块儿吧，
12: 一起去呀！
8: 去吧，跟着九爷总比当山匪犯私盐的强。
9: 你要是想，等我们安顿好了，就把老太太也接过去。玉成兄弟一身本事，在军营里出人头地。老太太也能安心。
7: 杨玉成，遵母亲命，愿随九爷去甘霖走一遭，绝不反悔。
8: 这可好，我在没事的时候。
7: 九爷，五年喜欢的花我给挖出来了。
9: 那你呢？
13: 谢谢，
9: 谢
13: 谢。
9: 你留在永宁府吧。我从十六爷那儿给你讨一张眼瘾，且看日后你自己的造化。
7: 哎呦，九爷，钱跟货源都不在话下，就是这眼瘾最为珍贵。九爷，一次去甘霖，盐的生意交给我，你我二人之前如何，以后亦如何。这生意不管做得多大，都是九爷给的。
0: 九小姐，此去甘霖，一路珍重。
4: 多谢夫人挂念。从此之后，就要和九爷白手起家。倒也是一番新气象。
0: 这二人要才干有才干，要谋略有谋略，要运气有运气，可到底还是涉世未深。竟天真的以为白手起家是一件容易的事， 殊不知他们要从下往上爬，怕的不是那些身在高位明面上的敌人，而是那些小人物稍有不慎，就会跟一帮烂人在烂泥里打滚。你且看他们带的那些东西太过精致，这不就犯了严夫人的错吗？

女戒堂向来是裙过脚背的规矩，你竟敢私自裁短三寸！时值秋收，家中兄长病重，小女想着裙子短些，方便下地干活儿。

0: 一届，你兄长病重，自有妻室照顾，哪儿用得着你？二届，你一个未出阁的女子，抛头露面去做农活，丢的是你未来夫君的脸。三届，你可知这群居下三寸肌肤，会毁了多少人的家生？
1: 左女士，永宁府来了一封信。

0: 我要先去府衙做登记，你们随莫将军去安顿。
1: 将军，
2: 您怎么在这儿呢？我逢人就问，你何时回来？可是他们都不肯告诉我。我本来想去问夫人，又怕被责骂，所以我只好守候在此，等待数日。可算是把您给盼回来了。
1: 这可怜劲儿的，夫人呢？
2: 王总兵的夫人要亲迎新兵的军眷，这会儿夫人陪着王夫人在里边呢。
1: 将军，三娘，我想跟谢姑娘说两句话。
3: 姑娘，
1: 莫将军，谢姑娘，我给你介绍一下，她就是我那个屋里的。
3: 啊，见过莫夫人。
1: 哎哎哎，不是不是不是，谢姑娘，你不用叫她夫人，你叫她鲁氏就行。这位是谢姑娘，谢姑娘，我拜托你个事儿，一会儿啊。 你让他在你车上待着，千万别让他下来，劳烦了。快上车，快上车，上车！哎呀，别管，别管，快上车，劳烦了啊，谢姑娘。

也是将军带回来的。那你今后就叫我姐姐吧。

0: 看经营，让我帮忙略管管。
1: 这没良心的！我可把丑话先说在前面，咱们这样的人家是最注重规矩的。你们两个肯定也没过过明路，你个后来的，凡事都要排在我后面，不可逾矩。你听懂了吗？
0: 这话我实在是没太听懂。
2: 姑娘，来了好些个军眷，说是迎接姑娘的，有那个总兵府的王夫人，还有莫夫人。
3: 不知道是个什么人啊？
4: 这小伙子
3: 真来了，
5: 这么漂亮，
3: 真好看。
0: 见过各位夫人，
2: 看看，快看看，
3: 这真是啊，画里走出来的人一样。
0: 我们一路颠簸，形容憔悴，惊扰了各位夫人。
3: 客气什么呀？这往后啊，都是自己人。快来，这是王夫人，姐姐，这就是永宁府来的谢妹妹。
6: 真标致，
0: 我们初来乍到，一点小心意还望王夫人、莫夫人不要嫌弃。
2: 不嫌弃，
3: 来，真别致，姐姐先挑。
2: 真好看，真好看，
3: 我挑这只吧。
6: 好看，
3: 粉色。哎呀，
2: 好看，
6: 好看，
2: 是不是？
6: 都自己挑啊。
2: 粉色好看。
1: 他一个新收的，都可以在众人面前显摆，凭什么我不可以？
3: 好不好看？
2: 好看，
3: 好看。
2: 莫夫人真好看。
3: 你呀，以后也别夫人夫人的，我们之间姐妹相称。
0: 真好看。哎呀，哎呀，
1: 咱们军眷朴实，少有机会打扮。整个卫所里就一个人，俗里俗气，采野花也要扮上。
7: 哎呀，我的花呢？我的花呢？
1: 谢姑娘，你快看看，莫不是你的行李遭了贼？从哪儿偷的绒花，敲得满头都是。你个没眼色的，人家是随未婚夫投军的贵客，是正儿八经的军眷，你把人家东西弄坏了，你不要赔啊？
7: 就是啊。
0: 众位夫人误会了，这绒花是我借给姐姐略试试。
1: 就是，人家谢姑娘慷慨，不像某些人小肚鸡肠。
7: 你说谁呢你？你再说一次。
3: 早说是他挑剩的，你又何必送给我？这绒花若是他戴，我就不戴。走。
8: 哎，你看哪来了个傻小子，在那等两个时辰？
9: 参军呢？

0: 大人，大人，大人，大人。据说100年前，周将军大战汪恶，曾凭一把胡木制虎贤弓，击杀敌手。今日这把神弓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俗话说得好，宝剑赠英雄。我看，此把神弓，正合王大人。
1: 使不得。李三义分管甘渡道这些年，操劳粮饷军备。 已是恩情深重，若是有心呐，过些日子有新兵入所，多拨些军饷才是。
2: 本官何时短过军中的将士粮饷啊？
3: 赵兄弟，怎么在这儿站着呢？啊？

0: 王大人，拜见大人。你可算回来了，这一仗你既守功啊，该赏。我是领了赏回来的，怎么还有赏啊？
1: 有啊，这张弓就该赠予有功的将士们。
0: 你以为那李参议？王大人爱兵如子，下官佩服。
2: 大人。
3: 这确实是把好弓，但永宁府一行啊，我不是守弓啊，我给大人介绍一个人，那位，他叫赵灵，是新来的总旗。小子，新来的总旗赵灵，见过王大人。
4: 见过李参议，你这名帖来头不小啊！啊，我这甘霖镇池子小，你能耐得住心性吗？
3: 必当头顶苍天，脚踏实地。
2: 当然，那这弓。
5: 来人，把这张弓就送到末将军府上吧。哎，
4: 喝酒！来来来，好。
5: 李参议，
4: 赵兄弟，
2: 来啊！
5: 来来来，干了啊！
4: 好。来来来，喝呀！啊，连干三碗啊！晚上。
6: 再满上，
7: 再满上。
6: 再来一个啊！
7: 石榴也赏的脂粉田被人占了。被人给占了？啊！咱们有地契，这官家刚给划的，怎么就给占了？没王法了。都是同僚地主，你现在占了人家赵总旗下的地，你以后让我在军营里怎么做人呢？他的地，我啃得慌。咱们还是别进去了吧。恒的军眷。
8: 是怕划分到的土地不如脂粉田肥沃，所以不肯相让。莫夫人则是记挂着出剑时的嫌隙，故意刁难。
9: 若实在难办，这田不成也罢。
10: 连块田都守不住，我们在此何以立足？所以这地绝不能让。出来！
11: 怎么了，姐？
10: 姐，你怎么又打我？
11: 你怕的是你拿去卖的吗？
10: 快点，你还是多说人！你知不知道，这屋里都是带子贵重的小姐，她若是犯，她可怎么办？
11: 我出命去把你从牢里捞出来，
10: 藏在这戒堂里。你若再滥用府上墙，你这辈子只能当个臭虫了。
11: 我就是条臭虫，藏在这桌子底下的臭虫。
10: 咱俩如今人命，都是他傅庭云害，有种！
12: 你仇富庭云去啊！
13: 邱鲁大人，赶紧救人！因为我山匪把九爷绑上山了。
14: 山匪来的突然，贸然出兵不是良策，等王大人回营再说吧。<笑>
13: 来说说，什么情况？
14: 小人在从军前，原来也是范思言的，和大哥一样。
13: 小人也是。
14: 那你们俩挺有本事的呀！
13: 哎，要不然跟我们干？
14: 只不过你们俩，我只能收一个。 谁活命，也留谁。
6: 赵总旗被山匪掳走已有7日，按照惯例，以殉难论处。大人既无尸首，又无官府，出具的死亡文书，大人如何断定赵灵已死？
15: 此事已定，无需多言。女戒堂已为你准备了上好的厢房。
6: 你们傅家让我受了10年的苦，你应该跟我受一样的苦。 尝尝我这10年的滋味。
15: 你放了，我们本可以井水不犯河水的，你为何偏偏抓着我不放，非要来甘霖呢？

不如这样的日子，你替我过呀。

0: 拿着，这不合适。这有什么不合适的？这弓啊，本来就是送给永宁府查案的功臣，你当之无愧呀。我要私藏下来，那才叫不妥呢。
1: 瞧瞧，这弓真不错呀。嗯，
2: 这该死的姓莫的，
1: 让我试试。
0: 我都把姐姐送给他做外室，
1: 这弓居然不给我。
2: 用这把弓，又能摆脱创阳。

0: 中国味道匠心酿造，本节目由400年正宗中国味海天独家冠名播出。
1: 二对二大小厨对决，获得票数更多的是大厨阵营。
2: 现在大厨已经进了10个人了。
3: 我觉得小厨会团灭，
4: 这个也太碾压了吧！又是大厨，小厨太惨了。
5: 我们要为我们的小厨争一口气。
1: 获得票数更多的一组选手是小厨组、特务 J 厨、港厨潜力组。
6: 在传统红烧肉基础上做结构创新，
7: 我们对自己的菜其实是很有信心的。
1: 红烧肉投票结果是
8: 应该是2-1，
9: 这几个2-1，
10: 3-0，
1: 3-0，3-0。哇！
11: 谁呀？3-0。
1: 获得票数更多的是
12: 红烧肉大厨，
1: 大厨组陈明媚、赵勇。
13: 恭喜恭喜！
2: 压对了，压对了。
14: 我觉得这两道菜其实的创意啊，都特别厉害。但我选金奖红烧肉的理由是，他在保持传统的红烧肉的味道，又做了一个新的迭代，包括整个呈现方式、温度都很好。
7: 这个比赛呢，我觉得，终点一定要好吃了。第二就是我要看我吃下去的感觉是不是对你们的主题红烧肉是感觉是一显一样的。小区那边呢做了一个不能说是红烧肉了，是个红烧海鲜来的。他们做一个焦糖的时候呢，我觉得有一点过了。
15: 小区那边少了猪肉本身该有的这个香气，跟红烧酱汁碰撞起来的这个熟悉的味道，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6: 谢谢你们。嗯。
17: 这个比赛结果我非常的满意。我觉得这个比赛的意义对我来说就是战胜自己，然后开拓自己无限的可能，我觉得我做到了。走吧，
18: 也没有遗憾的。
17: 对，我觉得还是挺开心的，至少受过肯定。
18: 对啊，
17: 然后即使失败了，咱也虽败犹荣。
19: 在整个比赛过程中还蛮松弛的，我觉得梅姐跟一起合作也是蛮开心的。
6: 太谢谢这个搭档了。
2: 现在小厨只有一组之境，
0: 太刺激了。哦，
2: 这样怎么搞啊？
20: 小厨有点压力了。
2: 你看，一看就是大厨，很轻松。
21: 我看到只有两个小厨入局，我是觉得惊讶的，因为之前我是小厨嘛，所以你还是希望他们加油。
22: 会紧张，因为我们小厨阵营气势比较低迷，所以是有一点点压迫感。
23: 我们是最后一组，压力非常大，前面小厨只有唯一一组入局，所以我就是想去赢他。虽然他们两个都非常强，但是呢，我是打不死的引擎，不会停的发动机，遇强则强。
24: 我对我们非常有信心，当然想赢。
25: 我们的菜没有输的理由。
23: 一开始我最不想对上的就是全哥，32强当中呢，最强就是全哥这一组。但是呢，
26: 我觉得全哥很值得一战。选全哥，选全哥，
27: 全哥万分万，
26: 选全哥。
27: 有点，
26: 起码就是让他知道我们想挑战他们。
28: 全哥，你们怎么想？
29: 叶菜引擎你上了吧？
26: 对呀、啊，对呀、啊。
29: 我跟你讲，你就在这个节目里干翻他，扬名立万。
23: 其实我考虑了很久，最后还是选了他。虽然是有点冒险，但是呢，就是来了，我觉得要享受这个过程，以战胜他，去致敬他。哎呀，
24: 本系同根生啊，就很巧组在一起。我跟他也是广东人。蔡司，我跟他也是台湾人，我觉得这样对抗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3: 想吃的油焖大虾的时候啊，其实我对这个菜品不是很了解的。
24: 油焖大虾，油焖大虾，
2: 这是北方菜吗？鲁菜，
3: 就粤菜这个虾的做法呢，就是东北鸡肝煎啊，石锅烧啊，或者是贝风糖，但是呢，油焖呢就不是我们的专长。
24: 油焖大虾，山东菜，别人做了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超越它 ？OK， 我们就想一想，最后想到我们可以借鉴玻璃沙球的做法。后来刚才我们说了，做一个第一个就是玻璃沙球。哦，
4: 玻璃沙球，对，
5: 我老实讲，其实我内心是有点害怕跟他组队的。你看看他打拳，脸又长得那么凶，
8: 哦，对不对？然后他送到评委那的时候，他的香气就一直跑出来，所以
24: 可以啊。
5: 闻一下这个虾油。
24: 哇，这个香相当的很纯哦！现在看你嘞，你越来越帅了哦。哎，
5: 你别讲这个，你不要讲这个，真的，我搞得我都害羞了。想不到他也是愿意去接受很多新的不一样的东西出现。他站到这么。

0: 高位置，他又愿意听你讲，这是他成功的地方。
1: 蔡老师的虾油真的做得很好，所以分工就是我负责做虾，他负责沙汤晒油。我们今天做的这个菜叫油焖鸳鸯虾，鸳鸯虾是由一熟一生两部分组成。熟的部分是粤菜传统做法玻璃虾球，玻璃虾球它要求的就是选一个好的虾，颜色雪白净剔透的那种，吃起来爽润滑，里面带汁。虾的品种太多了，每一个地区同一个品种同一个类别的虾出来的效果都不一样，我们试了很多种，最后选定了大虎虾。
2: 可以啊，确保。
1: 哇，得到要求了，颜色好，口感好，虾的润滑度刚刚适合我这样做。
3: 全哥有什么虾？
4: 半截虾。
3: 半截虾吗？
4: 好大的半截虾。
3: 对啊。
1: 首先解冻之后就把那壳去掉，我们把虾上面一层薄薄的那种红衣去理干净，沿着虾的背部用刀从头划到虾尾，这样处理受热后自然卷成球状。
5: 这辈子有多少人可以站在旁边看全哥做事的？这一辈子这个位置给我拿走了。
6: 哎，全哥有镜头在看的，注意一下形象啊。
1: 为了达到我们想要的口感呢，首先我们用盐跟糖充分搅拌，使其入味。最后放入冰箱里静置20分钟。
5: 全哥热水我帮你煮咯。
1: 什么？
7: 看看全哥他们。
8: 他们做什么菜都不重要，重要是我们自己做什么菜。
9: 这次我们带来独创的国潮来了油焖大虾，是大胆的一个尝试。
10: 我觉得就是可以用那个卤菜的方式去做，就是我知道油焖大虾是算属于卤菜嘛，然后我想说用这个方向去做。
9: 但是呢，就我会感觉，如果是我就是做粤菜的师傅去做卤菜的版本呢，就不够正宗。在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俩其实是有分歧的。武燕小兄弟呢是想做传统的卤菜版本油焖大虾，而我想做的是湖北潜江那种口味偏辣的油焖大虾。在我们争执的时候呢，我做了一个我比较拿手的味极鲜油焖大虾，是我们餐厅的一个爆款来的。
10: 哇，香。
9: 你试一下这个怎么样？怎么样？
10: 我感受非常好，好吃，不愧是招牌菜。但是我觉得拿这个去比赛的话，我感觉是有点太传统了。
9: 不会吧？
10: 我觉得有点太传统了。我觉得因为我们去参加比赛，然后有三位评审老师，然后他们可能更希望看到的是结合，就是属于引擎大哥你的特色，然后再加上我的特色，然后我们去怎么样去改变它的味道。
9: 经过讨论决定了融入我们各自家乡的一些元素在里面，组成一个我们心目中的一个油焖大虾。
10: 我们最后选的罗氏虾做猪体虾，因为罗氏虾它体型比较大，肉质又饱满。
9: 先剪虾，
10: 那你剪这个，我来剥这个。然后我们还选了一些花虾、明虾来做虾汤和虾油。
8: 有这个花虾，但是会香一点。
9: 我们把处理好的虾，先用油炸一下，去除它的水分和腥味。炸好的虾，一半用来熬虾油，一半用来煮虾汤。熬虾油，先加入辣油，炸好的虾、姜片、葱、红葱头，这样熬出来的虾油带有轻微香辣。
6: 让它慢慢炼。
9: 剩下的那一半虾就用来煮虾汤。
10: 在引擎大哥煮虾汤的同时，我就去把虾仁跟墨鱼酱去混合，打成胶，再去把它剁碎。
11: 他讲是不是想做一个虾的面条？
12: 有可能。
10: 剁碎完之后，把它装入裱花袋，就烧水了，就去做这个虾面。
9: 哎，还是很不错哦。 哦，够细了。它下面做的够细，然后呢还是很 Q 弹的，我觉得这是它加分的一个地方。
8: 嗯，还是很爽哇，啊，这个虾新鲜，
10: 可以啊，好，
8: 够鲜，
10: 够鲜就可以，
8: 哎，可以。
4: 然后用热水烫过的韭菜，把虾面绑起来的备用。
12: 他们做了虾面、虾油、虾汤。
1: 那油去哪了？
12: 那里。
9: 这个虾油最后再加入一些干辣椒。
8: 哇，这个油好香哦，你闻一下，闻一下，香不香？
10: 啊 ，OK，
8: 可以的吧？
10: 在。
8: 我的虾油可以了哈。
12: 哇，它那个油的颜色好亮，加了辣椒。
10: 然后我看大叔这一组也要熬一个虾油。
11: 对对。
0: 油焖大虾嘛，加油也是重中之重。
5: 首先将甜虾放水里煮过，然后我拿去烤箱烤过，因为甜虾在冰箱里冷冻过，这样可以去除冰箱味。为了保持虾汤和虾油的稳定性，我们带了两台机器用在机器里面制作，一个机器制作虾油，一个制作虾汤。
12: 好奢侈啊，用甜虾来熬虾油，它那个虾好大。
5: 我不喜欢那种复杂虾，我喜欢清雅干净的一个虾味，所以我选择甜虾。虾油加入葡萄籽油，虾汤加入水，跟姜搅碎以后呢，加热98度，去把它制作一个烹饪的效果。最后在纱布上过滤，得到原汁原味的虾油，还有虾汤。这个虾汤用来最后油焖虾收汁用。
1: 虾汤我们做了两种，除了蔡老师做的，我也做了一种将处理下来的虾头、虾壳、虾尾煎炒之后做一个虾汤。这个虾汤呢是用来充干冰，让评委提前闻到虾的味道。这道菜灵魂就是虾油跟虾汤。接下来将腌制好的虾取出，用纸吸干水分，这样滑油的时候不会溅起泡沫。放放开，开不了。
5: 我不要，哦，
1: 开不了啊。啊，你厉害！最后我们用一些吸粉、一些糖，加入蛋清，充分搅拌，都腌入味了。会不会按摩？嗯，会不会按摩？
5: 对啊，我还煮了两杯咖啡，跟全哥一人一杯。
1: 我觉得认识几个光头人冲咖啡挺好的，其中一个。哎呦，
5: 我冲港式咖啡、港式奶茶更厉害。
3: 油焖大虾这个菜，我感觉小时候都是参加什么婚礼那种才会吃，家里也没有人做
1: 宴席菜啊，
3: 对吧？
12: 其实家里更多像广东就是白灼一下，就吃它的本味。
8: 我弄那个国潮奶酪汁先哈。
10: 好，
9: 国潮奶酪汁就是我们油焖大虾这个汁，制作这个酱汁，先用虾汤做底汁。然后加入顺德非为特色的传统乳制品顺德牛乳，它是咸口的，我们小时候呢就经常用它来配白粥，非常有风味。
8: 无乳汁，
9: 为了凸显牛乳浓郁的风味呢，我还选用了广式的无乳汁作为配搭，用量200克，然后加入10克砂糖、淀粉15克，以及虾油调制出粤式的焖虾酱汁，这款酱汁奶香馥郁，质感酷似奶酪，因此我们就叫它国潮奶酪油焖虾汁，
8: 可以吧？
10: 可以啊，对，我觉得蛮浓厚的，完美，太完美了吧！
8: 我先煮透它，
10: 再让它浓一点，好不好？嗯嗯。小厨跟大叔这个菜，我觉得都做得很大一个创新。
1: 嗯，我们来一位试试吧，搞一个来试试。
5: OK 啊。
1: 玻璃虾球非常讲究的是那火候的控制，我们吃到里面有轻微糖心的味道，虾才不会老。为了更好把控那个虾的火候，所以我们先做了一个试试。我们用的是粤菜的手法，用滑油的方式低温泡熟。 出锅后沥水一到两分钟。来，上来。
5: 一点点就好了。
1: 放入少量的虾汤，加水淀粉，小火调成透亮的薄芡，再下入沥干油的虾球，快速翻勺裹匀汤汁，虾球挂满芡，立马关火装盘。
13: 熟度够不够？熟度，
5: 我可以觉得再深一点，
13: 再深一点，
5: 然后再小一点，再大致，
13: 对，再深一点，
5: 再深一点，太熟。
13: 好的，
12: 加的熟度很重要。
11: 那两边用的虾也很不同，
12: 对，一个海里的，一个河里的嘛。
11: 对，
12: 但如果单看食材来，肯定是番茄虾取胜。
11: 对，它的鲜味比较好一点。罗氏虾就是它比较大，
12: 对
11: 大，对，但是没有什么味道。
14: 不好果味，不好进味。
11: 对对。
7: 他们是用什么虾、啊？他们是用什么虾、啊？
9: 没看到哦，
7: 没看到哦。
9: 不用理他，你用什么虾？反正我们这个虾就是大虾，
4: 该提前准备的都处理完之后，我们再一起去弄我们的主体，这个做油焖大虾的罗氏虾，先把这个虾头给处理，然后把虾脚给剪开，把虾身给剪开，然后用牙签把它的尾巴固定住，就避免它在制作的时候弯曲了。
15: 老魏啊，你来捞吧。
4: 然后用蛋黄和生粉调成稠糊，给大虾捞味上浆。
9: 我烫那个虾头先喽，
7: 啊。好。
9: 在做法上呢，我先独立就去了那个虾头，文火慢煮至六分熟，先锁住虾头内饱满的虾膏。我烫虾尾，你把竹签都弄出来。
7: 好，烫。
9: 再单独把虾尾烫熟。最后采用低温油浸的烹饪手法，恒温将那个整只虾浸至八成熟。这样温和的做法呢，避免虾肉的肉质变软变柴。
16: 他们罗氏虾，你看每一只都爆高，每一个头都很大，所以它虾头其实很多发挥的空间。
11: 那个虾的生熟也要控制得很好，不容易做。
9: 全哥，你们还有多久啊？
5: 快好了，
9: 两个同步好不好？那我们也差不多了吧？
5: 哎，可以做了，全哥，
13: 可以吗？很快我，
5: 最后十五分钟，我们把控了十五分钟来制作这个产品，因为在我们眼里十分钟就解决，十五分钟希望给更多的容错率。
9: 等一下，带你去摆盘，你准备在这边摆盘。
13: 好。
4: 其实我们这次特别搭配了一款解腻饮品，把柑橘类的皮加热，孵化成带有柑橘香气的烟。先用这个烟熏枪去把这个冰过的杯子去熏，然后把冰好的果汁依序倒进去，然后再把台湾的这种爱玉冻加进去，最后用柠檬片做了一个杯盖，我们给它叫封神炫果饮。
17: 这个口味很清新，
18: 对，它估计就是想去综合一下油焖大虾里面的腻感啊。
17: 对，
5: 大家都想要做的饮品就是把味道消除，我这个人就天生反骨，我想要做一个把鲜味放大。虾子是一个谷氨酸，所以我放了昆布，昆布属于谷氨酸。这个饮料的作用是利用氨基酸把虾子的味道拉长以后放到嘴巴里，我希望它的鲜度和虾味是无限放大。
13: 哇，全哥全哥，我的我的，
5: OK 吧？哇哦，
13: 棒！
9: 我们这个虾了，
13: 好。
9: 最后焖虾，先放黄油。然后酱汁虾，最后呢就是盖上盖子焖煮。
3: 他们虾的做法还挺不一样。
1: 我们这个菜是以鲜为主，所以最上面先铺一层虾油垫底，虾油上面是我们的主菜玻璃虾球，再将生的甜虾拍碎盖在上面，撒上柠檬碎、海盐，最后放上九层塔，加一些葱油、生抽，这就是我们的油焖鸳鸯虾这道菜。总的来说是分三个维度去表现：第一维度，嗅觉，虾汤配合干冰，让你第一时间闻到淡淡的虾味；第二维度，味觉，一熟一生的混合，让你一口吃下就混合的味道，整个层次感都见不出来；第三维度，回味，吃完之后喝一口果汁，让虾味在口腔里更持久。 这一二三个维度就这么设计形成的。
8: 哇，这个大虾还是可以的哦。
9: 酱汁先铺在那个盘底，然后呢用九层塔油再去点缀。
8: 哎，这个好看。
10: 当然有我引擎大哥在，能不好看？
9: 接着一次放虾油、虾面。
10: 我摆这个酸酸。
9: 酸酸呢是广东版本的泡菜，可以解腻。就传统的油焖大虾，它是整只是虾的，我们那个虾头、虾钳呢是保留整只的形状，这样呢是对那个传统的油焖虾的一个致敬，看起来就比较大气、堂皇。
3: 你们不按铃的吗？
1: 可以了没？
5: 你按，你按，赶快按！按按按按按！下班，下班。
1: 这个光头，我忍你很久了，哥。
5: 下班，下班。
8: 哎呀，还是让他们早了一点。
10: 油焖大虾的小厨，我觉得整体看起来就比较有滋味感，大厨这边看起来就是比较有高级感。嗯，就两者风格完全不一样。

0: 觉得跟那一道菜比来说，我的赢面更大一点。
1: 进去的时候看到他们菜的呈现其实跟我们也差不多的，在等的过程当中一直在想，这是能不能赢，能不能赢，能不能赢。

0: 它其实是分两个层次，上下呢有一个对比，下面的虾比较 Q 弹，上面的比较软糯，这是第一口的一个感觉。
1: 它火候是很标准的，再加上它的那个饮品，我觉得整个平衡是不错的。评审老师在吃到大厨那边东西的时候，看他们表情是很满意的，其实也是有一点点莫名的那种就是压迫感。
2: 请评委品尝后按铃的菜品。
3: 这次我们独创了一个国潮奶酪油焖大虾，希望的就是遵从食材的本真味，清中求鲜，淡中求美，给到大家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

0: 它是虾面调了一个很浓的一个汁酱，整个汁酱的味道调的挺好，是传统的焖虾不一样，它这个呢更加高级一点。它这个面你是虾了？
1: 对，虾。
0: 我最欣赏的是它拿奶酪去做的一个平衡，我觉得非常的开胃，而且它逼这个虾油的鲜度是非常强。
2: 投票结束。田峰老师，你给老师，你好，大家好，大家好。哇，这一对真厉害啊！哈哈。
3: 现在宣布油焖大虾对决结果：2:1，3:0。
4: 投票结果是2:1。

0: 2:1。哇！
1: 啊，真是2:1哦！
2: 被我猜中了。
0: 获得票数更多的一组选手是
3: 小厨、
4: 小厨、
5: 大厨、
6: 大厨、曹四全。
0: 小厨阵营，粤菜引擎，午夜实验家。
7: 谢谢老师，
8: 恭喜！
0: 小厨阵营，粤菜引擎，午夜实验家，
9: 真厉害！淘汰了两个那么厉害的，
10: 真一口气！
1: 我的天哪！
11: 我是投了大厨的，只是两道菜真的两道也很好吃，两个都是很平衡的。那我为什么选大厨这边呢？因为甜味、鲜味、咸味全都有了，吃下去的感觉就是有一个 generosity 的 feeling。为什么我没有选小厨的？其实这个虾可以选一个再提鲜一点的虾，应该再甜一点、鲜一点的方法来做它。
7: 明白。
12: 好，谢谢老师，
7: 谢谢老师。
13: 其实大厨这边做的油焖鸳鸯虾没有什么毛病，但是呢，我就觉得油焖，我们如果做西餐这个做法或者这个东西没关系，但是好像跟那个主题是有点偏离。我觉得主题是油焖大虾，那它这道虾跟油焖没关系，即使再好吃也会被扣分。
7: 我个人是觉得大厨这边的这道菜呢，整个平衡什么的都非常好的，但是你们这边整个酱汁是很开胃的，我觉得这个面是加了很多分的。
12: 谢谢老师，
11: 谢谢老师。
14: 来这节目其实蛮好玩的，体验感觉其实都很好。也结交了很多新的朋友。哎呀，
15: 想不到我们也是这一行啊。哎，
14: 这边，来吧，
15: 来吧，
14: 哎，走吧，
15: 是吧？没关系，我觉得玩性都挺好的。
13: 哎呦，回来了。
3: 好，小厨之光。
16: 恭喜！
17: 这里全是中国宝藏经典菜，到处都能感受到我们国家千年的饮食底蕴。
18: 咱们地大物博，美食都是一代代传承的，不仅是菜，像这个宫保猴滚边菌株奶皮酸奶，哎，就是用了一杯一发酵的匠心工艺，这可是能追溯到千年的制造传统技艺。这个台下是中国宝藏菜，咱手里是宝藏酸奶。
17: 哪里来的这个？
18: 我们内蒙的，
17: 好吃，
18: 很好吃。

0: 情况不简单，又有灶台了。二队二被淘汰的选手们，你们将面对的是复活赛。
1: 知道可以参加复活赛的时候，当然很开心的，因为又有一次机会嘛。
2: 我太有信心了，我可以卷土重来。
3: 我上一轮没有发挥的特别好，所以至少。 搬回一轮吧，
4: 复活赛是我们最后一次的机会了，加油吧 ，Last Dance，
3: 最后一舞了。本轮复活赛的主题即将揭晓。哇！
5: 不会是全部是石牌吧？
6: 本局复活战的考核主题，奶奶家的菜园子。哇！

0: 哇，它真的很像奶奶的菜园子，房檐上会挂很多风干的一些食材，旁边还会有一些发酵的一些腌菜，还有一些酱料啊。各位选手，奶奶家的菜园子考核形式为个人战。
1: Individual。
0: 你们需要使用菜园子内的食材，在50分钟的时间内制作兼具美味、创意与情感的菜品。评审将按照你们按铃的顺序进行试吃打分。评审将根据分数排名公布本局可以复活的选手名单，晋级名额仅有6位。6个人。
2: 算不差一次，这50分钟嘛，想做好它挺难的，我觉得。在那么短的时间，然后让每位厨师看到什么食材就去拿什么食材，有一种无形的紧张感。我宣布，奶奶家的菜园子复活战，现在开始。
3: 对于时间的把控还是比较大的挑战，你要够快、够精准，不然就很容易翻车了。
4: 菜篮子，哎呀，第一感觉不是我擅长，没有海鲜。
5: 有想法了吗？
6: 我想法是先看一下什么蔬菜吧。
4: 红薯、番茄、辣肠、鸡蛋。
7: 我走进去一看，其实很中餐，来这边之前我真的没有很强的中餐的底子，对我来讲其实会比较更难做一点点。
8: 没烤箱吗？对啊，奶奶家没烤箱。
9: 对，奶奶家。<笑>
10: 没烤箱，没有低温慢煮，器材少了很多，这个尤其是对西餐的大厨们会比较难，做中餐会比较有优势的。
11: 这个菜园子对于甜点师来说，我也没有冰淇淋机，那也没有烤箱，看到有腊肉、有鸡，
12: 还真的是冻的鸡耶，这些都对我来说并不会常用的一些东西。我脑海中的第一想法是糟了，真的要结束了。
13: 这个就做最土菜，比如这个云南的小伙子，对他们可能就比较友好。
14: 小飞龙。
15: 我想想，他就可以做什么菜，随手拿来。
16: 对，肯定是最多选择的。
17: 当我进入奶奶家的菜园子，我看到这些食材虽然来自不同地域，但是我对他们都是很熟悉的。
18: 山里边人就有什么做什么。
19: 看到苞谷，我想着是做个苞谷饭的。
6: 看见花生，我想把花生去煮豆苗。
10: 我烧茄子啊，腊肉炖土鸡汤，想法太多了。
19: 其实。
5: 他们的脑子里面可能有50个搭配。嗯，这个比赛场对我来讲是一个很熟悉的场景了。第一是小时候我一直在农村，就是这种感觉。第二，我早期开店，我的店就是那样的场景，布置也是那样布置的，因为回到一个很熟悉的地方，很亲切，很放松。
8: 是你的长项，是我们的弱项。
5: 说实话，这一场从拿原材料到出餐就50分钟，不管你技术有多好，做米其林也好，还是做西餐的也好，他们再大的本事，在那50分钟，他也不可能发挥的多么惊艳。其实他比的就是一个家常菜。
18: 那你猜他做什么菜呢？
5: 他这多一个肉饼。
18: 对，
5: 我觉得他会做一个肉饼冲蛋的汤。
18: 看到题目的时候，脑子加速在转啊，到底怎么来做的有特色，然后也拿得出手，又要考虑这个时间，那我就想到了这个是鲜，那我还不如做汤，肉末穿鸡蛋加木槿花，木槿花因为我很亲切，我老家这个盘东、衡山很多这种木槿花，而且这是这个当季最好的一种鲜花食材，煮出来以后它有香，很滑又脆。 把水烧开以后，鸡蛋不要打散，把它煮到还有一点流心的时候，你就下肉末啊，把肉末全部打散，打散饭里面，煮出来汤就很鲜。这个时候我就把木槿花下到里面，非常快，这煮的话可能就几分钟就出来了。食材下锅后的几分钟内，要同时控制鸡蛋、肉末和木槿花3种不同食材的熟度，几乎没有补救空间，然后加。

0: 调味，放点盐，放点鸡精，做这个汤就胡椒粉要重，加点酱油，最后加一勺刚刚炼出来的猪油，这样做出来就是非常鲜的。我们湖南话的讲法就是拌汤拌菜，因为家里以前喜欢拿汤去拌饭吃，一可以当菜吃，又可以当汤喝。
1: 鱼腥草，
2: 对，很多人吃不来。看到鱼腥草的时候就很兴奋了，离大肠更近一点了。很多人怕鱼腥草，所以我才去做这个鱼腥草的。因为鱼腥草是个很好的东西，你要怎么做好它，不要让别人去拒绝它。我切了两种香肠，把五花肉剔下来用肥的，炼了油去炒香肠，再去炒鱼腥草，一定要把它爆香炒熟了，它就不会那么腥。炒好了以后去打个酱，它有这个鱼腥草的纤维，也有肉香的颗粒感。我将鱼腥草酱放在无花果上面，撒了糖，用喷火枪炙烤。鱼腥草、焦糖、无花果。第二道菜，我要做一道云南特色菜——干贝土豆丝。做到一半了，我才发现没有葱，我就又跑回去田里边拔了点小葱过来。
3: 咁快脆？
4: 手速这么快的
1: 哦。哎呀，第一个居然是甜点呢。你好，
5: 三位老师好。
1: 我以为你会等到所有选手之后最后一道上一个糖水呢。
5: 我勇敢些，我还有一个小步骤哦，你稍等一下。最后在三位评判老师的面前把这个汤倒进去，因为我希望他看到甜汤美的那一面，就冲进去，花瓣一下飘起来的感觉。
1: 啊，这颜色好看啊。嗯。
5: 为什么我会第一个上这个甜汤呢？作为甜点是我挑战到现在了，干脆来一碗甜的一个甜轻松点的甜汤做一个开场白吧。这是我第一次做这么一个番茄甜汤。
6: 是甜品吗？
5: 糖水。
6: 糖水。
5: 不做甜品了，这次不超前了，这次保守了。但这次会 balance。经过昨天的这个 less is more。
7: 有时候就是 less is more， 多一个菜给我呢，我就多一个机会挑你。
5: 我会觉得，尝试去做一些轻松点 ，less is more 没有不好。打烂的番茄马上去煮开，煮开之后就澄清，得到清汤之后就下一个蛋白，微温的温度，然后一直倒，一直搅拌，然后打出一些花絮状，然后做了一点适当的糖的调味。煮这个番茄甜汤就是没有更加多的口感，所以我就拿了一些木槿花，还有一点的无花果。我是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很不错的搭配，虽然它特别简单。那其实为什么会做这一道甜汤呢？因为我小时候不喜欢吃蛋黄，所以我就做个小时候我奶奶经常给我做的一个番茄蛋的一个方式，去传递一下这种感觉吧，所以就会有了这么一个甜汤。
1: 我好喜欢你的处理，非常的温柔，而且这个蛋花在这么的低的一个温度去煮它，但是它完全没有这个蛋腥的味道，我就好喜欢。
5: 谢谢。
8: 我觉得你是一个优秀的一个甜品师哦。你能够在这个里面找到灵感，做出一个甜品出来，我觉得已经很了不起了。
5: 谢谢谢谢谢谢用叔。
6: 我经常说甜品最不好的东西就是太甜，但是你控制得很好，最后决定放一点点花在里面呢，不单只是好看，带一点口感，在这个本身没有什么口感的一个汤里面，我觉得真的很好，很 balance。
5: 我很开心，终于有 Vicky 老师吃完我的东西的那一刻。对，感谢感谢三位老师，感谢。
6: 谢谢。
5: 谢谢。
1: 谢谢你。

0: 哦，安宁了。更多的紧张是时间在 push 你，所以说你不得不去放快自己的节奏。
1: 我像我们做土菜要的就是快，顾客不可能在那等你很久。那三位评委老师，您尝一下，这是我们从小到大吃的一道笨汤笨菜的菜，
2: 趁热，这个要趁热吃。
3: 胡椒香味，
0: 这个话也很特别，那个口感是很
1: 对，很甜，很
0: 对，嗯。汤是什么汤？
2: 清水，一定要清水。
1: 然后做的新鲜的肉末加猪油，我刚刚炼的一个猪油，
2: 好吃的。
1: 我做土菜，我自己还是有信心。我干了这么多年，我不能保证好看，但是我自己保证味道肯定不差。
0: 这个汤也是很鲜，很好喝的。我没有吃过这道传统的版本的这道菜，但是我吃的感觉是超级满足的，就是我很想哦吃完了，完完全全吃完了。
1: 谢谢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这是说实话，我晋不晋级对我来讲我已经知足了，因为我至少我做的菜被三位老师认可了，而且我是觉得我做的是一套我自己很熟悉的一套土菜。
4: 因为是奶奶家的院子嘛，我们上江回家呢就会找这个无花果，然后呢我看到有鱼腥草，所以我用鱼腥草炒了个腊肉，做了个焦糖无花果，然后做了个干贝洋芋丝。
5: 真没吃过鱼腥草做出来的一个酱配无花果。

0: 我觉得这个搭配还挺聪明，就是这个鱼腥草上面的这个纤维感跟一个很多汁很黏的这个无花果，然后你还焦糖了一点点，那真的是外脆里嫩，没想到是这样的一个咸甜的碰撞，我觉得很聪明。
1: 嗯，很好，如果再给你多一点云南的辣椒你就更好了。
0: 谢谢你，谢谢
1: 你，谢谢谢谢。
2: 奶奶的菜园子这个场景可能对一些选手来说是一个挑战，
3: 奶奶总是希望我们好好的吃早餐，那么这一次其实我就是想好好的做一次比较营养丰富的早餐，把奶奶的一个好的想法就是带到我们身边。
0: 没想到会吃的那个这么可以说是全面的，连麦片都有的一个早餐，谢谢你。
3: Okay, 谢谢谢谢谢谢老师。
2: 平东先生也是西餐出生嘛，奶奶的菜园子对西餐师傅来说没有优势，现场的工具设备并不支持他们，时间也有限。
4: 我在没有学厨之前，我特别喜欢吃豆角，然后这是我学的，是我奶奶烧的我最喜欢吃的一道菜。
1: 我觉得这味道很亲切。
5: 我也觉得很多很多餐厅有这个菜，你保留住本身的甜味在里面呢，做得很好。
2: 这道菜这没毛病，就挺好。但是比赛来说，不是说你只有好吃就可以，比的是创意，还有你在关键的一个技术的节点上能打动我们吗
6: ？Hello， 那个淋上去，
0: 这个番茄沙沙吗？
6: 对，一个烧沙，所以这个是一个西班牙之类 Spanish omelet， 旁边有一个 cream 是掺在一起吃的。看到里面有很多我不熟悉的食材，就有点紧张嘛。我觉得恰好看到鸡蛋、土豆跟洋葱吧，想到西班牙的 tortilla 就是用这些食材，所以就做了西班牙的这个 tortilla， 就是好像土豆切薄片，然后洋葱，很多人有很多不同的方法。通常来说，做这个菜要一个小时以上，但是我只有50分钟，跑过去拿材料还用了大概10分钟时间，就有点紧张了。把腊肉里的油脂提炼出来，用来煎土豆饼。

0: 很慢火的去慢慢煮它的底嘛，因为它很厚，它的底可能熟了，它的 top 不熟。
1: 你可以借我 non-stick pan 吗？
2: 你看看有没有啊？对，
0: 我就跑过去跟田哭了借了他的那个平底锅，然后就盖起来了。这个时间我要做一个番茄的烧洒，就好像一个酱，加了蒜、麻油、lemon juice， 加点盐，加点糖。
1: 这个过程鸡蛋饼大概要熟了，
0: 我就在想说，我有什么办法把它翻过来？最后就觉得说，哎，放在平底锅吧，因为这个是比赛，一定会有点紧张的。我不可能像在家一样，还是在餐厅一样 confident， 就心里准备一下，就两个手这样 ，one two three， 呼了一下，它就幸亏没有破嘛，对不对？它就还是一个大大的鸡蛋饼这样，然后就松了一下子的心，因为大大个的挺美的嘛，对不对？然后我在想，我怎样做这个菜比较 balance？ 所以一开冰箱就看到 cream 了，我就想说 let's do it， 做一个 cream， 因为我觉得说那个 cream 就是有点肥的感觉，跟那个番茄的酱就是有点清爽，两个味道结合在一起就比较 balance。

0: 那你 Spanish omelet 为什么没有就是选择一点 chorizo 啊，就是腊肠啊、腊肉？你的逻辑思维是什么呢？
1: 我用它一点的肥肉开始的时候来煎那个 potato， 但是我觉得如果我放那个腊肉进去，因为那个腊肉的 texture 很硬，会影响土豆饼软糯的口感。
0: 有道理。
2: 你特别配了一个奶油，因为你里面不够肥，
1: 对，
2: 配了一个柠檬奶油，应该有的油分再爆出来了，里面的调味、里面的口感全部都刚刚好。
0: 很了不起啊，在这样的时间可以出这么多的功夫。
1: 谢谢谢谢，
0: 谢谢你
1: ，Thank you，
3: 谢谢
1: ，Thank you。
0: 奶奶家可以出这个，
3: 可以，太强了吧！
0: 刘大厨是西班牙 omelet， 因为这个东西还是要很有经验的，它这个熟度以及它翻这个蛋饼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垮，尤其是不在你自己的厨房，没有你自己的锅、自己的器皿的时候。但是出来，你怎么会想到在奶奶家的菜园子出来一个这么有点 fine dining 里面的整个摆盘风格，太不可思议了。
4: 这个题目的重点就是厨师的想象力啊，要怎么样把这些食材做出让评委比较有记忆点的菜，必须做一些他们可能没有试过、没有想象过的一些口味。其实我是走一圈，看到里面有很多食材啊，有很多蔬菜啊、肉类啊，最后我拿了腊肉啊、腊肠啊，比较家常的材料。我想配一些比较清淡的，我又拿了无花果，现场有泡菜。之后我又拿了泡菜跟牛奶，把这些材料搭配，还是会很有记忆的。第一道菜泡菜跟牛奶炒猪肉。一般吃韩国菜，他也会用泡菜啊、豆腐啊去煮猪肉啊，但是这个口感我觉得比较 full body， 加了奶，它会比只是泡菜跟猪肉一起煮，那个酱汁会比较立体性。猪腩是比较油多一点，切成薄片，加一点酱油和淀粉，抓匀下锅。有一些蒜头，跟它慢慢把那些猪油逼出来，然后再放泡菜的汁里面去煮，可以吸收一点泡菜的味道。总体这个可以很快，大概10分钟就可以做出来，所以在时间限制的

0: 程度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第二道菜就是无花果跟腊肠去做的一个下酒菜。其实今天在里面的无花果是没有那么熟，所以我处理也是需要放一些糖，把它烤一下，加入一些应有的甜味。腊肠就是切薄的，锅里面不需要下油，慢火的去煎，把多余的油逼了出来，然后它会变得脆。
1: Spanish， OK 吗？
2: 还可以啊，
1: 加油啊！
2: 谢谢。
0: 然后脆的话，再放到无花果上面就可以。最后就是放一些开心果碎，再在上面增加另外一种口感。家常菜其实很多时候都没有名吗？其实我餐厅所有菜品都没有特别的名，我是觉得这个是非常中餐的概念。
2: 老师好。
1: Hi, Chef.
3: Hello.
0: 两道菜口味配搭，在我脑里面我觉得不是奇怪的，应该也有机会可以入局啊。

0: 脆的是什么？脆上面脆的是什么？那个是用杏仁，杏仁跟糖，
1: 把糖在锅里融掉，然后把杏仁切碎，放在里面，冷了以后它就会变硬的切碎，放在猪肉跟泡菜上面一起去吃，会有脆的杏仁的口感。
2: 我觉得这个配得很好啊，因为其实你们进来之前呢，我们就刚刚尝了一个无花果，只差了一点点甜度，那你就用了一点糖在 brulee 嘛，就那加了一点应该有的甜度，配这个咸咸的香肠，很好吃，
0: 谢谢。
3: 我觉得这样的食材你可以找到这么深层次的口感跟味道的太不简单了，好吃好吃，
0: 谢谢。
4: 有个面线就好了。
0: 对，
4: 没有了。
3: 在这么多选手里面，当时是觉得特别有惊喜的一个，就很家常，但是又不是高级感，所以我觉得这个女厨师一路下来。 我自己觉得他是非常有实力的。老师们好。OK，
5: 我做了一个猪肉鸡蛋汤和简单的番茄炒蛋。我觉得西红柿鸡蛋是我最方便做的菜，我奶也会去做给我吃啊，我在家也会自己做给自己吃。加点盐。 加点鸡精调个味，把西红柿简单炒一下，然后我们会把鸡蛋简单的滑一下，就滑完之后，我们再把西红柿跟鸡蛋混在一起炒一下。
6: 他跟我说，他就想搬回这一局，从西红柿炒蛋下来，然后又从西红柿炒蛋上去，
5: 要想他做什么。
6: 哎，先做个西红柿炒鸡蛋吧，吧，再赢回来，再赢一波。<笑>
5: 真做西红柿炒鸡蛋？
6: 对啊，西红柿炒鸡蛋嘛。<笑>
5: 这个汤的话，我奶奶从小到大都会煮给我吃的，因为那时候也没什么，就是各种东西，所以说也就会只拿鸡蛋跟猪肉去熬一个相对于说他们认为就比较好的汤给我们喝。这个汤就也没有说很复杂的调味，也没说很有技术的含量的东西，就。
7: 全程的调味只有盐，这真的是我奶奶的味道。对，第一时间想到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不会说去思考我是做中餐的还是做西餐的，我可能会更想去表达我想做的东西。我喜欢你的这个番茄炒蛋，每个该有的味道是非常干净，一看到这个炒蛋是推出来的。
5: 不是，真的是炒出来的，不同料理的一些功底去处理一个番茄炒蛋，它还是会非常好吃。
6: 你是做西餐的？对，我是做西餐的，所以那你西餐，但是你做这个蛋化做的很好啊。我觉得这个汤是能吃到是一个很个人的风格的一个味道，是外面肯定是喝不到的。这个汤真的是我就没有改过配方，就真的纯粹我奶奶汤，因为这个。 这个是我的一个记忆点，我不会去任何做任何改变。对，是这样的。每次去我们奶奶家的时候，他都必须去动这碗，这碗汤，因为小时候家庭条件不好，这个是他们能拿出来最好的东西了。就这个主题，我会觉得跟是应该是跟奶奶有点相关的。对，所以说，可能对我来讲的话，其实碗汤其实对我来讲的话，其实就是比较有记忆的，就是我也不会去。 就是即使它好喝还是不好喝，我都不会去任何做任何的改动，因为这个东西是我奶奶她给我留的一个回忆，对，就是这样子。
3: 好，谢谢啊。
5: 谢谢
0: 这里油在哪里啊？油放哪里的？油在这里。
1: 第一次这么紧凑做什么事，完全不记得什么食材，所以只能是凭着自己的经验去做了。哇，
0: 最好用鸡蛋，我通常鸡好啲啊嘛。
1: 它有里面我第一时间看到鸡蛋啊什么的，感觉哎，这个东西很贴近我们生活。我们小时候基本上奶奶带大的，奶奶时候您吃个鸡啊肉啊这种就变得很奢侈的，但鸡蛋还是有的。以前蒸鸡蛋的话最简单就是蒸水蛋嘛，后来蒸过水分好一点的话就煎一个厚厚的鸡蛋皮，包点东西一口焖，你就想哎，那我就做一个鸡蛋卷嘛。
4: 鸡蛋洋葱，啊，辣肉，
0: 太硬了这个辣肉，搞不定啊。
1: 它摸一下辣又很硬，我觉得做的时间不够，到最做点辣炒。
0: 啊，还有木槿花，
1: 很意外的，就会看到木槿花。想做一个汤，我觉得花费的空间更大一点。我选完材料再去灶台里面找工具的时候，就耗了十几分钟时间。好像我做这个菜。就简单，南瓜啊，洋葱啊，番茄啊，有什么事就切什么事。因为我整体的调味比较淡，所以我又带了一个咸腊肠去带的味道。腊肠先下锅，用中小火煸出油， 用一些腊肠的油去炒南瓜、洋葱、番茄的丝。
0: 油烧，
7: 多少菜？
0: 做一个鸡蛋卷，
7: 一点海鲜没有让你做土菜啊？
0: 对，没办法。
1: 炒完丝，再煎一个鸡蛋的皮，在蛋液里加入木槿花。
8: 时间还有三十分钟。
1: 煎蛋没神情，这不粘锅煎得太厉害了。之前姐我可以打点生粉下去，会更容易煎一点。但我没找到生粉啊，时间太挤了，就一包时间去了二十分钟了。我觉得还能工序还没完成，没找到就算了吧，生粉就不要了。
8: 时间还有十五分钟。
0: 哇，咁快脆？
9: 因为时间只有五十分钟嘛，我想在三十五分钟到四十分钟内拿出来。
10: 时间有限嘛，有点压力。
11: 老实讲，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胜算。
1: 所有都未知的，谁都不知道你能不能活下去。
0: 完成了，终于。老师好，
12: 曹师傅好。哎呀，谢谢师傅。哇。你也这么多功夫，
0: 匆忙啊！哎呀，时间原来收完东西十五分钟了，摆完摊的二十分钟没了，所以就看到什么做什么。
1: 用那个平底锅煎两次都没煎成，可能这个平底锅之前用过有点脏了，脏东西没处理好，后来用个小铁锅来煎。倒入少许油，让油润满整个锅底，让煎出来的饼更柔软且不易破。匆匆忙忙也算是完成了，做起来非常紧凑。我完成的时候，我听说还有十分钟时间。木槿花本来我想做一个汤的，但是发现时间真不够，最后还是煎了一个木槿花上去点缀一下。

0: 我觉得这道菜看起来挺清淡，其实里面的料煸炒的还是很香，很有层次感。我觉得里面的番茄啊，外面底部的洋葱，虽然只是一个很简单的蔬菜，但是加了很多应该有的口感在这个菜里面。我觉得很好啊，这个。
1: 对，同意。就是这个卷，这一口里面还是有不同的这个新的发现，好吃。
2: 谢谢，阿全。我现在就是希望我的搭档年少伟可以重新入局吧。Hello，
3: 三位老师好。Hello， 这个给大家带来的，这其实是一个我的家乡的一道菜，这是一个土豆烙。
4: 我其实当时在，慢慢把那个幕给拉开的时候，我看到有几个食材，其实就已经有了大概的想法。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一个土豆烙饼，因为这个确实是我从小吃到大的一道菜。味子菜，丝瓜，土豆，把土豆切丝，丝瓜切丝。 这两种食材，它会有互补的一个效果，一个是丝瓜的水分，另外一个是土豆淀粉感。这两种食材互补起来之后呢，这个饼吃起来就不会那么干。里面也会搭配上冬菇、虾干、头水紫菜，它其实就会在里面增加干货的一个香味以及鲜味。然后里面也会加上一些煸干的一个腊肉，增加一点烟熏的一个风味在里面。 加了一个鸡蛋，又加了一点点粉，混合到一起，用到腊肉煸出来的一个腊肉油来进行香煎。腊肉油可以把这几者混合到一起，形成一个主要的一个烟熏的一个风味。其实我中间也试了很多次，刚开始的时候会觉得少点酸。
5: 酸，酸的东西，有什么酸的东西？泡萝卜。因为我在找酸的食材，我看到了发酵的泡菜、柠檬。柠檬的那种酸是会比较偏果酸一点，泡菜的那种发酵的酸更适合这种比较油脂感多的一些食物。加了这种酸的一个组合进去之后，我会觉得非常 balance。
3: 建议大家吃的时候呢，搭配上面的一个酸菜。
6: 酸菜是刚刚找到的吗？
3: 是的，是的。

0: 怎么样想到这道菜出来？
1: 因为其实一想到奶奶的味道，我脑子里第一个想出来就是这个菜。那个时候是她带大我的，所以说每次放学回家之后，她都会把这个菜准备好给我，这就是我童年的一个记忆。
0: 就是我吃你的菜，我觉得很开心的是，你怎么样都是保持了自己的一种味型，是别的选手没有的。年少有味的他这种对于海草咸鲜的拿捏是很独特的。
2: 我可以感，但是我感受到你小时候的一个童年的一个感觉。
1: 谢谢三位老师，谢谢。
2: 谢谢。

0: 那调味也调得很好。嗯，没有他的东西呢，就是很有自己的一个味型。嗯。哇！哇，
1: 师傅。哎，你好。
0: 太多时间了，他。
1: 就是一个家常菜。嗯。大概就这样的理念做的，没有想法，就是拿到就做了。

0: 很好，谢谢。我都想配碗白粥了。是的，谢谢你。每一道菜的该有的这个功夫跟这个质地啊等等都是非常到位的。是，谢谢。嗯，就是一个家常菜的一个感觉，但是吃的蛮舒服的。那这个茄子啊，那熟度啊，这个萝卜的甜味、鱼干的咸鲜味全都在，舒服就是。
1: 炒碗粥，
2: 米饭，粥，这是米饭。
3: 对，奶奶最喜欢煮白粥了。
1: 谢谢师傅，
2: 谢谢你。
1: 你好，老师好。
2: 我用素菜做了一个荤汤，想把丝瓜的这种鲜嫩和番茄的这种酸，加上北方爱吃的胡椒，做一个口味的平衡。
3: 我是觉得很清爽。
1: 谢谢老师。
0: 很多时候吃到这样一些菜是对蔬菜本身很尊重的，其实我是很觉得很高兴的。
2: 谢谢老师。Hello。哎，你好。哇哦，
4: 我还是跟我在家里给小孩做菜一样，就是把菜啊、肉啊、蛋啊都包进去。
1: 我觉得你的蛋皮的这个火候拿得刚刚好，很干净，很没有负担，我觉得很好。嗯。
2: 我做了一个。
1: 就葱油蒜样，
5: 它就烤你，它一点海鲜都没有。<笑>哦，
6: 这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味道。我奶奶总是会在小海鲜里面加一点黄豆酱，我觉得这是我奶奶的一个味道，也是她教我做鱼的第一个做法。
1: 非常窝心的这个两道菜，而且是绝对感受到你小时候的这个亲切感的。
5: 谢谢。
2: 我呈现这一道菜，它就是儿时每个家庭都会有的味道。我小时候我也吃过，是吧？<笑>
0: OK，
2: <笑>给我们出难题。That's
0: a surprise。
7: 现在复活赛所有菜品评审完毕。
1: 晋级名额仅有六位，请评审决定复活人选。你要在这个比赛里面胜出，做出来的这一道产品，一定要说让我觉得很惊艳。他们还是厉害，但是很可惜，就是复活名额还是有限。首先从第一位晋级选手开始公布。
7: 现场的氛围会给我有一种无形的压力。经过我们三位评审的评分，最终我们决定重新入局的选手是大厨刘永康。刘永康，
8: 哦，谢谢，拜拜。接下来。
0: 第二位晋级的选手，小厨，甜哭了，甜哭了。我听到甜哭了，他入局的时候，我真的非常非常开心，
9: 对，心里就会想，哇，那下一个会不会是我？ 因为名额还够多的嘛，18个人有6个人能晋级的，挺期待自己能在名单里面的。对，
10: 我觉得还好，没有太多的压力。我心里觉得应该还是有那个机会可以入局的。
7: 第三位重新入局的选手是。

0: 小厨，土菜研究员。
1: 说我晋级了，那一刻对我来讲是一种惊喜。我们这种做家常菜、做土菜的时候，也是被认可的。
0: 第四位晋级的是江婉玲。
2: 挺忐忑的，
3: 走了这么远，谁都想再往前走嘛。但是到最后，谁都不知道你能不能活下去，都是未知的东西。
4: 会觉得慢慢的可能会有点压力了，就是哎呦越来越少的，然后也没有我，就会觉得我是不是要被淘汰了吧？就可能。
0: 接下来第五位重新入局的选手是大厨曹四全。哦。最后晋级的是年少有为，年少有为。
5: 六位复活的选手，恭喜你们重新入局。剩下十位选手，非常遗憾，你们将离开这个竞技舞台。
6: 我其实复活了之后没有特别开心，因为很多很优秀的一些厨师，你非常好的一些朋友，他就这样离开了，哇，真的好残酷啊。
7: 比赛总是有人入局有人出局，但不代表大家不优秀，我觉得每一个都很优秀，每一个厨师都有自己擅长的菜系，或者对自己最擅长的食材的理解。我觉得这次比赛对大家都是一个很宝贵的经验。
8: 其实到最后输赢不重要，比赛的过程是最重要。比赛里面交了很多很多不同的朋友，互相交流了不同的菜系，找到很多很多没有听过的食材，这个是最重要的。
0: 我们三位都希望可以在不久的未来，在你们的餐厅或者是在美食江湖跟大家再见，谢谢你们。继续加油哦！
1: 感谢，
9: 太棒了，正好，你要为。
3: 哎，不能跟你并肩作战。哎，
4: 没事，
3: 师傅，
10: 好，师傅，
11: 加油。
12: 加油，后面的。
11: 哎，我是说你们俩真的是我最看好的。
9: 恭喜！
3: 哭了，
4: 先哭了，
3: 先哭了，
4: 也可以进中厨了。
13: 你就知道你行，我在云南等你。
4: 眼泪不是，开心是不是？
13: 没有啊，我们江湖欠嘛，你就
14: 哪里没有哭了，就眼泪自己掉下来了。因为从这段时间的友谊，然后不同的菜系的理念的交流和沟通，所以我会觉得很不舍得他们。
11: 就是其实我淘汰了，我并不想哭，但是你说这种，就是本来我们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但是因为这个节目聚到了一起。
15: 来，我要握住你的气运之子，
9: 加油！
15: 好，
9: 加油！
11: 你会发现大家身上很真诚，很美好。
4: 大家都是很爱这个行业，并且愿意去推动这个行业的发展，我是很开心的，能认识这么一群人。但是对我来说，可惜的是没有办法陪他们一起玩下去了。这边对，
9: 加油啊，留一个就好了。是不是？
16: 没问题的
17: 啊。我希望我们的年少替我血耻，也希望兄弟们能坚持住，且没有退缩的再往前走。
11: 谢谢老师，
3: 加油，
9: 拜拜，
3: 谢谢，
9: 拜拜。
10: 神仙打架在台上，封神一口在桌上。上美团 APP 搜一饭封神，吃节目同款美食，用美团团购封神美味，找得快，热门餐厅订得到。

0: 这不是一个斗兽场吗？哇，有点起鸡皮疙瘩了。哇，PASS台这么大，要做多少人的菜啊？哎，
1: 它分两个阵型而已啊。
2: 那也用不了这么多人呢，一组。
3: 有没有发现什么？应该是两组。
4: 蛮期待的，还兴奋，
5: 忐忑。
6: 欢迎来到第三局比赛
7: ，Surprise me，
6: 好玩了，团队战吧。他应该是要分组，但是他怎么分？前面打后面，哇，后面，哎，这也是哦。兄弟，
8: 你小心点了，就来看你后边老是谁。嗯。
6: 本局比赛为大小厨混合团战。哦。
8: 接下来公布比赛主题。
9: 哎，
0: 东南西北。
6: 春夏秋冬倒也有点意思，
10: 先辣酸，
0: 海陆空啊！哎呦，哦哇哦！哇！
11: 什么东西啊？哇！这是什么？
12: 起鸡皮疙瘩了。
6: 本局比赛为大小厨混合团战，获得票数更少的队伍全员出局。
13: 好残忍啊！
14: 好！
15: 这个比赛
16: 最困难的是时间不够，不可能够了是。
6: 快点！
17: 快跑！快跑！快跑！快盘子快一点，回来倒汤。
18: 又要重新来了。哦，
19: 我知道我们现在做一天来不及了，
20: 止水都有了吧？怎么会差着呢？哎呀，我的妈呀！我替他们着急，这哪有时间啊？
21: 本轮的隐藏规则是：哇，
22: 好搞笑啊！
23: 好紧张啊！
24: 太难了，太残酷了，是吧？嘿嘿。
25: 这回是太刺激了，去年也没有这么过分的哈、
26: 啊，完全没有。

0: 大家好，我是年少有味。夏天正是云南君子最鲜的黄金季节。今天呢，教大家一道在家就能品尝到的云南鲜料理——牛肝菌魔芋爽双重奏。首先呢，我会用中式香料油对新鲜云南牛肝菌进行低温油封，还能锁住菌子的独特鲜香。封膜，然后去进行油封，让这道菜增鲜又能丰富口感的秘密武器来了，那就是卫龙高鲜牛肝菌魔芋爽。它也是甄选了来自云南的牛肝菌，为了还原一口山野鲜，先将牛肝菌控温烘干，再复水炒制。和我刚才做的油封牛肝菌不同，它的牛肝菌会更清爽脆嫩一些，二者搭配就能感受到牛肝菌的双重醇厚菌香。让我们来进行抓匀，而且它里面 Q 弹的魔芋爽也会让整体口感再上一个层次，不光口感更加鲜香爽，而且足不出户就能品尝云南鲜。好了，我们的这道卫龙牛肝菌魔芋爽双重奏就完成了，大家快来试一下吧。
1: 我认为能够体现一切中国特点的饭菜都是宝藏。中国太大，地理环境、民族、气候有太多的不同，造成了千差万别，努力地品尝到更多的味道，这就是一个打开中国食物宝藏的一个过程。
2: 上微博进入一帆风神话题页，为你喜爱的厨师打 call。 上微博参与一帆风神话题讨论，获取更多独家精彩花絮。上微博参与一帆风神二二川大菜话题讨论，赢取更多精彩福利。上微博参与一帆风神二观后感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关注新浪娱乐，精彩内容早知道。下载网易小蜜蜂，看更多年轻人的朋友圈。超一千万留学生都用有道词典 AI 同传。上一点资讯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西窗烛 APP 品味中国诗词之美。上知乎参与一帆风神二问题讨论，参与知乎剧踪圈子活动，解锁惊喜好礼。上百度 APP 搜索百度娱乐， get 更多娱乐精彩独家内容。上百度搜索一帆风神第二季，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一帆风神，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看新闻用 Zucker， 关注最新节目资讯。中华万年历 APP 陪伴成长，记住一生乐趣，
1: 就是检验这些创新最好的地方。一帆风神它更像赛会制的比赛。
3: 哇，这是什么？
4: 这是要干什么？
1: 一个厨师在这个场地里，他都容不得半点差错。
5: 黄豆酱需要一个 OK 泵。
6: 喂，着火了！
1: 一点点失误，可能你就往前走不了了。
7: 不好意思，你的结果是出局。
8: 这个结果反而是我不能承受的结果。
2: 上微博参与一帆风神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9: 你的结果是
10: 入局，
11: 对吧？
1: 我觉得一帆风神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烹饪，让他们去想怎么用食物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这就是对中国美食巨大的贡献。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有人说你做的事情是中国的 SpaceX，
2: 我认为比 SpaceX 重要多了。
3: 马斯克要提的那个星座计划，也就是以太网的算力嘛，但是目前高空风力发电以探明的保守储量是1800太瓦，但是如果我们把上海的浦东新区空域上空占满的话，大概能发出中国现在8%左右的电。
1: 28年的时候可以达到3分钱一度电。
3: 对的，它是真正的能让绿色溢价变成负数的产品。
1: 他叫段天瑞，是林依云川的创始人和 CEO。他正在做的是新能源领域一条全新的赛道——高空风力发电。这个被称作未来无限能源的技术，全球历经数十年探索，却始终止步不前。297米的高度曾是美国保持多年的世界纪录。直到2024年10月，段天瑞团队研发的 S500 型浮空风力发电系统在湖北完成首飞，升至500米高空并成功发电，一举打破了美国纪录。随后 S1000、S1500、S2000 依次冲上云霄，4项世界纪录接连被改写。林依云川也成为了国内唯一走进商用阶段的高空风电企业。如今高空风力发电已被正式列入国家15重点规划，曾经遥不可及的高空能源正从云端照进现实。
2: 我当时看了《超能陆战队》这部动画，在里面第一次接触到了高空风力发电。当时我的问题就是，这个东西能不能拿到现实里面来？我们第一次放飞的这个球，在升空的过程中就这样在我的面前炸掉了。但当时我们投入了全部的积蓄，我甚至把婚房都卖掉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失败。如果一个问题能够冒出更多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大概率会是一个好的问题。
1: 中传导演专业，休学，跨界，这些年来段天瑞永远要回答一个问题：你凭什么？
2: 很多人会问我说，你是一个导演，你的专业性从何而来？我就会反问了，那该什么专业去做高空风力发电呢？像达芬奇似的，他毫无疑问是个艺术家，但他朋友也是个发明家，没有必要给自己设置边界，找到自己内心所想的事情，提出自己真正想提出的问题去解决它。我觉得这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能力。我们的目标其实非常简单，要在空中打造一座天空之城，做到世界上在高空风力发电领域技术最为前沿的公司。
1: 而此时此刻，林依云川的最新产品 S4000 即将在4000米的高空首飞，这会是改写能源规则的一大步吗？3分钱一度电的承诺距离现实还有多远？
4: 啊，在那里。哇，我觉得今天天气太好了。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觉得还是非常震撼，像在戈壁上的一条白色的大

0: 经，给我们大概讲解一下这个庞然大物怎么在高空发电。
1: 其实真的很简单，就是推动叶片转动，然后剩下的就是和地面上的风力发电机没有区别，就这么一句话就讲完了。难的地方不是难在让叶片转动，是让它如何一直维持在高空。
0: 对，我们昨天进了这个毛玻璃平台看了一下，然后看到了牵住它的缆绳和那个气流电缆。所以我能这么理解吗？就是一个像巨大的气球一样放上天，然后留了一根绳子。
1: 嗯，可以这样。
0: 风筝绳。
1: 可以这样理解，但是我们也可以用一个更加简单的想法来想象。如果你能把一座塔建到10000米高的话，其实你就不需要高空风力发电机了，因为你可以在这个塔上装很多的大型风力发电机。但实际上人类没有办法在工程上实现这个东西的经济性闭环。所以人们能够在长期空中稳定的飞行器只有一种，就是气流浮空器。
0: 所以这个 S4000 其实也是你们新的高度啊？
1: 其实不是。
0: 那之前不是 S2000 吗？
1: 我们是一个中国工程团队，一定会有一个核心特点，就是你能看到的一定是落后了的。
0: 你这个设计除了从空气动力学还有涵道工程各方面的这个角度来考量的话，有美学的一些想法在里面吗？
1: 没有，因为对于空气动力学来说，尤其是低速的流体力学来说，好的飞行器就是美的，这是达索说的话，所以不需要考虑，只需要考虑好的工程界，它自然会是美的。
0: 这就是大自然赐给我们的最佳结构。所以当你看到它呈现在图纸上或者是呈现在电脑的这个模型图上的时候，你会惊叹一下它有多美吗？
1: 没有，因为是我画的。
0: 整个都是你画的吗？
1: 是的，林云川的所有 service 的原始设计是我完成的。
0: 那你第一稿的图纸的灵感或者说是之前的参考的积累来自于哪里啊？
1: 反而没有所谓的我们叫做灵感，因为最开始抄的版本就是钱老当年画的手稿。钱老当年画的隐射扩散体画得非常清楚，极为清楚，我们基本上就是按照那个照扒了一个。当然它不大适合飞艇上直接使用，后来我们加入了很多工程上性能的平衡，才有了各种各样的构型。核心就是这个涵道和它的这个尾喷管。隐射扩散体涵道的本质呢，其实是让前面和后面的空气的压差变得更大。所以大部分人觉得它是把风给敛了进来，其实不是的，它是把风给吸了进来，非常很关键。
0: 那当时钱老提出这个隐射扩散体涵道的这个理论，它是为了适用于什么？
1: 给咱们国家的风洞使用。当时我们连一个循环的风机都做不起的时候，他想尽可能的能回收一点电就回收一点电，所以就当时做了这样一个结构。但这个结构没有想到在这个领域非常有用。
0: 我看到网上有人说你做的事情是中国的 SpaceX， 你看到过这个说法吗？
1: 我认为比 SpaceX 重要多了，因为在我看来他们的目标是跨行星的这样的一种文明，这非常重要。我认为这从人类历史上来说绝对比某一次工业革命的迭代都要重要的多，任何一次都要重要的多。但是它是否急迫，或者说这个世界上有没有更加急迫的事情，在我看来显然有，能源领域，对吗？就我们今年会在8月份的时候发布一些对标的产品，因为它现在正在尝试着把太瓦级别的算力中心发射到太空去。
0: 是，
1: 但实际上全球可利用的高空风有1800太瓦。所以请大家也期待一下在这一条技术路线上我们的一些小小的惊喜。
0: 我们身后的这台设备，我从公开媒体和你们自己的报道当中我数了数，大概是你们试飞的第7台设备，但是可能刚才跟你聊完还不只是第7台。
1: 每一代成功必然意味着有10倍于它的样机的失败，每一代样机的失败前面必然意味着它有10倍的，就是我们叫做实验室的失败，而实验室的失败前面又会有10倍的模拟计算时候的失败。所以就是说现在看到后面一个这个东西，说明它背后有1000具尸体。
0: 那从物理世界来讲这是第几次，你有统计过吗？
1: 没有，我更关注的是每一次失败和失败之间，或者失败和成功之间梯度变化的情况，这决定了我们是否在向一个正确的方向优化。
0: 那跟我们讲讲你最重要的一次失败，肯定要从 S0 讲起吧。但我很好奇，就是那台机器是怎么造出来的？
1: 最开始的时候的 service 最早的版本，由于没有工程单位，或者说我们现在这么完备的工程

0: 体系，我们只能使用民用的装饰性气球里面的那些东西来做 service， 严格来说是民用充气结构，比如说皮划艇这一类的东西。
1: 哦，
0: 那当然会失败。
1: 上面搭载了什么样的发电技术呢？
0: 直接从淘宝上买来的小型风力发电机，因为我们要完成一个东西的基本概念验证，或者对它有一个基本的概念上的了解。但是后来其实发现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有很多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先人已经做完了。我们的第一台不认为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失败，原因是因为它只是告诉了大家不要再造一个轮子，已经有人造过轮子了。
1: 你们投入的 S0 就在你们眼前炸了，
0: 升空爆炸，然后有200多万的。
1: 那你得买成淘宝多高级别的客户啊？
0: 我们到现在也是淘宝很高级别的客户，原因是因为有很多的东西确实很好用。
1: 嗯，
0: 未必最后能够应用于设备，但是在工程迭代的过程中你会发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快速迭代的原因。
1: 伟大的中国制造业。
0: 对，因为它还包邮，这很重要。
1: 嗯，
0: 更重要的是完备的物流体系。那么庞大的物流体系需要强大的公路，而建设公路背后又需要大量的资金，长时间的投入，在包含了每一个所谓的我们叫做元器件的背后，都是一条一条一条一条的工业链。
1: 嗯，那回到这个 S0， 你看到它炸掉那一刻脑子里是一片空白吗？
0: 就炸了就炸了呗，下一个一定失败是占绝大多数的，不会想做一件事情认为成功或者一帆风顺是可能的吧，那太相信自己是天选之子了。不是的。
1: 那会沮丧吗？
0: 都在你预料之中，有什么沮丧？我们这本来就是一个量化思维啊，就是你做这件事情如果不是量化思维的话，你怎么会投入几百万做一件事情？
1: 那炸了200万之后，你们兜里还有钱去做更多的 S0？
0: 当时卖了那一套房子之后，我们是有积累了一定的钱的。
1: 你当时是不是会自己给自己设个底线，就是那套房子的钱烧完了我就结束了，还是说你会想办法继续？
0: 我其实还有收入，我那有很多的文艺作品是我做的代笔。
1: 代笔啊？
0: 嗯，我是一个比较优秀的编剧，这个是经过市场验证的。
1: 哇，所以你用你做编剧的钱来养你的实验
0: 啊？
1: 这个太酷了吧。你决定休学和去卖掉你深圳那套房子是同时吗？
0: 因为我认为土地是最没有价值的东西。
1: 是你父母给你买的？
0: 对。
1: 那你卖掉之后告诉他们吗？
0: 当然。
1: 嗯，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0: 你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1: 哇哦，他们那么平静啊？还是他们已经习惯了你总是这样？
0: 人总是试着去寻找故事中的冲突。
1: 是的。
0: 但实际上一个小概率，这很难显然是个小概率事件，是由无数小概率事件支持的。所以你听起来的每一个不可思议，难道比他的生起来更不可思议吗？没有吧，并没有一个导演系的学生把一个细流求生到天空发电还要作为人类未来能源的主体，这两个看起来显然前者更正常，后者更不正常。
1: 那他们当时知道你在做的事情并且理解吗？
0: 很理解，因为在他们看来做新能源的成功概率要比做导演的成功概率要大很多。
1: 那回到最初 Arturos 他们也就是在你之前那个世界纪录的创造者。
0: 对，
1: 297米的高空。
0: 对，
1: 浮空发电。
0: 他做的是全世界最早的进行到我们叫做对外较为大范围公开的有可能会进行商用的涵道式风力发电系统。
1: 嗯，他可能就在2020年前后做不下去了，做不了风力发电了，然后就转行做通信了。
0: 嗯，
1: 那同样这个风筝式的高空发电是
0: 飞控解决不了。
1: 对，是 McCartney 做的。
0: 对，
1: 谷歌他们是在2020年的时候宣布破产了。其实2020年前后正好也是你自己在不断的做研发，然后你的 S0 在眼前爆炸的前后，对吧？
0: 对。
1: 那他们的破产，他们的转行对你造成冲击吗？
0: 我非常感谢他们的失败，因为往往巨头们的失败更有启发。
1: 嗯，
0: 因为他们投入更多，
1: 所以反而更坚定了你的信心。
0: 只是我知道这条路上就走不通嘛，就那个方向上走不通，换一个方式。当然对我们来说没换方式，因为我一开始就认为他们走不通。嗯，他们只是印证了我认为走不通而已。
1: 是，我记得McCartney当时他们破产之后还开源了他们所有的技术专利。
0: 对，作为 Google X 系列的项目，他会开放所有这方面的专利。
1: 对，你后来去查阅了吗？
0: 当然每一页都看过了。
1: 对你有启发吗？
0: 想要的太多了，既想要取到风电的效能的最大化，又想在控制论上进行平衡， 同时又不愿意付出载重成本，还想挑战当时的供应链体系，因为他们没有用稀土永磁电机，想空中和地上都发电，什么都想要的结果就是什么都没有。
1: Okay.
0: 只专注一个的结果，往往是获得了很多。
1: 所以你就，好，学费他们替我交了。
0: 人类就是这样的。
1: 嗯，我其实还蛮好奇的，我不知道当时在做马卡尼的那群人，或者 Atheros 那群人，在做这个高空风力发电，看到你的 S 两千飞上去的新闻之后是什么感受？
0: 嗯，他们把它放在了美国空气协会的学报上。从此之后，我每个季度都会在那个学报上被更新新的言论、专利和发明。但是当我看到那个协会的时候，我就瞬间意识到核心问题是什么了。
1: 嗯，
0: 那个协会的成员是一群七八十岁的老爷爷和老奶奶，他们围坐在一起会开会，而且是很专业的会议。当然我不是说美国没有年轻工程师了，而是说我身边开会的是二三十岁的人，他身边开会的是七八十岁的人，我们干个三十年，我们一定能干过他们。
1: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你的宜宾的二四两千是发了之后，是被毛宁在他的海外的社交媒体上转发了。
0: 嗯，
1: 那个你事先知道吗？
0: 不知道。
1: 你看完之后开心吗？
0: 我很焦虑，因为我当时觉得国内的技术路径我们已经摸得很清楚了，我很担心国外在这个过程中的赶超，因为
1: 嗯，
0: 我们既要对技术负责，同时也要充分的承认这个世界还是有国家和边界的，因为专利这个东西是根据国别来进行认定的。
1: 是是是，科学无国界，科技术有国界。当时你们做第一台的时候是你们几个人一起做？
0: 当时有七个人。
1: 七个人？
0: 对。
1: 你是怎么组织起来这个七个人的团队的？
0: 各种方法都有，有从闲鱼上找的，有从研究院里面询问的，但是无论怎样去寻找的，最终他们都选择加入了这个团队。
1: 嗯，
0: 而且是全职选择进入了林毅云川。
1: 嗯，
0: 那时候还没有林毅云川呢。
1: 嗯，我们知道的是有一个你的高中同学，
0: 是汉科。
1: 嗯，汉科
0: 他是学大气物理和遥感的。
1: 嗯，用什么词来形容你们的关系？
0: 默契。
1: Justin。
0: 对。
1: 你们有争执过吗？
0: 没有任何技术路线上的争执，原因是因为如果他没有办法用数理逻辑推翻的事情，他就会相信我的直觉，但是他会用所有的推演来试着质疑我，如果他质疑在数理上成立的话，那当然就是他正确，所以不需要争执。
1: 嗯，那你们当时两个人一起去一个一个拜访中国最顶尖的实验室，然后去敲开他们的大门，跟他们去讨论你们最初的那个 S0 的失败数据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经历？
0: 我们去一些院士团队那里，很有幸真的跟院士进行了沟通，他们提出的问题经常也会非常的犀利或者说本源，但如果在这个过程中经过了拷打和锤炼的话，他们就会在你身上花很多的时间。
1: 他们怎么拷打你们的？
0: 你认为太阳在地球上留下的是什么？
1: 能量啊，有机生命。
0: 就如果说能量的话，就被就是被排除掉了吗？
1: 是吗？
0: 对。
1: 可是这没有错啊。那你是怎么回答的？
0: 我说负伤，负伤就是你刚才说的生命，但是从物理学或者信息学的角度来说，它留下来的是负伤。
1: OK， 所以你过了第一关。
0: 对，后面就会开始问你使用什么材料或者结构
1: 啊，这个是看你是不是真的在做这件事情，
0: 是不是在真的在做这件事情。它会考你在多少米海拔的时候的大气密度是多少，这样的问题来确定一下你是不是真的大概有一个认知。很可怕的是，我发现有这里面有几个人在跟我在沟通的时候，他们是现算的，而且他算出来的速度比我从脑子里掉出来的速度还要快。
1: 那你能背出来，你也很厉害啊。
0: 没有，我只记了十层而已啊，就只记了从两千到一万二的这样的十层而已。这就是人和人的智力之间的巨大差别。
1: 但是我相信，因为你真的在做这件事情，你很投入做这件事情，你的这种信念感一定还是最后会打动所有人的。
0: 从来没有感受过任何一个我们叫做就这种级别的学者，他们会对于你的激情有任何的回应，因为他们最后要得到的结果是我至少没有办法从数理上推翻这件事，而目前我所知道的工程上的一些参数又足以支持这件事，所以我无法否认这件事。那一般来说这个时候他们会提供的帮助就是你去跟我的学生聊吧，然后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跟教授们沟通， 包括开始进行一些专项的课题的研究。
1: 嗯，
0: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吸收了非常多国家在这方面的工程研究结果。
1: 嗯，哎，我发现其实你开始研究这个事情是很早嘛，2018年开始。
0: 嗯，
1: 但你公司成立是在2023年。
0: 是的，
1: 我看到这个时间表，我觉得你其实虽然有很天真的一面，但是确实很理性。就是之前你们在做的事情，你都没有把它做成一个公司，你只把它当成一个个人实验。
0: 我一直在准备成立这样一个公司，但是问题在于这个公司所在的行业是否被国家所认为是一个方向。直到2023年的时候，国重专项中明确提出了关于高洪风力发电的探索，我们就当月成立了公司。
1: 风来了，
0: 大家对它的认知程度到这个程度了，包括到今天到15规划的时候，它已经被赫然写在里面了。
1: 嗯嗯，
0: 探索研究高洪风力发电系统，
1: 它就是这样匀速上升的吗？
0: 它最开始的时候上升速度会比较慢，后面的上升速度可以逐渐的加快。
1: 哦，比如你现在每次试飞最紧张的参数是什么？
0: 每一台不一样。
1: 现在咱们这套的蒙皮整个是在舟山生产的吗？
0: 有部分是在舟山生产的。
1: 因为我看到你们的报道是说之前是国外进口的，然后非常的贵，然后咱们在舟山可以降低40%到50%的成本。
0: 不止40%到50%，而且我们也并不是说将国外的材料进行了替换，而是将其材料的本质进行了替换。我们用了分子链更长但是更简单的结构来做这件事，但这件事情本身充满着难度，因为它在100多度的情况下就会变成一堆粉末，但是你要进行热核必须得保持200度左右的高温，也就是说你相当于要烙一块三明治中间的芝士和火腿要好好的融在一起，两面要焦脆。现在再想象一下，把这片火腿，芝士还在，焦还在，把这片火腿换成一块冰，这块冰要在上下烤焦脆之后，这块冰还是一块冰。这不是一个比喻，而是温度上就是事实的温度，就是这个情况，还是有难度的。实际上大部分人连怎么实现原理都不清楚。
1: 所以整个材料研发就是在国内做的。
0: 这材料用的就是超高分子量聚乙烯，并不是什么神秘的材料，但是这种材料全世界只有两个国家能够真正意义上的量产。荷兰的 Darima 是美国那边控制的吗？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有中美两个国家能够大范围的进行量产。
1: 它上去之后，比如说现在还在对流层，碰到那种雷暴和极端天气怎么办呢？
0: 它是个避雷针，和建筑没有区别。
1: 哦，
0: 建筑怎么防雷，它就怎么防雷。
1: 那其他还有什么有可能的极端天气？
0: 风雨雷电雪无非就是这几样。风的话，不可能在我们现在的环境之下超过80米每秒。
1: 嗯，
0: 它能承受85米每秒的风，包括雨雪这些，因为这个东西用的就是耐候性材料嘛。
1: 嗯，那现在就是在10000米高空以上技术的壁垒还有哪些没有突破的？
0: 在其原理和工程上已经并不存在实质上的障碍了，真正的问题是应用场景。
1: 那应用场景都会是哪些呢？以及就是达到更大规模的应用场景，那是不是意味着在城市的高空，再比如现在这高空就得布满了这样的机器啊？
0: 不会，以上海的高空风场为例，一个上海，当然上海实际上一架高空风电也不会布置，原因是因为它有大型机场。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把上海的浦东新区空域上空占满的话，大概能发出中国现在8%左右的电。
1: 嗯，
0: 而且是持续稳定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只需要开采很小很小很小一部分高空风力发电的空域面积，就足以支持现在的整个我们国家的能源结构了。要知道这是一个较为准确的数字，就是人类目前的消耗能源的功率数还不到9泰瓦。
1: 嗯，
0: 马斯克要提的那个星座计划也就是1泰瓦的算力嘛。
1: 嗯，
0: 但是目前高空风力发电以探明的保守储量是1800泰瓦。
1: 你曾经说过你只做设备不做运营，不吃补贴。嗯，这句话是什么场景下说出来？为什么要强调不吃补贴这件事情？
0: 因为它发出来的电不需要额外的补贴就可以发出来，所以它是真正的能让绿色溢价变成负数的产品，其他的产品没有办法让它的绿色溢价变成负数。
1: 嗯，你们现在挣钱了吗？
0: 挣了，
1: 主要还是来自于之前的那个5亿的订单。
0: 不止了。
1: 哦，那你之前说2028年的时候可以达到3分钱一度电，那如果这个时候其他的那些绿电的技术也得到了很大的突破性的发展， 把价格也打下来了，这不又变成了另外一个竞争了吗？
0: 我不介意风电和光伏的价格继续下降，因为去年来说，但是核心问题不在于发电技术，在于利用小时数。
1: 嗯。

0: 或者说在写分镜的时候，全聚焦到西流塔上，就站在那个塔上的人，我会全程按着他的过肩或者近似第一人称来拍他，因为这样的效果能够最体现巨物的压迫感，以及人类在这种磅礴的自然力量面前之间的渺小，同时也有充分的紧张感。这是类型片标准的拍摄手法，会更有叙事效果。
1: 你有某一刻会有成就感吗？当年我喜欢的科幻电影被我在现实当中某一部分造出来。
0: 我们从体积、功率以及应用范围的角度来说，都超过了那个科幻电影里的设定。其次，我很骄傲，我正在做我认为重要的事，而我很有幸正在做我认为最重要的事。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
1: 嗯，
0: 我刚好有这样的机会，所以我应该珍惜。
1: 你之前说你不太喜欢成功学，说我们这代人不太喜欢成功学，但我很好奇你说的成功学是指什么？
0: 成功学的第一原则是努力会有回报，这一点是我坚决要反对的。我认为一个人的收获跟其努力没有任何关系。我不是否定一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但是一个人的成功甚至不是努力的必要条件，甚至都不是充分条件。第二个就是我不认为每个人对于成功的标准应该被用同一个框架进行定义，我觉得这实在是太过简单粗暴了。
1: 那你觉得比努力更重要的是什么？
0: 选择。
1: 选择的标准应该是什么？
0: 顺应自己的内心，将自己短暂的人生中活得让自己更愉悦的同时，能够不要让他人不愉悦就足够了。我要很如实的说，这个公司里没有叫员工这个东西的概念，大家彼此之间是同事，我们的每位同事都有对应的股权。所以如果说我有什么样的朴素的理念的话，我只是不希望给别人打工而已，我也不希望有人为我打工。所以这是林毅云川之所以发展的速度极快的原因。我明确的认为财富的过度集中会导致经济的崩溃。
1: 那这个当中该发展什么样的能力成我们的杠杆？
0: 每个人的天性天赋不一样，到目前为止总共有1600多种细分的明确的职业。如果你要在1000多个行业中都没有办法成为那1%的人物的话，只有2种可能。第一个可能，你是1000万分之3的超级平庸者，但是这个比例是诺贝尔奖级别获得者的比例，太低了。
1: 嗯，
0: 那么另外一个可能就是你没有做好，或者是你没有做到最适合自己的选择。
1: 但是1600个标准可能也都少了。你看你现在在做的事情能被这1600分之1定义吗？没有吧。
0: 这就是我想说的，这1600多个即使是2学科交互或者2专业交互，也依然能够产生非常磅礴的新的职业方向。更何况这里还有更多种排列组合，会得到一个非常惊人和恐怖的数字。所以我还是不认同或者说反对任何成功学的任何定义，但是我自己至少我在不断地去尝试着感受自己的天性和这个时代的方向之间哪里是彼此契合的。
1: 我最后这个问题，虽然这个桥段有点老套，但是我觉得也非常巧合的是，我刚听说你在2019年的时候就来到过这个地方。那你对7年前的自己想说什么吗？
0: 你是对的，继续。但是我估计那个时候的我不会听，因为我也不会听明天的我要跟今天的我说的话，那是河水下游的事情，我在河水上游，河水跟他没有关系。别听别人的，哪怕是未来的自己。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他是草莽少年，心怀鸿鹄远志，
1: 因为没有根，就要拼命的向上生长。
0: 他是名门闺秀，勇破深宅樊笼，
2: 祖母一定让你上嫁。
0: 绝境相逢，他们互为铠甲。
3: 你想要什么？
4: 结婚。
0: 历尽千帆，共创锦绣前程。
3: 择山而去，
4: 生死相搏。
0: 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0: 一会儿的菜咱们就一道一道的吃，不管他说什么，总有结账的时候。
1: 这边，
2: 大哥。

0: 来来来，哎呀，我这个人啊，丁小柯肯定跟你们说过哈，情商特别低，人情世故方面啊，哎呀，跟傻子一样。你说哪有这么长时间了才想起秦老师喝酒？丁老师，我先干为敬啊。
1: 哎，这太多了吧？
2: 哎呦，
0: 来李唐，喝点。
2: 哎，我开车。
0: 叫代驾吧，
3: 不是不是，我啊，我就是开车的，找代驾很没面子，在意我们单位也有规定，你们喝你们喝。
0: 他不是坐这儿呢吗？你别喝了，一会儿送他俩回去。
4: 不不不，我喝，
0: 正好下午不用去学校。我就说，喝酒这个事情啊，很多女同志比男同志都强，即便是结了婚，也能把老公狠狠地抓在手里，是吧，丁小河？

0: 哎呀，服务员，来，快来，快来！对不起啊，对不起，
1: 没事，
0: 快擦擦，快擦擦，
1: 没事，没事，没事。
0: 你看我这笨手笨脚的，没弄到身上
1: 吧？没事，没
0: 事。来来来，看我这手忙脚乱的。
1: 没事，没事，
0: 没弄到衣服上吧？
2: 没事，
0: 洗不掉的。
3: 没有，能洗掉。拿盐啊和白醋泡三分钟，一搓就掉。您知道吗？哇，
0: 这一听就知道谁在家干活哈。哟，这个杯子……
3: 哎，不用我的。
0: 行行行。抱歉啊，
1: 没事没事没事。
0: 哎，丁老师，你别坐下，我敬你啊。幸亏有你，要不然我儿子的手指头就断了。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好酒量。我就喜欢你这么爽快的人，要是你跟丁小河一起啊，我肯定选你不选他。
3: 这能说吗？我以为你们单位有纪律，不能说这些事儿。
0: 哎呀，这不都是一家人了吗？我不说他也得说，他不说你们不是也得问吗？
3: 问呢，天天都问，就怕他在单位吃不好睡不好。丁小河啊，话少，刮风下雨的都憋在心里，您多照顾。
0: 是吗？
4: 单位挺好的，等我不忙了，我回去看看。
0: 其实他这么大的孩子呀，你们根本就不用操心。他要是吃不好睡不好，早搬回去了，你们撵都撵不走。其实呢，人都一样，哪里舒服，就愿意在哪里生活。谁愿意在一个憋屈的地方待着呢？丁老师不是本地人。
3: 福州连江，小地方，不是很多人都知道。
0: 对，
3: 咱们是不是可以边吃边聊？
0: 哦，行，我光说话了。来来来，丁老师，吃吃吃。谢谢谢谢。你别说，丁小河跟你还真是很像，没有话。丁老师平常也是这样的。
1: 还好吧。
0: 丁老师脸色不太好，昨天没休息好吧？
1: 有吗？
3: 当老师的都这样，话说多了气血不通。

0: 这鱼看着真丑。
1: 这服务员真是，鱼头要冲着主座。
2: 我说到哪儿了？
1: 俩夫妻。
2: 哦，对，俩夫妻，俩夫妻从大西洋那边过来的，风筝线断了，回不去了。其实间谍吧，就跟咱们一样，上班下班拿工资，赶上了裁员，这后边的工作也不好找，没有收入了，大过年的老婆还病了，男的一着急啊。袖子里揣了个台锥，就到马路上去劫财去了。这偏偏就碰上了一个下岗工人，身上倒是有钱，可是那钱是给他闺女交学费的，死活不能给他。这两个人就在巷子里就打起来喽。哎，李唐，我跟你说，就那个男的跟你特别像，疼老婆疼的呀，哎呦，不能喝酒，喝酒要得胃溃疡的喽，无微不至，不像老公，像老板。
3: 丽丽，你接着说，这故事有意思。
2: 这个本来呀，其实就是一个抢劫案，变成杀人案。抢劫犯呢，也变成杀人犯，
0: 死刑。
3: 完了，
0: 都死刑了，还能有啥呀？
3: 那个女的呢？
0: 你说呢？
1: 不让说，有纪律。
4: 怎么不让说呀？不让说还扯这么半天，是不是？
2: 没什么不让说的。男的被抓了，女的自己过年，
3: 没脑子。你说大年三十的出去抢钱，也不是高速，也不是动车，你抢多少够过的呀？你躲得了除夕，你还躲得了初一吗？
2: 所以说，我跟你说，这个人啊，聪明和笨都是天生的。这两口子要是有你们俩这么精明，哎，日子不会过成这样的啊，对不对？
1: 你们少喝点。
0: 来，我喝了。嗯。
3: 我们老家呀，有句话，说你明天才知道今天月亮是几天升起来的。这世上哪有后悔药啊！我呀，认识那女的，我就根本不嫁给那个男的。哎呀，从生孩子到孩子生孩子，女人就这么几十年，你多拼命多努力，就根本没有用。你嫁的好不好，就完全决定了你这一生。
1: 可以，可以，真的别喝了。
3: 别管我，你别管我。
1: 咱们回家了。
3: 我不回家。
1: 你干什么呀？这是。别再喝了。
3: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1: 你已经喝到位了，你不行。你回去以后，你
3: 我不回去，我不回去，行吗？
1: 你干嘛呀？这是。你又不能喝，非得要这么喝。
3: 李唐，你别管我。
1: 哎，服务员。
3: 你什么都管着我，你就知道拦着我打我。一天天我上班下班，我累死累活的，家里里里外外老老小小，你管什么了？不能喝酒，不能补课，我补课为了什么？李唐，我为了什么？
1: 你要
3: 你让我干什么？我能干什么？
1: 那我什么
3: 都打你？你什么管我？你让我管什么？
1: 我打你什么？
3: 你让我干什么？没打我，看看，
1: 看看，干嘛？你要干？
3: 起来！
1: 你够了没有？
3: 你住口！
1: 把鞋穿上，跟我回家。

0: 你这段烟酒要干什么呀？管他干什么，饭我们吃完了，下顿什么时候吃饿了再说。这是怀疑上我们了。哎，谢师宴，稍带着正神，最多是个搂草打兔子，别往自己脑袋上乱扣帽子。
1: 要是心大能当饭吃，你这早撑死了。
0: 哎呀，最多也就得个糖尿病，打一针就好了。
1: 哎，这事儿不能让林雨知道。
0: 你酒量见少吧？以前58度白酒，你喝一斤都没事。
1: 不喝醉，这顿饭哪有头了？

0: 有话千万别说，别住。
1: 你是怀疑他们两个人是吧？
0: 相谈甚欢，其乐融融，怎么叫怀疑？
1: 我要是你，我就怀疑他们。
0: 我办公室的茶叶又丢了，我怀疑你，也怀疑大风。可是我得有证据，我有了证据，才能对你们破口大骂，对不对？证据，法治这两个字，你刚毕业，应该比我更懂。
1: 我怀疑是希望他们俩没有问题。
0: 婚姻这种事情呢，没人管得好。我要是你，就不操这闲心。
2: 我不怕你，有什么事情都可以说，都可以摆出来。你再怎么恐吓也没有意义。就算你拿刀子划的不是我的车，是我，我也会赔。
1: 没听明白？
2: 你不爱丁老师，你可以离开他。你要什么？你想怎么样？你跟我说。他有病，你去哪儿了？我再让你别怕他。
3: 你划他车了？
2: 哎，美心，
4: 李兄呢？
1: 他来了。
5: 什么？
4: 美心，
5: 李兄满？
4: 美心，
5: 你跟你的朋友什么时候事儿？你怎么不告诉我？你看什么看呢？怎么不说呀？
4: 美心，
1: 我去哪儿和你说？你天天在家吗？
5: 以后你都是借口，别的事儿我都可以不管，但是孩子事儿我绝对不能放松。
1: 你怎么不放松？法院判决书出来之前，我还是李小满的亲爹。
2: 美心，美心，美心。

0: 对，是这车牌，路虎揽胜没错。是，我呀在停车场刮了人家的车，当时有急事儿，我就先走了，我还给车主留了条子。回来以后呢，就发现车没了，车主也没跟我联系，我不能不管这事儿啊。那我这么着不是算肇事逃逸吗？我得找着车主。没事儿没事儿，你把那个信息地址给我就行了，我自己去找。哦，谢谢谢谢谢谢。
1: 孩子今天把书包丢在校门口了，查一下监控。
2: 哎呀，进来了。

0: 黑哥，梁哥，车洗好。
1: 黑哥，辛苦啊，黑哥，辛苦了。
0: 黑哥，他们都这么叫你。

0: 第一次你请我喝奶茶的地方，一小时后见。
1: 取车，
2: 啊，车钥匙在吧台，你自己拿一下，不好意思啊。哎，好，黑哥马上来，放心啊。

0: 这块儿都好吃。来，张姐。好，慢走。嗯，勺都可以。Hello，
1: 还是老样子吗？嗯，好。
0: 别怕，今天不骗你。好。我那天也是实在没办法了，能用的招都用完了，所以才把你框过去。以后再也不用保密手机给你发私人信息了。今天这顿我请，就当是扯平了。
2: 我也不对，你吃完就先走了，不好意思。
0: 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我才不好意思呢，之前追你的时候没皮没脸的，现在想想，确实挺招人讨厌的。没关系，都已经过去了，我也有问题。Hello，
1: 你的奶茶。谢谢。好，乌龙，谢谢。好。
2: 这是，
1: 你送我的东西，一样不少，都在这儿了。
2: 这是干嘛呀？
1: 我跟黄海要领证了，你打算随多少份子呀？

0: 其实我想跟你说，就是以后咱们都会在一个屋檐下工作，我希望你不会感到尴尬或者怎么着，因为三个人在一块儿，哎，不是，我不是那意思，我只是想说，如果我们在单位里面，你要觉得我特别尴尬或者怎么着，你一定要跟我说。我也希望你们家庭美满幸福，你的工作顺顺利利的，啊，对，就是。
1: 说完了。
0: 我也不知道我说的能不能明白。
1: 你知道吗？你说什么都没关系，都对，都清楚，我都爱听。所以一定要找一个比我漂亮的女孩，最好比我还聪明，比我对你还好。你可别找个不如我的，让我瞧不起你啊！你别这么看着我，我不会哭的啊！我从生下来长这么大就没哭过。就这样吧，就当是见最后一次了。

0: 么多年了，我说我说谎你不知道啊？为一个小痞子，我也不至于啊，我真没找着。
1: 你是不是怕我去找他呀？
0: 怕是怕呀，但确实也没找着他。还有一个，你就算找着了，你也不能找啊。强拆啊，一定没有好结果。李小满的性格你不是不知道，到时候李小满离家出走，你怎么收场？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啊。
1: 是不是李小满？
0: 你盼着他点好吧？你这表情，你是要当外婆吗？
1: 说。
0: 小婷这两天要来，我拦过，也没拦住。
1: 我知道。
0: 你知道什么呀？
1: 林云那天还钱的时候就说了，小婷啊，在网上搜当地的大学，搜什么专业，他们全都知道。那钱你说干别的的，你没说我就没问。小婷跟钱呢，都是你的面子，你要脸，我就得拖着。我之前也想要告诉你来着，但是没找到机会。
0: 那我在网上查什么消息，买什么东西，和什么人聊天，他们是不是也知道了？昨天晚上我又梦到小柳了，梦见他一直在找妖姬，妖姬说的这些话像是一根线一直拎着我，他肯定是想让我找到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人，但我一直想不明白。时间久了，线被团成了球，我这心里也越来越乱。
1: 林玉不是说了吗？这就是棋子，浮浮沉沉呢。你掉到海里，连个泡泡都不会冒。别想他了，咱们自己的事儿还解决不了呢，哪还管得了人家？
0: 怎么能不想呢？妖姬这事儿死得不明不白，这个不管，那下一个呢？

0: 把小婷变成小柳吧。李玉最近在跟崔命似的，盯着要火船卤那个批文。但这火船卤的注意力根本就不在批文上，净身出户了，跟所有的亲戚朋友把钱都借遍了，贷款买了个小房子，铁了心要跟我结婚。这种事儿啊，是长脚的，自己会跑。 你看着用不了多久就会闹得满城风雨，咱们但凡要处理不好，我估计我就得暴露。我这颗棋子啊，怕是要废喽。
1: 嗨，我早知道不和你说小婷的事儿。
0: 哎，你说那个段影九，是不是会算命啊？ 偏偏赶上咱们这几天要开锅，他就非得加把火。你刚才说什么？
2: 家伙，不是这个。你说你这颗棋子，怕是要废了。怎么了？不能这么说呀。我想跟你合计合计。好吃吧？
3: 说让你别等我了，去哪儿了？这么晚呀？哎，接你电话的时候，在城东边又堵了一会儿车。我以为你回家了呢。
2: 没有，给我们宿舍老猫送请柬，他心眼跟你一样的小，不登门拜访，不来参加婚礼。
3: 你什么情况啊？看你兴致不高啊。 这么晚出来吃饭，吵架了？跟你爸还是你妈呀？
2: 闺蜜，拌一次嘴冷战半年，估计下一次见面我都当妈了。

0: 让你找一个能拍照片的，就这技术吗？
1: 这都是偷鸡摸狗的事儿，只能找那些混不下去的，跟拍大明星的谁给你干这？

这谁拍的？这是干什么的？

0: 火船鲁手里边有批文，只要拿着批文，林玉就能顺利过关。但要拿到批文，你就得和火船鲁结婚。你和火船鲁结了婚，那这事儿可就闹大了，学校你是待不下去了。这可是大的花边新闻，慢慢的，好多人都会知道，林玉和上面的人也会知道。
1: 卒子过河，我这步棋就差不多到头了。
2: 满城风雨对一个间谍来说，
0: 你这条路基本上也走到头了。文件一到手，十有八九你就可以回去了。我们担心的这些麻烦就都不是麻烦了。
1: 回得去吗？
0: 我要是你就要信，只有相信才能活下去，日子才能继续往下过。我们呢，活的不是今天，是明天。
1: 那我要是跟他结婚的话，我就得先跟你离婚。

0: 你要是想好了，我去和李小满说。
1: 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你路啊，只有这一条，
0: 我们没得选。
1: 那离婚了，李小满跟谁呀？

0: 走吧。有话要说呀？
1: 没什么。
0: 憋着不难受？
1: 真的没什么。哎。

0: 牛奶温好了，夜宵马上好了。
1: 嗯。
2: 没坏啊，就电池没电了，换一块电池就好。
1: 上回换了才多久呀？这就又慢了。这表饿了吃电池的呀。我不是说我非要换新表啊，我一星期我就补仨晚上的课，我现在已经迟到两回了。那顶美西要是没问题，我就没问题啊。
2: 买。
1: 买什么？
2: 卡西欧的新款。明天你放学以后，我让他在家等着你。
1: 不过啊，还是你喝酒了。
2: 你要不要？
0: 要。来，刚出锅，快趁热吃。
1: 吵架了？是不是被骂了？我跟你说，买表这事你别犯冲动，夜里让人家收拾，明天又跟我起来耍赖皮。
2: 小满，有个事儿，我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我跟你妈
1: 要离了。
2: 嗯。
1: 是要问我跟着谁吗？
3: 上回不说过了吗？我妈。
1: 没别的事，我先吃饭了啊。

0: 丁老师早！
1: 哎，你好，你好。

0: 二师嫂，早上好。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件事儿。以前没有，不代表现在没有。该来的总会来。你说呢？那你的意思就是我没有其他选择了，是吗？李师傅。
1: 这出租车啊，更新换代，燃油车换新能源汽车，这不是哪个人能定的。况且，
2: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嘛。
0: 这也算个好事儿啊？
2: 怎么是好事儿呢？车钱要自己掏，
3: 政府会补贴。
0: 我没钱。

0: 怎么又在擦车啊？
1: 对，哦，擦干净点。
0: 对，
1: 好。
0: 老李，干嘛去啊？该吃饭了啊。

0: 喂，
1: 我冲着我前妻又把他给告了，说他还涉及到一些贪污的问题，现在
0: 姐姐
1: 没查清楚之前停职，批文也拿不到了，
0: 要等多久？

0: 喂，
1: 李唐，你快来，李大满自杀了。
2: 林处，今天你一定要多喝一点啊。
0: 谢谢谢。
2: 哎呀，这个事儿真是多拜托您了，再次感谢。
3: 你别说啊，你带着酒，
2: 还行啊，
3: 味道。
2: 哎呀，好，您喜欢就好。来来来来来，
3: 哎呦，不吃了，
2: 再吃一个，
3: 太多了，太多了，
2: 再吃一个，吃一个，
3: 来来来，
2: 林叔啊，今天是喝多了，有点，我就跟您说说心里话。
3: 您说，
2: 哎呀，其实特别崇拜您，哎，主要是你们这个职业啊，对于我们来说真是特别神秘，是吧？你说你们这个现场执行任务的时候。那肯定跟电视剧里边演的不一样，那些这个违法分子，他们携带违禁品的时候，吃到肚子里边，有的是夹在身上，你们这怎么能发现的呢？
4: 哼，哎，喝红酒就得配水果。
2: 来来来，
3: 我这还有，
2: 来，你来你来你
3: 来来，
2: 哎，好嘞好嘞。
3: 你说这个行业呢，神秘它还真没有多神秘，至于。怎么能够查到那些违禁品？嗯，你是真想知道？
2: 就是好奇。
3: 我还真不能告诉你。
2: 明白，有纪律。来来来，佩服佩服。
3: 好。

0: 白天上课又不许我犯困，刘静妈给他买的聪明药，我不知道剂量，吃多了行吗？说了你们又不信，我现在胃也洗了，吐也吐了，我可以走了吗？
1: 我没自杀，不就是找个真药离婚吗？至于我去死吗？我有病啊！我。
2: 医生说你要留院观察12个小时，你要是药别吃了，行吧？我求你了。

0: 哎，林处长，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哎呀，那叫真叫一个好，就是这个月最后一个星期六，
1: 我去拉斯维加斯凯撒去玩21点，手气那个好啊，
0: 一晚上赢了100万美金，那个桌号我还记得呢，76号。林处长，如果有亲戚或朋友在美国的话，要不要去验证一下？
2: 行了，谢谢。哎呀，谢谢啊，老林啊。嗯，你说，咱俩认识这么长时间了，这都姓林。哎呦，我还真想知道您是哪家的林呢？
3: 啊，去把杰西卡给我叫来啊。
4: 好。
3: 哎呀，我们这些做民营企业的，老碌命，哪儿都是家，哪儿都没有家。
4: 啊，我知道，我知道，你听我说，哎，你别听你妈说，你听我说好不好？这肯定不是第一次了，你也知道我在忙正事的时候不能接电话，你小点声，别把孩子吵醒了。你看几点了？我这不是忙工，你能不能不要打断我？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孩子需要辅导，你要上班，要养家，老人需要照顾，妹妹的工作需要安排，家里所有的一切都需要一个女人，我全明白。老李啊，但是暂时我真的没办法。一句话，我做不到，我很抱歉，我也不知道暂时是多久。你要是觉得受不了的话，那我们就分开好不好？

0: 邓丽君的歌怎么能这么唱呢？啊！你们谁会唱邓丽君的歌？
1: 谁会唱？
0: 谁会？
1: 您老板可不高兴了啊！
2: 来，我唱吧。
0: 嗯，他会。

来，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喝酒，来。
1: 嗯。
0: 明白吧？来来来。

程华，你在哪儿呢？这家里头怎么了？怎么都空了？你搬家了？

0: 我给你打过电话，手机呢没人接，单位的电话也没人接。不知道你在忙，发了信息，你肯定没注意。
1: 离婚这件事情呢，其实你不是不想离，
0: 或者说你根本没有时间去想。 所以呢，拖来拖去，总会有个人解决，对吧？其实分居这段时间，我也考虑得很清楚。婚姻就像吃饭，有些人喜欢吃甜的，有些人喜欢吃咸的，中国难调。你这一套一套的跟谁学的？
2: 心理医生了，你不是忙吗？所以我就帮你分析分析。你倒是挺仗义的啊，陈华。你刚才说的对，咱们两个人之间，问题都是出在我这边的，所以你没必要把什么都给我。孩子还小。 以后用钱的地方多，我什么都不需要。
0: 你什么意思？
2: 我同意离婚。

0: 我辞职了，别急，就算我辞职了，那份批文一样可以搞出来的。
1: 霍川鲁要辞职，谁都没想到，包括他们那单位的领导。这人一走啊，原来碰不到的东西全都得过一遍，包括那批文。哎，这个沐浴露他们说好用，你老出汗，爱洗澡，这个留给你用。
2: 你带走吧，我就是跟着你用，我自己用香皂，特痛快。厕所里边你就给我留个香皂，手纸还有开塞露就可以了。
1: 这个衣架啊，挂衣服容易出包，我拿走，我知道怎么用。把这种衣架给你留下，都给你放在这边啊。
2: 要真想离开下周啊，什么都不需要带。厨房那个洗手池，前几天堵了，我这段忙也没顾上修，忘了跟你说了，你记着点儿，别哪天一回家了，房子让水给泡了。还有那个卧室的那个衣柜门啊，你回头看看，别哪天一拉门掉下去砸着你。 平常出车注意吃饭，这一忙起来就什么都顾不上了。那么辛苦挣点钱，最后全治胃病了。这药瓶，哎，不好用，但是还挺新的，扔了还怪可惜的。你说要还是不要呢？
1: 全过期了，拿去敷脚。怎么了？
0: 你去买个包吧。
1: 啊？
0: 你不是喜欢 LV 吗？ 买一个。
1: 几万的疯了！你呀，不让买说我抠，要买了，你又说我疯了。女人呢，真是麻烦。没长大的女人才最麻烦呢。刚离了婚，又搬到新的地方去住去，这么大个事儿。
3: 你想买呢？也不知道能不能适应。给他买块表，到火星让他能适应。你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吗？没什么，就是给陈星找后妈的时候仔细着点。
4: 别什么人都往家里带，让我儿子受委屈。我要是想找的话，早就找了。算了，我和阿宝这样两个人过日子挺好。
3: 你爱找不找，反正呢，别到时候头发都白了，还是孤家寡人，那不怨我。我头发早白了，
4: 你没看出来吗？这是刚染的，很没染好。你根本都不关注我。还是说你吧。 你血糖高，带去测，好好治。糖尿病是狼崽子，现在看着没什么，养大了就是祸害。

0: 你知道吗？怎么了？
1: 你怎么知道我血糖高？
0: 毕竟我是你丈夫吗？

0: 不知道对方老板，哎，刚才有一个男的，大背头，穿着一个蓝色的短袖，是不是刑警店里出的？
1: 哦，对，
0: 他是一个人还是几个人？
1: 你什么人？是警察吗？
0: 我是公安局的，需要你的配合。
2: 我不知道他住在哪儿，
0: 他每次找我呢，都主动联系我，地方也是他来定的，有时候在室外，有时候呢在室内，但是不多。
2: 在室内的时候呢，也是找一个不被人注意的小地方见面。他是一个特别谨慎的人。跟他见面的那个人长什么样子？嗯，头发有点卷，还有点小胡子，哦，下巴也尖尖的。
0: 你们店里的监控是不是他们两个来了之后才坏的？
2: 记不清了，好像是吧。
0: 如果有人问有没有人来打听过这件事情，一定要否认。
2: 好的。
0: 还有，你们店里的监控千万不要修，明白吗？

0: 我问你，我是八年了，你能爱我吗？
1: 没有，不能爱，要记着，儿女情长是大忌。

0: 那年也是这么等待，不知道什么时候重回来。
1: 自从生了李小满之后啊，这时间好像都过得飞快。你说这都过了十几年了，感觉跟十几天似的。
0: 没变，还和那天一样。这些年跟着我，让你吃了不少苦。
1: 干嘛？你别这样啊！
0: 我攒了点私房钱。
1: 多少钱？
0: 没多少，买了几根金条。本来呢是想只给李小满做嫁妆的，现在你要带着孩子回去。
1: 你不回去吗？你一个人留下周这能干嘛呀？
0: 万一万一万一，我说的是万一。

0: 金条了，实在是没现金了，先买个小的，以后给你买大的啊。
1: 我不是说你别买别买别买吗？你脑子进水了？你张嘴，李唐，你假牙镶了吗？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残牙对心脏不好，你自己吃药吧，心脏吃坏了你不知道吗？万一我们走了，你自己一个人在这儿出点什么事儿，谁知道啊？谁知道谁知道谁知道

0: 小九，你结婚的裙子好看吗？
1: 我穿？裙子？我什么时候穿过裙子？不行不行，我真穿不了，穿不了。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看呀！
1: 你看这衣服上还有花呢，我能穿吗？
0: 走，拿走，拿走，拿走，拿走。哎，
1: 干什么？
0: 化妆啊！化！
1: 别动啊！都站着别动！再动我就不客气了啊！

0: 嗯，你坐，你坐。不好意思啊，迟到了。你们单位今天都要派任务啊？嗯，
1: 我知道，有纪律，不能说。是我自己定的事儿，领导已经骂过一轮了。 今天都是我的错，你别不高兴啊！以后我一定改，一定注意。要是不高兴，我就不等你了。来，慢慢吃，喝点水，憋着。
2: 今天够帅的啊！
3: 行。各位家人，各位宾朋，婚礼仪式正式开始。

0: 有事吗？以后我会经常回来看你的。
1: 嗯。
0: 你爸要是忙，你就告诉我，我带你下馆子。
1: 嗯。
0: 你是不是特别瞧不起我呀？一句话都懒得跟我说。就真的没什么想和我说吗？
1: 明天早晨别熬粥了，行吗？有点腻。

0: 坐会儿吗？
1: 不坐了，
0: 回去休息是吧？
1: 对，
0: 好，奶奶就先走了。
1: 谢谢
2: ，小慧，奶奶要回家了。
0: 小慧啊，谢谢，奶奶要回去了，奶奶要先回去休息，你送送啊。
1: 对，
0: 那个
1: 谢谢，
0: 你不是有事要跟黄海说吗？
2: 啊，这样咱们去那边说。过两天我给你们赵局长打个电话，等你休完了婚假，你就辞职。毕竟你们结婚了，你说你也不在家，他也到处跑，这哪像个家样？我们家这孩子，我不光是他爸爸，还是他的敌人。我说什么话他都不听，以后有什么话我只能给你说了。之前我给你说的那几个单位，你挑一个。
3: 空间法没门槛吗？我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
2: 你可以考啊，你不是高考状元吗？你笔试拿个第一，我看他们谁敢不要你。
0: 我觉得爸爸说的挺有道理的，黄海，要不就听爸爸的好不好？
3: 听什么？
4: 你们怎么在这里啊？
5: 回来了。
4: 聊什么呢？
3: 专案组的人等急了，走吧。
4: 那我们先过去了啊。
6: 哎，
5: 哎，老高呢？
7: 下午车先走了。
5: 我一会儿也得先走一个，你待会儿搭老魏的车回来。
8: 我喝酒了啊，车子动不了。
5: 你和纳兰什么时候办？起码还有一年了吧？别怕，你有足够的时间攒份子钱。
4: 我爸今天到底跟你说什么了？辞职跳槽还是改行？
3: 事情不都定了吗？你妈没跟你说吗？
4: 你不用管他们啊，要答应也轮不着你。除非我生个四胞胎累死在家里，要不然谁都别想进去。
3: 你是户主，你说了算。
9: 梦的力量。
10: 十六爷赏的脂粉田被人占了。
11: 被人给占了？
10: 啊，
11: 咱们有地契，这官家刚给画的，怎么就给占了？没王法了。
12: 都是同僚地主，你现在占了人家赵总齐家的地，你以后让我在军营里怎么做人呢？
11: 他的地我肯得慌。
13: 咱们还是别进去了吧。行的军眷是怕划分到的土地不如脂粉田肥沃，所以不肯相让。莫夫人则是记挂着初见时的嫌隙，故意刁难。
10: 若实在难办，这田不争也罢。
13: 连块田都守不住，我们在此何以立足？所以这地绝不能让。出来。
14: 怎么了姐？姐，你怎么又打我？
11: 这帕子是你拿去卖的吗？快，你还是读书人。你知不知道这屋里都是带子贵州的小姐，倘若事发他们怎么办？
14: 我
11: 豁出命去把你从牢里捞出来，藏在这戒堂里。你若再烂泥扶不上墙，你这辈子只能当个臭虫了。
14: 我就是条臭虫，藏在这桌子底下的臭虫。咱俩如今这命都是他傅庭云害的，有种你朝傅庭云去啊。
15: 秋鲁大人赶紧救人，有一伙山匪把九爷绑上山了。
16: 山匪来得突然，贸然出兵不是良策，等王大人回营再说吧。
17: 来说说什么情况。
10: 小人在从军前原来也是犯死言的，和大哥一样。
17: 小人也是。
18: 那你们俩挺有本事呀。
17: 哎，
18: 要不然跟我们干。
17: 只不过你们俩我只能收一个，谁活命也留谁。
19: 赵总齐被山匪掳走已有七日，按照惯例以殉难论处。
13: 大人既无尸首又无官府出具的死亡文书，大人如何断定赵灵已死？
19: 此事已定，无需多言。女戒堂已为你准备了上好的厢房。
11: 你们傅家让我守了十年的寡，你应该跟我受一样的苦，尝尝我这十年的滋味。
13: 你疯了？
11: 我们本可以井水不犯河水的，你为何偏偏抓着我不放，非要来甘霖呢？不如这样的日子，你替我过呀。
6: 怪不得各位这么紧张，一定要捉到九尾灵狐了。
7: 九尾灵狐乃是百兽之中的灵异之物，我们五兄弟整整寻访了一年，才在黑龙潭发现它的踪迹。
20: 黑龙潭，莫非就是北面50里外方圆数里都是逢泥的黑泥沼？
21: 不错，我们用尽千方百计才把九尾灵狐引到树林里面。我们正想把它生擒的时候，就偏偏……
22: 既然你们能把九尾灵狐引出来，就可以再引一次啊。
23: 九尾灵狐生性多疑，这次受了这么大的惊吓，恐怕不会这么容易再上第二次当。
6: 既然这件事坏在我们手上，就让我们五个人去黑龙潭帮他捉九尾灵狐吧。
24: 只怕黑龙潭满地都是伏泥，任你轻功再好也难以立足。
22: 神雕大侠，你是不是能够骑在大雕身上飞进那个黑龙潭呢？
23: 我这位雕兄身体太重了，根本就飞不起。这样，让我另想他法，看看有没有办法抓到九尾灵狐。不过我也没有十足把握。
25: 承蒙神雕大侠仗义相助，史氏兄弟感激不尽。
23: 我立刻动身，不论成功与否，我一定会回来的。
25: 请。
22: 神雕大侠，等等我啊！神雕大侠，等等我啊！啊啊！讨厌鬼！
23: 姑娘，是哪个讨厌鬼欺负你？
22: 你偷走我的手帕，当然是你欺负我了。
23: 真是好笑，我见你的手帕掉在地上，好心帮你捡起来，却说我偷你。
22: 你明明在我前面，我掉了手帕，你怎么会捡到呢？
23: 我还没问你为什么要跟着我，你却恶人先告状。哼，你这个黄毛丫头，这么大胆，今天非教训你不可。
22: 神雕大侠，侠义为怀，为什么会为了这一点点小事和小女子斤斤计较呢？
23: 姑娘，你年纪轻轻，怎么会认识我？
22: 本来我并不认识你的，但是昨天晚上在枫林渡口听到很多人谈论你的英雄事迹，所以我就跟着那个长须伯伯，希望能够见你一面。
23: 我哪算是什么英雄啊？你见到我之后，一定很失望。
22: 如果你都不算英雄啊，那天下间还有英雄吗？其实，天下间除了你之外，还有几位英雄呢。
23: 哼，你这个黄毛丫头，知道几个英雄？
22: 如果我说得出天下间的几位英雄好汉呢，你就得带我去抓那只九尾灵狐，怎么样？
23: 好，你尽管说来听听。
22: 那我就说了，有一个人镇守襄阳，力抗蒙古，保国为民，奋不顾身。他算不算是英雄好汉呢？
23: 郭靖郭大侠当然算得上是英雄。
22: 有一位女子扶助夫君抗敌守城，志气无双，料事如神，她又算不算得上是英雄好汉呢？
23: 你说是郭夫人，她虽然不是好汉，也称得上是一位英雄。
22: 还有一位老人家 五行术数无不精通，弹指神通独步天下，他又算不算是英雄呢？
0: 你说的是桃花岛主黄药师，不错，他的确是一位让人敬仰的英雄。他们三位名闻天下，你知道也不足为奇。这样，只要你再说出一位又说得对的话，我就带你去抓九尾灵狐。
22: 还有一位，他行侠仗义，锄强扶弱，人称之神雕大侠，这位一定是大英雄了吧？
0: 姑娘，你真是聪明伶俐，我讲不过你。
22: 那你就得带我去抓九尾灵狐了。
0: 你既然把我说成是一个大英雄，那么当大英雄的又怎么能失去一位小姑娘呢？
22: 来，我们走吧。

0: 神灯大侠，你怎么会想到这个方法的？
1: 我以前踏足北方的时候，曾经见过当地人用这个方法在雪地上滑行，他们当时所用的工具跟我们现在用的差不多。抓着我。

0: 不可能的，我根本没有用力。
1: 你三个要渡柏林湖前才会好的，你真心在伤害柏林湖。那个林湖装死，
0: 跟我来。原来九尾灵狐是前辈你所饲养，晚辈无意冒犯，望前辈你恕罪。
1: 你们到此来干什么？
0: 晚辈有位朋友受了内伤，必须饮用九尾灵狐的血才能够医得好，希望前辈您能慷慨恩赐，晚辈以及我那位朋友必定感恩图报。
1: 你的朋友受了内伤就要我去救他，那我儿子受了内伤又有谁来救他？哼，
0: 未知令郎受的是什么内伤，如果晚辈能力所及，愿效犬马之劳。
1: 我儿子已经死了几十年了，尸骨都已化作尘土，就算你是再世华佗也没办法把他救活了。
0: 晚辈此次贸然前来求取九尾灵狐的确是冒昧，常言道无功不受禄，未知前辈有什么心愿未了，只要晚辈能力所及自当遵从。
1: 好，老身一向独居黑龙潭，只有九尾灵狐相伴，你想要我把九尾灵狐交给你也行，只要留下这位姑娘陪我十年。
2: 不如这样吧，如果前辈觉得孤单寂寞，不妨到我家中做客，我爹跟我娘一定会好好款待你的。
1: 混账，你爹娘算什么东西啊，请得到我吗？
0: 前辈对这位姑娘青睐有加，本来是一个难得的机缘，只可惜这位姑娘未得到父母的同意，晚辈恕难从命。
1: 哼，既然不肯留下，这里就不欢迎你们，立刻滚。
2: 你不要紧嘛。
0: 前辈假若再一意孤行的话，请恕晚辈。
1: 尊驾果然武功高强，老身自问不是你的对手，如果你敢再踏前一步，我就杀了这只九尾灵狐，到时候给你也没用了。
3: 阿弥陀佛，恳请英姑赐见，老衲一灯有礼。
0: 一灯大师，前辈。
2: 咦，一灯大师呢？刚才他明明……
0: 一灯大师用的是千里传音功，所以声到人未到。
2: 哦，对了，你说你的本领大还是一灯大师的本领大？
0: 一灯大师德高望重，早在几十年前已经名震江湖，我哪儿比得上他老人家？
2: 那就不对了，如果你早生几十年，世上就不止五大高手这么少了，东贤、西毒、南帝、北丐、朱神通，还有你神雕大侠，不对，应该加上郭大侠夫妇，总共八大高手才对。
0: 你老是提起郭大侠夫妇，莫非你见过他们吗？
2: 我经常见啊。嗯，不如这样嘛，我们改天一块去拜会他们好不好？
0: 嗯，也好，不过要等我见了我妻子再说。
2: 我相信你的夫人一定是一位才貌双全的女子。
0: 你怎么知道？
2: 能够配得上神雕大侠的又岂会是寻常女子呢？
0: 论样貌，那次的确是天下无双，论武功，恐怕她早已经远胜于我。
2: 如果将来有机会，你带我去见她一面吗？
0: 我相信内子一定会很喜欢你。
3: 阿弥陀佛，
0: 晚辈杨过拜见一灯大师。慈恩大师，发生什么事了？
3: 慈恩他被人用掌力所伤，已经危在旦夕。
0: 慈恩大师的武功深厚，何以会遭人毒手呢？
3: 老衲和慈恩隐居在湖北，后来风声传来， 说蒙古军久攻襄阳不下，想绕道大理，然后再转攻襄阳。此人知道我心怀故国，所以前去打探消息。唉，可惜此人在路上遇到金轮法王，于是他们就打了起来，结果慈恩不敌，而且还受了重伤。
0: 真是没想到，金轮法王他又再重临中原。
2: 那个坏蛋把慈恩大师打成重伤，玄天大侠，你一定要替他报仇啊！
3: 慈恩自知罪孽深重，这十几年已经力求补过，心中的恶念已经减了一大半，但他心中始终有一件事耿耿于怀，希望能得到某个人的原谅。
2: 一灯大师，你说的那个人莫非就是住在黑龙潭的那位婆婆？
3: 只可惜我和慈恩求了他七天七夜，但是他始终不肯见我们。
2: 慈恩大师跟那位婆婆究竟有什么恩怨呢？
0: 哦，莫非杀死婆婆儿子的人就是慈恩大师？
3: 他的名字叫刘音，曾经是老衲的妻子，但是他生性刚烈，不肯听人家劝告，我只怕慈恩拖不了多久了。
0: 所谓人孰无过，既然慈恩大师已经知错能改，那位婆婆应该冰释前嫌，将前世一笔勾销。好，就由晚辈去请英姑前辈出来，大家当面说个明白。
3: 啊，善哉善哉。

0: 段王爷，你未免欺人太甚。
1: 阿弥陀佛。
2: 哎，英姑前辈，你千万不要误会，刚才只不过是晚辈用叫声相邀，并非一灯大师所为。
0: 好，算老身拿你没办法，我就把九尾灵狐交给你吧。
2: 灵狐只属小事，现在一灯大师有要事相求，请前辈耐心听他一言。
0: 好，王爷请下旨吧。
1: 哎，前尘如梦，往事又何必再提？英姑，你认得他吗？
0: 我与此人素未谋面，怎么会认得他？
1: 敢问英姑，当年是什么人出手重伤你的孩子呢？
0: 是裘千仞这个恶贼，你问这个干什么？
1: 哎，这件事已经过了几十年，你连对方的样貌也不认得，但你仍然记得这段仇恨。他就是裘千仞。
0: 裘千仞，裘千仞，
1: 不错。他自知罪孽深重，已经归于我佛，法号慈恩。
0: 哼，犯了罪之后就出家，难怪天下有这么多出家人。
1: 阿弥陀佛，罪孽始终是罪孽，又岂是皈依我佛就能化解的呢？此恩如今已身受重伤，但他仍然记挂着当年的错事，所以才能支撑到今天，千里迢迢前来求见英公你一面。
0: 好，那我就成全你吧。嘿，
3: 他伤成这样，你还不放过他？
0: 当年他杀了我的孩子，我等了几十年才等到今天，老天爷让他多活了几十年，已经是便宜他了。
2: 英姑前辈，
1: 杨居士，随他去吧。
0: 嘿，我明白了，你想一掌还一掌，世上哪会有这么便宜的事？哼，我今天不会杀你，但我也不会饶恕你，我要你在有生之日为你所做的一切受尽折磨，死不瞑目。
2: 前辈，这样对待一个垂死的人未免太过残忍。
0: 你们要是不满意呢，大可一不做二不休，杀了我这个老太婆，不就一干二净了？
3: 前辈啊，你这又何必呢？其实一灯大师跟神雕大侠他们的武功高强，只要你帮他们，他们一定也会帮你的。我求你，就勉为其难，原谅慈恩大师吧。
1: 阿弥陀佛，老衲绝不食言。
0: 好，如果你们有本事让他来见我的话，不论是要我交出九尾灵狐，还是要我宽恕裘千仞，我都答应你们。
2: 好，不知你想见哪一位的？
0: 你问他吧，他知道的一清二楚。
1: 阿弥陀佛，他要见的人就是老顽童周伯通。
2: 老顽童，
4: 哈，你这个杨过真不够意思啊，十几年了也不来找我周伯通玩玩啊。哎，怎么样，我精心酿制的蜂蜜好不好吃？
3: 又香又甜，好好吃。
4: 哎，这个小姑娘，想不到你年纪轻轻的也这么会欣赏。哎，喂，这些蜂蜜喝

0: 不但能延年益寿，清热解毒，还有啊，连白头发也可以变黑呀、你看看我，每天长一根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那你这么多白头发应该多喝一点。这位刁大哥没口福，就是不肯进来。你喝完了，我再斟一点给你啊。
1: 老顽童啊，实不相瞒啊，这次我前来找你是专程请你去见一位故人叙叙旧。
0: 哦，这样啊，叙叙旧无所谓。喂，不过呢，事先声明啊，当今世上我有两个人是不敢见的啊，一个呢就是段王爷，另外一个呢就是他那位刘贵妃。啊，怪不会这么巧是他们其中一位吧？
1: 老顽童，莫非你曾经拜在他们二人之手，所以才不敢去见他们？
0: 当然不是了啊。不过我只不过呢，是我周伯通卑鄙无耻，做了一些对不起他们两个人的事，所以我不敢见他们嘛。
1: 难道他们两个大祸临头，危在旦夕，你也一样见死不救？
0: 哎，段王爷武功盖世，哪那么容易被人伤害啊？再说呢，就算是真的，我也没本事救他。
1: 好，那我也不妨直言，其实这次是英姑前辈他希望你能前去见他一面。
0: 喂，杨姑啊，我说过了，这两个人我是不会见的了。那你再提他们，就请你马上离开这里啊，我不跟你玩了。
1: 老顽童，你想要我走恐怕也没那么容易。
0: 咦，莫非你想跟我较量一下？
1: 不错，我正有此意。如果我输了的话，我就立刻离开，永不回头。但如果你输了的话，你就得立刻跟我去见英姑前辈，怎么样？
0: 这样啊。
2: 老顽童，你不会是怕输给我大哥哥吧？
0: 傻丫头，我怎么会怕输给他呢？好，一言为定。

0: 这样打法太不公平了。
1: 什么？有什么不公平？
0: 老顽童，你有两只手，我大哥哥只有一只手，你这分明是以多欺少嘛。要是我大哥哥有两只手啊，你早就输给他了。
1: 你这个丫头说的也对啊。哎，你放心吧，我老顽童绝不会占人家便宜的。好，我就用一只手对你一只手啊，我要打得你心服口服。
2: 老顽童，你这么说未免看不起我，你别以为我一只手打不过你两只手。
1: 那
0: 都怪我不好，你用两只手吧，我大哥哥一只手也能够打赢你的。

0: 这是什么功夫啊？问问。杨过，杨过，哎，你这是什么功夫啊？哎，这么厉害！
1: 刚才我所打的是我自创的黯然销魂掌，里面的其中一式望穿秋水。
0: 黯然销魂掌，听都没听过。
1: 哼，这套掌法是我最近才领悟出来的。
0: 啊，
1: 你当然没听过。
0: 最近才领悟出来的。哎，好玩好玩，我真的要再见识一下了。嘿，
1: 老顽童，你的武功如此精湛，我杨过甘拜下风。小姑娘，看来我们也不要再勉强老顽童了。
2: 喂，大哥哥！
0: 哎，喂，杨过啊！哎，怎么会勉强呢？我的武功也未必比你高啊。哎，你这套掌法应该还有其他的招式，你使出来让我瞧瞧啊。
1: 好，你想让我使出来让你瞧吧？
0: 嗯，
1: 除非你答应我一件事，就是出谷一次。
0: 我真的不能见他呀。
1: 既然如此，我也无话可说。
0: 哎，杨过，喂，杨过，哎，我拜托你啊，我求求你啊，我拜你为师啊，你教教我吧。啊，哎，不，给你磕头，跟你下跪。
1: 老顽童，请起，
0: 你教教我，教教我。
1: 晚辈愧不敢当。
0: 拜托你教教我吧。
2: 真是的，你这又何必呢？
0: 哎呀，你不明白呀，我一见到什么新奇的武功呢，我一定要见识见识，不然就睡不着觉啊。哎呀，拜托了。
2: 我真搞不懂，到底你为什么这么怕去见英姑前辈啊？你有什么苦衷，你不妨说出来啊。
0: 哎，是这样的，这些都是我年轻时候的风流糊涂账嘛，想起来都有点难为情。
2: 你怕什么难为情啊？你说出来心里会舒服一点的。这样好了，我也说一件我做过的坏事跟你交换。
0: 嗯，哎，你也做过坏事啊？啊，哎，什么坏事？说出来听听。
2: 蛮坏的事，我记得有一次啊，有一个士兵在守夜的时候睡着了，我爹呢要将他斩首示众啊，我一时心软，偷偷的把他放走了。后来就为了这件事被我爹打了一顿呢。
0: 嗯，你这个也算是坏事啊？哎呀，你跟我当年所做的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是这样的，我当年跟随我师兄王重阳赴大理拜会段王爷，就这样机缘巧合的认识了那个刘贵妃呀。后来就因为这样，所以闯上了大祸。
2: 你闯了什么大祸啊？
0: 我和刘贵妃日久生情，结果做出了糊涂事了。就是因为这样，段王爷后来知道了，一怒之下呢就出家为僧了。你们说我哪还有脸去见他们两位啊？
2: 那位段王爷当年除了刘贵妃之外还有多少位妃子？
0: 哦，他虽然没我们大宋皇帝有后宫佳丽三千这么多，但是二三十个妃子也是有的了啊。
2: 那他就太不够朋友了，既然有这么多位妃子，但是你却孤家寡人，照理说他应该将刘贵妃送给你才对。
0: 他当年也是这么说过，不过刘贵妃是他最心爱的妃子嘛，他为了她，连皇帝也不做出家为僧了，你叫我怎么好意思夺人家之爱呢？
1: 其实一灯大师之所以出家，并不是因为你对不起他，相反，他觉得是他对不起你们两位。
0: 段王爷有什么对不起我？
1: 因为你有个儿子受了重伤，但他一时想不通，结果见死不救。
0: 你是说什么？你说我有个儿子？我怎么会有儿子呢？
1: 是一灯大师和英姑前辈亲口告诉我的。
0: 真的？
1: 我相信他们没有必要来骗我。
0: 我真的没想到，我周伯通也会有儿子。我不过可惜呀、啊。
1: 老顽童，既然大家都是性情中人，
3: 好，
1: 我杨过也不会吝啬这几招掌法，我就将全套暗人销魂掌打一遍让你看。
0: 啊，真的？

0: 哇，杨过，哎呀，你这招真厉害呀！叫什么招式？
1: 这招叫做形单影只。
0: 哦，形单影只啊，这么古怪。哎，你这套黯然销魂掌真是不可思议呀！哎，

0: 他的武功无牵无挂，当然难以领悟这套掌法的精髓了。哦，啊，对了，为什么当年你和小龙女分开呢？
1: 当年那子中毒难愈，被南海神尼所救，要等16年后才能够相见。南海神尼？
0: 既然救得了小龙女，那她的武功应该是很高的了。啊，有机会我一定要跟她切磋一下。啊，
2: 大哥哥，你一定很想见你那位夫人呢。
0: 我日夜祝祷，只希望快点过完这16年，那子能够平安归来。只要能够见他一面，即使是千刀万剐。
2: 我也心甘情愿。希望老天爷保佑大哥哥能够早日与你的夫人相聚。
0: 老顽童，我们要告辞了。
2: 老顽童，大哥哥如此思念他那位夫人，相信英姑对你也是一样。 你又怎么能够忍心避而不见呢？
0: 算了，我们还是不要强人所难了，走吧。

0: 是怎么样跟你那位夫人相识的？
1: 他原本是我的师父。
0: 师父？
1: 当年我被送上全真教学艺，谁知道受尽全真教弟子的欺辱，结果被我妻子所救，还收了我为徒。
0: 你们师徒相恋，岂不是会有很多人反对？
1: 不错，好意的就想办法分开我们，那些不怀好意的就在我们背后恶言重伤，但是我和我妻子不为所动，始终如一。就算后来我被人砍断了一只手，但是我妻子始终一样爱我。不过后来我身中剧毒无法医治，我妻子宁愿嫁给一个她不爱的人去换取解药。你说我妻子对我是不是情深意重？
0: 16年来你对你那位夫人朝夕思念，不是也一样情深意重？但愿老天保佑你能够和你夫人相见，从此永不分离。我每年生日，娘都会叫我烧香向苍天祷告，今年我一定会向苍天祈求大哥哥和你那位夫人早日团聚。
1: 谢谢你，我永远都会记得这番话。将来如果我能见到我妻子的话，我一定会告诉她有一位小妹妹这么关心我们。
2: 杨过，哎，杨过，我想通了啊！这位小姑娘说得很对，我跟你们去见英姑。

0: 前辈，一个前辈，老顽童来了。
1: 啊，人呢？
0: 大哥哥，还不带老顽童去？
1: 慢着，你快帮我看看，我的头发是不是很乱？我的样子是不是很憔悴、很丑啊？
0: 很美，很美啊！
2: 应姑前辈，在下幸不辱命，已经把周老前辈带来了。啊！
1: 哎呀，伯通，
2: 老顽童，你不是说有话要跟应姑前辈说吗？怎么还不说？
3: 哦，是是。哎，英姑，我有件事想当面向你问清楚。
1: 哦，你问。
3: 你要老老实实的回答我。我们的孩子脑袋顶是一个旋还是两个旋呢？
1: 我们的孩子。
3: 嗯啊。

0: 他的脑袋顶啊，两个旋。
1: 哈哈，不错不错，我猜也是两个旋呐，两个旋就像我，像我这么聪明嘛。不过聪明又怎么样呢？现在也不知道投胎到哪儿去了。
2: 阿弥陀佛。
1: 怎么样？
0: 伯通啊，我们的孩子死得好惨啊。
1: 算了算了，哎呀，不要哭了。你别哭了。段王爷，其实当年是我和英姑对不起你，不过你也不肯救我们的孩子啊，那大家算是扯平了，以后就一笔勾销了啊。
2: 善哉善哉，周伯通，当年重伤你孩子的人现在就在这里，任凭你处置。
1: 英姑啊，这怎么办呢？
0: 哼，要不是他，我看我这辈子也见不着你了。既然我见到你了，那你看他就快死了，就这样散了，好不好？
1: 哦，好好好，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求前任呐，现在我们饶恕你了啊，总之你以后不要再随便杀人就行了。
3: 谢谢你们，谢谢师父点化，多谢施主成全。
2: 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此你我名为师徒，实为良友。交往20年，今日你往登极乐，老衲真是悲喜交集。
1: 杨过，你对老身的大恩大德，我无以为报。这个小畜生，你就拿去吧。我刚刚和灵狐混熟了，还没玩够呢。
0: 你就要送他去受死了，不送行不行？
2: 送了。
0: 杨居士，你只要割开灵狐脚上的血脉，隔日取血一小杯，给病人服用，不但可以保住灵狐的命，另有的病也可以得以医治了。等另有的病好了之后，你只要放了这个小畜生，他就会回到我身边了。
1: 晚辈遵命。英国，喂，你这个黑龙潭黑漆漆的怎么住啊？不如搬来百花洞跟我住啊，我就先密封陪你玩，好不好啊？好不好啊？去就去嘛，
3: 干嘛拉拉扯扯的？那就说定了啊！一等大师，喂，你一个人孤零零的，不如也搬来我们三个一起住啊，好不好？
4: 阿弥陀佛，老衲恭敬不如从命。
3: 老顽童，现在有这么多人陪你，你以后不用怕寂寞了。
5: 一灯大师，老顽童，英姑前辈，晚辈还有事要办，就此告辞。
1: 啊，好。

0: 十三哥，这套疗伤的内功心法是出自九阴真经的，以后你每天早晚做一次，不出一个月，你的内伤必定痊愈，你的武功也必能恢复旧貌。
1: 杨大侠的大恩大德，在下莫齿难忘。
0: 十三哥，你言重了。
2: 长须伯伯，外面发生什么事啊？
3: 哎，就是你那个凶婆娘姐姐呀，她在外面大吵大闹，一定让我们把你交出去。
2: 我大姐来了。
4: 长胡子老鬼，你快点给我滚出来，你到底把我妹妹藏到哪儿了？
0: 是她，她就是你大姐。原来你是郭大侠的女儿，真没想到一转眼已经这么大了。
1: 长须鬼，我跟你

0: 出去应付他们。好，大哥哥，原来你真的认识我爹跟我娘啊！你今年16岁，你的生辰就在本月24，我没有说错吧？
1: 你怎么知道？想当年，我和龙儿在襄阳，没想到一转眼。
0: 已经16年了，大哥哥，看来我真的要走了。我能不能求你做一件事啊？
1: 你尽管说吧。将来，如果你和你的夫人相聚了，请通知我一声，好让我也替你们高兴啊。谢谢你这么关心我和龙儿。你爹娘是当世大侠。 你有什么麻烦，一爹娘应该为你解决的。不过世事多变，祸福难料。倘若他日你真的有什么麻烦不方便告诉你爹娘的话，尽管派人通传我一声，我一定代为效劳。
2: 大哥哥，你对我实在太好了。如果我大姐知道神雕大侠做了我大哥哥，她一定羡慕死了。
1: 你大姐又怎么会瞧得起我这种人呢？
2: 啊，对了，
1: 我与你相见之事，你千万不要告诉你大姐，更加不要告诉你爹娘，免生麻烦，知道吗？小妹遵命。你要记住，见真如见人。倘若他日真的有什么麻烦的话，就派人带着真来给我传个口讯，这就可以了。
2: 大哥哥，我要求你为我做第一件事。我想见一见你的庐山真面目。我
1: 戴面具，只不过是不想见以往的旧人。你为了这么一件小事，就浪费了一只玉凤针，未免太可惜了。如果连你的样貌也没见过，又怎么能说我认识你呢？这件事啊，对我来说不是小事。
2: 好吧，我就如你所愿。怎么，是不是我的样貌吓坏了你？不是啊，我求你为我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我生日那天，你要来襄阳见我一面。
1: 绝对没问题，不过我只想见你一个，其他的人我不想见到。这个随你高兴。第三件事，你应该想清楚再说。只要你手持玉凤针，就算是天大的难事，我也一定为你办到。好，大哥哥，本月24，我生日那天，你一定要来见我。你放心吧，我一定不会失约的。
2: 真的要走了。这个月的24，他生日过后，我和龙儿16年之约就到期了。龙儿，你千万别失约。

0: 香儿，那天你跟那个长胡子鬼走了一天一夜，你有没有见过那个人呢？
1: 哪个人啊？
0: 你知道我说的是谁？你到底有没有见过他？
1: 没有。
2: 你们到底在说谁呢？
0: 多事，你到底有没有见过他？
1: 我没有嘛。
0: 你去了那么久，你到底上哪儿去了？
1: 我跟着那个长须伯伯去看他跟人打架，然后呢又去万寿山庄等那个神雕大侠，但是连人影都没见，你就找上门了。大姐，你是不是很不喜欢那个神雕大侠？干嘛你这么紧张他？莫非你也想见他一面？
2: 皇后，原来你们在说神雕大侠。
0: 神雕大侠有什么了不起啊？我没兴趣见这种人呢，他根本比不上我们的爹和娘。
1: 大姐，你这又何必呢？干嘛这样说人家嘛？他又没有得罪你。
0: 你竟敢顶嘴！你私自出去这么久，害得我到处找你。回到襄阳城，看爹会怎么罚你。
3: 香儿，我问你，是不是有这么一回事？
1: 是没错，我只不过去看看热闹，没什么大不了的嘛。大姐，未免太大惊小怪了。
0: 哎呀，你跟着一个素未谋面的坏人去了一天一夜都没回来，你还说我大惊小怪？
4: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算了，虽然山西一哭鬼也不算什么正人君子，但是在江湖上也没怎么作恶，也不算什么坏人，应该不会有事的。
1: 还是鲁叔叔最明白事理了。
5: 没大没小的，姑且无论他们是什么人呢、啊，你一个女孩子跟着人家到处走，成何体统啊？幸亏这次没事，万一出了什么事怎么办呢？
1: 搞不了下一次我不去了。哼，
3: 香儿，你小小年纪就这么任性，我现在罚你回房去，在英雄大会之前不准你踏出房门一步，还站在这儿，破路送香儿回房。
6: 是的，爹。
4: 香儿，听你爹的话，鲁叔陪你回房去。来，来。
6: 岳父，香儿年纪还小，似乎不用太……
3: 哎呀，你不知道，福儿就是被我纵坏了，一直闯出这么大的祸。香儿自小脾气古怪，要是不好好的管教她，将来会害了她一生。
5: 你都教训过她了，干什么生那么大气呢？我们还是商量一下英雄大会的事吧。
3: 也好。
1: 哼。爹最偏心了，大姐做什么都行，我做什么都不行，还是大哥对我最好。如果我的生日早点来就好了。
4: 香儿，你睡了没有？
1: 鲁叔叔。
4: 哇，哈哈哈哈，你瞧瞧鲁叔叔给你带了什么给你。哎，
1: 叔叔，还是你最疼香儿。
4: 哎呀，可是鲁叔叔疼你啊！你知不知道这几道小菜呀，是黄帮主亲自弄的？香儿，来来来，走走走。
1: 嗯，真的。
4: 趁热趁热。
1: 好。哎

0: 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发现？
1: 回帮主，弟子在庙附近到处找过，一个人也没有。
2: 我也是一样，庙后面也没有任何人。哎，那就奇怪了。信里明明写着在这里见面的，他应该不会失约的。帮主，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回去再从长计议吧。
0: 不行，对方说过这次有蒙古军情相告，事关重大，我们还是多等一会儿吧。
2: 你们不用等了。
3: 约你的人不会来了，是你。刘叔叔，刘叔叔，你不要死！刘叔叔，
4: 可是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5: 王帮主，弟子侍奉耶律兄之命，找寻鲁帮主的下落，就在阳台峰庙外，发现了鲁帮主和两位弟子的尸体。
3: 那他们当时是不是全部都死了？
5: 不是，当时有一位弟子还没有断气，据他死前所讲，他们是遭霍都暗算，霍都岂有此理！真后悔当年没有杀了这个狗贼。对了，鲁帮主的打狗棒，
3: 当时我到处找过了，始终没有找到。
4: 爹娘，替鲁叔叔报仇。
3: 二姐。
5: 你别哭了，爹。您把鲁帮主跟两位弟子先抬进内堂，
3: 稍后好好安葬。是黄帮主，抬进去。鲁叔叔，鲁叔叔。行了，不要这样。爹一定不会让鲁帮主死不瞑目的。

0: 鲁叔叔，几天之前我还跟你举杯痛饮，有说有笑的，想不到我们这么快就阴阳永隔了。你泉下有知，趁今晚是你的回魂之夜，你要记得回来见我最后一面哦。鲁叔叔，如果你没有空回来见我，我就在这里敬你最后一杯。鲁叔叔，是不是你啊？你回来见我了，
1: 香儿，你一个人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0: 大姐，原来是你啊！
1: 当然是我了，不然会是谁呢？
0: 我在这里等鲁叔叔回来见我最后一面，见着你在这里，他怎么会来见我？不如这样，你先回去，我见了鲁叔叔，我自己会回去的。
1: 如果鲁叔叔真的泉下有知的话，哪还会有时间来找你呢？
0: 谁说不会啊？他一定会来找我的。我要在这里等到他来为止。
1: 香儿，你别这么任性了。再过几天你就16岁了，再过几年你就要嫁人的了。你还想这么胡作非为到什么时候啊？
0: 这有什么关系啊？你和姐夫成亲之后，和你没嫁之前也差不多啊。
1: 那怎么一样呢？你姐夫见多识广，高人一等，怎么能和那些凡夫俗子相比呢？如果你将来找到个丈夫，有你姐夫一半这么好啊，爹和娘就会心满意足了。
0: 姐夫好是好，不过呢，一山还有一山高。我认识一个人，比他年轻，又比他英俊，武功还比他高10倍呀。
1: 我才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这么厉害的人。
0: 随便你信不信，这个人呢，人缘又好，又喜欢行侠仗义，绝对是个大侠。
1: 到底他是谁呀？
0: 我说出来你也不会知道的，你根本就不认识他。
1: 如果这个人真的像你说的这么出类拔萃，我没有理由不认识的。香儿，快点说出来。
0: 看来鲁叔叔今天晚上不会来找我了，我们还是走吧。
1: 对了，这样才听话吗？不然呢，你会连累我被爹娘责备的。
0: 爹和娘他们这么疼你，你又是未来的丐帮帮主夫人，

0: 谁敢责备你啊？
1: 你别乱说了，历来丐帮帮主都要经过比武决胜才能当得上，况且你姐夫也未必一定能够技压群雄，你这么说小心被人家笑话。
0: 对了，你想娘会定在哪一天选新帮主啊？
1: 爹和娘最近几天都要开英雄大会，我想最快也要等到这个月的23或是24。
0: 23、24啊？
1: 是啊，怎么了？
0: 24是我的生日，如果娘是24号选新帮主，那我的生日不就……
1: 你真是的，你生日只是小事，怎么可以和丐帮选新帮主的事相提并论呢？
0: 对你来说是小事，对我来说就非常的重要了。我生日过后就16岁了。
1: 哎呀，原来你16岁了，要不要我通知天下各路英雄向你这位郭二小姐祝寿呢？
0: 就算你们都忘记了，有一个人一定会记得，他答应过我，他一定会来见我的。
1: 你是说你那位无论样貌和武功都比你姐夫优胜的人？我怕人家只顾着去当他的英雄了，根本没空来向你这个黄毛丫头祝寿啊。
0: 你乱说，他答应我的绝对不会失约的。
2: 哈哈哈哈哈哈！郭二小姐，你约了谁这么紧张啊？
1: 尹克西。
2: 郭大小姐果然好眼力，佩服佩服。
1: 你来这里干嘛？
2: 我是专程来请两位郭小姐跟我回去走一趟。
0: 大姐，这是什么人呢？
1: 你还问？全都是你惹出的祸，你高兴了。
0: 大姐，
2: 郭二小姐，
3: 用发弹射他。
1: 香儿，香儿，你没事吧？
0: 没事，没事。
1: 香儿，刚才你怎么可以？莫非有人相助？
0: 相助？莫非是他？
1: 他？哪个他？啊？
0: 啊！一定是鲁叔叔的鬼魂来救我们了。
3: 能够以一支法簪可以射穿一个人的手掌，并且插入木柱内，而法簪却丝毫无损，这个人的内功实在不简单呢。
4: 当今世上武功能够达到这个境界的只有岳父、外公、我师父、一灯大师、西毒、北丐以及金轮法王。尹克西和金轮法王是同一道上的，当然不会出手相救。如果是一灯大师，他绝不会避而不见。
5: 还有啊，我爹跟老顽童的武功虽然很高，但是他们的功力都较为阴柔。
3: 不错，这个人的内力以刚猛为主，除了我之外，只有七公师父他老人家才做得到。但是
5: 香儿，你到底知不知道是谁出手救你的？
0: 莫非是他？不可能的，一定是我的错觉。
1: 香儿，娘在问你话，你怎么发愣呢？
0: 我真的不知道。
5: 哎呀，不知道就算了，现在时候也不早了，早点回房睡吧。
4: 那我们回房去了。
3: 哎，香儿，以后不准一个人随便到僻静的地方去。
0: 知道了，爹。
5: 靖哥哥，我们这位二小姐好像有点心事哦。
3: 心事，我看是吓着了吧。
5: 当然不是了，自从上一次他送完英雄帖回来之后，我总觉得他好像神不守舍，古古怪怪的。
3: 有这种事吗？
5: 怎么说你也不会明白的，这些少女心事当年你都不明白，何况现在。
3: 是是。
5: 无论如何，明天我也得上杨太父庙去看看才行。救香儿的这个人武功如此高强，但他偏偏又不肯露面，到底会是谁呢？难道是过儿？不会的，过儿武功纵然大有进进，也不至于会到出神入化的地步，更何况……
6: 跟我来啊。你们怎么会这么晚呢？恩公有令，让我把这两张名帖送给姓杨府的赵老爵爷和乌鸦山的九龙头陀那，还有恩公还吩咐一定要在五天之内请他们赶到襄阳。
7: 是啊，不知道恩公还有没有其他的吩咐。
6: 其他的事就不用管了，这次一定要办得有声有色，风风光光，不要让恩公失望就行了。
7: 不错，难得这次能得到恩公的差遣，我们一定要办得妥妥当当。
6: 嗯，哎，时间不早了，我们出发。
7: 嗯。
3: 真的有这种事？
5: 嗯。哎，靖哥哥，你说我们发出的英雄帖会不会漏了什么人呢？
3: 不会的，这次我们为了壮大声势，连退隐的江湖前辈我们全都发了帖，我看不会漏了谁。
5: 但是依我今日所见，似乎有一位大有来头的江湖人物心有不甘，想在襄阳有所行动的。
3: 嗯，如果这位江湖人物和我们同一阵线的话，我不妨推举他为盟主，听他发号施令。
5: 但是他发名帖请那位赵老爵爷、九龙头陀等人，似乎又不像是为了抗盟大业而来的。
3: 哦，这两位老前辈连我们也无法联络到他们，如果这位江湖人物有这么大的面子，我们一定要结识他呀。
5: 哎，但是我担心这个人心怀不轨，对我们不利啊。
3: 赵老爵爷和九龙头陀虽然行事古怪，但他们绝非是奸恶之徒。再者说，如果那位江湖人物就是上次救香儿的人，那我们更不必担心了，是吗？
5: 但愿如此咯。
3: 那蓉儿，你要养足精神，打点一切。
5: 嗯。

0: 凤儿，向儿上哪儿去了？她不是最喜欢凑热闹的吗？她还不是又在发小姐脾气？我已经叫破鲁去找她了。嗯。哎，破鲁，怎么样？你二姐可不肯出来见人？
1: 真是奇怪了。
0: 什么事啊？
1: 二姐啊，她说你们在外面开英雄大宴，她自己要在房间里开英雄小宴，不出来了。
0: 英雄小宴？
1: 嗯。
0: 又不知道她在搞什么稀奇古怪的玩意了。
2: 那你二姐在招呼些什么客人呢？
0: 我刚才过去的时候，看见有男有女的，正在二姐房里喝酒谈笑呢。嗯，这香儿实在太放肆了，女孩家怎么能随便的在房里招呼客人呢？娘，我们这位小东西啊，向来都不避男女之嫌的，无论是市井之徒，或是贩夫走卒，他也一样结交的。啊，福儿。 你代为娘的去香儿房里，请她的朋友出来，一来以免怠慢了客人，二来也免得香儿惹出什么笑话来。
3: 好的，
4: 小胖头，你立刻叫厨房多送几坛酒来。
3: 啊，
4: 哎，再切一点。

0: 熟牛肉来，知道吗？
1: 知道了，二小姐，我马上去。
2: 这是难得难得呀，难得郭二小姐如此豪爽好客。可惜我任厨子一向少在江湖走动，否则的话，我早就交上你这个朋友喽。
3: 今天大家都得到郭二小姐的盛意招待，老夫这儿有件薄礼，就当是送给郭二小姐寿辰的礼物。这只是千年雪参，可以疗绝症、解百毒，有起死回生的功用。郭二小姐，你福大命大，当然是用不着了。但是到郭二小姐百岁生辰之日，再服这只千年雪参，就可以再延寿百年，也都无伤大雅呀。
0: 白草仙叔叔，你送这么贵重的礼物给我，我怎么敢当啊？
4: 说起来呢，老夫也有一份薄礼要送给郭二小姐。
0: 啊，前辈，这个莫非就是江湖闻名的黑玉镯？
4: 没错，哎，郭二小姐的眼光真是锐利啊！
5: 既然大家都送了礼物，那么贫尼只好献丑了。
6: 百草仙、圣音师太这几位老前辈怎么会认识仙儿的？
7: 我也觉得很奇怪，这几个人的名字连我都没有听过，何况香儿足不出户，根本不可能认识他们呢。
6: 福儿，你老老实实告诉我，上次你们在风林渡口那儿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
7: 没有
6: 啊。哎，这几个人亦正亦邪，行事怪诞，如今蒙古大军压境，如果还要分心对付他们，那实在是头疼。
5: 我们前来
8: 只为祝寿，
4: 别无他意，
3: 不必头疼。
0: 娘，大姐，你们进来啊，来，我有好多礼物啊，你们看。
6: 香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几个人你是怎么认识的？
0: 哦，你是说百草仙、圣音师太和人厨子他们呢？我也是刚刚才认识他们呢。
7: 刚刚认识就送这么珍贵的礼物给你啊？
0: 是真的，我本来一个人在这里喝闷酒，突然呢，那个人厨子叔叔呢就在窗外问我，小妹妹，我们进来陪你喝酒好不好？那我当然说好了，他们四个就跳进来了。哎，他们还说这个月24日我生日的那天他们还会再来陪我庆祝。娘，他们是不是你跟爹的朋友啊？
6: 我跟你爹根本就不认识他们。
0: 那就奇怪了，他们怎么会知道我生日的日子，还送了这么多礼物给我？
9: 九龙头陀和圣音师太都来向仙儿祝寿，有这么奇怪的事？
6: 你自己看吧。似乎我们的郭儿小姐的面子比我们还大呢。
9: 蓉儿，你也不必太担心，我看他们这次来也并无恶意，他们如果在大驾光临，我们就小以大义，游说他们加入我们抗敌，岂不是两全其美？
6: 你未免想得太天真了，我是担心他们以祝寿为名捣乱为实，依我看，最后我们尽快地选出丐帮的新帮主，以免夜长梦多。
9: 嗯，

0: 娘，找我有事啊？
1: 先把门关上，我有事问你。
0: 哦。
1: 福儿，那天你跟香儿破虏去送英雄帖，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0: 没事啊，一切都很顺利。
1: 但是这几天，香儿连一些个绿林大盗、酒肉和尚之类的朋友也结交了。你这个做大姐的，一点都不担心妹妹吗？你老实说，那天香儿跟山西一哭鬼到底上哪儿去了？见过些什么人？
0: 当天我们在枫林渡口，香儿偶然听到几个闲人正在吹捧神雕大侠如何行侠仗义，香儿一时好奇，就跟着山西一哭鬼他们走了，说要见一见那位神雕大侠。
1: 神雕大侠？那他究竟有没有见到啊？
0: 香儿回来后只字不提，应该没有见到吧。
1: 不过什么呀？
0: 不过香儿曾经说过有个大英雄会替他庆祝生日，但是我问那个人是谁，他怎么都不肯说。
1: 是过儿，一定是过儿。我想香儿早就跟过儿约好在杨太夫庙那儿见面，难怪他救了香儿之后就不肯露面了。
0: 娘，您说那个人是杨过，他为什么会对香儿这么好呢？
1: 这你还不明白？他恨我害死了他爹，恨你砍断了他的手，更痛恨你用毒针伤了小龙女，害他们分开16年那么久。
0: 娘，您的意思是说杨过这次回来是找我们报仇啊？
1: 总之到了下个月就是16年期满的日子，若孤儿能够见到小龙女那就好，否则……
0: 杨过这个人心胸狭窄，有仇必报，这次他费尽心思讨好香儿，就是想等香儿。娘，您一定要想办法救救香儿才行。
1: 明天就是选丐帮新帮主的日子，现在我们唯有见机行事了。
2: 各位手足，本帮鲁帮主遭奸人所害，葬身于杨太傅庙中，本帮的弟子非常的愤慨，我们要誓报此仇，
3: 誓报此仇，誓报此仇，誓报此仇。
2: 所谓蛇无头而不行，几位长老想来想去，皆想请黄帮主复出，统领我们丐帮的弟子替鲁帮主复仇。
3: 黄帮主，
4: 黄帮主，
3: 黄帮主。
5: 真兄为鲁帮主报仇，小妹本来应义不容辞，但是近日蒙古大军压境，襄阳告急，为今之计只有选出一位才智兼备的英雄好汉来统领丐帮。
2: 难得今天天下英雄云集，台下有哪位英雄好汉瞧得起我们丐帮的，就请上来赐教一番，如果能够技压群雄，我们丐帮的弟子就奉他为丐帮的帮主。
6: 周大侠，你上去吧。
5: 不知台下有哪位英雄愿意上来赐教呢？
7: 在下从南海招待先行先手，请各位多多指教。
2: 有哪位有兴趣的请上来与佟大侠比试。
8: 这种身手都敢上来，也不怕丢脸。
9: 哎，大嫂，不如你上台去大显身手，如果你技压群雄，你们母女就先后成为天下第一大帮的帮主。嗯，相信以后必定也

0: 我们这里交换了，和他交手，未免太大材小用了吧？
1: 既然如此，不如让我抛砖引玉吧。嗯，嘿，在下吴修文，请赐教。

0: 小武兄家学渊源，身兼郭黄两家之长，果然不同凡响。
1: 二弟太心急逞英雄了，我认为是白费力气。待会遇到真正高手上台的话，岂不吃亏？
2: 哎，耶律大哥在此，秋文只不过是凑凑热闹。
3: 哎，霍鲁，你二姐呢？你没叫她来教场吗？
4: 有啊，孩儿刚才已经叫她出来了，不过她就是不肯出来。
3: 哎，这个女儿性格这么倔强，和你一模一样。
4: 我还是去看看她吧。
5: 小女子郭襄，向苍天祷告：一愿，爹娘率领群雄，得保襄阳安全；二愿，爹娘身体康泰，事事称心；三愿，神雕大侠杨大哥。
4: 和他的夫人小龙女能够早日团聚。看来香儿已经知道过儿跟龙姑娘之间的事了。莫非我错怪了过儿？糟了，过儿他越是表现得对龙姑娘一往情深，香儿就只会对他更是死心塌地。这招真是厉害。
5: 长信伯伯，长信伯伯，你真的来了！大哥哥他……
6: 哦，神雕大侠命小人前来，向郭二小姐你说一声。
5: 不能来啊！
6: 不是，不过神雕大侠要为郭二小姐预备三份礼物，所以要晚一点才会到。
5: 只要大哥哥肯来见我，我已经心满意足了。嗯，他又何必为我费神呢？<笑>
6: 不过这三份礼物，他说要在教场上送给你，所以叫你去教场等候。
4: 真的？那我们马上去。
6: 好。
4: 对了，大哥哥他别来无恙吧？哈哈哈哈哈哈！果儿真的会来吗？嗯。

0: 敦儒，胜败乃兵家常事，你不必记挂心中，知道吗？
1: 是师父。
2: 这回是周大侠胜。
3: 耶律兄弟，
2: 还有哪位侠？
3: 是时候该你大显身手了。
4: 功绩不如从命，那我就上台献丑了。在下耶律寻，请指教。
0: 你心不在焉的怎么了？
5: 没什么。
4: 哎呀，丞相，
2: 耶律兄胜，还有哪位英雄上来挑战？
6: 大嫂，大哥这个丐帮帮主看来是十拿九稳了，你放心吧。如果是真的话，你这个做妹妹的也一样荣幸。
2: 耶律兄胜。

0: 叶律兄正，还有哪位英雄好汉出来挑战？如果没有人上来赐教的话，
1: 来了来了了。
0: 怎么样？我命你二人刺探军情，有什么消息？
2: 启禀郭大侠，蒙古大军左右两翼先锋已经分别到了新野和邓州，
1: 但是我们发现这500先锋全部在中途被人伏击，全军覆没，无一生还。
0: 真的，到底是何人所为？小子也不清楚。更奇怪的是，左耳全都被人割了下来，不知所踪。蒙古先锋全军覆没，必定大挫其锐气，此事实在可喜可贺。
3: 还有哪一位英雄好汉想向耶律公子挑战？如果没有的话，耶律公子就是我们新任丐帮帮主。
4: 许家五位叔叔，郭二小姐，神雕大侠的第一份礼物总算送到了，
2: 是吗？
3: 五位英雄，我们这次比武是单打独斗，你们究竟哪一位先上阵？我等是奉神雕大侠之命，向郭二小姐奉上第一份生日礼物，并非前来比武。送礼。
0: 五位史家叔叔，不知道这份礼物是什么呢？这么多耳朵，这些不是。郭二小姐，你受惊了，这些是500个蒙古先锋的左耳，是被神雕大侠派人所杀，
3: 正是。
0: 神雕大侠知道今天乃是郭二小姐16岁方辰，所以就派人将他们一举歼灭。未知县的神雕大侠身在何处？我郭靖一定去拜会，带襄阳的百姓向他致谢。
5: 靖哥哥，这位神雕大侠你也认识的？
0: 我认识，
5: 他就是郭儿啊。
0: 是郭儿，真是郭儿。
5: 郭儿他立下奇功，相信义帝的泉下有知人。
6: 必定含笑九泉。山西一哭鬼奉神雕大侠之命，特地前来向郭二小姐祝寿，顺道将第二件贺礼奉上。
7: 又是血淋淋的。郭二小姐，大可放心。 这件贺礼不但不是血淋淋，而且还非常灿烂夺目。
3: 包你见了就喜欢。

0: 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太好了，好烧得好！南阳大火，南阳大火！神雕大侠带人前往南阳，收回蒙古大军的20万粮草，作为送给郭二小姐你的第二份贺礼，
1: 实在太好了。但是，刚才那烟花又怎么会？神雕大侠。
2: 就命圣音师太任楚子和百草仙等数十名好手，以烟花为号，先烧火药，再烧粮草。蒙古大军粮草不济，那是非退兵不可的。这次孤儿立下奇功，不知不知道怎么感谢他才好。
3: 今天我们有一件喜上加喜的事，就是我们的丐帮已经选出新帮主了。不错，叶立公子。 气压群雄，今天大家有目共睹。如果再没有人上来挑战的话，我们就拥立叶立公子为臂膀。

0: 的新任帮主。
1: 耶律公子，令尊曾与蒙古为相，身份尴尬，岂能出任本帮的帮主啊？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敢问耶律公子，令尊曾与蒙古为相，身份尴尬，岂能出任本帮的帮主？
4: 何时我？
5: 先父当年不幸被蒙古太后下毒害死，在下与暴君实在有不共戴天之仇。
3: 这只不过是你的片面之词。
6: 岂有此理？何时我？你一再出言讥讽，到底居心何在？
3: 看有人还没做帮主，这位帮主夫人也等不及了，想向大家显威风。
6: 你
3: 好，这件事暂且作罢。但是何某还想问耶律兄一句：本帮已故鲁帮主，大仇未报，失落之打狗棒也未寻回，而耶律兄于此时出任本帮帮主，会不会难以服众啊？
7: 是，
6: 哼，你有本事就上台打败齐哥，何必在这里耍嘴皮子呢？
3: 照你这么说，如果谁的武功高强，就可以接任丐帮帮主之位。假如霍都这个狗贼来了，耶律兄你被他打败，岂不是我们要奉他为帮主吗？
6: 你简直胡说八道！
8: 这怎么行？
6: 齐哥，你这次一定要好好的教训这个狂妄之徒。
3: 帮中之事，只有帮主可以管，即使是帮主夫人，也无权过问。何况耶律兄还没当上帮主，就算接任了，耶律夫人，你也不可以胡乱干预帮中之事。耶律兄，你说是吧？
9: 你说的很对。只不过无论哪一个，如果他不能技压群雄的话，他也没办法做我们丐帮的帮主，何况说日后为鲁帮主报仇了。
3: 黄帮主果然公正严明，绝不徇私。好，就让在下先领教耶律公子的武功，然后再替鲁帮主报仇雪恨。
5: 在下才疏学浅，请何兄多多指教。

0: 奇怪啊，何时我在帮中一直是寂寂无名，但是想不到他的武功竟如此厉害。靖哥哥，你能不能看出他的武功师承于何派啊？
1: 他似乎有意隐瞒他的武功家属，不当改变招数。不过你放心，出不了20招，齐日一定能逼他使出本家招式。

0: 没事。
1: 你这个卑鄙小人，居然耍花招偷袭！齐哥，你上去和他重新较量。
2: 普儿，不要再胡闹。各位，在下刚才侥幸胜了叶兄，但是绝对不敢图谋帮主之位。在下有朝一日寻回大狗棒，杀死霍都这狗贼，

0: 练得这么好啊？
1: 怎么这么好功夫？
0: 练球被他打败，
1: 都被他打败了。真的觉得
2: 神挑大侠，祝贺郭二小姐生辰，送上第三份礼物。
3: 是什么？还会动的？
4: 打扰
2: 吧。
4: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卑鄙小人，我跟你拼了！
1: 为什么？
2: 看来他们两个好像认识啊，我们静观其变吧。
3: 玄音师太，大哥哥送给我的礼物一份比一份奇怪，到底……
2: 桂儿小姐，你先慢慢看，好戏在后边。
5: 郭大侠，郭夫人，你们猜这根是什么？
2: 打狗棒。
5: 神雕大侠有令，我现在把打狗棒还给丐帮。
2: 谢谢几位。
6: 真的是真的，
7: 是真的，
8: 我是真的，
9: 真的，没错，
10: 是真的，好吧，
11: 是真的。

0: 刚才他就用这把铁扇打伤我的。
1: 他不是和氏武。
2: 不错，他只不过是戴着他的人皮面具。
3: 他到底是谁？
1: 富儿，这个人你认识的？
3: 我认识。
1: 怎么你都忘了？当年在归隐庄英雄大会上，我是被哪个卑鄙小人用奸计暗算所伤的？
3: 霍都。是啊，当年他用的是把纸扇，如今用的是把铁扇。原来何时我就是霍都假扮的。
4: 真奇怪，大二八和霍都他们是师兄弟，为什么他们？
2: 靖哥哥，你有所不知，当年重阳宫大战，霍都这个狗贼竟然不管他师父金轮法王的安危，弃尸逃亡，所以大二八一见到他就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0: 弟子终于为您老人家清理了门户。神牛大侠有命，要你马上回西藏去，不得再踏足中原半步。
5: 你放心，我达尔巴焉出必行，神雕大侠帮我除了这个叛徒，我会遵守诺言的。

0: 凤儿，
1: ，
2: 杨兄弟，你既然来了，怎么还不现身跟大家见面呢？
3: 大哥哥，大哥哥，你真的来了！
4: 拜见黄岛主，郭伯伯、郭伯母，别来无恙吧？
0: 孤儿，见到你真是太好了。孤儿，
3: 爹。你们什么时候藏在旗杆上面的？
2: 蓉儿，你误会了。有一天，爹在洞庭湖赏月，偶然听见一群很少在江湖上露面的奇人异士，他们说是应神雕大侠之命来襄阳图谋大事。爹担心对你们不利，所以就过来看看。谁知道，那位神雕大侠，竟然就是杨兄弟你。早知如此，老夫就不用操心了。
0: 福儿，还不快点过去谢谢顾儿。

0: 谢谢您刚才出手救了福儿一命。
1: 杨兄弟，谢谢你对内子救命之恩。
2: 有黄岛主的弹指神通，在下恐怕是多此一举了。郭师妹，是吗？

0: 好人才。
1: 香儿，破炉，还不快给外公请安。
2: 香儿，
3: 破炉，向外公请安。
0: 乖乖乖，香儿，你真像你外婆。
4: 我说啊，他更像外公了，这里的人呢都把他叫小东邪。
0: 哦，那我这个老东邪后继有人了。
5: 果儿，你截杀蒙古先锋，郭伯伯带襄阳的百姓，谢谢你。
6: 郭伯伯，你言重了，其实这些都只不过是小侄送给香儿的小小生日礼物。
2: 大哥哥，要你费神给我准备了几份大礼，我真是感激不尽呢。
1: 果儿，对了，你怎么知道何是我是霍都这个狗贼假扮的？
6: 这件事说起来真是太巧了。小侄在十几年前曾经目睹何是我被霍都的奸计所害，死在慈恩大师的手下。那天突然见到此人在襄阳城出现，所以心中起疑，一路跟踪，竟然发现一切都是霍都的阴谋诡计。
2: 那当天在破庙出手救我，也是大哥哥你了。
6: 不错，不过当时我有要事在身，所以不便现身相见。
5: 果儿，你不只为了襄阳立下大功，而且还戳穿霍都这个奸贼的诡计，使得鲁帮主大仇得报。我想新任帮主的位子非你莫属。
7: 岳父大人说得对，杨兄弟，正所谓当仁不让，丐帮帮主这个位子非你莫属。
6: 在下一向四海为家，逍遥自在惯了，让我出任如此要职，实在是不太适合。其实耶律兄你文武双全，况且在比武大会上已经技压群雄，由你出任丐帮帮主之位，实乃是上上之选。
1: 既然这样，我们也不便勉强了。琪儿，新任的丐帮帮主就由你来接任吧。
7: 是。
1: 不知道帮中的兄弟赞不赞成啊？
8: 赞成。
5: 无论如何，今晚你要留在这儿，郭伯伯要和你秉烛夜谈，好好叙叙旧。
2: 是啊，大哥哥，我也有好多事情要跟你说啊。
6: 真是不好意思，小侄有要事在身，实在不便久留，在此向各位就此告辞了。待我和龙儿相聚之后，小侄一定会到郭伯伯府上做客，请。
9: 请大侠，
10: 请大侠，
11: 请大侠，
12: 请大侠。
0: 龙儿，我也走了。
1: 哎，爹，我们这么难得才见面，你这么快就走了？
0: 傻瓜，你还不知道爹的脾气吗？越是人多越热闹的地方，爹就越不自在。杨兄弟，你等等我，我们两个喝一杯。

0: 这个荒岛中，你说世上根本没有南海神尼这个人，或者是老夫孤陋寡闻，老夫从来没有听说过南海神尼这个名字，这位前辈也从来没有指点过老夫。
1: 为什么？郭公公要骗我？为什么？
0: 杨兄弟，你没事吧？
1: 为什么？ 为什么，杨兄弟？
2: 原来那天你在枫林渡口失踪了一天一夜。

0: 果娘不告诉我，我都不知道杨大哥以前跟我们郭家有这么多的恩怨，而且他的左手是被大姐砍断的。
1: 所以你不能责怪娘一直怀疑顾儿对你心怀不轨。
0: 现在知道不是这样了。
1: 说到诚恳之人，娘真是远远比不上你爹了。
0: 其实杨大哥根本就没有把以前的事放在心上，就算他稍有介怀，只要大哥哥他跟他的夫人团聚之后，一切的恩怨也就会一笔勾销了。
1: 娘现在担心会引起另一场误会。
0: 为什么？
1: 那天在断肠崖，我看见过儿悲苦失落的样子，我很担心他想不开会做出傻事来，所以我就捏造了南海神尼这件事，暂时先哄着他。哎，不然的话龙姑娘一直不在他身边，16年这么长，你叫过儿怎么活下去呢？
0: 那杨大嫂在16年前就已经……
1: 这点连娘也不知道，但是龙姑娘既然能够留下那几行字，说不定她还在人间。而且我知道古墓派的武学一向非比寻常，说不定有些内功心法可以助龙姑娘化解体内剧毒呢。
0: 但是如果杨大嫂有什么不测，那杨大哥等了16年了，到头来知道是一场空，那他不是会……
1: 哎呀，娘一直担心的就是这件事。顾儿生性刚烈，他可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香儿，如果龙姑娘不在人世，以后你不准再见杨大哥了，知道吗？
0: 为什么？
1: 顾儿之所以会和龙姑娘天各一方，完全是福儿一手造成的。如果他知道娘我骗了他16年，新仇旧恨加在一起，我真是难以想象孤儿会做出什么事来。
0: 娘那个不行，如果杨大哥找不到杨大嫂，他会很伤心的。我们应该好好的安慰他才对啊。
1: 但是孤儿生性怪癖，大情大性，普天之下除了龙姑娘之外，根本就没有人可以劝得了他。
0: 娘，你说杨大哥他伤心起来会不会自尽呢？
1: 别的人我都能猜得到他们的心思，但是过儿从小到大我一直都没有办法猜透他心里想什么。总之我不许你再见他，除非他们夫妻团聚了，那就另当别论。
0: 但是娘……
1: 你不用再说了，我已经决定了。总之将来你自然会知道娘是有苦衷的。

0: 大哥哥性格这么固执，万一他真的一时想不开自寻短见，那岂不是……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找到他。
1: 妍儿姐不见了。
2: 是啊，孩儿刚才去找二姐的时候，她只留下这封信。

0: 我承诺，许我愿望，今女儿以此相救，请杨大哥断绝自尽之念。杨大哥乃豪侠之人，守信重义，言出必行。事成之后，女儿既归，勿念。香儿叩拜。
1: 娘，香儿她怎么会？哎呀，这个香儿实在太天真了，我已经跟她说过了，天下除了小龙女之外，没有人能劝得了她的。
2: 蓉儿，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听人说孤儿有自尽之念，到底发生什么事？总之，就是一言难尽啊。
1: 。小二哥，真是不好意思，我急急忙忙忘了带银两了，我下次一块给你。
0: 不用，算了吧，不过几杯茶几个包子还算什么账啊？我们襄阳城如果不是你爹郭大侠，我们早就做亡国奴了，怎么可能安居乐业还在这儿做生意啊？今天难得郭二小姐到我们这儿来，是我们的荣幸。
1: 哦，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哎，慢用慢用。
1: Thank you.

0: 我应该南下还是北上呢？
1: 小姑娘，你是不是迷路了？
0: 谢谢大师关心，我要去找一位朋友，但又不知道他去了哪个方向，所以一时之间才犹豫不决。
1: 你那位朋友相貌如何？你不妨说了给我听听，也许老衲在途中遇见过，说不定可以指点你一二呢。
0: 对呀，我的朋友很容易认的，他的左手断了，而且可能还有一只大雕一直跟在他身边。大师，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呢？
1: 莫非姑娘所指的是杨过，杨施主？
0: 你认识大哥哥啊？
1: 杨施主是老衲的忘年之交，我们认识的时候，恐怕姑娘你还没出世呢。
0: 那太好了，请问大师，你知不知道我大哥哥到哪里去了？
1: 小姑娘，请问你尊姓大名？杨施主是你的贵亲呢。
0: 我姓郭，大哥哥是世交。那么大师，我应该怎么称呼你啊？
1: 老衲法号珠穆朗玛。
0: 有猪有马的这么有趣。珠穆朗玛大师，有礼。
1: 对了，郭姑娘，你是否从襄阳城出来？
0: 我
1: 是这样的，老衲有位方外之交，已经十几年没见了，最近听说他已经去世，所以我立刻兼程赶来襄阳城，想见他最后一面。
0: 请问大师，你那位朋友叫什么名字？
1: 我这位故友名满天下，和郭姑娘一样姓郭，单名一个静字。请问郭姑娘，你认识他吗？
0: 大师，你被人骗了，郭大侠他精神奕奕，根本连个病都没有啊。
1: 哎，郭姑娘，你不要再安慰老衲了。
0: 我说真的，我昨天刚刚见过郭大侠。
1: 郭姑娘，你太过大言不惭了，郭大侠何许人也？纵然他还在人间，他怎么会轻易见你这个小姑娘呢？
0: 我是郭大侠的女儿，当然可以天天见到他了。
1: 据老衲所知，郭大侠的女儿今年30出头，但是姑娘你……
0: 你刚才说的是我大姐，叫郭福，我是郭襄，郭大侠的二女儿。
1: 哦，原来是郭二小姐。请代老衲问候令尊郭大侠和令堂黄帮主，那我不必再进城了，请。
0: 大师，你还没告诉我大哥哥到底去哪里了。
1: 昨晚我和杨施主秉烛夜谈，照我看，他今天还会留在南阳以北的一个山谷练剑。郭二小姐，你大可以去那个山谷找他。
0: 南阳以北那么多山谷，我怎么找啊？
1: 那好吧，反正老衲也要北上，我就顺路带你去见杨施主吧。
0: 好啊，麻烦你了，大师。
1: 请问郭姑娘，

0: 你着急去找杨施主，莫非有什么急事？
1: 长须伯伯，长须伯伯，
2: 哎，关姑娘，原来是你。
1: 锦纶法王，呵呵呵，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2: 郭二小姐，他可不是好人呐。
1: 长须伯伯，你误会了，这个是珠穆朗玛大师，他是我爹跟我娘的朋友啊。他现在就是带我去找神雕大侠的。
2: 神雕大侠已经南下了，他带着郭二小姐向北走，分明是有鬼。他不是金轮法王，那是谁啊？
3: 长须老鬼，是你自己多管闲事，休怪了。

0: 你给我走！
1: 你让我死在这里算了，叫我走，我偏不走！
0: 臭丫头，嘴那么硬，别逼我出手！

如果我爹当年不是死在这里，我就不会从出生到现在都没见过他一面。我爹就是冤死在你坛前的，你既然见死不救，如今香火不济，也算是应有此报。

0: 你们三个畜生，马上给我滚出来！别以为不出声，我柯震恶就找不到你们吗？嗯，你们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
1: 你这死下子，我们已经不管江湖的恩怨了，你还赶尽杀绝，没有人性啊！
0: 我柯震恶一向嫉恶如仇，江湖上人人皆知。今天你们三个畜生碰见我，算是你们太不信了。啊！出来！出来！出来！啊！哈哈哈哈哈！
2: 哼，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闯进来，还想杀我们，妄想啊！还想杀我们？
0: 你们要杀就杀吧，不过在临死之前，我只求你们帮我做一件事情。
1: 什么事情？
0: 我徒弟郭靖的小女儿被金轮法王抓去了，我想求你，我死了以后，带我去襄阳，给我的徒弟郭靖报个信儿。
3: 你这个瞎子，简直是白天说梦话，叫我们去报信儿，你是想我们自投罗网啊？我们可没你那么笨，啊！
1: 师兄，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0: 救人如救火呀，就去襄阳一趟吧，成全他。
1: 哼，去报信儿，谁去啊？你去啊？啊，
2: 你住嘴吧。喂，四瞎子，听见没有？想当年郭靖和黄蓉就是在这儿害死杨康的，现在天理循环了，四瞎子，轮到你死在这儿了。呸！
3: 我柯镇恶一生光明磊落，所作所为无愧于天地，你竟然把一个卖国求荣的卑鄙小人和我相比，呸！哎，
4: 卖国求荣，卑鄙小人，放屁！你干什么要污蔑我父亲啊？
3: 你是谁？
4: 我就是杨过。
3: 啊，是你？
4: 我父亲死了这么久了，为什么还要污蔑他？
3: 嘿嘿，我没有污蔑他。真是可笑，古今往来有人流芳百世，也有人遗臭万年，你怎么能堵得住众人的嘴呢？
4: 混账，你们三个站住。这件事不说清楚，谁不能离开这里？说到底我父亲怎么样卑鄙法？
3: 认贼作父，无恶不作，卖国求荣。那你说这样算不算卑鄙？你说呀。
4: 你胡说，你胡说，我父亲不是这样的人。
3: 我没有胡说。想当年你爹杨康又叫做完颜康，是大金的小王爷，他养尊处优，身份显贵，杨康他为了杀人灭口就出手偷袭蓉儿，终于自食其果，反而中了蓉儿所穿的暖胃甲上面的蛇毒，那些蛇毒就是你那个所谓义父欧阳锋留下的。当年的情形他们三个都在场，你们说说。
4: 你们说，他刚才所说的话是不是真的？
5: 是就是，这是真的。只不过你爹他礼贤下士，对我们挺好的。
0: 是啊，一表人才，风流倜傥啊。
5: 是啊，
4: 为什么？为什么我爹是这么卑鄙的小人？
3: 杨过，事实摆在眼前，你要杀我，尽管杀。
4: 柯公公，刚才过儿多多得罪，希望你千万不要见怪。过儿真想不到，原来我爹他是这么样的人。
3: 这事也不能怪你。对了，我听说你在襄阳立下了大功，当年你爹纵然有千般不是，你身为人子也算是替他将功补过了。
6: 杨大侠，当年我们三个都曾为你父亲效过力，看在这点情分上，放了我们三个吧。
4: 是啊，
5: 不如这样，我把解药给他，你就放了我们吧。
4: 柯大侠啊，柯公公，你意下如何？
3: 算了，只要你们三个以后不再作恶多端，以前的事就算是

0: 做了一场梦。
1: 一定。走。
2: 谢谢大家。
3: 哎呀，
4: 走。
3: 客公公，先把解药吃了。

0: 今后你有什么打算呢？
1: 打算？
0: 嗯。
1: 啊，柯公公，当年我爹命丧于此，不知道他……
0: 我知道，庙后有个石碑，乃是当年全真教邱道长为你爹而立的。好，我带你去，我带你去拜祭他。走，走。

0: 我纵横江湖十几年，恐怕名声再响，都难补救家父当年所犯的过错。唉，果儿，你现在种种的烦恼，固然都是因为你爹而造成的，但是如果没有他， 你也不可能活在人世上。只要以后你多行仗义，代替你爹广积功德，相信他泉下有知，也可以瞑目了。对了，柯姑姑，刚才我听你提到说小相儿被精灵法王抓去了，这件事是不是真的？此事千真万确。
1: 我在路上亲耳听到，所以我打算赶到襄阳去通风报信。对了，我在路上还遇见程英和陆无双两位姑娘，他们知道之后，都答应帮忙去寻找香儿的下落。说起来，我也有十几年没有见过这两位义妹了，柯公公。
0: 可惜我现在有要事在身，不能陪你赶去襄阳了。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带你打听。果儿，你肯帮忙，那最好了。
1: 柯公公，有件事，我想听你代我办一办。
0: 什么事？

0: 就是我想为先父立一个墓碑，上官写上"先父杨亢之墓"，下官写上"不孝子杨国立"。唉，不孝子，不孝子，好，说得好。 你的确没有一点像你父亲，而且你的所作所为比他强千万倍。好，这件事你交给我，你大可以放心。
1: 喂，老和尚。
2: 叫你呀，你龙啦！你终于肯跟我说话了吗？我问你啊，你要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我身为大蒙古国的国师，当然是带你回蒙古见我们的大汗了。我明白了，你想用我来逼我爹投降？你做梦啊你！
1: 郭靖一向重情义，他断不会置他女儿的生死于不顾。如果你真的有本事的话，你就该亲自去找我爹，单打独斗，竟想着这下流的主意，算什么英雄好汉呐？
2: 哼，老衲的龙帐不夜弓

0: 已经达到第十级的境界。你爹的降龙十八掌虽然厉害，但绝非老衲的对手。
1: 我说你简直是在做梦啊！老和尚，我看你有六七十岁了，你的武功再高，但是百年之后，你那些蛇鼠一窝功，我看恐怕都会烟消云散了。怎么样，没话说了？被我说中你的心事了？
0: 想不到金轮法王英雄一世所收的两个徒弟达尔巴，虽然城池淳朴，但是资质平庸，或多天资确实很高，但是偏偏生性尖角，莫非我这一身武功真是后继无人？
1: 老和尚，我是不是说错话了？对不起啊，老和尚，我刚才是胡说八道的。你的武功高强，只要你说一句话，很多人都愿意拜你为师，你不用担心的。
0: 你说的不错，我是武功高强，如果无传人也都是枉然。
1: 你没有事吧？你再喝会醉的。
0: 哈哈哈，老衲没那么容易醉，你少管闲事了。
1: 老和尚，你怎么样？那是你自己喝醉的，可别说我乘人之危啊。

0: 这个丫头聪明伶俐，的确是可造之才。
1: 走了一天了，那个臭和尚不可能追上我了吧？

0: 咱们有地契，这官家刚给划的，怎么就给占了？没王法了？
1: 都是同僚地主，你现在占了人家赵总齐家的地，你以后让我在军营里怎么做人呢？
2: 他的地，我啃得慌。
3: 咱们是别进去了吧？恒的军眷是怕划分到的土地不如脂粉田肥沃，所以不肯相让。莫夫人则是记挂着锄奸时的嫌隙，故意刁难。
4: 若实在难办，这田不成也罢。
5: 连块田都守不住，我们在此何以立足？所以这地绝不能让。
6: 出来！
7: 怎么了，姐？
8: 姐，你怎么又打我？
5: 你怕的是你拿去卖的吗？
8: 亏你还是多说人！你知不知道这屋里都是带子贵重的小姐，倘若失败，他们怎么办？
9: 我出命去把你从牢里捞出来，藏在这箭塘里。你若再滥竽充数，你这辈子只能当个臭虫了。我就是条壮壮，
10: 藏在这桌子底下的壮壮。咱俩赎金人命，都是他傅廷云害，有种你冲傅廷云去啊！
11: 邱鲁大人，赶紧救人！又有山匪把九爷绑上山了。
12: 山匪来的突然。
13: 贸然出兵不是良策，等王大人回营再说吧。来说说，什么情况？
14: 小人在从军前，原来也是犯死人的，和大哥一样。
13: 小人也是，
14: 那你们俩挺有本事的呀。
13: 哎，要不然跟我们干？
14: 只不过你们俩，我只能收一个。谁活命，也留谁。
15: 赵总齐被山匪掳走，已有7日，按照惯例。
5: 以殉难论处，
16: 大人既无尸首，又无官府出具的死亡文书，大人如何断定赵灵已死？
17: 此事已定，无需多言。女戒堂已为你准备了上好的厢房。
18: 你们傅家让我受了10年的苦，你该跟我受一样的苦，尝尝我这10年的滋味。
17: 你疯了。 我们本可以井水不犯河水的，你为何偏偏抓着我不放，非要来甘霖呢？不如这样的日子，你替我过呀。
19: 想不到你的轻功还真不错，比我想象之中早到了几个时辰。你看不起老衲吗？我就正式给你看，看你配不配服。你武功好又怎么样？可惜你心肠太坏。
20: 花儿小姐，你有没有想过拜老衲为师呢？让我把一生的武学传授给你。
19: 学武功？哼，我不会跟我爹娘学，跟我外公学啊。
20: 干嘛跟你这个臭和尚学？
19: 哎，你可真不识抬举。老衲看得起你是你的福气。真是笑死人了！你只不过是打赢我，你就这么自大。不要说是我爹娘了，就连我大哥哥啊，你也赢不了。
20: 混账！什么人敢说我打不过杨过？
19: 常言道名师出高徒，可想而知，如果那个徒弟不成气候。 那他的师傅能有多大的本事啊？
20: 你这话什么意思？臭和尚，你的好徒弟霍都宁愿去丐帮做10几年的乞丐，都不肯认你这个师傅，你真是丢尽脸了。
19: 还有啊，他一出手啊，就被我大哥哥一颗飞石打死了，你说有多丢人呢？还有啊。 你另外那位徒弟达尔巴，我大哥哥只是说了一句话，就吓得他跑回西藏，永远都不敢到中原来了。
20: 好了吧，你不要再胡说八道了。
19: 我胡说八道？前几天在英雄大会上，各路英雄都说，三个金轮法王加在一起，也别想打得赢神雕大侠。
20: 岂有此理！好，如果杨。

0: 我在这儿的话，我就让他尝尝老衲的龙象般若功，看是他厉害还是老衲厉害。你明知道大哥哥去了南方，你却带我去北方，你根本就是怕他。
1: 哼，我怕这个臭小子。你告诉我，杨过他在哪儿？我和你一块儿去，我让你看着我打得他跪地求饶。
0: 我不知道大哥哥现在在哪里。 只不过再过几天，我知道他会去绝情谷，跟他的夫人小龙女团聚。一个杨过就把你吓成这样，再加上小龙女，你不是去送死吗？
1: 哈哈哈哈哈！你不必用激将法，如果我打败杨过的话，你怎么样？
0: 如果你真的这么厉害，我就拜你为师了。看来没有这个可能性了。
1: 废话少说。 我们现在就去绝情谷找杨过。

0: 快说，金轮法王抓回来的那位姑娘，你们把她藏在哪里？
1: 姑娘，没有啊。
2: 如果你不想死，就快点从实招来。
1: 两位，你先饶命。国师根本就没回军营，更不用说抓什么姑娘回来了。
2: 金轮法王他没有回蒙古军营，那么他抓了香儿到哪儿去了？
1: 嗯，
2: 师姐，你放心。
1: 金轮法王之所以挟持着香儿，我看他无非是要挟郭大侠，我看他不会轻易伤害他的。金轮法王的行踪不明，我们想救香儿也无从着手。
3: 为今之计，只有沿途追查了。蒙古大军压境，我无法抽身去找他。岳父。
2: 让我率领丐帮弟子和岳母大人一块儿去寻找香儿的下落。
0: 不行，七儿，你要率领丐帮弟子协助守城，千万不可以轻举妄动啊！郭夫人，还是让我跟表姐陪你去吧。
2: 也好。
0: 金轮法王重返中原，武功已经今非昔比，就凭我们几个，可能不是他的对手。娘，香儿曾经说过。
4: 老顽童周伯通就住在百花谷里，我看我们找他帮忙吧。嗯，
0: 大师傅，
4: 嗯，
0: 你很久没见靖哥哥了，干脆就留在香安城助靖哥哥一臂之力吧。
4: 嗯，
2: 那也好。不过此情你们万事要小心呐。
0: 娘，那我呢？
4: 是娘，让孩儿陪您一起去找二姐。
0: 嗯，
2: 别去了，去找香儿已经是够头疼了，你们两个就留在家里，免得我还要分心照顾你们呢。

0: 伯通，周伯通，周伯通。
1: 哎，黄龙。
0: 周伯通。哎，周伯通，周伯通，你开门呐！你藏起来干什么？
1: 你不用喊了，我怎么都不会开门呢。哎
0: 呀，开门呐！
2: 阿弥陀佛，贵客光临，有失远迎，罪过，罪过。
0: 原来是一灯大师跟周伯通做了邻居啊，真是想不到。
3: 晚辈拜见一灯大师。
2: 阿弥。

0: 问一灯大师啊，为什么中老前辈这么古怪？
1: 玄机尽在第三间茅屋之中。郭夫人，你猜一猜，屋里面住的是什么人？
2: 莫非就是四张机鸳鸯织就玉双飞的那位英姑？
1: 郭夫人果然聪明绝顶，真令老衲佩服佩服。
2: 谢谢。想不到老顽童也会有脸红的一天啊！还不快进来！
3: 哎，你们别拉拉扯扯的这么多人。
2: 老顽童啊，这你就不对了。你们三个人几十年的恩怨都可以化解了，还能够在一块儿隐居在百花谷里，实在是天大的喜事，干嘛扭扭捏捏的？
0: 请问郭夫人，你远道而来是不是有要紧事？
2: 英姑前辈，你说的不错，我这次来是想找老顽童帮帮忙，小女香儿被金轮法王抓走了。
3: 啊！哎呀，岂有此理啊！香儿这么可爱，金轮法王这个臭和尚。他怎么没病啊？你不用担心，我一定帮你把小香儿抢回来。
2: 啊，那就太好了。
1: 阿弥陀佛。令爱慷慨豪迈，老衲和他有点渊源，我和大家一块儿去。
4: 这就好了，难得一灯大师肯出手相救。这次香儿一定平安无事。
3: 哎，说得对，说得对。哎，有我和一灯帮你忙啊，你就尽管放心吧。嗯。哎，花荣啊，我养东西可有趣了，我给你看看。来，来，来，
4: 你
3: 来
4: 我到哪儿去啊？
3: 你来吧，你看了包你叹为观止啊。
2: 你是不是又创作了什么稀奇古怪的武功，想表演给我看呢？
3: 啊，那你猜错了。当今世界上最稀奇古怪的武功，就莫过于杨过这个臭小子的黯然销魂掌了。我觉得真是不错啊。
2: 要不是，那到底是什么呢？
3: 你听我说啊，就是我周伯通自创的养蜂本领。你给我来。哎呀，
2: 不就是养蜂吗？好多人都会呀，有什么稀奇的？
3: 哎呀，那你有所不知了。我周伯通养的这种蜜蜂啊，是世上无双的新品种。
2: 哎呀，我说你的吹牛本领是世上无双呢。
3: 哎呀，什么吹牛啊！哎，你算是个见多识广的人了啊。老虎有黄斑，豹有金钱，这些都不足为奇了。哎，但是昆虫身上天生有字的，见过没有啊？
2: 天生有字的昆虫，这我可没见过。
3: 嗯，今天就让你开开眼界。咦，嘿，那。这只蜜蜂翅膀上有没有字？
2: 谷底。
3: 嘿嘿，好玩吧？
2: 嗯，恐怕是你叫英姑用绣花针刺上去装神弄鬼吧？
3: 哎呀，哎呀，当然不是啦！哎，那，来，你仔细看看，每只蜜蜂都有字的。那
2: 绝情。
3: 哎，是不是啊？哎，我再抓一只给你看啊！哎，每只都有吧？
2: 我在绝情谷底。
3: 是啊，我怎么从来没想起把字连起来念呢？啊！
2: 哎，周伯通，你的蜜蜂是从外面飞进百花谷来的？
3: 你怎么知道？
2: 莫非是？哎呀，我马上赶到绝情谷去。
3: 又有好玩的了。

公孙姑娘，你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龙儿平安归来。我等了他16年，就是为了今天。

0: 喂，臭和尚，哪条路是去掘金谷的？
1: 如今天色已晚，我们不如找个地方歇息一宿，明天早上再赶路。
0: 还歇息？不行啊，今天已经是大哥哥和小龙女约满之日了，如果我们不快点去就来不及了。
1: 禁谷之路非常险要，如果我们贸然摸黑上路恐怕会有危险。
0: 我们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如果大哥哥找不到小龙女，我怕他会想不开自尽呢。
1: 杨过如果能够自行了断，总比死在老衲手上好。
0: 好，你不走我自己走。
1: 没老衲带路你找不到禁谷之路。
0: 你臭和尚，你真卑鄙呀。
1: 老衲何来卑鄙之有？
0: 你是诚心想拖延时间，等我大哥哥自尽之后你就用不着跟他决斗了，是不是啊？
1: 混账，你乱说。
0: 你既然害怕我大哥哥，又何必惺惺作态说要跟他决斗呢？哼，你不如回蒙古去养老吧。
1: 住口，你敢这样对老衲说话？
0: 你想让我做你的徒弟而已吗？很容易啊，你只要在我面前跪一下，给我磕三个响头，我不但答应做你的徒弟，我也不逼你去见我大哥哥受死了，那就两全其美了。
1: 好，既然你迫不及待想让杨过死在我手上，我成全你。哼，我们走。

0: 再次重会，夫妻情深，互视心愿。龙儿，既然这字是你当年亲手所写，为什么今天你反而不守信约？为什么？为什么？
1: 为什么？

跟我来！杨过，你这个傻瓜，龙儿根本早已经死了。16年前，他自知无药可救，而你又不肯独自投生，所以他就用这几句话来欺骗你，让你等了他16年。龙儿对你如此情深意重，难道你真的不明白吗？

0: 既然你决定留在古墓，你就要拜我为师，今生今世都要听我的话。
1: 我杨过今天愿拜小龙女姑姑为师，我杨过愿意一生一世都听姑姑的话。假如姑姑有危险的话，我杨过愿意牺牲性命去救姑姑。
0: 难道在你心目中就没有想过让我做你的妻子吗？

0: 为什么老天这么狠心，要孤儿受这么多的苦，要受苦，姑姑和你一起受。
1: 弟子杨过，与其龙氏，今天在重阳真人面前，皆为夫妇，师命不可违，妻命更加不敢违。
0: 孤儿，你千万要记住，你曾经说过这句话，知道吗？
2: 龙儿明知道我已经把解药扔下山去了，我哪还有命要等到16年后相见呢？
1: 龙儿，其实我早已经知道，当天你是跳进了这个山崖下面。龙儿，16年，你一个人葬身于山崖下，难道
2: 你真不怕寂寞吗？
1: 龙儿，你真的不怕寂寞？

0: 香儿，你为什么要这么傻？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1: 大哥哥，我看见你跳崖，我来不及制止你，我也跟你跳。
0: 香儿，你怎么这么胡闹？难道你真不怕死吗？
1: 大哥哥，你不怕死，我也不怕。

0: 大王，我香儿呢？
1: 令千金已经跳下山崖了。啊，什么？香儿，顾先生，我怎么知道你？
0: 大哥哥，你那天给了我三支针，你说每一支针都可以用来求你做一件事，而你一定会答应的。今天我用最后一支针。
1: 来求你做一件事，就是万一你不能够跟你的夫人团聚，你一定不许自尽。你一定要答应我，
0: 香儿，你跟着我跳下来，就是为了求我做这件事。大丈夫要言而有信，你答应过我。
1: 你不能够不算数啊，
2: 香儿，你放心，刚才我经历了由生到死，又由死到生的人生巨变，无论我死意如何坚决，以后我再也不会如此轻生。那就好了。
3: 法王，我香儿真的跳到崖下去了。
4: 老衲何必骗你？这块布是从他衣服上扯下来的。啊，
0: 香儿，香儿！
5: 师姐，
4: 岂有此理！你这个臭和尚真是狠毒啊，连这么一个小姑娘你都不放过。
0: 香儿，
2: 郭姑娘不是老衲所害的，是她自己跳下去的。
4: 混账！

0: 好好的为什么他自己会跳下去？一定是你吞下去的。
1: 老衲想收他为徒，传衣钵给他，我又怎么会加害于他？
2: 哼，放屁！他的外公是黄老邪，他父亲是郭靖，他母亲是黄蓉，他未来的干爹是我周伯通。我们个个武功都比你高，他需要拜你为师。
3: 郭姑娘是他自己跳下去，并非老衲将他推下。
2: 香儿，金轮法王。
4: 我要杀了你！我向二豹仇！还不快去帮忙！刚才金轮法王声称，郭襄不是他推下去的。从现在情况看来，他招招忍让，郭襄未必是他推下去的。哼！
5: 哈哈哈！易阳指，你是南帝段王爷。
4: 阿弥陀佛，段王爷已成过气，老衲法号一灯。
0: 哈哈哈！
5: 好，老衲今天要会会易阳指的绝技。
0: 刘殿下，我帮你。

0: 当心，他把你外孙子给杀了。
1: 好，千万别让五谷力量均衡。
2: 老衲在当兵之时，早已听闻中原有东邪西毒，南帝北丐，终身痛。五大高手的武功非比寻常。今日得见东邪南帝，实在三生有幸。未知其他几位境况如何？
3: 西毒欧阳锋以及北丐洪七公两人多年来早已音信渺无，至于终身通王重阳王真人谢世已久。这位老顽童周伯通乃王真人的师弟。
0: 哼，臭和尚，如果我师兄不死，你连他十招都接不住。哎，一等黄老邪，不必跟他多说了，一招杀了他不就算了吗？
2: 哈哈哈哈哈，如果论单打独斗，你不是我对手。
0: 哼，今天又不是华山论剑争武功天下第一，用不着和你讲江湖道义。我看这样，你这个臭和尚作恶多端，你自己算了，免得我们三个人动手。
2: 中土的绝顶高手今日得见其三，老衲死在你们三位手上也不枉此生。只不过可惜的是，我的龙象般若功后继无人。
0: 哎，等，
2: 是可杀不可辱，你想怎么样？
0: 这样，我想问问你啊，刚才你说的那个什么龙象般若功，是不是你刚才用的武功啊？
2: 正是。
0: 哎，其实呢，想一想，我也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啊。这么厉害的武功失传了，真是可惜呀。要不这样，你把这套武功传授给我，然后再自尽，就不可惜了啊。
3: 周兄，不要再胡闹了。

0: 师姐，那只白雕，它可能在崖底发现香儿的下落了。爹，这只雄雕，
1: 它伤势太重。

0: 那只雌雕飞上来了，
1: 它背上的那个会不会是
2: 香儿？
3: 娘，
2: 真的是香儿，香儿。没事就好了，
3: 娘，大哥哥还在下面呢，快想办法去救他。
2: 大哥哥，你说过儿在下面？
3: 是啊。
2: 什么？你说杨大哥在下面？
3: 少蛋，娘，你快叫吊儿下去接大哥哥上来啊。娘，吊儿他想干什么？
2: 糟了。吊儿他想自尽啊！
4: 阿弥陀佛。
0: 问世间情是何物？只叫生死相许。
1: 雄雕身亡，即便雌雕尚存，以后云层万里，暮雪千山，试问孤单之影又如何度过此生？
2: 师父，师姐，既然杨大哥在山崖下，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他救上来。
3: 娘，你马上想办法救大哥哥。

难道这些玉凤是有人养的？为什么这些凤这么像以前龙儿养的呢？

谷底。难道？难道龙儿他没死，就住在这个谷底？龙儿，龙儿，你到底在哪里啊？龙儿，你在哪儿啊？龙儿，龙儿，你在哪儿啊？龙儿，你在哪儿啊？龙儿，龙儿，龙儿，你在哪里啊？龙儿，你到底在哪里？韩谭。

0: 这次我看一定能潜到底了。呀！
1: 哎，掘金谷的绳子已经全部在这里了。
2: 嗯。
3: 够不够长啊？
4: 我看差不多了，我们试试吧。哎，香儿，你受了风寒，身体还没康复，你不能下去冒险，留在这儿。
3: 我没事了。
5: 香儿，你要听你娘的话，我们下去接杨大哥，很快就上来。况且这么多人下去不会有危险，你还是留下休息吧。
6: 哎，
7: 师父师姐，金轮法王武功这么高，他会不会……
6: 哎呀，你们别担心呐，这个臭和尚被我们点了三大药穴，就算他的。

0: 武功再高也没办法解开穴道，我们快去下去救人吧。
1: 香儿，你留在这里等我们的消息，还要叮嘱金轮法王。
2: 嗯，知道了，娘。
3: 杨大哥，你在哪里啊？傻蛋，杨大哥，你在哪里啊？
1: 香儿明明说过儿在这里的，怎么不见人影呢？
0: 喂，你们看，有个蜜蜂窝。什么人在这养蜜蜂啊？
1: 咦，这蜜蜂跟你上一次给我看的一模一样哎！
0: 哎，真的？哎，让我抓几只看看有没有字啊。嗯，
1: 有吗？嗯，
0: 没有，都没有。哎，这只有了！来，看。这只刻了两个字，你看。
1: 是哦，啊，是谁在蜜蜂上刻上了字呢？
2: 杨大嫂，
1: 这么说，龙姑娘很可能还没死呢。
2: 莫非杨大哥去找杨大嫂了？
3: 但是，到哪儿去找呢？这里一眼都看遍了，根本就无路可走。
1: 哎，难道杨过在这个寒潭里？
3: 我下去找他。
2: 哎，表妹，还是让我下去吧。
1: 我比较熟水性，我下去吧。
4: 这个寒潭的水极其寒冷，蓉儿你要小心。
1: 我知道。
5: 蓉儿，为了安全起见，你还是事先吃一颗九华玉露丸吧。
1: 是，爹。
2: 是你自作自受，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做坏事。哎呀，你怎么了？啊，很痛啊。
6: 郭姑娘，你娘她点了老衲背后的灵台穴，还有胸口的巨穴，现在我觉得全身的好像有千万只蚂蚁咬得我，好辛苦啊！啊！
2: 你别以为我会为你解穴，我不会上你的当的。啊！
6: 我不是让你为我解穴，我想你帮老衲一个忙，帮我把玉枕穴点了。
2: 玉枕穴？我听我娘说过，玉枕穴是人身体的要穴，稍有损伤就会没命的。叫我帮你点，你不想活啦？
6: 郭姑娘，敢问一路上老衲待你如何？
2: 其实你待我不错，但是你杀了长须伯伯，又害死了那对白雕，不管你对我多好，我也不会领你的情啊。
6: 说得对，杀人偿命。郭姑娘，就算你杀了老衲，为你朋友和那对白雕报仇，老衲也不会怪你。只不过，你受了老衲恩惠，但却不报，怎么算是一个情深意重的人？
2: 我什么时候受过你的恩惠啊？
6: 如果不是老衲用轻功带你到此地，你怎么来得及见你的杨大哥呢？
2: 好，你要我怎么报答你？我说好啊，我绝对不会放你走的。
6: 郭姑娘，只要你在老衲的玉枕穴那儿点一下，减轻我的痛苦，我就感激不尽。

0: 玉枕穴，你真想让我杀了你啊？不行，
1: 郭姑娘，你放心，老衲的内功深厚，没那么容易死。
0: 好，那我就试一试啊。
1: 来吧，你用力点下去。
0: 你真的没事啊？
1: 郭姑娘，老衲还不想死呢，你用力点下去。
0: 你小心啊。
1: 用力一点。
0: 嘿，啊，怎么样，我太大力了。啊，
1: 哈哈哈哈，你点的力度恰到好处。郭姑娘，谢谢你为老衲解了穴。
0: 你为什么会？
1: 哼，想我金轮法王武功天下闻名，难道连推心转脉一功换穴这么肤浅的功夫都不会吗？
0: 求和尚，这卑鄙啊！
1: 骂也没用，跟我走。
0: 放开我！
2: 等会儿，小心小心啊！怎么样怎么样？潭底有什么呀？
3: 这个潭底很深呢，我越游越深，浮力就越大，我根本没有办法潜到潭底去。
4: 蓉儿，你先不要说那么多，快点用功把寒气驱散。啊！
2: 哎，黄老邪，你一向心思最细密，你分析一下杨过和小龙女到底在哪里呀？
4: 老夫也百思不得其解。
3: 莫非傻丹跟杨大嫂真的有飞天遁地之术？
5: 真不明白。为今之计，我们只好在树上刻上一些字，等鸭大哥回来的时候，可以知道我们下来找过他。
3: 嗯，好啊，我来。
6: 香儿，哎，香儿，你在哪儿啊？香儿，香儿。你在哪儿啊，香儿？
3: 怎么了？香儿又不见了。我想香儿不是有事的，或许她有事走开了呢。
6: 哎呀，她最关心过儿的安危了，怎么会无缘无故的走开呢？香儿，
5: 莫非那个金轮法王自行解开身上穴道，抓走了香儿？
2: 哎哎，怎么了？怎么了啊？怎么香儿不见了？哎，不可能啊！那个臭和尚不可能自己解开穴道。
6: 哎呀，
2: 除非是香儿帮他解的。
6: 香儿啊，你在哪儿啊？香儿，
2: 怎么办呢？
3: 我们还是到处找找吧。
2: 哦，走走走走，
3: 快点找找。
6: 香儿，香儿啊，香儿，
7: 香儿，
6: 香儿。哎，
3: 哎呀，是香儿的耳环呢。
2: 啊？
4: 不用找了，一定是金轮法王又把香儿抓走了。
2: 啊？
3: 怎么办？
6: 爹，那怎么办呢？
8: 蓉儿，你放心吧，香儿她聪明伶俐，再说金轮法王一心想收她为徒，我看她暂时还没危险。
3: 但是我最担心的就是金轮法王掳去了香儿，去威胁靖哥哥弃城投降啊。
4: 事不宜迟，我们马上赶到襄阳去。
2: 啊，好，那走吧。

0: 梅灰尘，梅灰尘，龙儿，龙儿还没死。
1: 过儿，是不是你啊？
0: 龙儿。

0: 真的是你，洛儿，你的样貌一点都没有变，但我的样子却老了很多。
1: 不是老，我的孤儿只不过是长大了，
0: 洛儿。

0: 真是难为你了，叫你一个人在这种地方一住就住了16年。你怎么忘了？我从小是在古墓长大的，16年对我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反而孤儿你，龙儿，
1: 你也真狠心，你让我也等。
0: 就等了整整16年。我最清楚孤儿的脾气。假如你知道我死了，你绝不会投身于世上。后来我想出这个办法，我以为时间长了，孤儿你就会。你以为时间长了，我对你的思念之情一定会大减。 不会为你殉情。想不到，事隔16年，结果孤儿你还是跳了下来。由此可见，一个人还是情深才好。假如我对你思念之情淡薄，可能我今天只会在断肠崖上大哭一场，然后就远走天涯。龙儿。
2: 那我们今生今世，竟没有办法再见了。对了，龙儿，为什么你身上的剧毒会……
0: 看来，真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安排。当天我跳下了寒潭，被流水冲进了潭底的岩洞，结果就到了这个幽谷。 过了几天之后，我体内的剧毒发作，身体就像被火烧一样，几乎无法忍受。后来，我想起过儿曾经教我用寒玉床到转经脉来运功疗伤，虽然并不能驱除剧毒，可是也可以使痛苦减轻。后来有一天， 有几只御蜂飞到幽谷来，我就开始筑巢养蜂，御蜂的数量就越来越多。我就开始每天吃蜂蜜，加上在寒潭水之中抓些白鱼来充饥。想不到蜂蜜加上白鱼，竟然可以驱除我体内的剧毒，所以我就决定每天服食。后来，
2: 我的剧毒发作的时间越来越少，甚至最近几年再也没有发作过。
0: 龙儿，看来你身上的剧毒真的消除得一干二净，不知道是不是叫做好人有好报。
2: 我好了以后，心中十分想念你，于是我就用细针在玉峰的翅膀上刺上我在菊青

0: 底这几个字，希望有一天能够让过儿看见，想办法来救我。
1: 我真是粗心大意，每一次我到断肠崖来，虽然我见了很多玉凤，但是我竟然从来没有抓到一只来看一看。
0: 对了，过儿，这16年你怎么过来？
1: 说起来真是一言难尽。那天我看见龙儿在断肠崖上面留下了字，郭伯母他就骗我，他说你被南海神女救走了，于是我信以为真，所以

0: 师姐，我们差不多还要大半天才到襄阳城，你不吃东西怎么行啊？
1: 是啊，
2: 我吃不下呀。
3: 蓉儿，你不用这么担心，我相信香儿一定没事的。
4: 哎，小二，
5: 吃点什么？
4: 两碗阳春面，快点。
5: 好的。
6: 这次啊，我们在襄阳啊，总算是捡回了命啊。我们回到家乡啊，真要杀鸡拜祖先了。
4: 真是没想到啊，我们到襄阳城来做买卖，就遇上这场大战了。哎呀，
2: 两位大叔，请问襄阳城发生什么事了？
4: 你没听说过，昨晚上蒙古大军偷袭襄阳城啊，简直就是千军万马，又是弓箭又云梯，还有火流星呢。总之是战情激烈，死伤无数，打了一天一夜，那些蒙古人才肯退兵啊。
2: 那负责守城的那位郭大侠呢？他有没有事啊？
6: 啊，你问郭大侠呀？哎，幸亏这次有他和丐帮啊，还有各路的英雄，他们拼死守城、守襄阳啊，才能守得住。我听人说呀，郭大侠好像也受伤了。
2: 啊？什么？靖哥哥受了伤？
7: 蓉儿，
0: 师姐，
7: 蓉儿，

0: 岳父，你放心，小旭已经传令下去，尽快重整军容，以防蒙古大军再次侵犯。
1: 哼，我们一定把他们杀个片甲不留。
2: 说是这么说，不过我怕到时……
3: 爹，娘他们回来了。
2: 好，
1: 靖哥哥，
4: 蓉儿，
5: 阿弥陀佛，
4: 各位，你们都来了，那太好了。
1: 靖哥哥，你的手没有事吧？
4: 好，没事，是皮外伤。蓉儿，你不用担心。
6: 靖儿，襄阳城情况怎么样？
4: 啊，坐下再说。目前蒙古大军由他们大汗蒙哥亲自领兵攻城，幸亏各路英雄冒死相助，我们才暂时可以守住。不过我相信，蒙古大军一定会卷土重来，我怕守得住一次，守不住第二次。襄阳城迟早会落在他们手中。
7: 哎，国舅，你放心吧。如果他们再来攻城啊，我周伯通第一个出战，把他们打个落花流水啊。
1: 嗯，
4: 有周大哥出手相助，那最好不过了。
7: 嗯。
4: 对了，蓉儿，有没有香儿的消息？蓉儿，你也是的。顾儿他生死未卜，你就回来了。你应该等到有消息再离开绝情谷吧。
5: 阿弥陀佛，郭夫人已经冒险潜入寒潭，但是始终都没有找到娘居士的下落。更何况我们知道香儿落在金罗法王的手上，所以我们决定赶回襄阳城来。
8: 没错，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想办法把香儿救回来。
7: 对呀，对，
1: 金罗法王把香儿抓走了，你们说他到底有什么目的啊？
0: 我怕金罗法王把香儿当成人质来要挟我们。
9: 师父，蒙古使者于城外求见。
4: 蒙古使者？
9: 嗯，

0: 岂有此理！郭靖竟然连女儿的性命都不顾，坚决不肯投降。
1: 我早说过了，我爹他绝对不会受你威胁的，你枉费心机啊！
0: 哼哼，老衲就不相信郭靖如此铁石心肠，可以眼睁睁看着女儿死都无动于衷。
1: 我爹是个真正的大英雄，为了保卫国土山河牺牲我一个也是值得的，你死了这条心吗？
0: 哈哈哈哈，正所谓针扎不到肉就不肉疼。好，老衲要让你爹亲眼看你怎么死。
1: 哼，
0: 看是保卫山河重要还是他保卫女儿重要？

0: 你还没歇着，现在香儿落在帝君手上，你叫我这个做娘的，怎么睡得着啊？蓉儿，你的心情我很明白，你要原谅我，我绝不能为了自己的女儿而牺牲整个襄阳的百姓。
1: 靖哥哥，我跟你做了三十几年的夫妻，大半生的心血都放在保卫襄阳城上，但是我更加不忍心看着香儿她无辜的牺牲。
0: 我相信我们的香儿是一个有勇气、有骨气的好孩子。 他会明白做爹娘的苦心，也会体会到我们的苦衷。

0: 娘，爹，大事不妙了！
1: 师傅，师傅，你看。

0: 哎呀，糟了，他们可能想烧死香儿。爹，
1: 老衲不相信你爹会眼睁睁看你被烧死。
0: 臭和尚，你好卑鄙呀！
2: 金轮法王，快把我女儿放了！你身为国师，用这种手段来欺压后辈，算什么英雄好汉？
3: 国君，你想让我放你女儿，绝对没问题。不过，我怕你没这个胆量。
2: 你想怎么样？
3: 哈哈哈哈！很简单，如果你还有半点爱女之心的话，就束手就擒，马上出城，一个换一个。老衲保证，马上就放你女儿。
4: 想不到咱们攻城不果，竟然想出这种奸计，真是卑鄙透顶！
2: 金轮法王，你是不是怕了我？不然的话，干嘛抓我女儿威胁我？想让我受死，

0: 没那么容易，想不到郭靖武功盖世，原来是一个贪生怕死之徒。
1: 金轮法王，
2: 如你想和我单打独斗，我随时奉陪。
0: 周伯仲，臭和尚，你又胆量就跳下来和我周伯仲大战100个回合？别说废话了。
3: 只可惜，现在正是两军交战，并非单打独斗的时候。
4: 真是岂有此理！郭靖，我们出城打个痛快。
1: 阿弥陀佛，周伯仲，你千万不要冲动。
0: 现在香儿在他们手上，你们这么做恐怕会伤及到香儿。
4: 那个高台不是那么容易接近的，如果想接近那个高台，一定要先解决周围的士兵。
0: 哎呀，我也知道，那怎么办呢？哎，黄蓉，你一向足智多谋，你有什么好主意啊？
5: 郭靖，
0: 你宝贝女儿聪明伶俐，老衲本来非常喜欢她，还想收她为徒。 只可惜大海有止。如果你坚持不肯出城投降的话，我就忍痛下令放火，请你马上做出决定。臭丫头，聪明点，快劝你爹立刻出城投降。如果在日落之前他再不投降，我马上下令放火烧死你。
5: 你有胆量你就点火吧，我绝对不会劝我爹投降的。
0: 岂有此理！
5: 你不相信老衲会放火烧死你？我只觉得你很可怜。
0: 混账！老衲有何可怜之处？
5: 你知道自己打不过我爹娘，打不过我外公，打不过一灯大师，打不过老顽童，打不过我大哥哥，你怕死，所以就把我绑在这里，要要挟我爹。你做人做成这个样子，你还有什么脸活在这个世上呢？
0: 你还不如干脆从这里跳下去自尽嘛！你，郭靖，老衲现在在这儿等你。在日落之前，你还不肯投降的话，老衲就下令烧台。
4: 金轮法王，你死了这条心吧！我郭靖是绝不会投降的。
6: 金轮法王，你料敌不缺，视为不智，欺侮弱小，视为不仁，没胆量跟我们刀枪较量，视为不勇。一个不智不仁不勇的人，竟敢跑到这里来冒充英雄好汉！
4: 喂，你们听着，这个臭和尚刚才在绝情谷被我们抓住了，厚颜无耻，给小香儿磕了18个响头才放了他的，他现在竟然恩将仇报。
0: 试问你怎么还有脸做蒙古第一国师啊？说，郭靖，几个时辰之后，你宝贝女儿就会变成焦炭，你好好想一想吧。

靖哥哥，相儿呢？相儿，你好好听着，你是大宋的好子民，是爹娘的好女儿，千万不要怕死。你慷慨就义，会流芳百世。虽然今天爹和娘都救不了你。 但是将来，爹一定会杀了这个金轮法王为你报仇。你听见我的话，你就点个头吧。

0: 我们要过去，不要白白送死。
1: 景哥哥，
0: 莲花，
1: 香儿，
0: 蓉儿，
1: 大哥哥，
0: 过儿，
1: 你看，还有龙姑。

0: 应过带你见龙儿，我怎么能让你死呢？
1: 永别了。

0: 你没事吧？我没事，可能这次我找到你太高兴了，一时忘记了黯然销魂掌，幸亏在紧急关头，我看见你的影像，才记起来。啊！啊！将人得救，马上撤退。
1: 把他们全都杀掉，一个不留。
2: 将军，你没事吧？哇，哎，你这么不小心呐！哇，哎，又来了，我顶住。

0: 哥，我求求你救救齐哥。
1: 行，给我磕三个头。霍师妹，和你开个玩笑，千万别见怪。我马上去。呀！

0: 我们这次探子回报，全军撤退。好，好，好，实在太好了！哎，襄阳城可以保得住了。
1: 杨兄弟，这次全靠你，襄阳城才幸免，生灵涂炭。
2: 黄岛主，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1: 我和郭伯伯相比，实在是汗颜无敌。
3: 杨大哥，小妹以前实在太对不起你了。这次幸亏你不计前嫌，我……
4: 郭师妹算了，其实以往我也有很多不是之处，还希望郭师妹见谅。
3: 杨大哥，郭儿，你这次立下大功，你爹跟你娘泉下有知，一定会引以为荣的。
2: 郭伯母，其实对郭儿来说，最高兴的就是终于可以和龙儿再相见。其他的事对郭儿来说根本不重要。
0: 郭儿，郭伯伯实在为你感到骄傲，你和龙姑娘友情人终成眷属，我真替你们开心呢。
1: 郭伯伯，郭儿幼时若非得到你细心教导，也不会有今天的成就。好。
2: 做人千万不能忘本。当年若非七位恩师远赴大漠去寻找我母子，后来又得七公栽培，我郭靖也不会有今天。啊，对了，郭伯伯，郭伯母，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有机会对你们说，就是洪老前辈，还有我义父，早在十几年前在华山已经与世长辞。
0: 啊。

0: 竟然和乞丐功成了邻居，你也算是三生有幸了。哎，
1: 阿弥陀佛！想当年，我们东邪西毒，南帝北丐，终身头，江湖齐名。如今，只剩下老夫还有大师您了。哎，
0: 是啊，昔日天下的五绝，现在只剩下两个了。你们大家说说。
2: 当今天下高手，有哪几个能有资格继承这五绝之位？一等大师和我爹功力与日俱增，当年已经身居五绝，今年当然更不在话下了。嗯嗯。而靖哥哥身得气功真传，故而年纪轻轻的，但是武功卓绝，天下难逢敌手。况且他是西毒欧阳锋的义子。既然东南二绝都是旧人，那么西北两个位子。
0: 应该由靖哥哥跟过儿两个继位。啊，哎，不对不对不对，
1: 有什么不对啊？那欧阳锋的绰号称西毒，但是现在呢，杨过这个小子，他的心肠一点都不毒，那么现在叫他小毒，不就冤枉他了吗？是不是啊？
2: 照这么说，靖哥哥也不是乞丐，一灯大师也不是王爷。
1: 啊，我们可以把这五绝的称号改一改吗？啊，对对对，哎，怎么改呀？
3: 一灯大师既然出家为僧，我们可以称他为男僧。而过儿呢，我就送他一个狂字，大家说贴不贴切？
1: 狂字，好啊好啊。嗯，东邪西狂，杨兄弟，你我一老一少正好是一对。蓉儿，改得好。晚辈武功尚浅，又岂可和几位前辈相提并论？
3: 杨兄弟，
1: 蓉儿既然赠你一个狂字，那你狂莽一下又何妨呢？
3: 黄道主教训得很对，那好吧，晚辈就只好当仁不让了。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郭伯伯数十年来苦守襄阳，为国为民。我看称郭伯伯为北侠，必定人人心服口服。
1: 过儿，
3: 杨吉士说的没错，北侠之名，敬儿你当之无愧。
2: 东邪西狂，南僧北侠，四个名都有了。那么居中的一个席位，又由谁来继承呢？
4: 是啊是是，居中由谁来继承啊？
2: 龙姑娘是古墓派的传人，当年女侠林朝英武功卓绝，玉女素心剑法更是出神入化，就算是重阳真人见到她也是忌她三分，故而武功出自龙姑娘之手，徒儿尚且身居五绝，做师父的更不在话下了。居中一席位应该由龙姑娘来继承。
4: 哎，不错不错，小龙女干脆就你吧。
5: 小女子何德何能，你们还是另觅高明吧。啊，
6: 这样吧，小女武功虽然并非天下无敌，但是足智多谋，机灵百变，向来智胜于力，列她为五绝之首，我看也不过分。
4: 哎呀，哎，妙啊妙啊！黄老师，你说的真不错，黄蓉这个黄毛丫头才智过人，就连我周伯通都有点怕她。就这样，黄蓉，五绝之首就由你来做了。
3: 阿弥陀佛，周伯通，你真是了不起，真是了不起！
4: 什么了不起啊？哎呀，不要笑了，怎么了？
6: 老顽童，我黄老邪一向淡泊名利，一登大事更是视名利为虚幻，就只有你胸中空荡荡，根本没有名利两个字。看来你比我们两个境界更高一层。东邪西狂，南僧北侠，中顽童，老顽童，五绝之中就以你居首了。
4: 我居首怎么行啊？
7: 过儿，那你们不跟我们回襄阳了？
0: 郭伯伯，你的好意我们心领了。我和龙儿分开了16年，是在想好好的相聚一番。我们就此告辞了。

0: 喂，阳光，你刚刚才当上了七狂嘛，为什么不到江湖上威风一下呢？多没意思啊。
1: 任你武功再高，就好像洪老前辈和我义父那样，最后也只是剩下一堆黄土。人生匆匆数十载，唯一恒久不变的就只有情这个字，只有至死不渝的感情才能够长存于世上。
2: 大哥哥，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啊？
1: 有缘的话我们自会再见，就好像我和龙儿一样。

0: 开会呢，你干嘛？
1: 李经理，我刚看到光谱的总经理张鑫亲自来了。这个号称提案女王的张鑫可厉害了，风风火火，我行我素，一个人带着一个小团队，能做到上亿的 KPI。
0: 所以呢，
1: 你看你平时也不参与办公室八卦，他私下和我们钱总关系特别好。我们这个行业有好多难搞的甲方爸爸，都是他的好朋友。你今天说话可委婉点啊，就算他的方案是个屎，你也别说臭。
0: 那就看方案质量吧。
2: 我是 Winky， 请多指教。
3: 张总你好，我是于佳恩。
2: 我听钱总说于经理有过创业的经历，
3: 又是学设计出身的，
2: 把控方案上一向是专业的。不过上次呢，我和钱总在沟通方案的方向的时候你不在。
4: 直接开始吧，张总百忙之中亲自来提案，速战速决。
2: 玲玲你开始吧。
5: 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本次我们为可达家电规划的营销方案。最后一点就是新产品介质大 IP， 我们和一线的综艺及卫视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可以在这些渠道投放广告，高效覆盖可达家电的目标受众，引发话题及关注度。谢谢。以上就是光谱营销今天的方案汇报。
2: 不好意思，我先去趟洗手间。

0: 我在可达家电市场部2年了，还是第一次被乙方堵在厕所里不让走。早听说张总的外号"提案女王"，果然有手段。
1: 我知道方案你不满意，我也不满意，所以今天我才来
0: 堵厕所的。
1: 早听说于经理油盐不进，可我挺欣赏你的。接下来的这番话呢，我本来不应该说的，但为了节约我们双方的时间，就当是友情馈赠了吧。
2: 你们就要卖给上海建宇了？
1: 上海建宇是老牌企业，领导层都是45岁以上，
2: 他们的脾气喜好、领导配置，还有套路。
1: 你喜欢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上海建宇的喜欢。
0: 这和你们方案好不好有任何关系吗？
1: 好的方案有千万种，成功提案的只有一种，看人下菜碟。
0: 你让我拿可达家电的工资去讨上海建宇的欢心，对不起，我做不到。谢谢，请让开。

0: 策略方向不对，创意展现完全看不到，话题互动性为零。我们和光谱团队有过非常好的合作，如果水平突然下降这么多，那么我就要怀疑这次指导作战将军的能力了。
1: 于经理，话不能这么说，以前中标的方案都是在张总的指导下做的。
2: 感谢于经理指教，那我们先走了。

0: 于经理，你怎么一点面子都不给啊？人家回头就告你状元。
1: 你把上海监狱经两人的营销案例搜集交给我。你要干嘛？方案我自己做，免得被人告状挨骂，还没有备选方案给你。
2: 张姐，等等我。

0: 江安姐，你怎么了？好像看到一个熟人。
1: 那你去看看是不是你认识的人啊？
0: 算了，我怀疑那个人已经死了。

故事编得不错啊。可商业不光是有故事就够了，中国人连买二手车都不愿意啊，你怎么让那些连撞衫都觉得尴尬的中国女性去租别人穿过的衣服啊？

0: 你这又熬夜又不吃东西的，
1: 我可不想等我们公司上市的时候，我们的创始人因为身体原因无法出席。你又去拍照了？
2: 既然我们的用户都是女性的，我必须要清楚的了解到她们到底是怎么穿衣。
1: 今天那个李总啊，差一点就要跟我签意向合同了，也不知道怎么了，莫名其妙跑出来一个人给我搞砸了。
3: 谁呀？
1: 我不认识，可能是李总的朋友吧。我最讨厌这样的投资人，自己一点主见都没有，因为朋友的一句话改变了自己的态度。那你还做什么老板呢？
3: 许耀，时运不济和行差踏错伴随着大多数普通人的一生。创业呢，也不是光靠努力和天赋就能成功的，咱们呢，就是差点运气。
1: 不过我的运气一向都很好吧？
3: 你的运气好吗？
1: 你不怕跟着我倒霉啊？怎么，你害怕呀？
3: 我怕什么？第一次是挺害怕的，败的多了，败着败着，习惯了。
1: 明天我去见一个天使投资人，嗯，他说对我们的项目很感兴趣。
3: 那好啊，你带着我一起啊。
1: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好了。你忙你的。
3: 徐
1: 阳，
3: 来来来，过来。
4: 我相信呢，早晚有一天，我们一定可以从这里走到对面去。是全体员工的内部信，卖给上海建宇。
5: 你早收到消息了是不是？所以你才熬夜给上海建宇做了个方案。什么？
4: 你做了给上海建宇的方案？
6: 没看出来你还挺有心眼啊！偷偷摸摸给自己留了条后路。
4: 我没后路。再说了，公司卖了就不需要你们了吗？
7: 收购就意味着公司换血啊！
4: 钱总今天一到公司就把人事和法务都叫到楼上开会去了，一定是列裁员名单啊！
8: 钱总找你。
4: 钱总，我有三个问题。来公司这么久了，不收功劳有多大，起码认劳任怨。拿我开刀，是因为我没给张庆开绿灯吗？
8: 第一，那不要开绿灯，那叫策略上发生了变化，考验你临时变更的能力。第二，拿你开刀和昨天的提案没有关系。
4: 我的缺点我知道，可为什么要开除他们？他们有什么错？
8: 兵随将啊，连锅端对公司来说更安全，也方便以后管理啊。能放过他们吗？
4: 突然失业对他们来说太不公平了。
8: 总得裁掉一个组啊，落在谁身上都不公平，但那就得受着。哎，你不是还有第三个问题吗？
4: 如果撇开那些想法太多、性格强硬之类的虚头巴脑的话，你认为？
8: 我是个好员工吗？看能力的话，你是。不过职场从来不把能力作为单一的评估标准。像我这样辛苦半辈子打拼到今天的人，更希望那种既有能力又能懂我的员工。
4: 那和螺丝钉有什么区别？
8: 没什么区别，你就是螺丝钉，因为屁股决定脑袋。

0: 辞职以后好找工作，你选什么呀？
1: 李经理，
2: 怎么了？
3: 你怎么不让我选辞职啊？怎么，裁员还有几套方案？
2: 于谦，你来办公室，我们讨论一下。
1: 就在这里说，所有解约合同都是同一个模板，你就欺负他们软柿子好捏，恐吓他们自动离职，被公司省下这点钱，能落你口袋啊？
2: 李然，你们以后去新的公司要做背调的。我说你们辞职不是面子上好过点？
3: 里子都没有撂，什么面子啊？
2: 不是，为什么被裁掉？你们心里没点数吗？公司要是认真查起来，你们谁没有犯过错？
1: 我的缺点我知道，可为什么要开除他们？他们有什么错？
4: 兵虽将啊，连锅端对公司来说更安全，也方便以后管理。
1: 该付多少赔偿金，请你们老老实实的付给大家。新公司背调，不要说他们一句不好，这两点做不到，我一定走劳动仲裁。反正我失业了也没事干，有的是时间替他们维权。

0: 喂，谈的怎么样了那边？
1: 洗手，秋实呢？好了吧？
2: 不是吧，搞定了？
3: 那当然了，我都说了，我运气很好的。
1: 明天到账第一笔款，天使轮800万。
2: 哪家公司投的？
1: 啊，我现在要去机场啊，晚点再说。
2: 哦哦哦。
1: 怎么？我给你们投了800万，连个名字都不让露啊？不是爸，不是你一直说，只要是我创业，你是全力支持的。
2: 那为什么你不让许耀跟你一起来见我呀？那我不是怕，如果他知道了是我爸投资，他会有心理负担吗？你是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善解人意了？
1: 爸，难道你不看好我的项目呀？
2: 许耀不错。
1: 这个一定要好好干啊，不能让老爸的钱打水漂了。嗯，知道了，谢谢爸。哎，不对啊，爸，你没见过徐耀，你怎么知道他不错？
2: 我这不是通过你的态度看出来的吗？你的眼睛多挑剔呀，是吧？啊，
1: 我走了，爸。

很开心和你们一起并肩战斗过，很抱歉让你们和我一起失业。明天我请大家吃饭吧。

0: 所以，我想跟你说件事。说啊。
1: 钱到账以后，可不可以把创业这几年我没领的工资发给我一部分？
0: 当然可以啊，你之前不领工资，吃住都在办公室，本来就是要给你补发工资的。只是，你怎么突然要这么一笔钱啊？
1: 之前不是跟你说过我在成都搞砸的那一次，欠了家里亲戚朋友100来万。你找我来一起创业的时候，我还清了一些。 但是还欠着我姑姑20多万呢。我还奇怪呢，怎么没见你回过家啊？3年没回去了。3年？那个时候我心情特别不好。有一天晚上，我还记得我一个人跑到天台去喝酒，我爸半夜醒来找不到我，以为我想不开，然后他就蹬着他那个破自行车满城的找我。最后他在天台发现我了。 他哭了。那是我成年以后第一次看他哭，也是他第一次抱我。他说，他以为我没了。我爸跟我说，回北京吧，回到你的战场重新开始。他可以去工地涂墙帮我还债。他还跟我说，爸爸别的不懂，就知道一个道理。 当人觉得自己走不出去的时候，试着多往前再迈出一步。只要还在喘气，就永远不要放弃。之前我就跟自己说，我一天不还清债，我一天就不回家。是时候该回成都清账了。谢谢你。 把我从泥潭当中拽出来。

0: 哎呀，这么惨，你别伤心啊，别伤心，我去机场接你，乖啊，别伤心。
1: 宁欢，你这样也太没诚意了，都不到到达可等我的。哎呀，人家错了，堵车嘛。
0: 来，抱一个。
1: 来，小寿星，美女寿星30岁快乐。
0: 我想说，这成都是断网了吗？都过了那么多天了，才想起来我是寿星啊。
1: 不是，我是觉得30岁真的太可怕了，这30岁以后的每一次祝福都像是一次凌迟。
0: 我是不想让你进入中年人的行列嘛。谢谢你啊，联合国把18岁到45岁都定义为青年，我是青年，好吗？好，青年，上车啊，青年。
2: 佳恩，
1: 我怀孕了。
0: 真的？我要当干妈啦！啊，
2: 好了，
0: 我老公说了。
2: 给我10万俄都，让我随便花，说是给我怀孕的奖励。
0: 奖励？嗯，真是让人不舒服的用词。女孩子清醒点，别成了他的蛀虫了。
2: 吃你家大米了！我老公愿意呀。
0: 行，你老公是全世界最好的老公，行了吧？<笑>
2: 哦，对了，张腾啊，他结婚啊，一会儿要办个 party， 你跟我一起去吧。
0: 我知道他跟许瑶是好朋友，但我跟许瑶都失联多久了，他俩不可能有联系的。再说了，自从许瑶走了之后，大家伙多久没见你了，都挺想你的。
2: 再说吧。

0: 就是这个味儿。
1: 爸，我想吃的就是这个。
2: 你姑父一大早就来了，
3: 说你把钱还了。
1: 我们的债已经全部还清了，不再欠别人钱。
2: 哦，哎，我看你开那个车挺好的呀，买新车了。
1: 不是，那车我机场租的，但我回北京以后呢，我是打算要给公司买的。
2: 啊，那真的挣到钱了？
1: 我刚进了800万融资啊，你再也不用替我还债了，是不是不相信？
4: 那你没再找个女朋友？
5: 没有。哎，您就别管了，
4: 抓紧找一个，你这也老大不小的了。哎，遇到合适的就赶紧结婚啊！
2: 不要再耽搁10年了啊！
1: 跟他那是8年。
2: 啊，对，8年。

0: 真心话还是喝酒？听话吧，我怀孕了。哟，李莲花，结婚7年了吧？嗯，说实话，你或者是你老公有没有过别人精神上的也算？
1: 对，精神也算。
2: 我没有，我老公鬼知道。那你
0: 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
3: 哎，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4: 我喝，我喝，我喝，我干了！哎，明慧，走开了！喂，
5: 许耀，你好死不死今天回来了啊？这几天死哪去了？
4: 我在旧手机里看到你群发的消息了，这不是回来给你送份子钱吗？你们今天是不是有聚会啊？李宁欢在不在？我给他送东西。
5: 你今天就别过来了，咱俩单约吧。
6: 哎呀，不是，你千万别来啊！
5: 我去找你。
6: 你这样，你把地址发给我。
5: 师兄，你这是我们高三七班同学聚会啊，你来干嘛呀？
4: 我找你们班那个跟我断绝关系的李念欢，可不可以？
5: 马上把地址发我啊，不然朋友们都……
6: 不是，喂，
4: 到了，到了。
5: 这，
6: 哎，门，
5: 门，
6: 好，
5: 我选亲密互动，来一个爱的拥抱。
6: 嗨，李佳呀，你抱我，你再偏一点就抱我了。
5: 别耍赖啊，我的门呀，我来了。

0: 这谁呀？我不认识你。哎，许耀啊，好久不见啊！
1: 对对对，真有缘，在这都能遇到你。
0: 怎么样？这不是我安排的，刚才许耀发短信说他要过来的，我其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2: 好久不见，学长。看到你还活着，真替你高兴。
3: 怎么样？
4: 亲密活动还是喝酒？
0: 我喜欢喝酒。
5: 什么鬼学长？这离咱们学校那么近，出一跺脚，出来七八个学长呢。
3: 你给我闭嘴！我要跟你说。
6: 江哥，你看咱们刚才就不作数了，好吧？
3: 对对对，
6: 你别吼了，别吼了，别喝了，别喝了。

0: 你听我说，我知道那么多年我一直欠你一身对不起，你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我们找个地方单独聊一聊。你别过来。行，我知道我这么突然出现可能有点突兀，你等我一下。这个我本来打算托李年欢送给你的，虽然我知道晚了一点，但是我还是希望你喜欢。生日快乐！
1: 30岁。我上次看到你从杂志上面把这个包的图片剪下来，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喜欢。
2: 多少钱买的呀？
1: 哎呀，你别管多少钱了，喜欢最重要。
2: 假的。
1: 真假的？
2: 我说这个包是假的。
1: 不是吧？是假的？我花了4000多块钱买的，那真的得多少钱啊？等到明年过生日，我给你买个真的。不管多贵，我都买，好不好？
2: 真的假的不重要，每年你陪我过生日最重要。
3: 你是来搞造的吗？这是我欠你的。你薪水都取了，这破包现在几班啊？你良心值这点钱，但是买不来我的青春。以前是我拖累了你，现在飞黄腾达了。见我过得没你好，你有开心点。
4: 说话还要那么伤人吗？你俩一见面就吵架，没打起来吧？
3: 见过。哎哎哎！
5: 干什么？
3: 我还能更伤人。如果你们三人……
5: 于言，分手是你提的。

0: 爸，这么晚还没睡呢。来，坐吧。我当年说了，等你回来再给你喝一杯接风酒。120万，全部还清了。这些年，你吃了多少苦，才能攒下这么多钱呢？对不起啊，爸。
1: 这些年你跟着我待了那么多的债，嗯，是我对不起你，帮不上忙。现在债还完了，一切就从头开始了。我现在日子也过好了，你应该享福了。爸，给你看啊，这表，
2: 好。
1: 我现在是老总啊，吃的、用的，都是好的。怎么了，爸？你不是应该为我高兴才对吗？
0: 高兴，高兴，当然了，就是想起于家了。

0: 雪儿，你给我站住！分手是吧？好啊，把你这破求婚戒指给我带走，没准下一个还用得上。
1: 你去哪儿啊？
2: 管不着，你都要死了。

0: 于佳恩，你要气死你妈是不是？你有时间去喝酒，你就不能花点时间去相个亲，给我带个女婿回来吗？
1: 妈，你能不能别天天全小区的吹牛说我找着男朋友了？刚遇上张阿姨，又说要见我男朋友。
0: 你以为我想吹牛啊？你有本事你真的给我带一个回来啊？
1: 那么好找，你给我找一个呀？
0: 哎，对对对，昨天呢，报纸上，哎，那个征婚启事上，
1: 行，
0: 我给他打电话。
1: 你当我没说？妈，我瞎说的，只是说说而已。
0: 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跟我来劲！为了你的事，我气都气死了。
2: 也不知道他现在过得好不好，有没有遇上好的人。你看，你的日子现在好过了，也不欠债了。他给你吃那么多苦，到你好的时候，他们没什么关系了。
3: 这些年，你有跟他见过面吗？
2: 见过，他还跟我道歉。哎呦，他哭的哟，泪流满面的，弄得我好几天没回过神来。
3: 那我欠那么多钱的事儿，您没说漏嘴吧？
2: 你不让我说，我都没说。

0: 来，
1: 姑父，我回来了。
2: 他怎么来了？
3: 你这个鬼娃娃。

0: 你总算是回来了，你还遭了到乌头里门，你还遭了到乌头里门啊你！不
1: 过你别这样，我现在不是混得挺好的吗？
2: 你好咋子好？我也不了解你，你要是好的话，头两年咋个连个电话都没得哟？
1: 好了好了，不骚了不骚了，回来就好。来来来来，走走走走。
3: 哥，昨晚上才听说你回来了，今天晚上别安排了。
1: 我请你吃饭，
4: 好。
5: 别了，哥，我怕他带坏你。舅舅，我过两天请你家看你啊。嗯，咱们走吧。
4: 林艳欢，你能跟我好好说话吗？啊，等等。
1: 许耀，好狗不挡道。
4: 哟，看见了，我还以为你看不到呢。来，进屋，我有话问你。
1: 妈，这人谁啊？他怎么在咱家？
4: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许耀，你哥。
1: 从小到大受到委屈，一定帮你打回去的哥，写不完作业通宵帮你写作业的哥，在外面不管捅了多大的娄子，都一定帮你背锅的哥。
5: 给你一分钟，
1: 别跟我提玉簪，这名字你都不配提。
4: 哎，你能不能成熟一点？都已经是快要当妈的人了，能不能不要那么幼稚？
5: 哎呦，你成熟，你逃婚的时候你连我的电话都不接，你有本事把我拉黑，那你就别求我跟你说话呀。
4: 当时不是以为我这辈子就完蛋了吗？我当时就是想逃，我谁都不想搭理。
5: 你不跟我们联系，我不生气，我理解。我就是替我闺蜜不值。我后悔带她认识了你。从现在开始，我只有闺蜜，没有表哥。咱们岁月静好，互不打扰。
4: 哎，那个什么，我问你啊，她这几年是不是过得挺苦的？要不然我怎么感觉你好像那么烦我？
6: 从19岁到27岁啊，一个女人最好的青春都给你了。你逃婚的时候离你们的婚礼不到一个礼拜，就像说服她嫁个一穷二白的你这样。就算分手，也请你负起责任来，好好告别。送你一首歌，算什么男人？
7: 唱完了，吃饭了。你看，你哥好不容易回来，不许再提过去的事儿。走。

0: 请不要联系我，任何时候。十六爷赏的脂粉田被人占了，
1: 被人给占了。
2: 啊，
1: 咱们有地契，这官家刚给划的，怎么就给占了？没王法了。都是同僚地主，你现在占了人家赵总齐家的地。 你以后让我在军营里怎么做人呢？
3: 他的地，我肯的慌。
4: 咱们还是别进去了吧。
5: 杭的军眷是怕划分到的土地不如脂粉田肥沃，所以。

0: 肯相让，莫夫人则是记挂着初见时的嫌隙，故意刁难。
1: 若实在难办，这田不争也罢。
0: 连块田都守不住，我们在此何以立足？所以这地绝不能让。
2: 出来。
3: 怎么了姐？姐，你怎么又打我？
2: 这帕子是你拿去卖的吗？
4: 亏你还是读书人，你知不知道这屋里都是带子贵州的小姐，倘若事发，他们怎么办？
5: 我豁出命去把你从牢里捞出来，藏在这戒堂里。你若再滥用扶不上墙，你这辈子只能当个臭虫了。
3: 我就是条臭虫，藏在这桌子底下的臭虫。咱俩如今这命，都是他傅庭云害的，有种你朝傅庭云去啊！
6: 秋鲁大人，赶紧救人！有一伙山匪把九爷绑上山了。
7: 山匪来的突然，贸然出兵不是良策，等王大人回营再说吧。
8: 来说说，什么情况？
1: 小人在从军前，原来也是范思言的，和大哥一样。
8: 小人也是。
9: 那你们俩挺有本事呀！
8: 哎，
9: 要不然跟我们干？
8: 只不过你们俩，我只能收一个。谁活命，也留谁。
10: 赵总旗被山匪掳走已有七日，按照惯例，以殉难论处。
0: 大人既无尸首，又无官府出具的死亡文书，大人如何断定赵灵已死？
10: 此事已定，无需多言。女戒堂已为你准备了上好的厢房。
5: 你们傅家让我守了十年的寡，该跟我受一样的苦，尝尝我这十年的滋味。
0: 你疯了？
11: 我们本可以井水不犯河水的，你为何偏偏抓着我不放，非要来甘霖呢？不如这样的日子，你替我过呀。
5: Yeah!

0: 你以为被抛弃后的战争是克服突然的孤独，不是，是自我价值被全面否定，自信心被全部摧毁的漫长重建。外伤是给别人看的，而内伤呢，是用来成长的。内伤的痛你能告诉谁呢？
1: 我连房子都买好了，他跟我说他突然觉得不爱我，只是合适而已。我以为他那是婚前恐惧症，可这都一个月了，他愣是没回来啊。
0: 一个月了你就来相亲啊？
1: 我们这是在相亲啊。我妈听你妈说婚前被甩这事儿你比较有经验，她看我天天在家不出门，就让我来找你取取经，但也没跟我说这是要相亲啊。
0: 对，我妈跟我说了，让我指导指导你，帮你早日走出婚前被甩的阴影。
1: 哎，那你说我还要去求他回来吗？
0: 他过得比你好吗？
1: 我不知道啊，他就像那个人间蒸发了一样。姐，姐你怎么了？
0: 消失了，就是不想再和你有任何的交集。
1: 姐，
0: 谁是你姐？都是被甩过的人，装什么年轻？大男人家的别哭哭啼啼的，有什么的呀？幸好还没结，结了再离还得分你房子呢。
1: 有点道理啊。
2: 我妈听说许耀回来了，受刺激了，要死要活的逼我去相亲。她要是知道我失业了，估计都不让我回北京。
3: 你以前不想当设计师吗？你的梦想呢？

0: 梦想。那是什么东西啊？我现在只想生存下去。
1: 我特别怀念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你跟我说你的目标、你的理想、你实现了什么。我听着你那些描绘，我感觉我自己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所以我才这么讨厌徐瑶，是他把以前的瑜伽安弄丢了。你现在30了，单身又失业，好不容易忘掉那个人又回来了，你不好过，我知道，我都知道，但是不要让徐瑶再去影响你，改变你。
0: 没有，真的没有。
1: 我们去把以前那个可爱、勇敢、向上努力的于江找回来，好不好？

0: 徐文松，你怎么在这儿啊？那个欢欢没说你今天要。我倒是听他说你今天要出差，没有陪他去产检。啊，
1: 对，这个是我公司的会计小李，他陪我出差去浙江。啊，这个是我老婆的闺蜜于佳恩。啊，
2: 姐姐好，徐文松，你知道吗？
1: 你把我最好的朋友的梦想给弄丢了，
3: 开什么玩笑啊！欢欢刚毕业的时候也想到北京去追求梦想，可是你呢，给他期许了一个美好的婚姻童话，把他变成了一个高级保姆。是什么高级保姆？他
1: 在家做全职太太，我也没亏待他呀。这我当然也知道了，他总跟我念叨你是全世界最好的老公。小王是吧？你觉得呢？
3: 我不是小王，我和李念欢一样，都姓李。
1: 同理不同命啊，是不是？徐文松，你命也是真好，现在像李念欢这么好的女孩可真是绝种了。来，我帮你丢了吧。手抖了一下，没拿准。你看我，别人的东西就不该碰，还把你鞋给弄脏了。没事。
4: 你好，欢迎登机。我刚上飞机，你产检完回我电话。于佳恩，你也去北京？你现在在北京工作？
5: 赶紧走啊！
6: 不是，快点，别挡着路啊！哎呀，真是。

哎，师傅，我已经在地库了，您进来了吗？要不这样吧，您告诉我一下您停车的那个车位号，我去找你。

0: 对不起，对不起，没事吧？我没看见你。
1: 没事没事，我找一下手机。
0: 谁啊？本来想进去迎你一下，结果刚才不小心开车门的时候，差点伤到别人。
2: 你没事吧？我不是说了让你别来。

0: 你要是不想去，我可以帮你。
1: 不用了，周继六。你现在住哪儿啊？在哪儿上班？
2: 你们认识啊？
3: 不认识。
2: 不太熟，他表妹是我同学。
1: 要不我们送你一程吧，正好帮你修好手机。
2: 谢谢你们，但是不用了，我已经叫车了，车在那边。
3: 妹妹的同学很容易喜欢。

0: 哎，欢欢，
1: 姐，安全到了吧？我产检完了，
0: 健康的很，放心吧。
2: 我知道了。
0: 我拖地呢，挂了。等一下，欢欢。
1: 怎么了？
0: 徐文松最近没什么忙你吧？
1: 没有啊，怎么了？
2: 欢欢，这几年我们尽量不去聊徐文松，是因为怕吵架，对吧？因为你像被他洗了脑一样，
0: 什么都护着他。
3: 于佳恩，
0: 你别生气，听我说完。
2: 如果一个已婚男人和一个未婚女孩用同一根吸管喝果汁，这正常吗？
1: 不正常啊。哎，不是，到底怎么了？
0: 你想说什么？
2: 徐文松，我在机场碰到他了，很自然地接过一个女孩喝过的果汁喝了起来。
0: 你觉得这正常吗？不可能，你看错了。
2: 你真这么觉得吗？
0: 徐文松，
3: 他又不打麻将，又不喝酒，又不抽烟的，一心都在事业上，就为了我，为了我们这个家。
2: 算了，你多加留意吧，别他说什么你就听什么，他是有前科的。
1: 于佳恩，你非得戳我脊梁骨吗？
0: 欢欢，
2: 我是真的担心你。你这几年没同事、没朋友、没工作，
0: 连自己的想法都没有了吗？
1: 行了，我知道了，我挂了，我不想跟你吵架。

0: 怎么样，徐总，够用吗？要是不够，咱再换更大的。
1: 够啊，太够了。哎，我打算在这里啊安排商品部，商品部的那些买手们就在这里挑选漂亮衣服的款式。然后这块留一个摄影区，着急上架的衣服呢就直接在公司可以买。这边是技术部门的程序员，让他们离好看的衣服稍微近一些，每天看着漂亮的衣服提高一下自己的审美，同时呢也更好的可以跟那些买手们去沟通啊衣服上架的版面。

0: 所以，我们终于走到对面来了。徐昂，你希望未来的繁星是什么样子的？
1: 我希望它，无论是发光发热，还是衰败没落，都不要有难堪的背叛，不要去改变每一个员工的家庭轨迹。 哪怕是告别，也要好聚好散。如果成功的话，那大家都可以睡个好觉。
0: 这么简单？
1: 简单吗？我觉得一点都不简单。你呢？
0: 我希望它永远都是我们的公司。

0: 这上次没结成，你也知道，现在只有这房子了。我们的合同不是年底才到期吗？他们年底就办婚礼，这房子不得稍微装修一下吗？
1: 那你们这是要违约啊？
0: 得嘞，那这样吧，房租每月涨800，我让我儿子租房去。800？我还没看到我每个月的800在哪儿呢。
1: 那就别废话了，搬家吧。
0: 什么人呀？
2: 这也太贵了吧，根本就租不起。你的履历和案子我们都看了，觉得还不错，
0: 谢谢。
2: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你今年30岁了，看你资料上你写的是未婚。
0: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结婚？
2: 这么说吧，你的感情状态怎么样啊？计划生孩子吗？
0: 友情提醒你一下，你现在已经违法了，国家明令禁止在面试中询问妇女婚育情况。那不好意思，虽然你很合适，但你在这个问题上这么抵触的态度，恐怕。
2: 没办法进入下一轮的面试了。你也是女人，但是你知道女人曾经没有权利受教育，女人曾经不允许走出家门去工作，女人曾经甚至不能和男性同桌吃饭，这些是个人都应该有的权利，是一代一代女性艰苦抗争才得来的。但到了今天。
3: 你既然把是否生育作为招聘标准之一，抱歉，我也不想进入贵公司的下一轮面试。30岁了，有男朋友吗？
4: 我们说是招经理，其实是找新人，很便宜的那种。
3: 你有2年不在职，那你干嘛去了呀？
4: 我创业去了，28岁才做市场工作，
3: 从这个年纪看，肯定经验不足啊。

0: 张叔，你怎么来了？哎呀，
1: 小玉，你可在家了？我都找你好几天了。
0: 怎么了？哎，
1: 我儿子要结婚，这儿媳妇非不跟我们住，说要没有婚房啊，这婚就不结了。我
0: 隔壁就是你家的，你上次赶人走，就说你儿子要结婚，又结婚。

喂，你好。我在朋友圈看到消息说你有朋友出租，次卧可以。我什么时候可以看一下？

0: 您好，这是我们会所提供的甜品，先生要不要品尝一下？
1: 那我试试甜不甜。
2: 太油腻，不好消化。
3: 作为一个从事专业市场开拓的优秀青年，这些都是我的职业训练，好吗？
2: 也就你能把花心说得这么清新脱俗。
3: 这个恋爱的经历都深谙人生的哲学。我为了更加了解人性，那我就必须要不断地开拓我的恋爱市场。
2: 我这里有一个市场等着你帮我来开拓开拓。
3: 我说的呢，平时叫你跟我来这种酒会。

0: 都不来，合着今儿把我当资料？这次是真的需要你，过来帮帮我呗。我不跟兄弟做事情，钱没挣着，兄弟还做不成。你之前又不是没经历过，学费都白交了。哎，不是，你知道我这一次让你帮我做的事情多有难度吗？在电商的基础上带了会员体系，在普通物流的基础上逆向运营物流。 在后端供货的基础上，还增加了消毒洗护的环节，同时，我还配备了强大的客服团队，对我们的会员进行服务。如果整个这一条产业链被我布局成功的话，
1: 雪儿，我39岁了，什么忽悠没听过？
2: 正是因为你到这个岁数了，我觉得你应该打破你的职场天花板。
1: 走不出你的舒适区，
3: 可我在我的舒适区待得很舒服。
1: 你有想成功的权利，我也有想当普通人的权利。

0: 怎么是你啊？
1: 这话应该我问你才对吧，于经理？
0: 张总，如你所愿，我已经不是于经理了。
1: 都到我们家门口了，进来喝杯茶吧。
0: 你家要出租房的是你呀、啊？你这么一大老板，还需要合租吗？
1: 原来要租我们家次卧的人是你呀、啊？那正好进来看看呗。
0: 可是接电话的不是你的声音啊，
1: 是我们公司前台，我拜托他帮我处理的。请进。
0: 算了，我不看了，反正你也不会送给我的。
1: 哎，这花是送给我的吧？
0: 我想着，合租就意味着大家还要做朋友，送一束花能增加印象分吗？
1: 其实我那天已经提示的够明显了。你但凡稍微听得进去一点我的意见，结果就会不一样。
0: 但是我认为那天你把我堵在厕所里的样子很难看。
1: 哪有什么漂亮优雅的胜利啊？漂亮优雅的都是桌面上的，桌子底下发生的事情通常都很难看。
0: 我不后悔，我只是觉得连累了跟我一个组的小朋友们，他们做错了什么？
1: 职场就是这个样子的，你做对了100件事情，也不见得能够得到领导的表扬，但你只要失误了一次，就可能丢了工作，而你就是他们的失误。
0: 算了，打扰你了，
1: 于佳恩，你太要强了，没有人会心疼你的，偶尔也适当投个降吧。

一二三。

0: 雨伞，我真的太佩服你了！你一把年纪了，要家没家，要钱没钱，要娃没娃，要房没房，你居然还能踏实睡得着。我要是你，我早就哭死了。
1: 要是哭能解决问题，我现在就哭给你看，我可以给你从早哭到早。
2: 对了，你和徐文松聊过了吗？
0: 聊过了，聊过了。徐文松对我特别好，他说他要陪伴宝宝成长。哎，你说搞不搞笑？宝宝还是个胚胎呢，
2: 他就要陪伴成长了。
1: 林年欢，你知道现在除了我妈，你就是我最重要的人了。有什么事别硬扛着，有我在呢，听到了吗？
0: 我知道，你放心吧，你也有我呢，知道吗？赶紧起来吧。拜拜。
3: 你不觉得于夏安性格有问题吗？
0: 你别这么说他。
4: 像他这种婚前被抛弃的老女人特别可怕，最讲得别人好。虽说你们俩是闺蜜，你看她混得多惨，你再看看你这幸福日子，你说她能不嫉妒你吗？
0: 他说他看见你跟一个女孩用同一根吸管喝果汁，这也是嫉妒我编出来的吗？我每天都扫地拖地给家里消毒，一周换一次床单，就是因为你有洁癖。我希望你到家里的时候可以干干净净舒舒服服的。那你呢？
2: 有洁癖的你跟一个女孩用同一根吸管喝果汁吗？
3: 林念欢，在你心里我都比不上于佳恩吗？你长不长脑子？
2: 你到底有没有跟那个女孩用同一根吸管喝果汁？
3: 是我喝了，那是我的果汁。你没出过差，你不知道样品文件乱七八糟的事，我脑袋都懵了。哎，也许是人家不小心喝了一口，被于家人看到了就添油加醋了。
0: 行，我知道了，我不想家人误会你，我会跟他解释的。
3: 你跟他解释什么呀？以后别跟他联系了。
0: 我不跟他联系，我就没有人可以联系了。
3: 于佳恩怎么毁掉自己的人生，你还不清楚吗？你也想像他一样啊，被人抛弃，成为所有人的笑话吗？我为了你拿命去拼，不就是为了让你过上好日子吗？你说你还天天……
0: 行了，老公，没有，我知道了。你坐，你坐，你坐，我坐了。我知道你对我最好，别生气了啊。你当然你最重要了，
3: 婉婉。你没上过班，你不知道外面社会有多险恶，那些人。

0: 人嘴上都说为你好，其实最见不得你过得比他们好。以后啊，你少跟外面的人接触，谁的话都别信。记住，只有我才是真正为你着想的啊！
1: 嗯，我知道。

0: 谁啊？干嘛的？哟，张叔你，
1: 小鱼，你在家呢？嘿，这还拿把刀。这是我们装修队的罗工啊，那个带他们过来看看房子是什么情况，马上就开始装修了。
0: 不是张叔，你什么意思呀？我还在这住着呢。
1: 这现在还是我家，你这是私闯民宅，你懂吗？
0: 什么私闯民宅？这房本上写的是我名字，怎么就成你家了？
1: 我有付租金的呀。
0: 合同上有这么一条：如遇不可抗力收回房子，不需要你同意。你看啊，男婚女嫁，我儿子要结婚，这儿媳妇儿没房就不结，这就属于不可抗力呀。
1: 行，我不想跟你吵架，你再给我一天时间搬家，行吗？哎，
0: 这就对了嘛。
1: 今天晚上12点之前，把我这个月的房租和押金必须打给我，一分都不能少。
0: 好的，没问题。罗工啊，咱们先撤了，走了，走了，走了。哎，回去，赶紧搬家吧啊！

0: 早啊。
1: 哎，你也早啊。嗯，
0: 租金那么贵，我们都早来晚走，感觉更划算吧。
2: 繁星壮大的第一天，感觉有一种自己养的熊孩子长大了的感觉。都会拍几张照片当做留念吧。
1: 哎，不是，你拍我干嘛呀？
2: 我要发给我父母炫耀一下呀，看看我的新公司，然后再看看我帅气又能干的合伙人。你呢？你拍照要把这份喜悦分享给谁啊？
1: 好像没什么人可以分享
3: 了。徐总好，苏总好，
4: 苏总好，
3: 徐总好。
5: 哎，徐总，苏总。
6: 徐总好，苏总好。
3: 好，这样就可以了。徐总好，苏总好。徐总，苏总好。
1: 喂，有没有种全是托的感觉？我打包票，就他们这种热情，坚持不了三天。
2: 我赌，就今天。

0: 喂，
1: 喂，
0: 怎么是你啊？之前在成都是我不对。三年前咱们也是不欢而散。既然都在北京，可不可以出来好好聊一聊？
1: 我和你没什么可聊的。
0: 别再给我打电话了。
1: 对了，你让李连欢给我的那个本子上面什么都没有。你知道我这个人好奇心强，什么都一定要知道个答案。
0: 那好啊，见面我告诉你。
2: 今天晚上八点，老地方。

0: 喂，你好。
1: 于小姐你好，我是繁星科技的人事经理，我看到你投的简历了，想问一下你最近方便来面试吗？
0: 方便方便。
1: 短信通知您时间。
0: 行，我等你通知。
1: 好，再见。
0: 好的。

0: 我刚才和财务碰了一下，咱俩工资的事儿。啊，我听财务说了，800万融资分4笔投入，这笔钱一分钱掰成2半，好的话最多也能撑10个月左右。嗯，咱们俩都少拿点呗。
1: 4000你怎么活呀？
0: 可以啊，咱们之前那个临时办公室，现在不是物流发货站吗？我就不用在外面租房子了。啊，那边只要有个床，能救活一下就行。
2: 有意义吗？等股份值钱了，一次性还清就可以了呀。有意义啊！这样我就可以时刻提醒我自己，如果无法快速实现盈利，我就永远还不清公司的钱。
3: 行吧，你能过就行，反正我也不差这公司活。
4: 徐总，今天我们的 APP 下载量啊，突然有了一个明显上升趋势，我分析了用户来源的数据，发现市场推广啊，还是挺重要的。 咱们是不是赶快搭建市场团队来配合我们？市场推广还没开始做呢。你看这篇稿子不是我们发的吗？这是互联网上一个知名的自媒体，阅读量啊10万加呢。啊，
5: 这应该是天使投资人那边发的通稿，是这样子。市场部门我是有人选的，啊，你给我点时间，我尽快把它搞定。
4: 好，再见，徐总。

0: 先别急着钱，你想说，我建议你还是再评估评估吧。啊，
1: 明天我去见一个天使投资人，他说对我们的项目很感兴趣。
0: 需要啊，你好好想想，你的筹码是什么呀？
2: 苏先生，苏，
3: 爸，以后烦心的事情能不能跟我商量一下？你只是投资人，你又不是 CEO。只要反正这件事情，我想挑一个合适的时机跟你说。
4: 苏总在哪？我想见他。
0: 你这么急着找我，到底想问什么呀？
4: 其实就是想当面感谢一下你。
0: 还挺沉得住气。你其实是想问我，为什么非要自己来投资繁星？
4: 我知道这是苏毅的第一次创业，你也是想为他保驾护航。那我可不可以理解成为，其实你也非常看好我们繁星的未来？
0: 我当时就问过你，你的筹码是什么？徐阳，你的筹码就是苏毅，我只有苏毅这么一个女儿。如果他要做别人的筹码，那我当然希望这场赌局能够掌控在我的手里。
4: 其实我原本就可以拿到李总的投资，对吗？创业的故事里有太多的狗血大战，但是我明白您所做的只不过是一个父亲想为自己的女儿趋利避害以防万一，可以理解。
0: 你今天过来找我，其实不是想从我这里要得到答案，你是要在我这找一个支点来安慰自己，比如说这笔钱不是一个父亲投资给女儿的，而是一个投资方投给一个有潜力的项目的，对吧？

大学生创业大赛冠军我，真的，然，我一定要让你幸福。对面那些贵的离谱的房子，我一定要让其中一盏灯来，是为你而亮。

0: 需要扛不住就别扛了，再去找份工作从头再来就是了。我们没有钱再往里砸了，这个家你还要不要了？这日子你还过不过了？你知道现在我们大学那个群里他们怎么聊我的吗？昔日大学生创业大赛冠军，现在就混成这副德行，不认输，我要证明给他们看。
1: 你到底要证明什么？
0: 你不说相信我？需要，
1: 你马上30岁了。30岁还没搞出个名堂来，你的人生很难再翻转了。我们没买房子，没买车，不敢生孩子。
0: 为什么男人30岁就一定要有车有房，一定要功成名就呢？我不过才毕业几年而已，凭什么我30岁一定要获得成功？这个社会为什么不允许一个30岁的男人活得像普通人一样呢？

上海，创新之城，每一个敢于突破的你，都能创造无限可能。以 AR 之眼，守护生命健康；以海归视野，链接世界美食；以跨界热爱，激活消费场景；以硬核实干，驱动科技未来。这里是上海，青春敢为，创新无限。

0: 30岁算什么呀？你真到了我这快40了，你才会发现真正的危机，那是40。你多潇洒，为自己活，哪有什么危机？我那是因为没结婚，你不也一样？当时没结也挺好。我那帮40岁老同志，上有老下有小，房贷、车贷、老人医疗费、孩子教育费，可怕了吗？我告诉你，爱情就是坟墓，婚姻就是火葬场。
1: 让人灰飞烟灭。现在想想看，即使当初在一起了又能怎么样？还不是满身污泥，四处财不，依然是没钱没车没房，3年又3年，专业也被停了呀。那我偷偷的问你一句啊，这一次有把握吗？
2: 所有的失败啊，我觉得都是人的失败。 这次你来帮我，我一定有把握。40岁，咱们再闯一次。
0: 还没忘了忽悠我呀？<笑>

0: 哎呀，来，你来，我们再忙一次去，
1: 好，我给你倒杯水啊。

0: 你们一天天的脑子里都在想什么呢？连产品的定位都搞不清楚吗？这款洗衣机主打的是洗护烘一体，一件白衬衫扔进洗衣机，30分钟之后不但洗干净了，一丝皱褶也没有。它的受众群体会是谁呢？你们别告诉我，是坐在家里看电视的大爷大妈。
1: 其实 ，Vicky 姐，除皱也是这项产品主打的特性之一，所以如果把它对应成人生，人生不是平坦的，就像褶皱一样，我们把它放进去30分钟，干净了，拿出来也没有褶皱，是不是从这个切入点也可以？
2: 接着说，
1: 成年人的世界各有各的不易，但留给每个人的悲伤时间只有30分钟。
0: 小米，你就按照这个思路，再整理出一个方案。
1: 行了，你们继续讨论，我还要去下一个。
3: 等一下，Vicky姐，
2: 怎么了？
1: 其实这个不是我自己的创意，是之前那个于经理的创意。
0: 你还有脸说？你们连甲方自己写的东西都比不过，怎么去跟市场上的创意大神比稿？
2: 懒得说你。
0: 下班之前，每个人再整理出两个不同的思路给我。

0: 妈，怎么了？
1: 芬芬，你不忙啦？
0: 忙，你长话短说。还有，你别再叫我芬芬了。
1: 啊、哦，房子我们去看了，120平。你弟弟说，以后你回来再也不用住老房子了，因为有一间是专门留给你的。
0: 不用，我回来就住酒店。房子呢，让他们买两居室，90平以内。
1: 两居室、三居室，也就是差个10来万块钱。你买个包都好几万。
2: 我买包花的是我辛辛苦苦卖命赚的。

0: 钱，他们要自己有钱买500平我也管不着。还有钱我可以付，房本必须写我的名字。
1: 他是你亲弟弟，写你的名字写他的名字不是一样的吗？
0: 弟弟是亲弟弟，弟媳妇儿不是。我也不怎么相信才跟他看对眼就让他买房子的女人是不是真的能跟他踏踏实实过一辈子。
1: 你怎么就不能念你弟弟的好呢？我们养你给你钱花的时候我们都是任劳任怨的，哎，怎么到了你帮助你弟弟的时候就像全家人都欠了你一样？他一个月才3000块钱啊，你一个月多少？你一个月4-5万，你轻轻松松就能帮他一把的吗？
0: 我刚从医院体检完，我浑身都是病，我哪儿轻松了？
1: 哎呦，现在的人人家怎么说啊，亚健康，谁不是浑身有病啊？
0: 行了，不说了。房子2居室90平以内，名字写我的，他们只有使用权。我还赶着开会，我不说了，挂了。
2: 张总，你在哪儿？大家都到齐了，就等你了。
3: 胡说，哪有什么时间让自己悲伤30分钟啊？30秒还差不多。

0: 瓦迪卡，
1: 谢谢。你去我们公司啊？你谁啊？
0: 没看出来吗？一个没有感情的杀手。
1: 啊？
0: 李阳，不认识吗？
1: 李阳，我们公司没这号人啊。
0: 李阳，就是没事喜欢穿着黑色风衣，戴着墨镜，拿着盆栽出门就砰砰。
1: 有病。
0: 你有用。
1: 你多大了？
0: 约等于30，
1: 那年纪也不小了，怎么还那么幼稚呢？哎，好好上班挣钱不行吗？学别人当什么行走的撩妹机器？
0: 到了我这个年纪，你就会知道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心动啊。
1: 我觉得这墨镜吧，遮挡了你的视线。姐姐，我今年39岁了，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你就会明白，相比较起不切实际的爱情，钱更重要。
0: 哎，等等。你说你39了，不像啊。
1: 脸上的紧致都是钱雕出来的，刚做完提拉。
0: 哎呀，真没想到像你这么大年纪的小姐姐还这么带劲儿呢。
1: 你说话注意点，离我也远一点，否则我告你性骚扰。
0: 哎，别别别，其实我是去41层。
1: 41层？新来的那家公司吧，繁星科技，
0: 副总裁负责市场，今天刚刚来上班，名片没带。
1: 嗯，我带了，我是光谱营销张青。我知道繁星科技最近刚融了资，应该还有一些市场上的推广预算没花完吧？找我啊？你说这楼上楼下开会也挺方便的，关键是你们现在需要一整套的营销方案，如果第一枪没有打响，不出6个月，必死。
0: 你才是那个没有感情的杀手啊！
2: 不是，你在这瞎晃悠什么呢？
0: 胡伟兰。我跟你说，这玩意儿生命力才强，常年在阴暗的环境里，他都不会死。
2: 你这盆眼看着就要死了，
0: 所以我得给他找个好位置啊。一大爷踩着3轮车卖，天天晒太阳，你看，中间二了。
2: 那大爷是不是跟你说，小伙子，盆栽可便宜，买不买啊？5块钱。
0: 哇哦，你怎么知道的呀？但大爷没叫我小伙子，他叫了我帅哥。
2: 我就知道你送不了我贵人。

0: 说正经的，打算给我多少股份？别这么看着我呀！刚才电梯里碰一女的，太带劲了，我觉得我已经爱上她。我一想，干脆来你这上班得了。她在三十二楼，近水楼台先得月呀。
1: 你还想公费谈恋爱呢？那股份少要点。
2: 4 2 5 1 3 3，
3: 成交。
4: 哇，这么严肃的事情让你们搞得像小孩子过家家。
5: 苏总，这男人呐，他到了40岁，也还都是个孩子。你这话说的，女人就活该当妈呀？谁不想当孩子啊？哎，
6: 小两句，40-50万，这样行不行啊？ 我和你爸爸呢，攒了8万块钱养老钱，你弟弟那里呢还有2万，我们加起来10万，剩下的你帮你弟弟出。哦，不，不要写你的名字了，你要是不放心，就写我的名字。

0: 李年欢，你这两天忙什么呢？有没有个信儿？怎么了？怎么在医院啊？
1: 我没事儿，是徐文松住院了。哦，他怎么了？
0: 他在工厂摔了一跤，腿摔的有点问题，现在住院呢。
1: 我陪他。
0: 行吧，那你忙吧，你别太累了。他3个月要休息好的。
1: 我知道，你放心吧。
0: 你怎么样啊？
1: 我被房东赶出来了。
0: 还没找到合适的房子，也没找到工作，现在住在快捷酒店里，每天吃着周围最便宜的外卖，
1: 我有一种想回老家的感觉了。
0: 啊，心疼死我了。不过现在徐亚都越来越好。
1: 你甘心回老家吗？
0: 挂了，再见。
2: 你好，三叶层白金科技，请先登记一下。去干什么也要写上。好。谢谢。
3: 我们是一家初创公司，所以加班可能会比较多，工作压力也不会小。我们徐总说了，这就是一场冒险，很有可能开到一半儿船翻了，所以我们一般都会把这种情况设在前面。没关系，我喜欢加班，我也喜欢挑战。之前一直在甲方，其实对我来说已经没什么挑战了。就你们这种互联网创业的公司，一个人都当几个人用，很利于我成长。
1: 那我方便问一下你，
3: 单身没孩子，是我情商不打算结婚。
1: 不是，我是想问一下你在上一个公司的薪资大概是多少？
3: 哦，16000是私薪，
1: 我们这边目前可能给不了你那么高的薪资。市场经理的薪资大概是在8800左右。
3: 8800，这么低啊？
1: 不过我们徐总说了，如果新一轮的融资顺利的话，会给大家涨薪的。
4: 郝总，人事说有人来面试了，还挺合适的，问您要不要过去看看？
5: 一面你就让人事自己定就好了，不要麻烦郝总了。
6: 哎，不不不，我要去的，等我一下啊。
1: 好。
4: 一共就给我3个名额，我可得精挑细选，我告诉他们啊，不搞那些形式主义，什么一面二面都不要，我去看完定好了，明天就让他们入职干活。
1: 您开会啊。
5: 嗯。
1: 这郝真是可以啊。
4: 那可不，都是您好兄弟。
1: 工资呢？我的权限就到这里了。过一会儿市场部负责人过来。
4: 不好意思，打扰了。你好，你好。
1: 你好，于佳恩。郝真。
4: 于佳恩。
1: 郝总，你们认识啊？
4: 认识，认识。没事，你先忙吧，啊。

0: 坐。没想到这么多年没见，面试碰到了。是。你在这里上班啊？真是好久不见你了。哎，这几年咋样啊？我就这样呗。也不知道这是你的公司，不然我也不来了。
1: 不至于吧？咱俩什么仇什么怨呢？我去。
0: 于佳恩来面试，你给个提示呗？太尴尬了。哦，这其实也不是我的公司，我也是第一天来上班，所以没有看到你的简历，不知道是你。一直都在北京吗？这些年？
2: 是啊，那个时候成都待不下去的，全世界都知道学校不见了，看我笑话呢，丢人，只有回北京了。
0: 佳恩，楼下的咖啡特别好喝。
3: 我请你下楼喝咖啡，咱们楼下聊。
4: 现在？
5: 对啊，走，快。
3: 徐阳，这个面试要不要一起去看看？
5: 市场部门的人呢，你就交给郝晨曦定夺就好了。一件事情不要太多人发表意见，声音多了不是什么好事。
3: 可他不是你表妹同学吗？

0: 怎么那么紧张？
1: 有吗？
0: 很明显啊。
1: 喂，起来，我把你的简历呢推给我前公司，他们那儿工资给的比我们这儿高。看你现在也挺不容易的，咱还得多挣点钱，不是吗？对吧？现在不能考虑什么梦想了，我们这还拿梦想忽悠年轻人呢。你是自己人，不能坑你啊。走，
2: 李佳。
3: 郝总，你面试就面试，你怎么还要把人带下去啊？跟你说，不许搞办公室恋情，你别撩自己人呢。
1: 不是你们怎么出来了？
3: 这他不是许耀德那同学吗？我们想一起听一下呀。
1: 不用，不用，不用，
0: 好呀。

0: 丧偶？
1: 对，他死了。意思啊，我习惯性念出来，没有别的意思。没关系，我早就走出来了。
0: 我看你之前有创过业啊。
2: 对，
1: 负责什么？
2: 算是互联网创业吧，我负责市场的开拓和营销。
0: 不过我看你之前是学服装设计的，怎么跟现在专业跨度那么大呀？
1: 20几岁的时候，因为很坚定地相信某个人，以及那个人给你承诺了很多美好的未来，所以算了，年轻嘛，谁不碰到几个垃圾呢？我也没分出来他到底是可回收垃圾还是不可回收垃圾。
3: 不好笑吗？我觉得于小姐还挺幽默的。
4: 一般这个不可回收的垃圾啊，它的处理下场都是焚烧。
5: 你后悔吗？创业？
1: 后悔啊。
0: 为什么？是没能成功吗？
1: 曾经我以为创业是为了让我们拥有更美好的生活，但没想到它毁掉了我的美好生活。
2: 毁掉了你的美好生活，那他的呢？
0: 哦，我可能问的有点多了，不好意思啊，我之前是时尚杂志出身的，可能比较八卦。

0: 于小姐，我刚才呢也看了一下你的资料，之前你好像是在那种传统的家电企业，那跟我们这个确实差别比较大。
1: 所有的市场都是客户需求的总和，无论是电商还是实业，定义增长市场的底层逻辑，都是沉浸在客户的思维里去寻找扩展路径。 我曾经创过业，也在大甲方做过市场经理。不同的业务模式需要的市场能力，我都有过历练。尤其是当年我创业，因为没有钱，每一步执行都要我自己上手，所以我很清楚的知道乙方给甲方挖的坑在哪里，水分在哪里。我认为这是我最匹配你们的优势。
2: 我觉得挺好的，徐瑶，你觉得呢？
3: 徐总，您对我还有什么疑问吗？你刚才所说的市场这一块，并不能解决我们繁星具体的问题。
2: 这么多时间，难道你让人家拿方案吗？
1: 好，给我你们的需求。
4: 这是我们这营销广告脚本，哎，你看一下。讲的是一对北漂的情侣。
1: 女孩因为工作要出席宴会，她动用了他们两个人的储蓄买了一条非常昂贵的裙子。因为这件事情，两个人吵了起来，最后分手。在女孩要结婚的时候，男孩给她买了一整年的繁星会员。他对那个女孩，
0: 希望你不用再为没有体面的衣服而掉眼泪，还挺狗血的哈。
5: 于小姐，那从你专业的角度。
0: 你觉得问题在哪？不懂女性，没有真正站在女性的立场。繁星打入的是她经济崛起下的市场，她是谁？她到底在想什么？只有搞明白了这件事，才能打动她。
1: 我认为这个脚本的内核充满了男性思维的局限和自以为是。
4: 我想你大概是不明白，作为一个男人看到自己的女朋友因为买不起一件漂亮衣服而痛哭时的那种愧疚。
0: 徐总。
1: 你大概也不懂你女朋友为什么要哭吧？故事，我说的是脚本里的故事。故事里的女孩，她哭，她吵架，她不是为了一条裙子，而是她付出了所有的努力，竟然还买不起那条她梦想中的裙子。她不是为了裙子而委屈，她是为了整个生活而委屈。如果是我来做，换个思路，主题是：你的努力足够美好。 繁星的优势是用更少的价钱去满足更高的需求。繁星应该传递的是，你的每一份看上去也许微小的努力，都值得橱窗里那一份遥不可及的美好，也足够美好。
2: 于小姐，你最快什么时候可以入职？
1: 谢谢苏总的盛情邀约，但是我不接受这份 offer。
2: 什么？那我走了。
1: 于小姐，是因为工资吗？我们可以谈啊，我真的很欣赏你的专业度和你对女性经济的感知力，很希望跟你共事。和工资没关系，对繁星深入了解之后，我觉得繁星不适合我，是我自己的原因。
5: 我送送你。
1: 苏总，谢谢你的欣赏。 我刚才提的方案，如果你喜欢，送你们了，
2: 谢谢。

可回收垃圾，不可回收垃圾，取决于你是什么垃圾。哎，说正经的，你们俩在一起工作，得天天吵架。嗯。

0: 他今天算是提醒我了，这女人真正在想什么和男人以为他们在想什么，天差地别。丧，我说当我死了，他还真当我死了。哎，那女孩不错啊，是不是太年轻了？
1: 没错，她陪我爱情长跑，到最后我都没能给她一个白头到老的承诺，是我不对。
0: 但是八年啊，在一起八年，人生能有几个八年？他至于这么咒我吗？他
1: 算了算了，这年轻女孩都不懂事儿，还是30多岁女孩有魅力啊。她都30岁的人，怎么还能那么不懂事儿？
0: 你闭嘴吧你！你都奔40了，你懂事儿了吗？
1: 第一，人家说丧偶，你是人家偶，偶爸吗？
0: 第二，于家安不适合来繁星，这话我来说就行了。
1: 你还给人发个短信，你怎么飞鸽传书啊？你就不能跟人家说好久不见了，你最近过得好吗？一起吃个饭这类的话吗？
0: 不是我心里可能是想说你好，但不知道为什么嘴上说出来的就是再见了。
1: 什么你好再见？你不觉得吗？人本身就很复杂，有时候可能两个人都没有错，但非得找个天翻地覆，一定要分个对错出来。
0: 震惊。
1: 是真的做不到放弃爱，一切去争取，还是比起爱情，更在意自己的尊严？还是真爱，永远会败给贫穷的现实？答案到底是什么？
0: 答案是你疯了，大哋。你别闹了，行吗？上班了。
1: 人呐，听多不可，鱼与火像，鱼与水像，水火不容。啊，你们俩不结婚就对了，结婚就是地狱。于佳音乐，感谢你当初不娶之恩。
2: 1000万有1000万的做法，花钱谁不会啊？这别说1000万了，我刚做完一个3000万的全案，你知道带动了多少销售额吗？1亿呀，王总。嗯，没问题啊，我可以签代销售考核的合同。嗯，好，嗯。

0: 怎么个意思啊？这领导指示的明确点。你人脉广，你帮我推推他。他那么要强，别掺和吧。
1: 所以我不掺和，让你掺和吗？
0: 行，我看着办。
2: 你们倒是稳稳的幸福了，我的幸福呢？进，
3: 玉婷姐，有位先生跟你有约。有约吗？有啊。
0: 杀手令，砰！上班时间只谈工作，绝对是工作。
3: 他怎么样？用了吗？人挺好的，但是我们庙小，别耽误人家前程。庙小，那就是穷呗。
0: 这位小姐姐说话怎么这么直接呀？这位小哥哥，你怕是走错地方了。我们这的佛呢，牌面都不小，你付得起吗？别呀，我可是诚心诚意的。我之前还看了你公司的 case 呢，确实不错，还捧红了几个女性的品牌。预算多少？预算不重要，重要的是效果。咱得看长远了呀，把第一枪打响了，那以后我们融资进来了，给你们公司的就是年单啊，对吧？开会它也方便呢。
4: 哎，干嘛去？
3: 走了。
4: 上哪儿啊？
3: 让我们客户总监和策划总监给你们评估一下。嗯。

0: 哎，你房子找着了吗？
1: 没呢。
0: 你现在在哪儿？我过来接你。对了，你行李多不多啊？
1: 接我？接我去哪儿？
0: 我听说啊，你拿到了 N+3的裁员赔偿，
2: 钱应该还没有花完吧？哎，你能不能今天晚上就把房租给我转过来？
1: 能倒是能，但是
2: 你就别但是了。
0: 你发个定位给我，我来接你。我缺钱急用，
2: 你又着急租房，就这么简单吗？好了。
3: 线上用户的问卷调查结果出来了，用户反馈最多的还是款式问题，觉得可以选择的款式不够多。
1: 我最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们的买手人手不够，以及不能大量囤货积压资金的原因，款式确实是太少。
4: 还是模式有问题。
1: 什么模式啊？
4: 买手进货的模式，得调整。
0: 你是故意落我这儿的吧？
3: 客群款式少，客户流失快，新客户也不来，这是致命问题。不囤货、不积压资金的情况下，怎么可以让款式丰富起来？
2: 你呀，别来白娘子丢伞那个老套路了。你一会儿不用过来拿，我让部门的小朋友给你送上去。
5: 这蓝牙怎么还断了？你是？
1: 看来这32楼女高管对你没什么兴趣啊。
5: 这也太小看我了，我更看重的是他们公司的实力，才让他们负责咱们的营销业务，也算是牺牲我的美色为咱们公司打天下了。女人都是感性的，你必须先感动她，她才能给咱们公司打折呀，对吧？
1: 行，60万的预算，600万的效果，成不成呢就看你的美色有几分了哈。

0: 我好了，你一会儿呢，把房租直接打到我的手机微信上就行。
1: 开着好几十万的车，就缺我这每个月给你的5000房租应急啊？
0: 室友守则第一条，我不想说的你就别问。

0: 哇，太厉害了！98秒，1分半还原魔方。我转这个魔方，至少有5000次。
1: 这个魔方很有魔力的，每次他集中精力去思考的时候，他就会下意识转这个魔方，他压力越大呢，转出来速度就越快。
0: 那你有没有想到解决的思路啊？
2: 徐耀，你先别想，我点外卖，赶紧吃什么？
3: 麻辣烫。
0: 哎，麻辣烫太油了，我吃不下。我喝粥吧，徐耀你呢？不是，你们刚才说什么？我喝粥啊。对呀，外卖
3: ，APP， 在一个外卖的 APP 上面，我们可以吃到粥、火锅、炒菜，视线口味的全部覆盖。那么，如果我们设想一下，由平台自己来做菜，能满足这么多人的口味需求吗？
0: 所以，我们现在就等于是在自己做菜，人力财力都有限，菜就那么几个，
3: 所以我们需要去改变，由以前的买手去进货变成现在供应商供货，买手只负责挑款，把供应商的货引到我们的平台上，再用分账的模式来付款，这样也解决了货品积压和成本开始大的问题。
1: 虽然以我们现在情况来说，让供货商货品前置是有困难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方法好。
3: 所以你联系一下那些卖手，让他们回趟公司，啊，跟市场部门的人碰一下，选几个品牌作为我们的第一梯队供货商品牌 list。郝晨曦，你去负责一下，跟他们怎么谈。

0: 你是不是也在想，哇，我居然也能住在看得到北京 CBD 区域的房子里了？我来看这个房子的时候啊，工资不到20000，这儿的房租要10000，我花了近一半的工资租下了这里，是因为我相信，住在能看得到四环的房子里已经是一种成功。
1: 5000块钱的房租对我来说还是挺贵的。可我想了很久，刚毕业在通州租房，每天花5个小时上下班，30岁了还在通州看房子，这8年简直白活

0: 这人啊，不是说你长了年纪就会长本事、长财富，因为你变得更老了，所以一切就会变得更好，不是这样的。你看，像我，到了快40岁的关口，还得过着跟人合租的生活，丢人呢。
1: 我刚毕业那会儿，我和3个女孩租了个开间，每人一张单人床，各占一面墙。我们把团购拍的黑白写真挂到墙上，就挂到了自己床头的正上方。有一天我男朋友来看我，他说他情不自禁的就想要对照片上的四位一一鞠躬。
0: 谁让你们拍黑白写真的？哎，我刚毕业那会儿，我还住过地下室呢。后来好不容易就搬到地面上跟人合租了，那房东呢把三居室给隔开，居然住得下8个人，男的女的都有，上厕所都得摇号。有一次呢，我发烧住院好几天没回来，回来之后我那些个室友没有一个人问我这些天去哪儿了。
1: 22岁住通州，27岁住双桥，30岁托你的福住到这儿来了。张青姐，谢谢你。今天晚上我站在这里，我突然觉得我的人生还是有希望的。
2: 只要不放弃努力，一定会。

0: 像我这种小城市出来的普通女孩啊，靠着读书来到了闪闪发光的北京，普通话说得越来越标准，衣服的品味越来越好。有时候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呢，难免就会有一种成功了的幻觉。但其实啊，某一个时刻，轻易的就能把我打回原形。
1: 什么时刻？
0: 比如说，为了省房租。
2: 我居然让一个在提案会上把我怼得颜面全无的人，成为了我的室友。我跟你开玩笑的，我得睡了，明天一早还得开会呢。
1: 真羡慕啊，还有会可以开了。
0: 于佳恩，我们部门有空缺，你要是有意向的话，明天来面个试吧。
1: 谢谢你啊。

0: 石榴爷赏的脂粉田被人占了。
1: 被人给占了？
0: 啊，
1: 咱们有地契，这官家刚给画的，怎么就给占了？没王法了。
2: 都是同僚地主，你现在占了人家赵总齐家的地，你以后让我在军营里怎么做人呢？
3: 他的地我肯得慌。
4: 咱们还是别进去了吧。行的军眷是怕划分到的土地不如脂粉田肥沃，所以不肯相让。莫夫人则是记挂着初见时的嫌隙，故意刁难。
5: 若实在难办，这田不成也罢。
4: 连块田都守不住，我们在此何以立足？所以这地绝不能让。
3: 出来。
6: 怎么了姐？姐，你怎么又打我？
3: 这帕子是你拿去卖的吗？快，你还是多说人。

0: 你知不知道，这屋里都是戴子贵州的小姐，她若是犯，把她怎么办？
1: 我出命去把你从牢里捞出来，藏在这箭塘里。你若再滥尽风尚，你这辈子只能当个臭虫了。
2: 我就是条臭虫，
1: 藏在这桌子底下的臭虫。
2: 咱俩赎金认命。
3: 都是他傅廷云害的，
4: 有种你抽傅廷云去啊！邱鲁大人，赶紧救人！九爷和山匪把九爷绑上山了。
5: 山匪来的突然，贸然出兵不是良策，等王大人回营再说吧。<笑>
3: 来说说，什么情况？
5: 小人在从军前，原来也是范思言的，和大哥一样。
3: 小人也是。那你们俩挺有本事的呀！哎，
5: 要不然跟我们干？
6: 只不过你们俩，我只能收一个，谁活命也留谁。
7: 赵总旗被山匪掳走已有7日，按照惯例，以殉难论处。
8: 大人既无尸首，又无官府，出具的死亡文书，大人如何断定赵灵已死？
6: 此事已定，无需多言。女戒堂已为你准备了上好的厢房。
9: 你们傅家让我受了10年的苦，尝尝我这10年的滋味。
10: 你疯了！
9: 我们本可以井水不犯河水的，你为何偏偏抓着我不放，非要来甘霖呢？不如这样的日子。 你替我过呀。

0: 行了，都赶紧回去了，我没什么事儿。过两天我就回厂里监工，都别给我偷懒啊！
1: 放心吧，你就好好养你的腿。
2: 伤筋动骨100天的老板，休息个100天。
0: 对，正好陪陪嫂子。
2: 哎呀，工作狂，他可没时间陪我。他在厂子最重要，工作最重要，
0: 你最重要。

0: 什么呀？
1: 别装了，快给我！我现在可是果果妈妈了。
0: 怀孕大奖，10万以下，随便刷。
1: 啊？那这是给谁买的？
0: 李建华，你什么意思？你怀疑我？
1: 这香奈儿，这肯定是给女生买的吧？
0: 送客户的。
1: 为什么哭？他谁啊？
2: 徐总，你好好养病，我们就先走了。
3: 嫂子，你好好休息，我们就不打扰了。
2: 哎，走走走。
1: 你干嘛？
2: 走了。

0: 喂，欢欢。喂。
1: 他怎么又来了？
2: 是啊，我去看看。
1: 哎，你干嘛去？
2: 我去问问他怎么又来了。
1: 你谁呀？你问人家？
2: 我是他闺蜜的哥哥，不行吗？总不至于是大街上的陌生人吧？
1: 喝醉了酒的人都说自己还清醒。

0: 芳欢，我正准备去面试呢，我跟你说我有多倒霉。前几天我去面试那家公司，你知道谁的公司吗？居然是你那混蛋哥哥的，这可真是冤家路窄。开个破公司了不起，嘚瑟什么呀？我算是看明白了，他许耀就是小人得势。心想我当初跟他吵架，嫌他创业烧钱，现在成功了，显摆给我看，一副暴发户的嘴脸。
1: 不好意思，实在没忍住。
0: 欢欢，你先稍微冷静一下，我一会儿回给你。你那混蛋哥哥又出现了，你们怎么偷听我打电话呀？
2: 本来想过来给你打个招呼，没想到听到那么爆炸性的内容。你怎么又来这里了？
0: 这写字楼是你家开的。
2: 你刚才说李念欢怎么了？为什么要冷静一下？
0: 关你什么事儿啊？他不是和你断绝关系了吗？
1: 行了，这招呼也打了，听也听了，咱走了啊。佳恩，改天请你吃饭。
3: 陆总早。

0: 张总，最近在门口捡了个人。
1: 于佳，你运气可真好，总裁亲自为你带路，认识一下吧。这位是我们的老大陆子杰，陆总。
2: 不好意思啊，陆总，还让你给我带路。
0: 接上之劳，你们聊吧。
1: 今天要面试的是他啊，陆总亲自带过来。
0: 他跟陆总什么关系啊？
1: 张总不喜欢他，这是不是陆总去施压了？要是这样的话，那他一定是陆总的人，之后肯定跟我们就会成为同事的。妈呀，
0: 这太倒霉了。
3: 不是，我觉得他虽然脾气不大好，但甲方不都这样吗？他策划能力还是挺强的。
4: 我看不一定吧，没准儿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
3: 但是张总把于佳恩的方案跟可达公司新上任的副总裁说了，人家可喜欢了，说就按这个执行。但是于佳恩不来咱们公司上班，咱们是不能用这个方案的。还是张总厉害，的确向
5: KPI 看齐。不好意思，你误会了，我们不是推销。那你找谁啊？我要找你们市场部门的负责人。有意愿吗？
6: 那不是推销是什么呀？小姐姐，这是我名片，你看，真不是推销的。这是我们繁星科技的创始人许耀，
7: 我们呢是有一些合作，想跟贵公司聊聊。
3: 所以你们到底推销的是什么呀？
6: 我们真的不是推销，你看看小姐姐，这是我们前几天刚刚融资的新闻。哎呀，帮个忙吧。
8: 一看你就是那种人美心更美的好姑娘，就十分钟就要给。赶紧走！哎，阿姨出去。张总，你要不习惯可以叫 Winky，
9: 还是叫张总吧，你们都好洋气啊，爱叫英文名字。那我们开始吧。在甲方做市场和在乙方做市场，有什么区别吗？
10: 我没做过乙方，我也不知道我的感觉对不对。反正你们乙方表面上对甲方都很恭敬，其实背地里都觉得甲方很傻，什么都不会，只会指手画脚而已。但其实甲方看似只做了一些协调的工作，我们是要对最终的卖货结果负责的。我认为乙方的工作更单一，对项目、对甲方负责。但其实甲方站的角度更全局、更宏观，所以乙方
9: 也会对自己更有坚持，我觉得甲方应该也要懂得妥协吧。嗯，那让你这个做惯了甲方的人来做乙方，你觉得你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呢？优势应该是我更懂甲方的需求，并基于这个需求做好策略规划。劣势的话，我知道我说话很直。 有时候也来不及考虑别人的情绪，我觉得只要把事情做好了就行。其实讲。

0: 方和乙方最大的区别就是，像我们这种乙方，就是个服务员而已。于佳恩，你能做好服务吗？你上次写的那个方案我看了，说实话，我觉得挺不错的。
1: 真的吗？谢谢张总。
0: 不过我们这次招的是客户经理，得全方位的服务甲方，并且处理好和甲方的关系。这对于你来说是一种挑战，也是一次突破。你敢接招吗？

0: 哎，都3个小时了，这哥们也不上个厕所啊？成功人士嘛，可能上厕所也比我们少一点吧。
1: 居然被人堵厕所了！我不走。
2: 待会你拦住他们，你要干嘛？
3: 没有退路，才有出路。来都来了，必须要见他。
4: 快，快，就在里面，把他们赶走。
2: 哎，不是，保安同志，你听我讲啊，这事我们
4: 配合一下工作， 请配合一下我们好吗，先生？
2: 哎，
1: 快出来！有人冲进去了！
2: 不，这是谁喊的？哎，两位兄弟，听我说，就给3分钟就行。

0: 在这里碰到你了，小许啊！好久不见，哎，来办公室里吃饭去。对不起，马总，实在很抱歉用这种方式来见你。其实我是一个创业者，我做的是商共享，简单来说就是都市女性的服装租赁，你知道吗？
1: 你先让他们进来。啊！
0: 对不起，马总，其实我已经把他们赶走了，但是他们躲在男厕所里等您。
1: 马总，我们俩是一起的。
2: 现在还硬闯进来，我马上把他们带走。
1: 算了，我很有兴趣听听他们想跟我说什么。马总，我们躲在男厕所，正好我要上厕所，走吧，男厕所聊聊。哎。

0: 欢欢，你来了，我还说起找你呢。你们是综艺部的平台，找我们干什么？
1: 我们诚邀贵公司作为我们的供货商，由我们的买手来给这边挑款，挑完了以后展示在我们的平台上。如果有客户要租的话，你们只负责供货，其余的交给我们。
0: 收益呢？
1: 收益就按照比例来分成，这个都好谈。
0: 哦，明白了，想的不错呀。
2: 空手套白狼，
0: 马总，
1: 你看啊，我们展示一件服装，从制作组管理到回收清洗、加物流，这都是耗时、耗力、耗钱的呀。
0: 那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卖了多少年的衣服？你们突然闯进我们的市场，并且改变市场规则，要出租衣服，一旦出租的人多了，那买衣服的人是不是就少了？你们这是动了我们的奶酪。谢谢。
1: 哎。
0: 马总，你们有你们的需求，我们有我们的需求，但是我想，只要找到两者需求之间的交叉点，没有什么是不可以谈的。
1: 那你说我的需求是什么？
0: 就像你刚才说的，空手套白狼，但不同的是，你们是空手，我们是狼。
1: 什么意思？
0: 据我所知，你们每个季度都有库存压货，甚至要销毁处理。如果把这部分库存放到我们平台上来租，这部分成本对于你们来说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还可以起到市场推广的效果。

0: 最后分账的钱还可以降低销毁库存所带来的损失。如果我们这边做得好的话，甚至比你们那边卖衣服的利润点更高。
1: 但是我们的立场永远是对立的，你们是传统服装售卖市场规矩的一个破坏者。如果我跟你们合作，无疑是在跟你们做市场分割。
2: 马总，服装市场很大，这个租衣服的和卖衣服的，它交叉点很小。第二个，这么多服装品牌，总会有一家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那对于我们来说，肯定会给第一家的合作方的条款是最优的。那我们其实就是时间的问题，而对于您来讲，就是收益比例问题。
1: 你们这么有自信吗？
0: 马总，你可以下一个我们的 APP， 我们的公司叫繁星，繁花的繁，星星的星，
2: 繁星。
3: 说吧，什么时候开始的？
4: 真不是你想的那样。再说了，人家喜欢我，我也管不着嘛。
3: 他那副耳环你送的吧？
4: 你有病吧？那耳环，大街上那么多人戴，那还能都是我买的啊？
3: 这样吧，你现在给他打个电话，让他马上离开公司，我就当做这件事情没发生过，算我多想了。
4: 李念欢，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不讲道理啊？
3: 我不讲理？
4: 不是所有人都像你这么好命的，像她那样的女生，只能靠自己辛辛苦苦的打拼，买点便宜化妆品、便宜衣服，那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你倒是当阔太太当久了，你能不能善良一点，理解一下别人嘛？
3: 我理解她，谁理解我呀？
4: 你还使唤上我，开除人了？哎，你知不知道现在招个人有多难，挣钱有多不容易？要不这样，你到厂里去，我当会计，你干得了吗？洗衣服做饭谁不会呀？笑什么？
3: 于佳恩说对了，
4: 怎么又是于佳恩呢？你能不能长点脑子？你别听于佳恩胡说八道。

0: 喂，妈。
1: 于江恩，你是不是失业了？
0: 没有呀。
1: 那就奇怪了。你看啊，星期一上午10点，你是不是给我朋友圈点赞了？
2: 那时候是我最忙的时候。今天是星期五，你怎么又给我点赞了？
1: 你没事业，你怎么这么闲呢？
3: 工作也有旺季淡季，你最近不忙？
1: 我是你妈，哎，你一眨眼我都知道你在想些什么。上次回来休什么年假？
2: 我就觉得很奇怪。
1: 没事儿，啊，你在北京实在混得不行就回来，妈养你。
2: 哎，你知道我最近在做些什么吗？我在做保险
1: 推销员。我跟你说啊，哎呦，我那些麻友啊，简直是太好了，光这一个月就让我开了2单。
2: 不行，你回来，我教你做保险啊，没什么。
1: 哎呀，其实啊，我像你那么大的时候，我还不如你呢。你就太像我了，你太要强了。
3: 妈，我有个问题一直想问。
1: 你是我亲生的
2: 啊？

0: 你为什么从小到大，我考得好、过得好的时候，你从来不在外面讲？我每次考差了、过得不好了，全小区都知道了。我事业的事情，你别跟别人说好不好？
1: 于佳恩，好的时候要别人说你好，才真的好。
0: 许耀的事儿，你别太往心里去了。妈
2: 也是离过婚的人，我明白啊。
0: 我教你，对付那些在背后说三道四的人很简单，你先站出来，你先自己嘲笑自己。
2: 他们也觉得没什么可笑的了。
0: 谁
2: 说许耀了？哎呦，
0: 行了，别哭了，别哭了。我答应你，我答应你，你事业的事儿，我不在小区跟别人说，行吗？我替你保密，
2: 行吗？我知道了。

0: 你说我本来就像马总那样当爷爷的，我干嘛跑过来给你当孙子啊？
1: 你不是为了三十二楼那个女高管吗？
0: 你滚！他能比得过你吗？
2: 姑父，
3: 许瑶啊，欢欢联系不上了，我这会儿才反应过来，下午收到了信用卡的消息，出了一张去北京的机票，他是不是去北京了？
2: 啊，是吗？你把他航班号发给我。车钥匙。
0: 干嘛？
2: 我妹离家出走了，来北京了。
0: 不是你借车怎么还跟大爷似的？你笑一个，
2: 弄死你！
0: 哎，行。笑一个。去吧，去吧，去去去。你慢点看啊。
4: 我来吧，你做饭，我洗碗，分工明确，彼此公平，关系呢才可持续发展。
5: 你从来都是这么冷静理智的吗？
4: 命苦啊，没有不理智的资本。

0: 李念欢离家出走，来北京了。
1: 张总，我先出去一趟了。
2: 哦。
3: 喂，欢欢，我刚到机场地库，你到了吗？你等我一下，我去找你。
4: 我刚落地，手机马上没电了。你别动，我来地库找你。
3: 我在 C 区呢。喂，喂，真没电了。

0: 你电话，你说你在干什么？啊，不知道自己怀着孕啊？家里人都急疯了，你知道吗？我给你手机干什么用的？不知道提前打个电话？
1: 因为你谁啊？凭什么骂他？
2: 徐云松说无理取闹，说我乱花钱，说我不善良。
1: 他胡说八道，你别听他乱说。
3: 徐文松，李念欢电话关机，许耀也不接，我这就找你了。
1: 徐文松，你刚才说了，我懒得搭理你。
3: 哎，徐佳，哎，
4: 喂，
3: 大哥，你能不能？

0: 你前未婚妻啊，他被你悔婚被你甩了，巴不得全世界的女人都跟他一样惨是吧？这哥，李念宽肚子里的孩子要出什么事儿，他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吗？就知道挑事儿。
1: 不是徐文松，你在那骂谁呢？这件事情跟于佳音有什么关系啊？什么叫他被悔婚？他甩我了好吧？
0: 哥，
2: 徐瑶，你让他滚。
0: 欢欢，
3: 咋了？徐文松，你滚蛋吧你！别像个巨婴似的，永远都只会四处甩锅。
0: 不是，徐佳，我懒得跟你说。哥，你让欢欢接个电话。
4: 我跟你说，你还是先滚蛋吧。啊，行吗？这徐文松就是这样，有几个臭钱吧，就老觉得自己了不起。哎，哎，那么晚了，我送你们回去吧。
5: 不用了，我在叫车了。
4: 不是，我姑姑一定要跟李念宽视频，要不然她不放心。她手机又没有电了，你又没有我姑姑微信，这怎么办？
5: 手机呢？给我，现在就打，打完你就别管了。
4: 手机啊？嗯？
1: 哦，落车上了。
3: 车呢？
1: 你们等着啊，我开过来。
6: 事儿真的，我就是出来散散心。哎，你放心吧，我住佳恩那儿。
7: 欢欢啊，你让佳恩接电话，
0: 我跟他说几句。
5: 阿姨，
7: 哎呦，佳恩啊，哎呦，好久不见，这几年你还好吧？
3: 挺好的。
7: 你看，这许耀这么对不住你，你还这么大度，把欢欢当自己的妹妹，这几天就麻烦你了啊！
8: 你好好说说她，她听你的。
7: 其实啊，这夫妻间吵吵架、闹闹别扭都正常。你让她休息几天，休息好了
8: 就回来。再不行，我和她爸爸去北京接她也行。
3: 放心吧，阿姨。
7: 哎呦，你看，你这叫我阿姨，我还不习惯了。哎呀，想起来那个时候，你就像我自己的女儿一样，
8: 搂着我说：“姑妈也是妈。”
3: 阿姨，我们不说过去的事儿了。
8: 那个呀，我们现在耀耀的债都还完了。
7: 哎，你说不可能的话，
1: 那个姑妈，先不说了，我跟妹妹去吃饭了啊。

0: 你和许文松为什么要吵架？我去过天台了，本子你已经拿走了吧？
1: 下次有机会带出来别你，毕竟是送你的。送个本子。我以前说过，等有钱了要带你去北海道看雪。你当时还说实在不行哈尔滨也可以。但就算这样，到后来也没有去成。分开之后，我一直以为你在成都，成都是不下雪的吗？有一年冬天，我一个人在北京。
0: 我很想你，所以我就买了火车票，去的哈尔滨，然后用那个本子接了长雪。你觉得很感人是吧？我觉得很可笑。我不吃了，等花花来了我就走。
1: 玉婷，咱们能不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吃顿饭？
0: 许先生，请自重。谁跟你是咱们啊？
1: 你就那么抵触我？
0: 抵触我？你是失忆了吗？你怎么做到在我面前淡定自如的？
1: 我没失忆。

0: 我们分手了吗？请你搞清楚，你是那个毁了我人生的人，不要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我们不是分手的关系，我们是悔婚和被悔婚抛弃和被抛弃伤害和被伤害的关系。
1: 错了好吗？我错就错在你当初跟我提分手的时候，我答应了，我以为那叫成全。
0: 我错就错在，我根本就不知道，其实你不愿意提分手。那我想请问你一下，你既然不愿意分手，你天天在跟我闹什么？好，我不管那些了，我先表明我现在的态度，所有的错都是我一个人的错，可以了吗？
2: 你根本就不懂我在说什么。
0: 那你说点让我懂的。
3: 林佳，
0: 我只是想告诉你，不管是曾经、现在还是将来。 你对我而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我不想你每次见到我搞得一副不共戴天仇人的感觉。
3: 那就别见啊！哎，怎么了？
4: 不是啊，就你烦人，
3: 佳。

0: 徐耀，你究竟去哪儿了？为什么所有人都找不到你？
1: 我要去北京，我要挣钱还债。我怕我一看到你，就会动摇。我后悔说分开那些话了。你回来吧，我们下周就要结婚了。
2: 怕你真的嫁给我，我会拖累死你。
1: 徐耀，徐耀，你撒谎！你说你会永远爱我，这就是你说的永远吗？
2: 你说的很对，我就是不靠谱。
1: 但不好意思，我就是永远爱你。徐耀。 你再不回我消息，我真的不会原谅你。徐瑶，你是个懦夫，你只会逃避。我说的后悔，不是后悔分手，我是后悔答应你的求婚。再见，我要把你删除。
3: 什么也别想，好好睡一觉。但我以前觉得自己挺幸福的，但我现在好像真的不懂什么是幸福。
1: 徐瑶消失那会儿，你来陪我，我们喝了酒，你才告诉我徐文聪结婚第一年就被你发现出轨。
3: 我问你为什么没告诉我，你说徐文聪不让你说。后来我才发现，徐文聪贬低你、打击你、否定你除了全职太太以外的所有价值，甚至都不让你和我多接触，这是不对的，林宁欢。他要是真的爱你，应该是希望你能看到更广阔的世界，而不是把你困在一个洗衣做饭里。
1: 早点睡吧。
4: 你妈刚视频的时候说徐瑶的债都还完了是什么意思？除了欠你妈的钱，她还欠谁的钱？
2: 哦，我不知道，你自己去问她吧。我睡了。

0: 只要你没问题吧？你天天给我打电话，你女朋友知道吗？
1: 不，什么女朋友？你说什么呢？我没女朋友。
0: 没有女朋友了？那你现在还挺会玩的呀。
1: 你在说什么？我姑给我打电话了，让我带李年欢去做个产检，说她这几天心情不好，会影响宝宝的发育。我手机挂好号了，下午去接你们。
0: 我带她去就行了，不用你管了。

0: 冷静，大家都冷静一下。张总，不好意思，这是我朋友。我有没有跟你说过，不许带朋友过夜的？我们进去聊。对不起，张总，事发突然没来得及和你商量，但是能不能开一次绿灯？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她老公孕期出轨，所以一气之下就离家出走来找我了。
1: 他真的很可怜，大学毕业就结婚了，从来都没说过什么挫折，所以就懵了。张总，你要是不高兴，我今晚就带他出去住酒店，保证不再打扰你。孕期出轨啊？你跟他撕破脸没？录音没？拍照没？开房记录留着没？你老公有钱没？
2: 嗯，他还行吧。
3: 他自己有一个工厂，然后他爸妈给他一栋老房子租出去了。他名下有一辆车，一套房，我名下有他给我买的一辆车。你的青春不该缺席这场荣耀的远征，让青春选择军营汇聚荣光，以青春战歌。 凝成国家脊梁，我们是逆行的深渊，我们是坚实的柱石，我们在，平安就在，我们在，山河无恙。

0: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喂，妈妈。
2: 通话，定位，讲故事。还能 AI 去聊。
1: 人类可以飞上天空吗？
2: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3: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2026年8月17号的早上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爽。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关注：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朱镕基同志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上海二手房市场回暖，今年前7个月累计网签成交约17.04万套，同比增长约14%。上海书展周末迎大客流，童书嘉年华、连环画市集吸引亲子家庭怀旧书迷。乌军对俄大型电商平台物流枢纽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军打击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炼油厂等设施。比利时东部一处自然保护区发生大规模野火，快速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过火面积已扩大至3000公顷。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号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号，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

0: 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我们再来关注上海方面的消息。上海房地产交易中心网站的数据显示，今年的前七个月，上海二手房已累计网签成交约17.04万套，同比增长约14%。随着一系列新政效应的持续释放，在二手房成交量提升的同时，成交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1: 在上海闵行区的一家房产中介门店，不时有前来咨询房源的消费者。负责人介绍，受年初上海楼市新政及购房者对市场预期转好等多重因素影响，今年门店到访咨询和预约看房的客户数量较去年有明显提升。
2: 也观望了两三年，大概的话600多吧，就以前是个小两房嘛，现在换个三房。
3: 到今年的5到7月份，成交量每月能保持在15套以上，周末的带看量基本上能维持在15到20组。客户的决策周期从去年的3到6个月缩短到今年1到2个月。
1: 记者走访了解到，除了成交量增加，前期总价较低的刚需房源快速去化，为卖一买一的置换链条运转提供了基础。一家中介门店负责人告诉记者，近几个月除了300万元以下的刚需段，300万元至500万元以及500万元以上的二手房成交量占比也有所上升。
4: 看了一两年，感觉应该是个蛮好的时机，差不多的话就400万左右吧。
5: 我看了有半年了，最主要的就是要朝向要好，现在最好就是能有电梯，预算不要少于600万，看中了我随时就可以买。
1: 数据显示，剔除春节所在的二月，2026年1月以及3到7月份，上海二手房成交量已经6个月稳定在2.2万套以上。此外，2026年7月单月，上海二手房成交23078套，同比增长19.3%，成交规模为近5年7月同期最高。
6: 前期的二手房价格调整比较充分，所以相对来说，这个它的资产配置的价值就凸显了。下半年大的趋势呢，还是稳中向好。
7: 近期广东深圳的换房需求也明显增加，尤其是出入境口岸周边的租赁市场表现活跃，成交量的上涨也带动租金价格上扬。
8: 深圳南山科技园区汇集了大量的高科技企业，近期周边的中介门店租赁需求十分旺盛。中介人员告诉记者，租房客源主要是在工作单位1至3公里范围内的通勤群体，随着可租房源被快速消化，租金价格出现明显上涨趋势。
9: 从7月份开始的话，我们租金现在的成交价格的话，是高于5月份和6月份大概5%左右的一个上浮的一个比例。户型好一点的房子，租金其实它的上浮比例甚至于能达到8%到10%。
8: 与此同时，新黄冈口岸即将开通，夜间通勤与跨境商务客流增长尤为突出，租赁需求进一步释放。
10: 黄冈口岸要新通关了嘛，很多香港的两地的这种客户也会来我们这边租房子，然后整个的房源去换量也是比较快的，可能有2、3个客户一起来抢这个，就是很容易就消化掉了。
8: 据研究机构监测，七月深圳商品房平均租金为75.8元每平方米，环比上涨0.9%，同比上涨1.2%。其中，黄冈片区商品房租金近半年领涨。七月黄冈商品房租金为100.9元每平方米，今年一至七月累计涨幅为6.5%，同期深圳全市商品房平均租金涨幅为2.4%。
11: 整个七月其实延续了6月底的旺季的这个特点，甚至我们发现这个需求就是咨询量还在上升，整个租金的水平是达到了近一年来的一个高点。8月份呢，我们整个的表现也要更加的活跃。
0: 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低涡的北上，东北地区多地降雨将会增强，同时呢，甘肃和四川等地的部分地区雨势较强，今明两天华南多地也将遭遇强降雨。气象卫星监测显示，这两天江苏东南部、江西南部、广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江苏南通局地出现特大暴雨，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中部、河北西南部、北京中部、辽宁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山西西北部局地出现雷暴大风。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入海后的台风残涡将北上，影响东北地区、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等地降雨有所增强。同时，受高原槽东移影响，青藏高原东部到四川盆地西部也会出现一轮降水过程。今天之后，我国降水又会呈现围绕副热带高压分布的状态。

0: 北方降雨增多，华南多地也会遭遇强降雨。
1: 水利部昨天举行会商，根据研判，这两天太湖水位将维持缓涨，多条河流将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
0: 据预报，8月16日至17日，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太湖水位将维持缓涨，长江下游支流滁河、淮河中游支流沙引河、黑龙江干流同江以下江段仍将维持超警，四川、岷江、青衣江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16日8时至17日8时，四川中北部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发布山洪橙色预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2: 昨天凌晨，江西赣州安远县出现了短时的强降雨天气，城区及多个乡镇发生了内涝险情。上午降雨停歇之后呢，当地迅速组织力量投入抢险救援。
3: 受强降雨影响，安远县新龙乡长立村出现沟渠堵塞，道路积水，部分农户房屋也有进水的情况。当地第一时间开展清淤作业，全力疏通排水通道。安远县城区板石大道部分井盖被雨水顶起，县城多处低洼小区积水严重。当地调集机械设备，对积水点位开展抽排、道路清淤作业。与此同时，同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灾情统计、排涝善后等工作。
1: 这两天，山西太原、忻州等地遭遇强降雨，导致市区部分道路出现积水，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开展排涝工作。
0: 从15号晚上到16号凌晨，太原市区出现短时强降水，造成部分低洼区域积水，城管部门及时启动了防汛应急预案，对部分下穿通道进行临时封闭，并对城市主次干道、低洼地段等防汛重点区域设置警示标志，开展不间断巡查，及时使用泵车抽排积水，保障公众出行安全。15号晚上，忻州市城区遭遇短时强降雨，城区部分道路出现积水，城管部门组织人员在各积水点进行排水作业。在一处铁路的立交桥下，由于积水比较严重，交警联合市政部门临时管控道路，并且展开抢排作业。气象部门预报，本周二开始，当地将迎来新一轮的降雨，相关部门要做好预案，减少降雨对公众生产和生活的影响。
2: 受持续强降雨和上游的来水影响，13号，河南省境内的沙引河流域的青弋河与贾鲁河两处堤坝出现了溃口。经过抢险人员全力作业，15号的晚上，两处溃口成功合拢。
4: 受持续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13号上午，青弋河鄢陵县仓头村段一处约2米宽农田排涝闸被冲毁，河水持续冲刷，导致溃口宽度达到10余米。险情发生后，当地先后组织专家和救援力量300多人，投入机械40台，全力抢险，最终实现合拢。13号晚，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坝出现溃口。险情发生后，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中国安能调集专业救援力量270人，携动力舟桥、水陆两栖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专业救援装备138台套紧急赶赴现场。经过多方抢险力量昼夜不停努力，117米溃口成功合拢。沙引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已在14号过境河南周口，经过多日自然下泄与水利统筹调度，目前河道水位较为平稳。当地水文部门预测，沙引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为做好周口市区排涝工作，应急管理部已从河南、陕西、江苏等地调派各类排涝队伍力量13支，携带专业排涝装备赶赴周口市。
1: 昨天，河南周口市川汇区城区的排涝工作也在紧张进行中。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川汇区七一路大桥下西侧下方的这样一个停车场中。那这里呢，也是受到此前贾鲁河堤坝溃口的影响，路面积水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路段之一。那可以看到呢，此刻现在在我的脚下这个停车场中的积水呢，大约是有20到30厘米深，这个积水路段呢大约是有1.5公里长，这里最深处的这个积水呢大约能够达到将近1米。那自从昨天这个溃口完成合拢之后，现在应急抢险的主要工作就是针对城

0: 去的这些积水来进行排涝。那现场呢是由两台来自郑州消防救援支队的龙溪水以及大型的排涝车的装备呢正在进行排涝。通过这样的红色的管道将这个城区里的积水啊来排到对面的这个沙引河中。每台设备呢大约每小时能够排水最高能够达到5000立方米。那其实这些消防队员也告诉我，他们是在昨天参加了 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封堵工作完成之后呢，又紧急的赶到了我所在的周口市参与城区的这样一个排涝的工作。那经过一个晚上的紧张的连排呢，目前的排水量呢已经是超过了10万立方米。但是他们也告诉我说，水位下降高度呢可能只有10厘米左右，说明这个排涝的难度呢是相对比较大的。原因呢，一方面是受到这个前期溃口的影响，流入城区的这个积水是比较多的。那另一方面呢， 这个沙引河的水位还是较高，只有等到这个高水位下降之后呢，这个水流退去的速度呢也会慢慢的加快。那根据我们的了解呢，为了加快整个周口市区城区的积水排涝的工作进展，那应急管理部也是从陕西、江苏等多地呢调派了包括中国安能在内的13支排涝救援力量。 他们的整体的排涝能力呢，能够达到22万立方米每小时，而且在今天上午9点就已经全部抵达了河南周口，并且投入到了排涝的工作当中。记者从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台风白海豚对河南省的影响已经结束，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已经停止，河道和水库水位明显下降，各地的险情得到了有效控制。 河南省防止决定自8月16号的11时，将针对许昌市、漯河市、周口市的防汛应急响应等级调整为4级，其他省辖市区终止防汛应急响应。好，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昨天中午的12点正式的结束了休渔，福建、广东、广西等地的渔船是陆续出港，开启了新一轮的捕捞作业。在福建，80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踏浪寻鲜。我们来看记者从开渔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中心渔港，这里也是我国东南沿海的一个重要的国家级中心渔港。那此时此刻可以看到，我身后呢将近200-50艘的渔船正在驶出港湾扬帆向东海进发。那通过我们的航拍画面可以看到，整个的港区呢是三面环山，像一个口袋一样。那这里港时区域的面积是达到了43.5万平方米，年装载能力达8万吨。那可以看到现在呢， 渔船是一艘接着一艘浩浩荡荡的驶向了港区的喇叭口。那么他们呢是5艘为一个小组，大部分呢都是要前往闽东渔场去进行捕捞作业的。那对于渔民们来说啊，等了3个多月，为的就是这一刻能够出海寻鲜。因此呢，今天早上8点多，我们刚刚到达现场的时候，有很多的渔船都提前开到了出发线来等待，码头上也是一片忙碌，大家都在做着出发前的准备。那么因为一趟出海 海呢，很多渔船都要在海上连续作业，大部分呢都要1个月才能回来。因此，这2天呢，我们在码头上也看到渔民是准备了充足的生活物资，把一袋袋米面、粮油、一箱箱的水果蔬菜，还有成箱的饮用水都搬运上船。那其中还有一个关键的准备工作，就是加冰。那这2天呢，渔港旁边的4家制冰厂都开足马力供冰。那大块的冰是通过传送带送入碎冰机，打成碎冰之后再装 入渔船的这个冷藏舱当中，那么为什么要加碎冰呢？这是因为啊，冰的颗粒越细越容易把渔获完全的包裹住，这样呢就能让刚刚出水的鱼虾快速的降温，在第一时间把鲜度锁住。那像这样的一艘中大型的渔船呢，一次性要加入30到40吨的碎冰，可以满足将近1个月的海上作业的需求。这次出海的渔船当中呢，包含有灯光围网、龙湖作业等多种不同的类型，捕捞的 对象不同呢，使用的网具也是不太一样的。那但是呢，都要遵循抓大放小的原则，避免过度捕捞，这样呢就对渔网提出了需求。那大家来看，现在呢，我手上拿的这个就是一个特制的尺子，它呢是用来测量渔网的网眼大小的。那可以看到它的两头的这个宽窄是不一样的，因此呢也叫楔形尺。那在使用的时候呢，就是要把尺子从尖的这一端穿过渔网的这个网 网眼向前推，直到网眼完全卡住以后呢，就可以读取上面的这个数值了。那在今天早上呢，当地的渔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是特别的用这样的尺子逐艘登船来检查网具，确保符合规定。特别是这个季节的梭。

0: 波子蟹是最肥美的。那大家看，现在我身旁这个呢，就是渔民们专门用来捕捞螃蟹的一个蟹笼。那船老大也告诉我啊，他们一次性在船上会装入2000多个这样的笼壶，那一趟下来呢，可以捕捞2.5吨的螃蟹。 那为了抢这第一口鲜呢，很多的收购商都是提前的和船家联系，早早的就预定了这第一网的梭子蟹。那渔民们也告诉我呢，船最快在明天下午就会带着第一批鲜活的虾蟹回到码头。那为了让渔船能够安全有序的出发，当地的海警还有渔政部门特别派出了8艘船艇来进行护航。我们也期待着渔民朋友们可以满载而归。
1: 各地渔港即将迎来千帆竞渡的壮观景象，那么铁路部门对此有哪些运力方面的出行保障？购票有没有优惠措施？旅客采购完海鲜乘坐高铁又有哪些规定？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来看广东粤西沿海地区，今年广东湛江开渔季文旅嘉年华活动将于今天至31号开启，依托广湛高铁、江湛高铁两条滨海快速通道。 广州、深圳、佛山、江门等珠三角的游客将能快速抵达湛江各渔港观光。国铁广州局在这两条热门沿海线路累计加开46趟动车组列车，主要覆盖广州、深圳、佛山、江门至湛江西、湛江北等热门往返区间，其中还包含多趟夜间返程班次，适配游客日间游玩、夜间返程的出行节奏。同时， 8月8号全新上线的桥都海味旅游季次票持续发售，季次票覆盖广州、深圳北、佛山、江门、湛江北等14座沿线站点，游客可自由组合2至10段单程行程，分段购票可以享受 8.8折 优惠。再把视线转向广西北部湾沿海的北海、防城港、东兴等热门渔港城市，随着赶海客流的增加，国铁南宁局本周末加大滨海方向运力投放。 去程加开31列动车组，返程加开41列动车组，满足游客观光、采购、返程需求。赶海游玩之余，不少游客关心新鲜采购的海鲜如何合规带上高铁。铁路部门提醒，鱼虾蟹贝等鲜活水产可以随身携带乘车，但必须采用硬质密封箱体独立包装，做好密封防漏、无渗水、无异味，避免污染车厢。 只要符合标准，都可顺利过检乘车。湛江北站、湛江西站等滨海站点也配备剪刀、胶带等工具，免费为旅客提供海鲜加固、密封等服务。香港警方捣毁了一个电信诈骗团伙，共拘捕17人，其中包括了13名马来西亚籍人士。涉案的总金额达到了467万港元。
2: 行动中，香港警方检获约367万港元现金以及点钞机、保险柜等物品。据警方介绍，今年6月初起陆续接到相关举报，诈骗团伙随即拨打老年人电话，谎称其子女或亲人被警方拘捕，要求缴纳保释金。随后，团伙从境外以日薪约500至1000港元招募外籍人士，以游客身份前往香港充当跑腿， 负责上门收取骗款，并将钱款交到位于旺角的虚拟货币兑换中心以及货币兑换店的中转站。香港警方展开行动，突击搜查两个中转站以及一个同样在旺角表面是货币兑换店的储存中心。当天拘捕4名本地团伙成员及一名跑腿，连同此前已抓获的12名跑腿，行动共拘捕17人，年龄介于20至54岁之间。案件涉及骗款总额约467万港元。 其中最大一宗金额达70万港元，警方在行动后还上门走访部分被骗老年人，有些人至今仍不知自己被骗。
3: 一般呢都系会讹称佢哋嘅仔女啦，或者系女婿等等，可能有少少疏离嘅亲人咧系被警方拘捕，咁亦都可能喺当中亦都会有一啲嘅说话，就系话即系唔好同其他人去交代等等，咁令到咧受害人就信以为真。
2: 此次案件涉及的货币兑换店及虚拟货币兑换中心，均与犯罪集团有关联。香港警方表示，如果发现这一情况，可联同牌照部门考虑吊销相关牌照。东方卫视综合报道。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乌军对俄大型电商平台物流枢纽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军打击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炼油厂等设施。
4: 比利时东部一处自然保护区发生大规模野火，快速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过火面积已扩大至3000公顷。

0: 乌国防部称，乌军昨天对和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俄国方不称，俄军打击了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和炼油厂等设施。乌国防部称，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占地25万平方米，是野莓公司最大的仓库设施。截至目前，野莓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而停止运行。莫斯科州州长表示，位于该州波多利斯克的野莓公司仓库因无人机袭击而起火燃烧，但未造成人员受伤。俄国防部昨天表示，俄防空兵在过去24小时共拦截14枚航空制导炸弹，9枚远程导弹击落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另外，俄军打击了乌克兰的军工企业、炼油厂、为乌军运输物资的货轮以及无人艇生产车间和巡逻艇停泊区。
1: 乌克兰军方称，俄军15号晚至16号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乌多地发动空袭，乌军随后打击俄军冷堡导弹系统。
0: 乌空军称，俄军从多个州向乌境内发射多型导弹和106架无人机，有1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击中，另有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此次袭击造成乌方有人员伤亡。截至昨天上午8时，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3枚巡航导弹和85架无人机。乌海军称，乌海军昨天凌晨打击了俄军部署在克里米亚的冷堡导弹系统及发射阵地，俄军装备和人员损失严重。乌海军称，一直以来，俄军频繁使用冷堡导弹系统发射锆玛瑙超音速导弹和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对乌南部及其他地区发动袭击。乌海军将继续削弱俄军在黑海的作战潜力。
2: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
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昨天在参加公开活动时向媒体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方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谈及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地缘政治资源，这一杠杆不会恢复到此前状态。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哈塔米表示，该言论纯属无稽之谈，因为这里是伊朗，守卫者们将予以强硬回击。据报道，哈塔米昨天还宣布，任何伊朗公民只要抓捕或击毙一名被认定为侵略者的美军士兵，都将获得3万美元奖励。
1: 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昨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古达尔奇在接受采访时说，议会当天审议并以183票赞成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这项反渗透法案。据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在介绍该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今年5月，伊朗情报部门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以色列及其盟友长期对伊朗发动混合战争，并警告将严厉打击一切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
1: 受高温与干旱影响，欧洲多国山火持续肆虐，由于火势蔓延，多国采取多项措施灭火。据欧盟方面预测，从13号到19号，欧洲多地的山火风险将达到极度危险等级。
0: 法国西南部朗德省的山火再度复燃，已烧毁逾1580公顷森林，数百名当地居民及游客被迫疏散。当地政府官员表示，约550名消防员正全力扑救，但火势目前尚未得到控制。今年7月底，法国西南部曾遭遇2场大规模山火，过火面积逾5万公顷，约22万人被迫疏散。截至目前，法国今年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超过2022年全年水平。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山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已超过1.5万公顷。当地消防部门表示，火势向居民区及历史古迹蔓延的势头已得到遏制。目前，来自18个村庄和定居点的约1000人已被迫疏散。天气预报显示，当地将迎来少量降雨和降温，有望缓解火情。在比利时东部，一处自然保护区发生大规模野火，随后快速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截至昨天，过火面积已从约80公顷迅速扩大至3000公顷。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比利时瓦隆省政府部门表示，目前火势尚未。

0: 到控制。由于起火地区地形复杂，消防人员难以使用常规方式近距离扑救，灭火行动较为依赖空中力量。据了解，比利时方面已调集来自本国和德国等多方救援力量参与灭火。受风向变化和浓烟影响，瓦隆省政府已要求附近多个村庄的居民和游客撤离，目前已有约600人接到通知。与此同时，大火正持续向德国边境城镇蒙绍逼近。当地政府表示，大火距离蒙绍仅约3公里。尽管当地部门预计大火不会跨境蔓延至德国，但受浓烟影响，政府已建议蒙绍3个区域的居民暂时撤离。位于希腊首都雅典以西约20公里的旅游度假地萨拉米斯岛也发生了森林火灾，约90人被迫撤离。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报道，昨天下午，岛上2个区域几乎同时发生火灾，在强风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多个区域的居民和游客被迫撤离。消防部门说，2名死者遗体在疑似起火点附近被发现，另有9名烧伤人员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当地消防部门已出动上100名消防员、30多辆消防车以及多架飞机参与灭火。希腊海岸警卫队调派船只，准备协助转移人员。有关部门已启动火灾原因调查。
1: 一辆波兰牌照的大客车昨天凌晨在匈牙利东部的一条高速公路上翻车，造成了12人死亡，另外有47人受伤，其中10人重伤。匈牙利灾害管理部门表示，涉事客车共载有57名乘客和2名司机。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遇难者均为波兰公民，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治疗。匈牙利警方称，初步的调查显示，事故或由大客车司机疲劳驾驶引发，目前事故的原因仍在进一步的调查中。同样在昨天凌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州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的翻车事故，已经造成了至少10人死亡。
0: 当地消防部门称，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4:30左右，这辆载有数十名游客的巴士在下山途中发生侧翻。消防人员接到事故报告，抵达现场后发现8人遇难，他们将受伤者送往附近几所医院，有2人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遇难者中包括8名妇女和1名儿童。当地官方称这是一次重大交通事故，并立即展开大规模救援行动，调集紧急医疗服务队、消防队和联邦公路警察参与救援。目前警方已经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事故发生路段在封闭近4小时后重新开放。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2: 上海书展周末迎大客流，童书嘉年华、连环画市集吸引亲子家庭、怀旧书迷。市面上有中介公然招募职业背债人代持企业，帮助实控人逃避债务。记者深入调查，揭开套路。
3: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
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5: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看东方。
6: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7: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7: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9: 喂，妈妈。
10: 通话、定位、讲故事，还能 AI 去留。
11: 拉拉可以飞上天空吗？
10: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1: 早上的7:32，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2: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爽。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最是书香能致远。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上海书展持续迎来了大客流。截至到昨天下午的5点，上海展览中心主会场昨天入场人次超过了5.8万。其中，童书嘉年华展区人气火爆，小读者们沉浸式的享受阅读盛宴，亲子阅读的温馨场景也是随处可见。
12: 装了非常非常多的书，
13: 我喜欢吃馕，我也喜欢这个包。
14: 用书把行囊装满，让自己沉浸在书香里，这是上海书展独特的风景线。在主会场之一的上海展览中心，这几个小姑娘席地而坐，交流着各自的收获。其实她们刚刚才在书展上相遇，因为都喜欢多多罗系列故事书，聚到了一起。
15: 类似冒险故事的吧，
16: 我就买3本，
17: 我也买6本。
14: 交换礼物、排队等待签名，这些充满仪式感的行为让

0: 阅读从个人的体验变成了群体的社交。
1: 上午就是跟别人交换一些东西，然后就是下午去排队签售。今天回去之后我一定会发我的社交平台。
0: 本届书展童书展区新书首发多，跨界玩法新， IP 互动热。展台上这套轨道拼插书吸引诸多读者驻足，这种玩具书需要亲手拼搭。
2: 看到这个书的小朋友、家长和甚至是高中生、初中生，他都想这个来玩这套书，这个就是我觉得书展然后面对读者的意义。
0: 而在中信童书展台， IP 类图书也颇具吸引力。
1: 看到孩子去一本一本页页在展台上驻留去翻那个书的话，就会感觉啊，原来孩子真的喜欢我们看书，就有一种被肯定的感觉。
0: 而在书展的虹口分会场，连环画集市活动也吸引了众多书迷。这次60余家参展商带来了各个年代的连环画作品。
3: 第一，这本书画了漂亮，封面很漂亮。第二，它那个印量很少，它那个品相实在很好，太好了，没有折印。
4: 我收藏了30多年，50、60年代的、80年代都有，就是怀旧。
0: 上海曾被称为中国连环画的大本营，各种不同风格的连环画影响了几代人。
5: 上海连环画是属于是发起最早的，而且就是画家最多的一个，所以说在全国来说，在我们这里的那个连环画收藏领域是知名度相当高的。像我们这一代各方面的知识是从连环画方面收集的。
0: 今年书展连环画集市为期3天，共举办了21场特色活动，关锦宇等连环画名家亲临现场参与签售活动，吸引了众多读者。记者赵颖文、陈红秋报道。
6: 今年的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聚焦家庭和亲子，以加入嗨派为主题，活动横跨了整个暑期、中秋和国庆，家庭客群正成为了这个夏天最活跃的消费力之一。我们来看记者的探访。
0: 下午位于浦东聚丰路的这家商场人流如织，6月底正式开业的这座超大型商业综合体推出了贯穿整个暑假的奇想嘉年华，几乎每个周末都有不同的亲子主题活动。
7: 我们老大就是滑冰，所以老二也来滑，就是全家运动。
0: 这家商场主打一站式微度假，把滑冰、才艺展示、儿童剧等体验业态与零售餐饮结合，延长家庭客群在商场内的停留时间。而位于张江的另一家商场，知名儿童动画 IP 汪汪队立大功的全国首展《恐龙岛奇遇记》也吸引了不少亲子家庭。600平方米的展区里，火山波波池、考古山洞挖沙池等互动体验区人气火爆。
8: 杨浦过来的，对小朋友喜欢吗？
9: 我们是从徐汇过来，一顿饭200-300肯定有的，再加他这个玩具就已经150了，还有其他7七八八的500-600要的。
0: 文旅联动下，上个月该商场月度客流创下今年以来单月新高。目前上海之夏消费季进程刚刚过半，11项国际化标杆活动正在陆续落地。各大商圈通过 IP 首展、主题活动等方式持续释放暑期消费活力，而随着中秋、国庆临近，家庭消费的热度还将继续升温。记者刘毅然报道。
6: 这个夏天，依托全球最大小商品集散中心的优势，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的人气是持续火爆，大批的海外客商与游客慕名前来淘选好物。这座商贸城市正成为全世界观察读懂中国的一扇窗口。
10: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慕名而来的叙利亚游客赛德正与好友一起边逛街边体验。会跳舞的机器人，能互动的电子狗，还有新一代的机械外骨骼。
11: It's better than expected, honestly. Like, it's shocking the variety of product you have inside the city. I traveled a lot. In other countries, don't see this level of development. I've been already shocked.
10: 今年上半年，义乌国际商贸城日均客流29.4万人次，同比增长34%；外商日均1.2万人次，同比上涨30%。各国游客在市场既能一站式采购，也能体验 AI 定制、智能潮玩等新型消费，在采购过程中感受中国制造的澎湃活力。一路逛下来，体验各式智能设备和科创产品，赛德不断赞叹中国科技发展水平。
11: It's the future. That's why like I came to China, honestly. We're living in the future. I think in China you have to come every year or every few months to follow up with the technology because the technology is developing way too fast.
12: 暑期这段时间的话，客流同比提升了50%。巴西啊、阿根廷、智利的客户还是蛮多的。
10: 各式科技产品不断迭代上新，让需求各异的

0: 全球采购商和游客都能满载而归。
1: 中国的 AI 智能产品吸引还是非常大的，因为现在这种机器人它会多国的语言，而且它有自己的情绪，有自己的面部表情等等。
0: 240小时过境免签、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政策持续赋能，不断提升义乌对外吸引力。目前义乌离境退税商店从7家扩容至42家，28家门店实现即买即退，旺盛的人气印证着市场活力，义乌特色的进货式旅游持续升温。上半年义乌实现旅游收入174.5亿元，同比增长10.2%。
2: 近年来啊，一些健身房和教培机构突然关门跑路，那消费者追责时发现啊，有些机构在暴雷前会更换法定代表人，那即使是起诉呢，也没有资产可供执行。那这些突然出现的法定代表人到底是从哪里找来的？我们的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竟然有公司声称专门帮企业寻找职业背债人做公司的代持，背上债务和官司，让真正的老板金蝉脱壳。我们来看深度调查。
3: 记者以自己要开保健品公司，但害怕惹上官司，在网上找到了一家声称能提供公司代持服务的中介。对方表示，记者先用自己名义开公司，企业一旦出问题就立即更换法定代表人。
4: 负债吗？如果说你不经营了，你要就是到提前跟我们讲一下，我们跟这个法人跟他说一下。
3: 对方介绍，他们的职业背债人来自全国各地，如果是正常经营的公司，找一个征信正常的普通人代持，价格是17000元一年起。如果中途公司经营不善，要让中介找来的法定代表人承担债务，价格在50000左右。
4: 他无所谓啊，他都老赖了，他征信花跟他担任法人也没有关系啊。如果那有的他是强制被黑名单了，那就不能担法人，变更了之后工商那边只认新法人了。有一家他是也有被起诉了，然后那个法院都给这个法人发传票了。
3: 记者随后又找到了另一家中介公司，对方表示正常代持的法人打包价8000元，而如果需要背债价钱会更高。职业背债人只要没进入失信黑名单，可以在他们的操作下同时背10几家公司的债务。
5: 短期不会黑，
6: 就是1-2年以后会黑掉。
5: 那肯定会起诉你的呀，税务局也会起诉你的呀，公司也会起诉你，
6: 但大概率应该不会进去，
5: 起码说90%不会进去，除非你那个涉及到洗钱骗那种银行的钱呀，那个是没办法的。
3: 那难道企业经营者找一个职业背债人躲避债务就可以全身而退不被追责吗？实际上，本市首例职业闭店人入刑案已于今年上半年由虹口区法院一审宣判，罪犯陶某专挑经营不善的健身房，以零元转让方式接手，雇佣外地无关人员挂名法定代表人，利用超低价长期卡圈钱，共计骗取75万多元。最终，陶某因犯合同诈骗罪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
7: 这种连续的有预谋的所谓割韭菜的行为，应当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8: 如果你的企业咨询帮助了这些设立企业的人去从事这一违法行为的话，那你这个咨询公司，我说中介，他肯定也是构成诈骗犯罪的共犯。职业背债人本身，他如果是明知的，那么他同样也是构成一个共同犯罪的。
3: 针对一些企业经营者利用职业背债人做法定代表人的不法现象，有律师建议监管机构可打通大数据平台，在工商注册、税务经营，特别是法定代表人变更等环节，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数据进行分析和研判，设好风险控制，一旦有异常可提前介入。记者王茂、刘黎明、潘文婷报道。
2: 眼下正值东海小开渔，渔民们是忙着捕捞作业，海上的险情也随之增多。近日，上海崇明海警局连续处置2起渔民受伤紧急救助，用速度和专业为生命护航。
9: 8月13号上午9点半左右，崇明海警局接报，一位渔民在作业时手指不慎被机器夹断，情况危急。海警佘山舰立即调整航向，全速奔赴事发海域。事发海域风高浪急，海警执法人员找准时机，将受伤渔民成功转移至佘山舰，整个过程用时仅3分钟。随舰医护人员迅速展开救治，为受伤渔民止血、包扎，并将断指低温保存。佘山舰全速返航，回到码头后，将受伤渔民转移到120救护车，送往医院。15号凌晨3点半左右，崇明海警局再次接报，一名渔民连连吐血，急需救援。佘山舰立即奔赴事发海域。经现场环境研判，海警执法人员释放尾滑式小艇，快速抵近渔船，转移伤员。小艇归舰后，随舰医护人员立即为他

0: 测量血压和体温。与此同时，佘山舰全速返航，将伤员安全转运至码头，由等候的120救护车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检查和治疗。东方卫视记者陈俊杰报道。
1: 好，更多长三角区域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0: 经过多年尝试，上海首创的深基坑称模一体智能装备及施工技术目前已成功应用于在建的是重大工程。技术突破了深基坑施工面临的水压大、易变形等作业瓶颈，标志着上海在软弱土层上开发深层地下空间的技术取得新进展。未来，无论是大型排水隧道还是深层地下道路、管廊建设，都有了更安全、更高效的作业范本。上海普陀区老龄化率超过43%，为帮助有困难的老人顺利就医，从去年9月开始，普陀将爬楼机点对点接送和专业陪诊服务进行打包衔接，目前已服务73人次。老人能享受到便捷服务，背后是普陀区建立的一键通平台。目前平台已接入多家服务商，符合条件的普陀区户籍老年人每年能享受12次免费服务。江苏省人力资源服务业招商推介会在上海举办，活动现场共有48个合作项目签署意向协议，覆盖招聘服务、人才测评、管理咨询、高端人才寻访等多个业态。作为人力资源大省、用工大省，江苏现有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7635家，年营收达2736亿元，产业体量、服务能级稳居全国第一方阵。位于江苏连云港的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装料正式启动，本次作业共需完成163组核燃料组件装载。田湾核电7、8号机组是中俄两国核能领域迄今为止最大战略合作项目，将分别于2026年、2027年投入商业运行，投运后将为优化华东地区能源结构、保障区域能源安全注入强劲动力。2026连云区海鲜烹饪 PK 赛季百县千味美食市集促消费活动在连云港海鸥广场火热举行，活动及产业推介、菜品比拼、美食体验、亲子互动于一体，全方位展现连云海鲜饮食文化底蕴，拉动开海际文旅餐饮消费。现场江苏省商务厅还联合互联网地图平台启动烟火江苏赋能行动，上线百县千味数字美食地图。受近期持续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滁河支流香河安徽滁州全交段水位一度快速上涨，随着洪峰过境，香河口闸水文站水位逐渐下降，回落趋势稳定。据气象部门预报，全交县未来一周以阴到多云天气为主，无明显降水过程。目前全交县河道加固、水库堤坝巡堤查险等各项工作仍在持续开展。
1: 好，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沪指上周累计跌0.33%，深成指涨0.3%，创业板指涨1.77%，科创综指涨0.05%。那 A 股的后市怎么走？我们来连线第一财经评论员、国金证券平台咨询部分析师黄岑栋。黄先生你好，请你给我们分析一下。
2: 好的，那其实从整体上一周 A 股表现来看呢，还是呈现出一定的高位震荡。那最主要的原因呢，其实一方面，如果是从有利角度上来看，外围的一些通胀的压力啊，开始出现一些减缓。那美国呢，也是公布了7月份的 CPI 的数据是3.4%，那也是较上个月的3.5%呢，是进一步出现一个下降，也是较前期的4.2%连续出现两个月的一个下降。而核心 CPI 等等这些数据呢，基本上也是出现一个低于预期的情况。因此来看呢，美国整体通胀的压力开始有所减缓。那因此呢，9月份美联储进行加息的概率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下降。那目前呢，整体概率只有32%了。这其实从整个外围角度上来看是比较有利于 A 股的。但是国内金融数据方面呢，确实还是呈现出一定的疲弱。那7月份整体的一个新增信贷呢是-3400亿，而且呢，像 M2 的同比增速也是出现了略微的下降。那么这些数据呢，可能都在预示一点，那未来呢，整个企业它的中长期的一些贷款出现一个下行，有可能也是预示着整个企业的盈利的增速可能是迎来一个高点。所以从中期的维度上来看呢，我们也是在提醒投资者，未来可能需要关注企业盈利增速下降对于整体指数的一些负向的贡献。那从整体个指数表现上来看，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在上一周出现一个高位的震荡之后，整个上证指数呢确实是存在再一次出现一个反升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对于整个创业板指数而言，可能是出现了一个技术上的卖点，那么这点呢也是需要引起 起大家的一些高度的警惕。那综上而言，我们认为短期之内整个指数还是会呈现一个高位的震荡，那结构呢依旧

0: 会出现一个分化。那对于仓位重的投资者而言的话呢，还是建议大家适当的分高进行一个减仓。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黄先生带来的分析。那接下来我们请王爽带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时间给王爽。
2: 好的，苏展，带大家进入今天的报天下。解放日报今天头版刊登报道，聚焦上海完整社区建设。报道说，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儿、办实事、解难事。上海的完整社区建设正进入扩面提质增效的升级迭代，从能住走向好住，从设施叠加到提升服务，从空间配置到治理共同体，让每一个社区成为真正有归属感、有韧性、有温度的生活共同体。作为全国最早提出15分钟社区生活圈理念的城市，上海在完成5个全国首批完整社区建设试点后，再度扩容14个市级样板。根据部署，到2027年底，上海主城区和5个新城的完整社区覆盖率将会达到60%。上海是咖啡消费中心，上海的咖啡产业正在加速升级裂变。解放日报的记者了解到，目前不少独立咖啡品牌都在上海自建工厂或烘焙工作室。在今年年初，浦东将办好陆家嘴国际咖啡文化节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上海咖啡市场的全球认可度近年来大幅提升，先后有1700家国内外咖啡机构参加陆家嘴国际咖啡文化节，众多海外品牌从参展起步，逐步在上海投资落地、扎根经营，推动上海从咖啡消费高地变身全球咖啡产业集聚码头。金秋即将举办的第11届陆家嘴国际咖啡文化节，海外参展咖啡馆扩容到60家以上。目前来看，海外品牌在中国落地注册数虽然还不算很大，但是意义深远。海外精品咖啡入华的产业壁垒已经被打破，一条高效通畅的开放之路，让全球咖啡品牌得以深耕中国市场。从去年底开始，上海恒富风貌区的快闪活动呈爆发性增长，但问题呢也是接踵而来。风貌区永不拓宽的小马路上，沿街不足4米宽，过大的装置使得人行道窄得可怜。文汇报报道，上个月徐汇区湖南街道推出党建引领街区治理7项指引，涵盖快闪活动便民指引、沿街商铺户外招牌设置便民指引等，覆盖商户高频场景，帮店家搞清楚找谁办、怎么办、能办哪儿。梧桐树下让百年历史风貌的完整性与青春经济高频迭代的商业活力得以在小马路上安然共存。新民晚报记者从上海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近年来上海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从陆域到水域，从中心城区到郊区，各种交通工具越来越多的以电能为动力。上海生活垃圾焚烧和湿垃圾资源化利用能力日均超过3.8万吨。上海新建民用建筑全面执行绿色建筑1星级标准，到去年末累计建成绿色建筑超4.4亿平方米。在节能降碳减排的同时，上海绿地面积不断扩大，持续提升空气质量。今年以来，全市的 PM2.5 浓度已经降到了历史同期的最低值，每立方米仅25.8微克。今天的《经济日报》报道说，我国去年智能客服相关行业营收15.48万亿元，是2012年的6.2倍。然而，涉及 AI 客服或通用型 AI 的问题，近来也是越来越突出。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是有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等等。中消协提醒，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一般不能代表平台或者是商家的官方承诺，消费者务必需要通过经营者官方网站、官方的客服等途径进行二次确认，切勿轻信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近日 AI 脸恐怖谷效应

再次引发讨论。人民论坛网的评论说， AI 脸之所以让人感到不适，恰恰在于它不断地追求形似，却无法同步生成与之相称的人格品质。

0: 医院了解到，今年的暑假，医院接诊的消化道异物病例是明显增多，数量呢比平时翻了一倍。孩子们吞下的东西呢也是五花八门，像是硬币呀、发卡呀、金戒指啊、棒棒糖的棒子以及磁力珠、玩具钥匙等等，几乎每天呢都有两例。异物卡在了食道或者消化道内，如果说处理不及时，可能会造成严重的损伤。最近呢，一名四岁的男孩是吞下了妈妈的发卡，辗转了四家医院，终于在上海得到了及时救治。
1: 8月13号傍晚，四岁的小安被送到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急诊。家人说，孩子当天早上在客厅玩耍时，跑进厨房告诉他们自己吞下了一个发卡。家人立即带孩子就诊，在当地辗转了四家医院，都因技术条件有限，无法处理。
2: 妇保院说我们没有这个设备，就叫我们到了海淀人民医院。那人民医院的医生跟我们说要做胃镜了，要全身麻醉。那我说我不放心，叫我们到隔壁关科。那主任医生看了以后，他说就是风险蛮大的，万一大出血，他们没有这个设备，万一要抢救啊什么。那我一听，我把我吓坏了。那小孩子还说我不想死呀，我不想死。
1: 于是，一家人赶紧从浙江赶到上海。抵达儿科医院时已经是下午5:30，消化科已经下班。但考虑到孩子体内异物滞留时间过长，风险增加，医院紧急召回了刚下班的医生和护士，为孩子取物。
3: 就发现这个发卡正好卡在这个食道下端，上不上下不下，小朋友非常痛苦。然后我们就是用这个胃镜把那个发卡轻轻地推到胃里边，胃里边的空间大。然后我们再用网兜下去，跟那个农夫网鱼一样把它网住，然后轻轻地拉着上来。
1: 取出的是一枚长宽约2厘米的不规则塑料发卡。黄医生介绍，仅最近一周，他就接诊了3例误吞异物的孩子，都是4岁以上的幼儿和儿童。除了发卡，还有孩子吞下2枚1元硬币，另一名孩子吞下1枚黑色围棋子。黄医生提醒，年幼的孩子不会表达，如果家长没有及时发现，容易出现漏诊，后果严重。如果孩子出现吞咽困难、流口水、发烧、哭闹不止、进食障碍或反复咳嗽，应提高警惕，及时就医。
3: 比如家长降压药，有时候小孩吃的误吞了也会有危险。如果是一些长条形的尖锐异物，比如铁钉，或者这个叫那个发卡等等很锐利的东西，如果卡在食道里，要赶紧取出来。还有一些腐蚀性的东西，比如纽扣电池等等，这个特别是新电池，它在食道里它会滋滋放电。有人做过研究，如果是时间如果超过6小时的话，甚至连那个它会把这个食道烧穿。
1: 据统计，今年7月1号至今，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已经接诊消化道异物案例近100例，较平时翻了一倍。医生呼吁，暑期孩子居家时间长，玩耍时容易发生误吞意外，家长务必妥善保管小物件和危险物品。一旦发现孩子误吞，切勿自行催吐喂饭，更不要拖延，应立即送往专业儿科医院处理。记者陈贝尔报道。
0: 8月11号的傍晚6:20左右，泰州市公安局江堰分局百米派出所的所长李南兰下班的途中呢，偶遇了一场交通事故。危急时刻他是一秒上岗，拿车内的衣服紧急止血，协助救人。
4: 从警方提供的视频上可以看到，在江堰区某路口，一辆汽车与一辆电动车发生碰撞，骑电动车的老人摔倒。巧合的是，刚下班的李南兰目睹了这一切，于是他立即下车开展救援工作。
5: 发生了一起跟电瓶车的一个碰撞，报一下吧。
4: 看到老人头部受伤后，李南兰立即拿出随身衣服压住伤口。大约几分钟后，交警、救护车相继赶到。李南兰快速和他们说明情况，协助将伤者抬上担架送往医院救治。目前老人已无生命危险，事故调查正在进行中。泰州台报道。
0: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6: 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多条河流仍超警。浙江强降雨带南移，温州、台州发生内涝塌方。南海海域及东海部分海域开渔，福建80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第一网海鲜即将上岸。香港警方捣毁一电信诈骗团伙，以货币兑换店为中转站，谎称老年人亲人被捕骗取保释金。印尼强震已造成至少53人死亡，超过5000人疏散避难。东努沙登加拉省宣布

0: 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早上的八点，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上海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东到东北风，明天上午转东到东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2度，明天最低气温26度。
0: 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低涡北上，东北地区多地的降雨将会增强，同时呢，甘肃、四川等地的部分地区雨势较强。今明两天，华南多地也将遭遇强降雨。气象卫星监测显示，这两天江苏东南部、江西南部、广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江苏南通局地出现特大暴雨，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中部、河北西南部、北京中部、辽宁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山西西北部局地出现雷暴大风。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入海后的台风残涡将北上，影响东北地区、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等地降雨有所增强。同时，受高原槽东移影响，青藏高原东部到四川盆地西部也会出现一轮降水过程。今天之后，我国降水又会呈现围绕副热带高压分布的状态，北方降雨增多，华南多地也会遭遇强降雨。
1: 水利部昨天举行会商，根据研判，这两天太湖水位将维持缓涨，多条河流将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
0: 据预报，8月16日至17日，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太湖水位将维持缓涨，长江下游支流滁河、淮河中游支流沙引河、黑龙江干流同江以下江段仍将维持超警，四川、岷江、青衣江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16日8时至17日8时，四川中北部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发布山洪橙色预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2: 昨天，浙江省强降雨带持续南移，浙南和东南沿海地区局部出现暴雨及大暴雨。目前，浙江省防止继续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
3: 永嘉县持续强降雨，城区多处低洼路段出现内涝，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开展应急排水作业。
4: 最深的地方大概马路上大概差不多到膝盖了，大概有50公分左右。
3: 受持续雨水浸泡冲刷影响，仙居 S208 省道青口原段边坡发生小规模山体塌方，导致路面受阻，交通中断，当地连夜协调挖机等清障设备封道抢修。
5: 到12点半清障完毕之后，考虑到安全问题，怕二次塌方，所以在路段进行封道。
3: 针对各个受损路段树木倒伏、淤泥堆积等情况，抢险人员现场锯切断木、清运路障，优先打通道路半幅通行，最大限度降低对群众出行的影响。
1: 未来几天，浙江北部降雨暂时停歇，但还需防范地质灾害，公众出行要注意安全。
0: 浙江省气象台消息，随着雨带东移南压，昨天降水范围主要锁定浙南和东南沿海地区，截至下午3点，全省发布1个暴雨红色预警、5个暴雨黄色预警和20个雷电黄色预警。
6: 13号以来，受低涡切变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水汽条件充足，浙江出现了大范围的分散性的暴雨天气。本次降水的话，具有面广点强、单点雨量极端的特点。
0: 今天浙北地区雨水暂歇，将以多云到阴为主，沿海地区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当前各地山体土壤已经处于超饱和状态，极易诱发山体滑坡、塌方等地质灾害。
2: 持续的强降雨导致了浙江湖州多地出现了内涝，从15号起呢，随着积水逐渐的退去，灾后的自救和家园重建等工作也有序推进。
7: 长兴县水口乡水口村天气放晴，但近村村道上仍有部分积水。商户叶培亭的灯具店在此次灾情中有超50万元货品受损，一家人忙着清理现场。
8: 前面这点才刚开始，还有后面很多，现在想想都有点后怕。
7: 现场500多名县机关部门党员干部、周边乡镇志愿者也纷纷赶来帮忙。